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准点导航。
1: 准点导航，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今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和邯郸还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在张家口南部、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今天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北部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那在这两天降雨的过程当中呢，局地可能会伴有像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且短历时强降水呢还可能会增加次生灾害的风险，所以提醒一旦遇到了一定要及时躲避。高温和雷雨并存，今天保定南部、石家庄衡水西部、邢台中部和邯郸中部的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那其他地区呢也普遍是有30度左右。高温天气防暑降温的措施是不能松懈的，中午前后呢还是尽量的减少外出，同时一定要注意勤通风、勤补水。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3: 好的，感谢天天。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早上好。这一时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整体的运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那目前有一起交通事故情况提醒一下大家，发生在秦滨高速去往天津方向，在丰南南站附近的153公里处，目前事故正在清澈当中，后方的车辆是通行较为缓慢的状态。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秦皇岛西站一直到乐亭南站沿线站口的天津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来通行，滦南南站、唐海北站和南铺站三个站口的天津方向是管控了黄牌货车来上高速。那提醒四川朋友们要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再来看一下京港澳高速石安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目前石家庄东站以及石家庄南站的下道口位置都是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值班员。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在节目的稍后半个小时，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3: 早高峰特别关注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1: 992酷评。

0: 品美味，最享自然馈赠。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2: 早间的8点05分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啊。今天我们小青带来一个话题，就是如果你在酒店啊，或者是您出去玩的时候遇到了一头熊，一头小熊的话，你会对他说什么呢？啊，阳光房这位朋友就发来信息说，我会说光头强在哪儿那不应该是熊二在哪儿吗？还有一位 HB 这位朋友就发来信息，就说我会说不要吃我，我很苦的，因为我是打工人。
3: 哎，自由明月说了啊，跟熊说大哥我是本地的。
2: 还有吉人天相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他是怎么说。他说，哎，面对熊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4: 还真看过面对熊怎么办的那个科普，车里装死什么的是不正确的，这个时候你应该跟他对视，然后后退缓慢的离开他的视线。
2: 哦，应该和他对视，然后后退缓慢的离开他的视线。
3: 那这个时候的我的眼神应该给他
2: 呈现出
3: 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我
2: 就是不能挑衅。
3: 对，我是应该恶狠狠的看着他，
2: 就不
3: 还是应该示弱的看着他，
2: 祈求饶了我大爷饶命。
3: 那我要不要拜拜？
2: 好，另外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在我们的早高峰的评论区可以继续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而且呢，佳明和卓凡也会在评论区等着大家来，随时跟大家来互动聊天。
3: 另外说到熊了啊，这个帅便哥这位朋友又发来消息，他说，哎，小熊维尼修斯啊，这个就是巴西队前锋维尼修斯的外号叫小熊嘛，已经被挪威船长哈兰德送回家了啊，再见小熊。
2: 哎呀，
3: 啊，确实作为巴西队内的我可以说是第一前锋嘛，这个踢的确实是一般般啊，这个光往前突
2: 回去也是很正常的，
3: 是速度挺快啊，突的也挺好，就是没创造啥大机会啊，而且脾气还不小，所以说我觉得这场失利啊也是这个在所难免吧。
2: 接下来呢，大家也可以继续预测一下这次我们英格兰和墨西哥，墨西哥毕竟是主场啊，比分大概是多少，或者是您预测谁会赢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早高峰留言专区来留言。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也可以随时发送信息过来。除了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专区来发送路况信息之外呢，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看到北二环转西二环堵车是越来越严重了啊，而且呢堵的是越来越死了，主要是因为现在可能就是车流量大，因为刚才有朋友说到说没有看到任何的事故。另外呢，我们还是要看到西二环，西二环现在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淮安路这儿也是有一个长距离的压车，同时呢西二环拐上南二环现在也是有一段压车，大家通行到这些压车的路段的时候保持一下耐心。
3: 另外呢有朋友啊，用户有位朋友他就说了，说这个哎，怎么现在不是说都放假了吗？怎么早高峰还这么拥堵啊？这是用户014发来的消息。确实现在主要拥堵的一些路段啊，基本上都是大多数朋友上班的一些必经之路啊，像淮安路啊，像是这个北二环西二环的交界啊，包括西二环啊，包括南二环的个别的路段，还有和平路的这个老堵点，现在都是在持续的拥堵当中啊。因为孩子们是放假了，但是班还是得接着上
2: 啊。是的啊。

0: 而且呢，今天是周一的早高峰，相对来说，周一的早高峰啊，车流量会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嗯，
1: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2: 就到早高峰特别关注，我们一起来关注进入夏季了啊！大家呢聚餐饮酒活动或许会增多，加上呢眼下正值世界杯赛事期间，球迷呢熬夜看球、饮酒助兴，酒后驾车上路呢非常容易引发事故。那么针对夏天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呢，公安部就指导了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其实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而且呢这个醉驾入刑也已经深入人心了。但是为什么总有人会心存侥幸呢？而且呢我们说有的时候会有智能驾驶，那这智能驾驶是否可以替代驾驶免于处罚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3: 不久前，海南三亚交警开展酒驾醉驾夜查行动，凌晨三点，交警在三亚市凤凰路儋州桥附近发现了一辆停驶的商务车。
4: 哪有人从喝酒的地方出来一边开着车一边叫代驾的呢？代驾司机都还没来你就已经被我们抓到了，那这算是你叫了代驾还是没叫？
3: 交警对男子进行酒精呼气精准检测，结果显示每100毫升血液含有132毫克酒精，涉嫌严重醉驾。海南省三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管理大队副大队长董奥介绍，

0: 很多人都觉得电动车的速度比不上机动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酒后骑行没有风险。近日，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依托2026春夏平安行动，全面开展酒驾、醉驾等各类交通违法集中整治工作。夜查酒驾违法时，电动自行车也会被同步纳入筛查范围。此前，在北京北五环外环辅路上清桥东侧就发生了一起悲剧。冯某饮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几次摔倒后爬起，最终撞上路缘时倒地受伤，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事后血检显示，冯某血液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269毫克，属醉酒驾驶。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朝阳交通支队安全监督管理中队中队长王泽地提醒，
1: 电动自行车的驾驶是需要一些平衡技巧来操控的，这些车辆对于驾驶员来讲没有一些保护措施，人饮酒以后神经平衡系统进行受影响了，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再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话，大大的增加了操作失误、自行摔倒或者撞其他固定物的风险。
0: 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浓度达到80毫克就属于醉酒。根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规定，醉酒驾驶非机动车处50元罚款。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2: 根据夏季酒驾醉驾的规律特点，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0: 有些人明知道酒后不能开车，但是认为机动车内有智能驾驶功能，喝了酒之后可以依靠智驾进行驾驶，但法律明确规定这样同样违法。去年五月，京沪高速高邮段发生一起三车追尾事故，经检测，肇事车辆驾驶人段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99.3毫克，属醉酒驾驶。原来事发前一天中午，段某和朋友聚餐饮用大量酒水，当晚酒劲未过便驾车上高速回老家，驶入高速不久，段某产生困意便将车辆调至辅助驾驶模式，他认为这样既能休息又安全。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检察院工作人员王守鹤介绍，
3: 刚喝过酒，综合作用之下犯困，他就做出了这个决定。段某过分相信自动驾驶，导致其上车之后彻底的陷入了一种睡觉的状态。
0: 不料车辆行驶至京沪高速高邮段时，辅助驾驶功能检测到状态异常并发出提示，熟睡的段某无法接管车辆，辅助驾驶系统便自动将车停在高速公路左侧第二车道，导致后方两辆车追尾，司乘人员均有受伤。经法院审理，段某已构成危险驾驶罪且负事故主要责任，判处拘役1个月15日，并处罚金4000元。此外，段某的违法行为导致相关人员受伤，后续还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警方介绍，在执法过程中曾遇到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的情况，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仅能辅助跟车保持车道，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4: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 早间的8:15了啊，这里是九九二早高峰啊。今天呢，这个小青带来一个话题，就是如果呢你遇到了小熊啊，遇到了熊的话呢，会对他说些什么？比较脑洞大开啊，比较一个奇葩的问题。那很多朋友也是发来了回复啊，用户168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区就说到，说我会问他你吃了吗？吃了我就放心了。还有朋友也发来信息啊，说如果我见到他的话，我可能会问他，这附近哪有蜂蜜比较好吃啊？另外呢还有朋友啊也是给我们发来信息啊， 就说到了说这个除了这个说到这个熊啊，在水一方就说到说藏马熊智商特别高，而且是会伤人的，国人的防范意识差，就是天天这种熊啊觉得很可爱很这样的形象造成的，赶紧说一说普及一下遇到熊怎么保命才对呀。
6: 哎，是我们来看看啊，还特地真给大家查了一下，
5: 刚才我觉得吉人天象就说的特别对，他说看到熊以后呢要安静的对视，然后慢慢的往后退。
6: 是的，那有一种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如果这个熊只是路过的话，麦内熊呢我们是缓慢的后退啊，不要转身的背对，
5: 对，不要跑，
6: 是保持侧身或者正面朝向熊，然后向后移动，直到看不见熊再绕道离开就比较好啊。
5: 那刚才佳面也问到一个问题，说如果我看着熊，那我如果跟他对视上，我应该用什么样的眼神呢？叫目光坚定且不要挑衅，
6: 是不要挑衅啊！另外呢，有一些做法千万不能做的，比如说像我们刚刚开玩笑跟大家说的，像装死啊、逃跑啊、爬树啊，都是不行的。因为这些都是无效的，而且可能会被当作猎物啊，像树啊什么的，这个熊也能爬上去，
5: 对，
6: 而且
5: 你也爬不过它。
6: 真跑起来的话，你也是跑不过它的。
5: 对。还有呢，就是如果熊真的离你比较近的话呢，你可以举起自己的衣服、背包等等，显着你更高大一些。这样的熊呢，可能就会害怕了，
6: 威吓一下它啊。
5: 好的，此时此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来的路况信息，听一下坚持发来的语音说什么了。
7: 这边二出路一下，看有谁知道陆泉区土门关卫生院的电话呀？
5: 哦，想问一下有没有知道陆泉区土门关卫生院的电话，有没有朋友知道，或者您拨打114看看能不能查到。
6: 知识分子发来消息，他说哎呀，刚刚洗好的车呀，昨天刚洗的车，今天上高速去邢台上班嘛，立马就有虫子从车身上飞过来，又有虫胶了，真是气死了。那跑高速
5: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啊，
6: 而且夏天跑高速难免的嘛，会撞上虫子，对吧？这个车身上会有这个虫子的污渍，这没办法、
5: 我觉得我现在心态已经非常平和了、就是每次洗完车然后呢往小区里一停，马上鸟屎就过来了、
6: 那我现在也挺平和的，我现在根本就不洗车，全靠老天下雨啊。
5: 好的，大家呢想要继续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啊，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
8: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9: 9921年免费看电影啦！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下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火热上线。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听音乐猜歌名，近1000张影票福利送，上100家影院随时看，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即刻解锁你的观影资格，
10: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9: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10: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11: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8:19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有朋友问到了，说今天建设大街和平路通行情况怎么样啊？那目前呢，和平路建设大街主要是由西向东压车的距离会比较长一些，由东向西呢是一个间断性压车。哎，不知道由西向东方向是不是有事故啊，还是就是车流量比较大。
1: 另外呢，刚刚我们说到关于现在这个夏季可能会营救比较多的一些的这个报个道啊，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千万不要酒驾的这个事儿啊。用户617也给我们发来消息，提醒了我们不该酒驾的同时啊，也不能酒后骑电动车，也是非常危险的。他说我身边有两个人喝酒骑电动车也是出事故了，真的太危险了。
0: 另外呢，我们刚才说到世界杯啊，今天这个早晨的有可能是在9:00啊，英格兰会对战墨西哥。那墨西哥呢也是坐拥主场啊，只要有勇气，这位朋友就发来信息说，这次世界杯场地选的有点差，对其他球队没有公平可言。
1: 这就是人
0: 低级手段都上了啊！这个在高原啊，这场希望英格兰千万别受影响，希望比分是1-2击败墨西哥。
1: 对于人家主场来说呢，你看这就是人家能用的一些小招式嘛，
0: 优势啊，
1: 对吧？一些小伎俩啊。另外呢，除了说这个墨西哥的这个主场之外呢，今天其实还是有个新闻特别的有意思，就我们说红牌之后一般都要停赛嘛，对吧？但是呢，哎，美国队的前锋同样是东道主队的第一的正牌前锋啊，巴洛贡上一场是有一个红牌，然后这一场呢突然就非法昨天晚上就宣布说，哎，给他缓期执行了啊。
0: 哎，
1: 也就是说
0: 你说真的是没有公平可言。
1: 是啊，你说这怎么说呢，你本来这是一个通用的规则，红牌之后就是要停赛
0: 发下了，
1: 结果人家说，哎，我不停，人家要缓刑，对吧？这你怎么办呢？
0: 你缓到哪儿去？
1: 没招啊，
0: 缓到下一个世界杯吗？
1: 是。
0: 傲气雄鹰也是猜测了一下比分啊，说墨西哥可能3-1战胜英格兰。
1: 大家都是比较看好墨西哥啊。
0: 大家也可以继续参与到这个猜比分的我们这个环节当中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看到我们的评论区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省内资讯。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今年7月7日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河北省各地将于7月7日上午10时至10时23分统一开展防空警报示明。石家庄大剧院6月至8月重磅推出25台35场精品演出，涵盖儿童剧、音乐会、话剧、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河北省艺术中心7月至8月同样好戏连台，舞剧《醒狮》《白雪公主》《天宫开物》等轮番上演。随着5次主变冲击试验顺利完成，石家庄坛固220千伏输变电工程日前正式竣工投运，为中心城区电网提质升级、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电力动能。近年来，石家庄二环内城市建设提速，产业能级不断提升，区域用电需求持续攀升。为满足中心城区长远发展的供电需求，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全面实施市区1+4电网提升工程，坛固国际变电站正是该工程中第3座投运的站点。该站投运后将有效分流周边变电站的供电负荷，对完善市区电网架构、提升供电可靠性具有关键作用。近日，满载55车集装箱的中欧班列从石家庄国际陆港出发，驶向比利时第3大城市列日。这是京津冀地区首趟前往比利时的中欧班列，也是石家庄国际陆港开通的第20条国际线路。近来，河北省张家口市吸引着全国越野爱好者的目光。2026越山向海人车接力中国赛张家口站、2026雄关330赤城长城越野赛、世界大学生山地自行车越野赛等相继举行，涵盖超长距离极限越野、大众休闲短距离越野、山地自行车越野等多个赛道，充分展现当地优质户外资源。日前，第3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垂直大模型应用大赛决赛开赛，90多个优质项目围绕模芯融合、可信数据空间和人工智能加新场景3大赛道同台比拼，新技术、新成果吸引不少对接合作者。雄安新区7月4日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提供用人需求5600多个。目前，雄安公共招聘网已开设百日千万招聘专区，集中汇总各类企业岗位信息。
0: 好的，此时此刻呢，很多朋友都在问今天的开奖号码是多少？今天的开奖号码是414。
1: 哎，
0: 414啊！而且呢，我们了解到这一时段呢，只有一人中奖。具体是谁呢？我们稍后来跟大家了解一下。
1: 嗯，另外呢，我们的这个今天晚上18点的抽奖还是会继续啊。那像今天上午有人把这个500中走的话，下午呢，我们的奖金会继续回到500元。那自动累加，如果没有人中的话，最高会累积到5000元啊。大家呢可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好运”两个字儿，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呢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及时到，好运来。本活动呢要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及时代空乘赞助支持。
3: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因为楼栋不具备装梯条件，上海某小区6楼住户曹女士呢，因为78岁母亲常来家中照看外孙，几年前呢，因为车祸患上腿疾之后，上下楼困难，她呢决定自费68200元安装座椅式爬楼机，并承诺供全楼免费使用。结果爬楼机装好了，非但没用上，还被要求限期拆除，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0: 哎，安装前其实曹女士和物业已经完成了首次征询了，结果是6户同意了，4户反对，于是呢，曹女士就订购安装了，物业就。得知之后呢，突然叫停了施工，并且启动了2次征询，结果呢是4票同意，8户反对。网友表示说，如果不具备安装条件，物业和居委会一开始就应该告知，而不是安装完之后再让拆除，让业主来承担损失。当然也有人认为啊，说这件事反映出了老旧小区是老化改造，还有很多模糊的地带，亟待规范和清晰。接下来我们有请92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4: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看事物要看其一体两面啊，不片面不静止地看待问题。今天这件事儿，曹女士为了方便腿脚不方便的母亲上下楼啊，在征求了部分楼道邻居意见的基础上，自费为自己母亲安装了一个座椅式爬楼机，这从孝心以及曹女士个人利益来说，那当然是值得点赞的。但是楼道毕竟是本楼道所有居民共有的公共通道啊，这种情况下你影响了邻居开门，影响了上下楼搬动家电，尤其是严重影响了消防通道，那站在公共利益的角度说，曹女士这个行为无疑又显得自私了些。你站在这个角度说，街道等管理部门责令其立即拆除这个座椅式爬楼机是符合公共整体利益的，尽管从曹女士的母亲这个具体利益来看无疑略显残酷，但是个体与公众、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有时候确实应该有一个需要辩证看待的角度问题，而任何事情都应该建立在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这个基础上，在这件事中得到了最贴切的体现。其次，很明显曹女士在这件事里面要负主要责任啊，毕竟她对于民法典至于邻居之间相互关系与法律问题等等并不了解，以至于孝心心切，竟然在楼道民意未过2/3情况下仓促决定开始建设，最终搞得自己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说，还让自己在这个楼道里面处于事件性触犯公共利益这样的不利局面，如此情况下责任当然主要在她自己。但是除了曹女士以外，参与部分民意征集工作的比如说物业部门、街道部门等等，似乎也应该负上一定的管理责任。很明显曹女士找物业乃至街道参与决策啊、咨询啊等等这些是有依据的呀，毕竟人交着物业费呢，曹女士啊，当然是可以就涉及个人与社群利益的事情咨询自己小区的物业公司和街道办，也有获取物业以及街道办等部门对这项工作的支持与背书。换句话说，这件事安装前，假如曹女士在物业和社区街道部门全力支持和保证专业度情况下啊，尤其是法律层面做个把关，在征集民意方面多做些工作，那大概率啊是可以避免曹女士这些损失的。你站在这个角度说，谁说物业与街道社区在这件事里面不应该负上自己一定的责任呢？其三，当此我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今天，如何解决越来越多老年人的具体生活问题，是基层应该多加一些心思好好考虑如何做好的问题，也是邻居之间多一些同理之心基础上予以考量的问题。毕竟谁还不会老啊，面对着曹女士的孝心，假如大家在集思广益基础上一起解决好这个问题，这岂不是更加符合俗话中所说的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吗？
0: 说到这儿呢，我们来关注一个路况。刺客发来信息说到，西二环由北向南淮安路附近有一位老人骑着三轮车在路上呢，是西二环由北向南淮安路附近，大家通行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
5: 上午8:30，
3: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之前呢，我们先和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我们这个开奖号码是414。那本时段呢是一人中奖，是谁呢？是我们一个老朋友庄里的这位朋友，180尾号8810，赶紧啊拨打我们的领奖电话来领取您的奖。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路况主播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主播你好。
6: 首先我们来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一下环线。现在呢还会有所繁忙的呢，是在西二环的南行方向，还是从联盟路开始，后方持续到西北二环转弯处，这儿通行起来压力偏大。还有就是在西二环北行方向的话呢，是在西南二环转弯处到前方的新市南路这一段通行起来呢也会有少量的压车。南二环东行方向的维密大街到石桐路的话呢，桥面主路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继续往前走的话呢就会恢复畅通。西行方向像富强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以及在建华大街到展映大街之间，都会有间断性的压车环行的。还有东二环的北行方向的淮安路到塔北路，以及南行方向的淮北路到裕华路之间，会有少量的压车。再来关注一下两条快速路的通行。淮安路的话呢，现在东行方向从红旗大街到友谊大街之间呢，主路的话整体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继续往前走的话呢，是在安平桥的上桥口到桥头街弯道，以及前方的富强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都会有少量的压车。西行方向，富强大街现在环行是到了建华大街的位置了，还有维民大街下桥到后方的胜利大街，桥面主路的话呢也都是一个饱和的状态。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建设大街环行是到了北新街了，西行方向的话呢是从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会有间断性的压车。南北走向路段里面，现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从中主桥缓行是已经到了联盟路了，还有北行方向的工农路到淮安路之间，以及在新石中路还有新石南路这些路口北行方向的话呢，大家需要多一点耐心。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现在的周边高速以及省内的各高速呢，目前通行秩序都是比较好的，各个路段呢都没有事故和压车的情况。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
3: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以来，河北体彩创新立体品牌营销策略，打造品牌加产品加场景三维联动模式，联合知名品牌打造世界杯安心购彩主题店，主题店内氛围天然适合放松与社交，将温馨提示自然嵌入点单区、休息区等各角落，让安心购彩顺着消费者的原有动线自然发生。主题店还将个人消费与彩票体验深度融合，店内消费满指定额度即可享受大乐透体验券，使消费者在消费购彩聊球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学会识别非法彩票、防范网络赌博陷阱的实用技巧。世界杯期间，河北体彩借势支付宝生活加支付超级生态，将安心购彩宣传无缝嵌入日常消费动线，用户在支付宝客户端

0: 内参与活动即赠送大乐透体验券，在柴米油盐中自然感知安心购财理念，让每一次支付都成为一次温和的守护。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及时到，好运来！ 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迎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 2轮开奖，每轮500元， 没人中自动累加， 最高5000元等你拿。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 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 6000个智能停车位， 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酒酒二爱上城，好物推荐时间。来到我们好物推荐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全程我们都在说世界杯啊，还有很多朋友都在猜比分，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专区用户8131个蓝营。
2: 2025年是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
1: 限量500单库存，买一单少一单。现在库存真的已经不多了啊，这款酒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限量发售的，不是我们想卖多少就卖多少的，而且呢咱们这个价格非常的合适啊，大家都知道了，500毫升一瓶，补贴价到手只要550八块钱。
2: 是，这不是一瓶普通的酒啊，官方授权，而且产量有限，无论是自己珍藏还是送给爱球爱酒的长辈，都是极有分量而且极具意义的佳品。董球的朋友呢可以看到收藏的价值啊，这个五粮液呢是2025年每家墨世界杯，2026年每家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
1: 酿造工艺在酒质上完全向第八代五粮液普五看齐，52度的黄金度数。
2: 那无论您是懂酒的还是懂球的啊，只要拿出这一瓶，面子里子都有了啊。
1: 对，
2: 每瓶自带防伪的溯源码，瓶瓶保真，可查可验。况且呢，世界杯限量 IP 藏品向来都是一届一绝版，赛事落幕就停产，现在呢就可以买来喝掉啊，也可以放着存着等下一个4年。不想错过这波世界杯行情的朋友啊，立刻拿起手机来下单吧。
1: 对，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2: 另外呢，七月盛夏芬芳来袭，7月2号到7月12号呢，咱们爱商城也是特别开启了大牌香水宠粉季的狂欢活动，专场全场呢，这个香水通通是7折，用沁人的香气点亮你的夏日心情。
1: 哎，那今天我们也是为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代表女性魅力与优雅的传奇香水——迪奥真我香水，而且是100毫升的。平时咱们都是买50毫升的、30毫升的。那这瓶香水啊，从名字到香气，都是在传递一种对生活美好的热情。它摆在咱们的梳妆台上，本身就是一道风景了，非常的美。而且呢，它是几种珍贵花卉的香气层层叠叠的，不是那种单调的花香，而是一种非常有层次感的、性感又诱人的那种嗅觉体验的花香。
2: 是这个专柜售价不菲的迪奥真我香水呢，今天商城399元的价格给您打7折，到手只需279.3元，有效期呢到2027年7月。无论是自己用还是作为礼物送闺蜜啊、送长辈，都完全不用担心。现在就可以来商城带走它了，发送666，发送36就可以看到。
0: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8:39了，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继续回到新闻当中。已经是进入到暑假了，又到了跨境旅游消费还有留学消费的一个旺季。现在的现行的这个外汇管理规定呢，中国境内居民每人每年有等值50,000美元的便利化购汇额度，可以用于境外留学呀，或者是旅游啊、消费等等。但是，一些个人和组织呢，突破了这一额度，实现非法外汇兑换。
1: 在最新的案例当中呢，有被告人以私人银行的名义，用虚拟货币作为中介，将境内的人民币资产兑换为境外的外币，涉案金额呢超过2亿元人民币。司法机关提醒，这样的换汇行为呢，存在资金损失和违法犯罪的风险，应当选择合法渠道，通过虚拟货币兑换外币。貌似是匿名的、无痕的，为什么呢还能被查清定罪呢？这个案例又有着怎样的警示意义？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最近宣判的这起案件，经过了近2年的调查，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侦查发现，与传统的跨境换汇案件不同，本案用虚拟货币作为中介，切断了跨境资金流转的痕迹，增加了调查难度。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张东莹介绍，
3: 境内的话，他是通过多个分散的人民币账户去收取这些换汇客户的一个换汇资金，比如说换汇100万，可能涉案的公司提供5个账户，要求换汇客户分5次，每笔20万打到这个账户里，然后把这100万汇集到另外一个账户，再用100万去购买这个虚拟货币，存储在涉案公司的这个钱包里，再到境外的这些虚拟币的承兑商兑换成英镑啊、欧元啊这些境外货币，然后就实现境内货币和境外货币的这个转化的过程。
2: 办案人员围绕资金归集路径等方面补充侦查。
3: 我们是先要把境内的资金流查清楚，然后对应到境外的一个虚拟币的一个兑换的情况，然后境外客户收到的这个英镑或者欧元的这样一个记录，两条线对应清楚，然后我们再结合客户的一个证言，包括他们在兑换过程中的一些客观记录、聊天记录，三方的证据结合起来，作为我们认定犯罪的一个定罪的基础。
2: 到案的9人当中，有5人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到2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150万元到30万元不等。其中刑罚最重的高某，以所谓私人银行境内客户经理的身份承揽业务。静安区人民法院法官齐婷婷介绍，
4: 他是全面负责运营事务的，然后对接留学移民中介，招揽客户，联络虚拟币还有承兑商，统筹了换汇的全过程。然后他下面呢还有交易员，还有客服，这些人负责对接的客户的咨询，协助转账操作这些工作。
2: 法官研究了类似的案例，部分被告人以购买或者换取虚拟货币是投资行为做无罪辩护，但齐婷婷表示，本案的实质是实现了外币兑换。
4: 这个案子有罪和无罪不是在于是否使用了虚拟货币，而在于行为实质是否实现了人民币和外币的兑换。虚拟币它是作为搭桥的媒介，完成了价值的转移，实现了跨境支付的这个效果，它没法改变非法买卖外汇的本质。
2: 司法机关提醒，以这种方式换汇的客户存在资金安全和违法犯罪的双重风险。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张东莹介绍，
3: 因为他们要求这些换汇客户把这个相应的换汇人民币，一般都是上百万这种人民币，转入到私人账户或者公司账户。如果一旦遭遇对方比如说截留资金啊、诈骗啊这种情况，就会导致所有的这些换汇资金都是没有办法追回的。那么同时，他们这些换汇客户自身的银行卡也可能因为这种大额可疑的交易被公安部门冻结。同时，因为我们这个案子里面也有2个人，他是把银行卡借给了这家公司或者是朋友，用于在换汇过程中接收人民币，这种行为也是可能会被认定为非法买卖外汇的一个共犯。
2: 根据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涉案金额、认罪认罚态度等因素，本案部分嫌疑人经公开听证被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但仍然受到行政处罚。
3: 因为他虽然在刑法上评价可能是由于犯罪情节轻微可以不进行起诉、不判处刑罚，但是他毕竟还是违反了相应的行政管理法规，所以说我们是通过我们检察机关内部行政检查进行反向的这个

0: 行政衔接，然后移送到了国家外管局上海局这边，然后进行一个行政处罚。
1: 检察官提醒公众，通过正规渠道换取外汇，警惕所谓私人银行名义下的非法金融活动。
0: 如果具有留学缴费这些需求，超出50,000美元的额度，可以向银行提供录取通知书或者是费用的单据来办理购汇的。同时呢，大家还是要提高这个识别非法换汇的一个意识。如果说这家兑换机构它宣传不受50,000美元额度的一个限制，也不需要提交任何的一个证明材料，或者说是号称使用这种区块链啊、虚拟币啊这种无痕操作，不用去银行的，钱款也是转到这个个人、私人或者说是公司的账户的，那么这种方式大概率是涉及非法换汇的。
2: 我们说长时间盯着电脑办公或者是刷手机呢，眼睛会出现干涩呀、酸胀啊、视线模糊等症状。那随着高强度用眼越来越成为大家的常态，那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呢，各类主打缓解视疲劳的滴眼液等护眼产品热销。不过呢，这些所谓的护眼神器真的安全靠谱吗？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3: 小徐在江西上学，前不久他的眼睛不舒服，想起之前用过的处方药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又名狮图伦，就在短视频平台上下了单。
4: 就是有时候用眼过度会干涩嘛之类的，视疲劳，就想买这个药。然后呢，我都上网就搜吧，就跳出来，原来这个还有个大瓶的。本来那种正常的处方药都是一支一支装的，还有个大瓶的，我心想挺方便，然后就买了。
5: 它正常的应该是一个处方药，对不对？
4: 嗯，是要开单的。
5: 您这次买是没有开单是吗？
4: 我没有开单，因为它这个拿过来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
3: 仔细查看包装，小徐购买的这款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的甘字是口字旁的甘，而正版药品则是草字头的甘。这款产品的包装显示，其盛产商是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地址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产品执行的是所谓团体标准，由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颁发的预见团标用字2023D6119号。在商会网站上，按照编号查询，这款产品的注册名为皮肤保健液外用，参考标准为 THBJY002 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该商会出具的风险评估咨询意见注意事项里特别注明要避免接触眼睛。记者向南阳市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投诉该产品，工作人员反馈他们已经到厂家检测，发现相关产品已经下架。
6: 到这个检查这个这都已经让产品都已经下架了。
5: 不应该生产这样的产品、啊。
6: 我知道啊，俺们正在这里检查了啊。第一个这个召回产品，第二个就是一警告改正。第一个就贴这个名称上面违规，第二个就在上面产品说明上面违规。贴这个只能用到这个医疗器械或者这个药物上面。
3: 然而记者来到曲屯镇的厂家地址却没能找到工厂。再联系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答复又变成了该地址一直都是虚拟注册，并没有厂家。
6: 这个企业它没有实体，它这个网上连连的，它是委托别的企业生产。
7: 那你不是之前跟我说去检查的？
6: 还有个仓库啊，仓库在曲屯。
8: 在曲屯哪里呀、
6: 啊？还是在那村里面，我跟你说具体说你也说不清。
3: 记者来到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工作人员介绍，只要缴纳会费，工厂通过专家评审后就能获得相关的预见团标用字号，用于宣传相关功效。
9: 比如说你这个一个登记表呀、营业执照复印件啊、反身份证复印件啊、这个生产条件的一个委托书，对，我们这边还要去厂去验收嘞。
10: 就是请专家去厂去验收。
9: 像我们这边目前的话，就是保健作用它写的比较简单一些，适应人群的话它写的稍微多一些。就是比如说你眼部的，就是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适应于一些视疲劳引起的眼干眼涩这种的眼睛看人群。
3: 商会介绍，如果宣传功效，还需要做产品风险评估，要请专家评审，以及提交给当地一家民营医院做鉴定。
9: 产品的话，它也是需要准备这个资料，然后参加产品的一个风险评估。
8: 比如说我们这产品有什么功效，是要
9: 需要你自己先写，写好以后我们这边办公室预审的话会给你们提出来哪些不可以写，因为我们这边跟医院合作，然后需要企业提交样品，然后出具这个功能的风险评估报告。
8: 还得去做临床试验呢，还是要
9: 类似吧，但是也没有，也不算。
8: 那就是我们的功效，说白了就是我们说可以，专家说可以，然后医院试一下我们就可以说了，是吧？
9: 嗯，对。
3: 收费方面，则是一年要向商会支付10000元，在做专家评估时，三位专家每人1000元，再把产品给他们指定的民营医院，就能使用该商会的团体标准宣传功效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已经入会的企业有500多家。
11: 我们现在实际比较活跃的有300多家，登记在册的有500多家。
2: 那么记者调查发现呢，仅在河南一地就有多家这样批发会员的协会商会，一些企业花钱入会使用协会的团标字号，希望能借此宣传产品的更多功效。
3: 记者也在电商平台找到了一些预见用准字号相关产品，其中包括贵州国联建和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该产品号称适用于缓解用眼过度引起的眼疲劳、眼干、眼涩、视物模糊、重影、畏光、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的亚健康人群。记者向销售人员求证有无相关批号，能否进行产品包装上的宣传，对方表示不方便透露滴眼液里有什么，但肯定能缓解疲劳，宣传则要小心。
12: 主要成分是啥呀？
13: 这些东西让我跟你怎么讲，那个东西就是缓解眼疲劳的，它这个不是国药准字号的，产品方面不会有问题的，你这个人即使没问题，那最终找的是厂家。现在国家法律都那么严了，
12: 就是这个症状，眼干、眼涩、眼痒、视物模糊、重影、畏光，你们是有批文或者证据能证明是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13: 少宣传，你宣传一大堆东西会出问题，这些东西不愿意去宣传，因为保健品这种尽可能的就要别夸大去宣传。
3: 实际上，早在2024年底，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就曾对贵州国联建和药业有限公司下达过处罚决定，原因正是该企业以眼部退热凝胶为名，违规生产所谓的熊胆明目液。此类在河南拿保健品资质外地生产、全国销售的情况并不鲜见。记者查阅发现，这三家协会制定的所谓团体标准，核心均参照化妆品卫生规范，却被企业直接拿来生产入眼的滴眼液。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滴眼液作为眼用制剂，必须符合无菌性、渗透压、pH 值等强制标准。除了经过三家协会并不严格的审核外，一些互联网卖家甚至宣称此类建字号花钱就能挂靠。
14: 您看，您现在这个产品想要建字号，相当于产品名义上是你提供技术，让我们给你加工生产一批产品，然后我们把这个产品给你，然后你来销售，到时候呢，然后我给你提供我们建字号的证书、照片还有委托书，咱们私下里说句不好听话，就是打一个擦边球，东西还是你的，只不过说您发货的时候，这个生产厂家要填所谓的我们的生产厂家，因为我们是有资质的。
3: 随后记者花2600元从这位商家手里拿到了一份河南省善云药业有限公司许可使用预见团标证字2021第407号的电子版批文。实际上，早在2010年2月21号，原河南省卫生厅就发布了关于废纸保健用品批准文号的通告，被官方废止10多年的建字号却在协会手里死灰复燃。对于一些保健用品所谓的号称缓解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这些看似普通的症状，北京同仁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宋智慧强调，出现这些症状的背后可能藏着严重的眼病，
15: 比如说干眼症啊、过敏性结膜炎啊，还有一些像青光眼啊或者白内障、黄斑变性，也都表现为一些眼干呀、眼胀啊、视物模糊啊、重影这些症状，也不要用产品去代替就医。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这些症状到底是什么病， 你误用了眼药水或者眼用了一些产品之后会延误诊断的一个过程。就有一些产品呀，它可能含有一些血管收缩剂，你用了之后看起来是好了，但是事实上呢疾病会在进展。我们有一些产品里边它可能含有一些激素的成分，如果长期使用会导致诱发这种青光眼或者白内障，可能会导致原有的病情越来越重。如果说您已经明确了什么样的疾病，那么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合理的去使用药品，而不是听商家的一些噱头。
16: 好，我们说到眼睛了啊，如果呢您现在也是眼睛出现了不舒服啊，比较干涩，或者是说经常会迎风流泪的话，也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好视力眼贴呢，26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啊，也是像好视力蒸汽眼贴、恒温蒸汽、带着人参、石斛等一些中草药，可以慢慢的进行渗透，贴上15分钟，能把那种温润感，把干涩化开，可以这个消解我们的酸胀感，让我们的紧张的眼睛呢慢慢的被热气一点点揉开啊，在贴完之后呢，眼睛就像洗了个澡一样，非常的透亮和舒服。
2: 嗯，那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来周期购买，人人呢都能领到78元的健康红包，里面呢有3天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试用，前100名下单呢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和一套992专属的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机会一年就这一次啊，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6: 嗯，好了，那今天的992早高峰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一路上的陪伴和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大家帮。
17: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8: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19: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7: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19: 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
17: 专区全场70%，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9: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9: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9: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9: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21: 还好及时刹住了，
22: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23: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24: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1: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22: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23: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2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大家帮，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7月7号上午10点至10点23分，省会在市区和其他县市区城区组织实施防空警报市民活动。此次防空警报市民先发放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信号，每次信号各发放一次，间隔7分0秒。发放程序为10点至10点03分先发放预先警报，10点至10点13分发放空袭警报，10点20分至10点23分发放解除警报。
2: 为了规范高速公路行车秩序，河北高速交警四支队将在荣乌高速乌海方向986公里+700米、989公里+950米、张石高速石家庄方向264公里+500米、来来高速涞水方向32公里+600米、京昆高速北京方向90公里+200米、73公里+600米、67公里+800米处增加抓拍设备，抓拍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超速等违法行为。
1: 因天气原因，今明两天邢台抗大号列车临时停运三天，公交抗大一路、抗大二路、抗大三路同时停运。
2: 沧州市启动麻腮风疫苗薄弱区域预防接种提升行动，1到17岁未全程接种者可免费补种，请家长们及时查看孩子的预防接种本，或通过沧州疾控微信公众号等途径查询孩子的疫苗接种情况，如在补种范围内，务必带孩子到就近的接种门诊完成补种。
1: 国家财政部等部门发布明确公告，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收车船税的政策。据了解，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商用汽车均需按照规定缴纳车船税。
2: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公告，从昨天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下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的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取收取。
1: 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有请992小飞侠。
3: 好的，上午的9点钟呢，现在高峰时段的这个流量呢，基本上是已经回落了。需要来关注的话呢，是南二环西行方向呢，主要是在南二环大桥附近呢，因为是这块是前期有起事故，所以导致后方缓行的是到了塘沽大街的位置了。所以往西走的话呢，这一段环线距离还是比较长的，但是其他的环线呢，通行都是已经恢复畅通了。包括呢，淮安路现在东行方向基本也没有明显的压力点。往西走的话呢，主要是在这个胜利大街的位置，后方呢是缓行到了桥头街弯道，以及和平路高架的建设大街东行方向缓行是到胜利大街。

0: 路到和平路之间呢，现在也都是一个排满车的状态。还有省三院门前的这个文明大街，南北双向的话呢，从中山路一直到自强路之间都是一个流量饱和的状态。另外自强路往西走的话呢，这是从这个师范街到文明大街之间车流密集度都是非常大的，以及在医大医院门前东港路东行方向过宅英大街这个路口后方的环境距离也都是比较长的。以上这是这一时段的市区路况，我是小皮卡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秦滨高速丰德南站附近153公里处天津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后方车辆有缓慢通行的情况，也提醒车友们行经此处要注意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秦皇岛西站至乐亭南站天津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货车上道，滦南南站、唐海北站、南铺站天津方向是禁止了黄牌货车上道。那么金雄高速呢，是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与京台高速郎仓段互通附近47公里处天津方向是有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行驶到此处的车友要多加耐心。因地方道路的养护施工，仓隅高速的保富段天生桥站保定方向禁止货车下道，京秦高速遵秦段受到临时管制的影响，山海关站双向是禁止了危险品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高速公路网整体运行平稳。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来关注省气象台呢今天5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南部、承德西部、保定的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是19到27度，其他地区呢是28到37度。
3: 今天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0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5度。
1: 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石家庄、沧州以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3: 来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河北的邢台、北京、天津今天的限行尾号1和6，河北省的其他地市是不限号的。
1: 我们来关注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呢，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将有机会呢赢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3: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5: 豪华中大型 SUV 凯迪拉克 XT5 权益升级，晋升权益定损30%，享免费换新车以及3年8折保值回购政策等。详询天河汽车石家庄凯天凯迪拉克03118966555。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1: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2: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3: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0: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4: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2: 阴晴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5: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0: 九九二大家帮，
2: 心向阳，接晴朗。
6: 新的一周开启了，欢迎大家如约守候九九二大家帮，我是林夕。
7: 各位好，我是新亮。
6: 有朋友说新亮要常驻大家帮吧、大家帮跟特保团本来就是一个节目组，本来就是一家人，也欢迎咱们大家帮的帮友们及时参与节目，赢得咱们大家帮的文创了。如果您在路上有及时的路况，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有什么新闻线索，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联系我们。
7: 首先呢，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6: 如果您有急事，您拨打96992。
7: 对啊，也可以在即时新闻上啊，搜帮个忙妹的互动帖，可以通过帮个忙妹的互动帖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啊，发车贴或者是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都有机会呢赢取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
6: 我们主推的是即时新闻，咱们自己24小时的互动平台帮个忙呗。如果还没有的朋友，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发大家帮一键链接过来评论就可以了。已经看到好多朋友如约打卡哈，就9点整的时候是集中打卡期，不论早晚，大家只要在2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有效参与，就有机会获得咱们大家帮的新版车贴，还有咱们的大家帮的原创的文创钥匙扣，这是3个一组，您可以每次幸运听众获得一个，然后第二三次之后您就有一个选择的权利了。
7: 对啊，好多朋友啊，就是我下午上节目的时候啊，找我要这个上午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啊，我可没有这种权利是吧？你只有上午啊，在我们的节目时段啊，参与节目的互动是吧？或者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才有机会啊，赢取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如果想要的话啊，您就赶紧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通过帮个忙妹的互动帖，很简单也很方便。
6: 哎，虽然是我们是一个节目组。一个部门哈，那个人员互相的流通，但是还是守土有责，所以就是哪个节目你在哪个节目去要，要不然的话我们可做不了主。如果你现在新亮即使在，你要下午特保团的车贴那也是不行的。
7: 对、
6: 而且呢好多朋友都在说呢，咱们是世界杯期间应和大家的这个情绪，我们是贴和口一块发、那世界杯是到7月20号，那之后我们还有没有足量的能够一起发就不确定了，所以还是赶着这个时间大家赶紧哈互动，咱们是贴加扣一块来奖励给您。
7: 没错，哎，说到世界杯是吧，现在呢正有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呢啊、不知道您有没有看比赛的朋友是吧，啊，今天上午9点的话是墨西哥和英格兰的比赛啊、这个比赛的比分您猜一猜是多少，目前比分还是0-0，我看了一下啊、应该踢了12-3分钟了，目前比分呢还是0-0。您预测一下大概率这场比赛呢在我们节目进行时段应该会结束，只要是不踢加时的话啊，如果是90分钟的正常比赛的话，加上半场休息中场休息是吧，应该我们节目结束之前这个比分最终结果就出来了。
6: 哎，只要是参与咱们这个比赛的分数预测的朋友都有机会获得咱们的刚才说的钥匙扣还有车贴、当然如果答对了几率就更大了。你看杨春喜说上午好大家帮，高温天气告一段落了，我预测一下比分吧，英格兰3-1墨西哥。
7: 哦，英格兰三比一，
6: 三比一，你这个比分差异比较大、更多的朋友确实是认为好英格兰更领先、更多的朋友答的是2-1啊，2-0啊、等等，朋友们您怎么预测，您怎么猜？
7: 哎，英格兰的上一场比赛淘汰赛啊，我看了啊、上一场呢他是跟刚果金啊是2-1反败为胜了啊、最后呢是凯恩啊他的超级巨星是吧，然后连进了2个球啊反败为胜了。还有一场比赛就是今天已经结束的巴西和挪威的比赛、也挺精彩的、
6: 太精彩了、
7: 没错啊，挪威呢也是2-1啊赢得了巴西，胜得了巴西。
6: 说到这个上一场比赛咱还得小考大家，其实就是送分题了。挪威队的一位队员最近是大火呀、不管是他的饮食还是他的奔跑的姿势，大家都觉得特别好玩哈。就是 尤其是奔跑的姿势特别像咱的猴哥。这位队员是谁？这位球员应该说球星是谁？你把他的名字打到帮个忙吧里边，也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
7: 对啊，这俩球啊，挪威的这俩球都是他进的啊。今天的这两场比赛啊，巴西的这个上一场比赛我也看了，巴西呢上一场是跟日本啊，也是反败为胜。上半场的时候呢是先被日本进了一个啊，后面呢在半场之前然后扳平了比分，下半场呢又是反败为胜啊。所以说巴西和英格兰的这两场比赛啊，就是上两场我都看了，那这两场啊，巴西已经是1-2啊，负给挪威了。那英格兰跟墨西哥的这个比赛最终结果是什么样的，是吧？啊，
6: 不会因为你没看就有什么样的一个走向吧？
7: 大家可以来猜一猜啊，来说一说，是吧？
6: 不过巴西确实也挺可惜的。
7: 嗯，
6: 朋友们，就好多朋友都从现在就开始预测哪个队有冠军相了。
7: 哎，
6: 好多那阵还有说法国的，
7: 法国
6: 有说阿根廷的，
7: 阿根廷
6: 有说巴西的，但是巴西已经出来，已经出局了
7: 啊。法国跟阿根廷目前又晋级了，是吧？啊，还是这个在下一轮的这个比赛里面的。
6: 嗯，那挪威会不会呢？后来居上的朋友们，谁有冠军相？您现在还有什么预测吗？哈，所有关于世界杯的，您都可以发到帮个忙呗里边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咱们来进行问题的追踪反馈。昨天咱们有一个事儿，大家还挺感兴趣的，是吧？
7: 对，
6: 就李先生遇到了一个维权的事情。
7: 他呢是一个电商，是吧？然后是卖这种活体的观赏龟的。昨天呢李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说他近期大概近半年吧，遇到了7-8起啊，就是他认为可能对方呢存在恶意退款行为的这种事情啊。最近一次呢就是前两天啊，他说呢有一位保定的买家花了850买了他一只活体的观赏龟，但是呢他发现啊，买家拍的开箱视频里面的那只龟跟他拍的啊，这个发货视频里面的那只龟好像不是一只啊，而且李先生说对方呢在开箱过程当中吧，还存在着掉包的情况啊，就是把这个箱子呢从底部给打开了，拍的是顶部的视频啊，所以他感觉呢对方啊存在着种种疑点啊，而且呢他觉得保定吧离石家庄也挺近的，他说我想当面的去找一找对方，尤其是到了当地以后呢报警，通过警方的协调看看这个事儿呢有没有什么处理或者进展。
6: 哎，那我们来连线一下李先生，看看他有没有去情况怎么样？你好，李先生。哎，李先生，
8: 哎、你好，主持人、
6: 哎，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怎么样？昨天去保定了吧？
8: 啊，昨天去了，咱们打完电话，我就往那边赶了。大概2点多到的吧，到了咱们就去了，先到了那个咱们放快递的地方，我看了看有没有监控。然后看了看，它是放在一个门脸的架子上了，然后门脸的外面也有监控，然后咱们就是直接就去了派出所，给当地的民警然后说了说这样的事儿，然后民警也就是立刻就出警了。然后到了那个门脸的地方找了一下那个老板。老板和这个放快递的人也认识，然后直接就联系了他的家里人。然后给他们交涉了一下，应该是肯定是有这个事情，然后就把他叫到派出所，我们互相协商了一下，然后货款也就追回了，
6: 追回了，就是一分不差的退了，是吗？
8: 对。
6: 那他承认这个事儿吗？他怎么说这个事情？
8: 这个事儿警官说是个小孩儿，家里边可能可能岁数不太很大，警官的意思就是，他肯定是承认，但是。
6: 有当面跟你，就是家人出的面还是这个孩子出的面？
8: 我们都没有
6: 没有见面，
8: 只是警官来回的这种协调。
6: 等于他没到场是吧？
8: 对对对。
7: 就等于你没有见到这个实际买龟的人是吧？
8: 对，
7: 昨天我们看到您发来的两段视频了啊，就是一段视频呢是您打包啊装这个乌龟的时候的视频，还有一段呢是对方这个收到乌龟开箱的视频。昨天连线的时候，您提到了两个疑点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您感觉对方开箱的那个视频的龟不是您给他送的那一只啊，您给他装的那一只，还有一个就是对方他这个箱子的底部您感觉有打开的痕迹，是吧？
8: 对，
7: 您怎么判断就是他开箱的那只乌龟不是您给他装的那只？因为有一些朋友说你们可能从业人员有一些特殊的标记啊或者记号啊，您是通过什么方式判断出来的呀？
8: 其实每只龟就和咱们人一样，它的长相和纹路都是不一样的，包括它壳的甲型都是不一样的。我们都基本上这是观赏龟，我们也不会说做什么标记或者写上字啊，或者是卡个什么卡扣啊，这样可能会影响它到了以后可能会受伤什么的。
7: 另外还有就是他这个视频啊，就是对方收到货大概28秒左右的时候有一个视频，就是他那个箱子底部其实是开着的，没有封着的。 我们看了那个视频了，就是您是从这个细节判断出他应该是从底部开封然后偷梁换柱过是吧？
8: 对对。
6: 嗯，就这些个细节谈到了吗？还是对方一说哦，那赶紧孩子做的这个事儿，家长就赶紧挽回退款，还是说这个这些细节他们都承认吗？交流到这些了吗？
8: 没有，
6: 都没有。
8: 咱们可能也是没有说非要深究他怎么着，非要定他什么责任什么的，是吧？
6: 嗯。

0: 为了打击他，他可能是刚开始做这个，我感觉。
1: 嗯。
2: 最起码让他知道，就别下次再去其他的商家做这样的事情了。你做的话，有人会较真的，有人会追到你，追到你家，追到你身边的，是吧？让他们最起码就有所忌惮了。
0: 对对对，
1: 您刚才说
0: 想达到一个这样的结果。
1: 您刚才说他刚开始做这个，您是怀疑啊，就是他把您这个龟偷梁换柱之后，还要再倒卖您这个龟吗？
0: 不是，他可能就是自己玩儿。
1: 哦，但是他就是不想付钱。
2: 就是你担心他到别的平台，他也这样，就一次成了，哎，他就会去如法炮制。嗯，明白。我觉得您这个也真是，这么远追过去，不惜这个代价，其实可能这些时间各方面的路程的成本也不少。但是呢，这个事儿如果不追的话，我觉得也是太放肆了，是吧？就是他说是孩子，有没有说多大，成年了没有啊？
0: 也没说。
2: 哦，明白了。
0: 我估计他们也是为了可能，
2: 或者是个借口，是吧？有可能也是个借口。
0: 对对对对，
2: 好嘞。
1: 就您给我们拍的呀，就是您的这个装箱视频里面啊，就是，有您的这个面部特征。我们这个做个关键词合适吗？您觉得？
2: 嗯，想让大家看一下。
0: 合适，没事，
1: 没事，是吧？因为对方的那个开箱视频里面是没有他的任何这个特征的，但是您的这个打包视频里面有您的这个面部特征，所以我们昨天也在考虑说这个做个关键词到底合不合适，您同意是吧？
2: 同意，我们让大家看看，让其他的，尤其咱们的商家啥的也都看一看，是吧？就是这个从一些细节怎么取证，
0: 其实主要我还是想着能让受到平台的关注，因为
2: 是
0: 他仲裁，三分钟后。然后货款就直接退了，他们我觉得他们都没有认真的去看这些事情，
1: 绝大多数平台他都倾向于消费者，
2: 对，
1: 倾向于买家，这个确实是他平台目前的这个运营模式啊，就是绝大多数平台，咱不能说所有的吧，但是绝大多数的这种购物平台它都是这样的一种运营模式，
2: 所以说咱们更多的商家像您一样，咱们得起来反映这个事儿，是吧？然后去追究这个事儿，
0: 对对对，
2: 然后平台也才会重视，
0: 对，遇到这个事儿了不要多嫌麻烦，咱们要零容忍，因为我那天是发货发了三件，两件都是这个问题，
2: 你看，
0: 所以说我一下我就火了，
1: 对，您昨天不是也说了吗？说近半年来大概遇到了七八起，然后类似的事件，是吧？
0: 对，
1: 这次处理结果您向平台反馈了吗？
0: 我准备一会儿向他反馈，因为昨天那个有个调解书，调解书上没有盖他们公安局的公章
1: 啊，
0: 所以说我这个他没有章，我找他也估计也没啥用，有了章了我再找他。
2: 好嘞，
1: 行，好嘞，就是有了这个最终的公安局盖了这个公章的调解书之后，您把调解书也传给平台，让平台看一看，最终就是您的个人的努力之下，然后最终的一个处理结果，你也让平台知道，就是他们的这个最初的判决是存在着这个疑义和问题的，好吧？
0: 对对对，
2: 好嘞，也感谢您给我们反馈，让更多的朋友咱们提起注意，谢谢您。
0: 好，
2: 再见。
0: 再见。
1: 好嘞，因为昨天这个事儿吧，很多人也是替这个当事人气愤啊，说这个遇到了这种情况啊，真的是这个大夏天里面啊，挺让人恶心的。因为你看九哥也说了，他说虽然呢维权成功了啊，但是这件事儿呢，对方做的真是挺让人恶心的。他说他哪来的这个死乌龟呀、啊，是吧？从哪儿找的这个偷梁换柱的乌龟呀、啊？
2: 就是还要做好一些准备呗，是吧？把一个或者说自己正因为他新买，也可能啊，咱们就是猜测，自己养死了一个，我就用这个。然后去要骗几个回来，
1: 对，有可能，
2: 有这个可能吗？
1: 你看不在也说了，他说我想问一下这位先生啊，他卖的是什么乌龟啊？他说我也想龟，我也养龟，他说我想从他这儿买龟。
2: 您卖给您没事，
1: 口碑这不是一点一点就积累起来了吗？
2: 是的，
1: 是吧？
2: 就是认真严谨，该维权维权。正因为有的朋友说呢，这个维权的不是维权，是违法成本太低了，
1: 对，
2: 所以这种行为就会越来越多。他说建议商家们都会继续追究。对，哎，有的时候。到此为止，就是说什么呢？哎呀，反正赔回来了，家人找了这么一借口，你说真的是未成年人吗？这都未可知。不管怎么样，对他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威慑的作用了。他可能下次再想有这样的行为的话，他要三思一下。有的人会通过警方找到你，会追到你家里。但是我知道您的意思，就平台对这种人有没有什么有效的约束？但是很难。
1: 对，
2: 那我换一个家人的电话，我又可以在这平台上去做其他事情。
1: 有一些平台啊，如果说你接二连三的做这种事儿，被很多商家举报了，平台会直接把你这个购物账号给你封号，就是把你这个购物账号在这个平台给你拉黑，是吧？也不允许你说你一直在我们这个平台，然后白嫖我们的商家，这也是不存在、不可能的。
2: 对，
1: 还有人说，他说我不知道这个是真的假的，但是呢，我是做这个快递代收的。他说这种情况呢，很多都是不乐意花钱的人，想白嫖的人。他说这种情况呢，太正常了。他说很多人都想用这种方式赚钱啊，就是走这种歪门邪道啊。

0: 一会儿场编辑啊，把两段视频咱们都做成关键词乌龟，大家看一看。我觉得细心你是能够找到这方面的一个证据的，然后有力的去维权。
1: 嗯，
0: 也提示商家们，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咱们是不是说，包括这个龟的花色什么的，咱们在此之前我发到哪一单的，我也做一个有效的、清晰的留存。
1: 嗯，
0: 这样的话对咱们来说，可能取证也会更这个容易一些。
1: 对，还有人说，他说有的呢不用投梁换柱，他说直接给这个收到的乌龟下麻药啊。但是呢这一起他不是，因为这个当事人呢，人家去现场看了是吧，人家看了视频了，就是不是他发的那一只。
0: 嗯，
1: 而且呢我们看了这个视频了，就是对方开箱的时候啊，那个箱子底下都是漏的，就是你虽然是从上面开箱的，但是呢这个视频里面有好几针，这个箱子底下都是没封的，人家给你寄快递怎么可能底下没封箱子呢？
0: 嗯，
1: 而且呢这个给我们打来电话的投诉人也把他的这个装箱视频完整的发给我们了，他装箱的时候这个箱子封的是严严实实的，上下左右都缠了胶带，怎么到你那开箱的时候这个底下胶带就没了呢？
0: 如果是下边你发现他已经这个包装不完整了，你首先应该是从那儿开始录视频是吧，会不会有遗漏，会不会怎么样。
1: 嗯，
0: 但是你为什么从上边呢？这个确实让人家打很多问号。稍后大家发乌龟您帮着看看啊。草原之听说107原市到栾城堵车特别厉害，哎，他说谁知道怎么回事，这个跟什么返校有关系吗？107原市到栾城，大家谁知道？还有网友君说，昨天邢台、沙河、邯郸、永年都是下了那个冰雹，给我们看了一下，挺大的。这两天确实好多的地方还会有这样的这个预警哈，极端的天气，大家还得多注意一些了。
1: 还有人说，他说再多的反馈平台也会置之不理，他说因为平台呢不缺商家啊，他说什么时候缺商家了，可能平台才会重视起来。
0: 嗯，好，关于这个事儿，大家有什么评价？你可以继续来发表建议。另外，稍后发乌龟的关键词来看一看。我们听一下恩光提供的路上情况。
2: 992反映一个情况啊，提醒到各位车友注意，顺便提醒看看是哪位车主的货掉了。
0: 哦，
2: 在北三环老中华大街拐弯处，就是进到中华大街这个路口的时候，有一个编织袋装的满满登登的，应该不是垃圾，是一编织袋的物品。
0: 哦，
2: 看看是哪位车友丢掉了。另外提醒大家过路的时候注意安全。
0: 嗯，
2: 就在北三环中华大街往北走，并入中华大街主路高架的时候，那个时候。
0: 好的，咱们谁丢了这个袋东西了哈？您注意去回去赶紧来找一下。另外，其他的朋友走到这儿，您得注意来避让一下，别压上去啊。
1: 还位听众啊，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他呢是一位外卖的商家啊。他说现在呢还有一种啊这种买东西的就是外卖啊。他说我家呢就有这个外卖。他说前年啊年前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个女生说我们家这个卖的东西啊不太新鲜了，我呢就说你拿回来我看一看啊。然后呢他就说我把这个东西已经扔掉了。我说呢你有垃圾也没事儿是吧，他说我只要看到是我们家的东西
0: 啊
1: 有问题我就给你退款。然后我到了他们家楼下打电话啊，他就直接不退了。哦，就是不退了，说这个是没问题了。那怎么一开始这个外卖坏了，后来人家商家找到你了，这个外卖又不坏了。
0: 嗯，他就觉得一般的商家就觉得嗨，就这么个别的几单啊，是吧，一两单也就不去追究了，就想偷这个空。没有想到真的有人，我就堵你家门，我就要你这个证据。
1: 对，
0: 往事微风往事也说了，滥用平台7天无理由退货的这个条款，以及网上各种交什么退款的教程，他最终只会损坏正常消费者的权益。
1: 对，还有人说，都是在购物平台啊拉黑买家的很少见到啊，封店呢倒是常有。因为我们前段时间呢接到过一个听众啊，他呢是外卖平台的一个账号被封禁了，后来我们联系到那个外卖平台，外卖平台呢说他最近8个订单里面有7笔是仅退款啊，所以说人家查实了他这个呢是存在很严重的行为的啊，就把他这个账号给封号了。
0: 嗯，
1: 是吧，他就是一个买家啊，但是呢他这个仅退款太多了，人家平台也不可能让你这样白嫖啊。
0: 这平台的这个大数据是很容易就抓到的。
1: 对，
0: 金熙也说了，说追回损失就行了，以后呢再发货你再龟脚上加个专属自己的塑料脚环，告诉买家如果收到的龟是死龟病龟，不要拆下脚环申请退货退款。
1: 嗯，
0: 哎，这倒是个办法
1: 是吧。
0: 嗯，就是你不能损坏，你在完整之前让我看看是什么样子的，你这样就没有办法去偷梁换柱了。难道你还在偷一个，你在做一个相同的脚环吗？这倒是一个保护商家的办法。
1: 是，还有人说，都是滥用平台7天无理由退款的条款，以及网上各种啊仅退款的教程，最终呢只会损坏正常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啊。 他说的这个是非常有道理的，就是这种人他损害的不仅仅是给我们打来电话的这个商家的权益，他损害的更多的是我们其他的普通的守规矩的合理合法消费的消费者的权益。
0: 嗯
1: 啊，因为这种人越来越多的话，那可能这些平台就会考虑我到底还要不要这个七天无理由退款了，
0: 对，
1: 我以后退款是不是要增加各种各样的这个前置条件，是吧，设置很多门槛，那让我们普通消费者啊真的是遇到问题的话退款就会更麻烦了。
0: 嗯，所以这个呀不论作为个人作为平台更应该严管才对。
1: 对，
0: 请先生说打卡打卡，墨西哥2-1英格兰，好多朋友2-1的3-1的，您继续猜起来吧，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刚才挪威队的是哈兰德啊。好，另外咱们说一说英格兰有很多著名的球员，说出3个以上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
3: 上午9:30，
4: 992半点导航。
0: 好，有些朋友说呢，建议对这种诈骗卖家的人记录个人诚信记录，这是金溪，对各方面能不能联网一下，他在这方面消费有不诚信的话，能不能将来什么贷款呢，什么升学呀，各方面也能够有这么一笔小小的记录。
1: 是，另外呢我们做了一个关键词啊，大家呢现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乌龟啊，您发乌龟有2个视频回弹到您的手机上啊。第一个视频啊就是这个所谓的啊小孩他收到这个乌龟之后的一个开箱视频啊，这是他拍给这个卖家的啊。第二个视频呢是卖家装箱的时候啊，打包的时候这个视频，您看一下啊，对比一下这个视频，首先能看出来两只乌龟不太一样，还有就是开箱的时候啊，您着重观察一下27秒、28秒啊，这2-3秒钟能不能看到这个底部啊已经被打开过的这个痕迹？您看一下这两个视频啊，帮我们做一下判断。
0: 还有位朋友在帮个忙呗留言，他说我都经历过买米粉来了以后就没有粉。我说，他说我都没仅退款，也不要这样啊！你买家的权利也要得到维护的，你该怎么主张？你晒出你的证据，有可能是商家疏忽了，或者是有意的，这都有可能。
1: 那你买的米粉没粉，他给你记什么了？光记米了是吗？
0: 还是说就什么都没记？对，
1: 记了一包大米。对啊，那你没仅退款，是给他这个退货退款了，
0: 还是说对？还是说你让他又给你补记了？就是也没有必要委屈着自己是吧？就是买家卖家，咱们都希望他们的权利都得到同样同等的一个重视哈。
1: 对啊，还有人说。怎么看这个乌龟的视频呢？您就发乌龟两个字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乌龟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看完之后呢，去帮个忙的互动帖来给我们留个言啊，说一下谈一下您看完之后的这个分析判断啊，还有感受。
0: 你看小胖子已经看了，他说你细看这个乌龟背部花纹是不一样的，
1: 哎，能看出来，
0: 哎，不光是说这个卖家比较专业，一般的人咱们细看的话，如果我们提示您了，您看花纹，您看箱子底部是不是漏了，哎，这两个点您来看一下。把您的评论发过来吧，我们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5: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石家庄周边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金雄高速呢，在去往天津方向47公里处金台互通附近，因为道路是有施工，现在后方缓行呢，大概是有1公里左右，所以通行这儿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提前来减速。早些时候呢，是在首都环线高速去往张家口方向的320公里处呢，有一个事故，现在这个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了，道路已经完全恢复了畅通。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来关注省会石家庄呢是晴好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4度，最高温度是35度，有南风三到五级。
0: 承德雷阵雨转阴，17到28度。
1: 张家口呢是雷阵雨转多云，16到28度，西风3到5级。
0: 秦皇岛晴转多云，21到26度。
1: 唐山市多云转雷阵雨，22到29度。
0: 廊坊多云转晴，24到32度，南风3到5级。
1: 保定晴，21到32度。
0: 沧州晴，24到32度。
1: 衡水晴，24到35度。
0: 邢台多云转晴，23到33度。
1: 邯郸呢是雷阵雨转晴，23到34度。
0: 北京雷阵雨，24到33度。
1: 天津呢是多云转阴，25到33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16到32度。
1: 郑州呢是小雨转中雨，23到35度。
0: 济南雷阵雨，22到31度。
1: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14， PM10 的指数呢是34，空气质量呢是优。
0: 云图风舞说太明显了，箱底很明显已经打开过了。还有轻轻蒙上你的眼睛，他说他是活不起了吗？活不起还养乌龟呢？为自己的爱好买单，这不理所当应当的吗？是吧？你买不起就别养啊。他说还是先养自己再谈其他吧。对，大家都觉得这个有点不可思议。 是吧？你要真的特别爱好的话，你就花不起嘛，买不起嘛，买不起别养，看别人的。
1: 对啊，但是他这就是个别人的个别行为，是吧？只代表他个人啊，咱呢肯定不会这样，是吧？
0: 嗯。好，大家看看这个视频哈，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乌龟，然后您看看有什么评价，是不是作为外行，就咱们外人一眼也能够看到他的这个意图还有这个目的。我们再来关注刚才出了一个小题啊，正在进行的墨西哥和英格兰的一些球星啊，好多朋友都抬的大哲、小陈说贝克汉姆、鲁尼、费迪南德、欧文，嗯，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哈。那再考大家一个小问题，此时此刻进行的两个队，哪个队曾经获得过世界杯的冠军？
1: 嗯，
0: 啊，其实这也很简单。
1: 对，
0: 两个队哪个获得过世界杯的冠军？
1: 是墨西哥还是英格兰呢？
0: 哎，你就打把他们的名字打到帮个忙吧里边，
1: 对吧，
0: 就有机会获选了。
1: 这个大概率应该都能答对吧？
0: 哎，但是也有朋友说了，就是这场比分也未必哈。你看人家刚刚有位海他说了，他说人家墨西哥可是还没有输过呢，
1: 嗯，
0: 在本届世界杯是吧？
1: 东道主嘛，
0: 对
1: 吧？美加墨世界杯嘛，
0: 对。然后人家有这样的一个地利人和的优势，嗯，也说不定这场比赛会怎么样，所以大家呢把比分可以继续预测发到咱们帮个忙里面，
1: 高原球场嘛，
0: 嗯，
1: 啊，本身它那个球场的海拔高度就得在2000米以上，是吧？
0: 是
1: 有很多这个平原地区的球队可能到了以后不适应啊，墨西哥，哎，对，墨西哥可能本队在这个球场呢比较适应，
0: 嗯，而且今天这个天气好像也不太好，
1: 嗯，
0: 好像是延迟到9点的，当时是也是电闪雷鸣的哈，再加上高原的气候有主场的优势，所以这个都不好说，大家可以继续预测比分啊，发到帮个忙们里。
1: 你看有人说了，他说某一个外卖平台啊，就把这个某一个医院的这个学生的这个点外卖的这个功能整体给封禁了，
0: 嗯，
1: 啊，他说这个就不允许这个学校的学生使用了，
0: 嗯，
1: 是吧？他说如果用的话，这个平台显示商家会忙不予配送，
0: 嗯，
1: 那你想想啊，就是可想而知，肯定是因为对方买家做过什么事儿，是吧？然后让这个平台已经是真的是难以忍受了，所以这个平台才会把这些啊客户剔除掉，因为作为商家，其实谁都不愿意随便剔除自己的一个客户，是吧？
0: 是，
1: 除非你这个客户真的是我已经忍无可忍了，无需再忍了，
0: 嗯，
1: 啊，我就不卖给你东西了。
0: 对，有的商家其实真的是忍无可忍，在自己的这个说明当中他也会说，比如说退货率超过60%或多少的这样的，我们就不接待，嗯，你就不要从我们这儿下单。
1: 对，
0: 还有一位朋友哈哈说，我只看了开箱视频，从手看这可不像是未成年啊。
1: 哦，
0: 你看咱的听友更细致啊。那当然他也可以说孩子买的，嗯，让我录的，让我开的箱。朋友们，我们想问问大家，一般的可能咱们一般的东西谁也不会专门去录，是吧？一般的是什么价值的什么类别的东西你会留个心，就作为买家录个开箱视频，比如鲜活的，
1: 嗯，
0: 贵重的还是易损坏的，先还是什么样的，朋友
1: 是
0: 您有这习惯吗？
1: 啊，或者一般呢就是商家会告知给你说，你这个如果拿到货之后，是吧，你要录一个开箱视频，
0: 嗯，
1: 啊，就是这样的话咱们钱货两清啊，以免产生纠纷，因为有一些这个商家他可能知道自己卖的东西，比如说易损的或者是这种活体的小动物啊等等之类的，这种他都是要求这个买家要录开箱视频的啊，
0: 嗯，
1: 或者是这个一些数码产品啊，易碎的数码产品等等，
0: 嗯，这双方都有个凭证。还有朋友，好多朋友都在答题，还有朋友都在求车贴和扣，但也有反其道的，纸鸢说了不给扣我就不答题，
1: 嗯，
0: 我知道纸鸢你都获得过很多次幸运听众了，您肯定是不帮，但是咱们更多的听友还都想借此机会哈，嗯，咱们还有倒计时大约十几天，
1: 嗯，
0: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了，我们贴和扣同时送的时间，我们想着随着世界杯一块发放哈，大家不管是打卡问候答题评论提供路况线索，你都有机会获得，
1: 嗯，
0: 所以赶紧找到帮个忙吧，就在即时新闻首页发送帮个忙吧来搜索，或者直接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个大家帮，
1: 嗯，
0: 关键词也是可以的。
1: 还有小佳哥看了两个视频以后，他说第一呢，快递箱的底部啊确实已经被拆开了，第二呢，就是两只乌龟明显不是一只乌龟，你看啊，咱一般的普通的这个消费者市民一眼就能分辨出来，那你说平台的审核人员他看不到这两个视频吗？他肯定能看到啊，这个所有的聊天记录是吧，视频都能看到，那你说他认真看了吗？啊，如果认真看了的话，他没有得出跟大家一样的结论吗？
0: 是吧，这平台的不给力就增加了客户商户的很多的成本，
1: 对，
0: 所以这个一到场一报警，我估计警方很容易也识别，对方也哑口无言，所以才这么快就赔偿的。但是你总觉得这总归咱不能每一起天南海北的我都自己跑过去，
1: 对啊，这保定可能离得比较近一些，是吧？你要是到这个海南呢，是吧，新疆呢，西藏呢，我总不能再去一趟吧，这个确实就比较难了。要不然很多人说，哎呀，这些这个买家的这个违法成本是比较低的，是吧，就是对于他们的这个惩治措施呢，可能目前啊没有说特别明确 确的这个法律法规，但是我相信以后啊，未来肯定会有这样的这个相关的条例啊，填补这一份空白的。
0: 肯定会这样。你说你不在乎商家，那商家你这个平台你不保护他的利益，他可以去别的平台，或者说呢，通过咱们商家的这种自己的维权上传的证据，希望倒逼咱们平台能够重视起来。希望是这样吧，朋友们，您可以继续发乌龟这个关键词，您看一看是不是很明显的偷梁换柱。好，还有很多朋友啊，在发好运的关键词，朋友们今天。

0: 8点钟是有一位听友中奖了，下一次开奖是在今天的18点，咱们每轮呢是500元，如果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到5000元。具体就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好运，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及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
1: 秦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秦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7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4: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5: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4: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5: 992大家班，
4: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0: 好多朋友都在实时的看着世界杯，然后在参与节目小麦穗等等，还有雪花都说了，说英格兰已经2-0了，领先墨西哥了。
6: 对啊，因为刚才没看，那会儿看了一眼，还是1-0呢。贝林厄姆进了一个球，然后没想到呢，过了2分钟啊，大概是啊，这贝林厄姆又进了一个球啊，2-0了。这上半场还没结束啊，英格兰已经2球领先墨西哥了。那墨西哥这下半场、是吧，还有机会扳平比分吗？还有机会反败为胜吗？啊，有没有朋友是吧？支持墨西哥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再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啊，您再猜一下最终比分啊，毕竟呢比赛还没有结束啊，足球场上都还有可能、
0: 为时尚早，现在还有这么长的时间呢、
6: 还有60分钟呢，是吧？大概留给这个墨西哥的时间。
0: 所以朋友们，就是您认为这个比分你还要更改一下，您认为还会更大的比分，还是说更大的比分差、还是墨西哥还能够扳回来多少，您要想改改这个比分，可以继续哈，把比分发到咱们帮个忙呗里边就可以了。
6: 对啊，您可以在帮个忙呗互动帖上啊留个言啊，猜一下这个最终的比分，是吧？
0: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关注昨天的另外一个事儿，就是有一位左先生开着大货车，不是被人举报超载了吗？
6: 是。
0: 后来是交警，当地交警叫来的拖车，几公里的路程，他说要了6000多的拖车费。
6: 没错，他说这个3公里的路程啊，这拖车公司呢说要收6000块钱的拖车费用啊，他觉得这个拖车费用呢感觉有点高了啊，所以说拜托我们说帮忙给问一问。我们呢也是打通了啊这拖车公司的电话啊，对方呢一听我们是媒体啊，说你们直接在网上查这个标准吧。我们问他说那在哪个网站查询呢？是吧？哪个网站有这个相应的标准呢？对方就把电话挂断了，然后再打呢，接听之后啊，一听啊是我们，又把这个电话挂了。后来没办法，这当事人当着我面啊给这个拖车公司打了一个电话，他之前跟拖车公司沟通的时候还是能正常沟通的，但是呢经过我们的这个协调之后吧，他一打拖车公司的电话啊，对方也把他的电话挂掉了。
0: 对，所以说你既然说你是收之有据，那你就把这个规矩说出来，
6: 对、
0: 是吧？我拖了多少公里、每公里应该是多少，我怎么会收这6000块钱怎么出的？
6: 没错，
0: 咱们说个详细的数据不就行了吗？但是一直采取不面对的方式。后来我们也建议左先生，那既然是交警给你叫的车，那就咱们就找找交警，让他们从中协调一下吧。
6: 是啊，
0: 我们看看结果怎么样。左先生去没去找到咱们的交警？左先生，
7: 你好，
0: 有没有找到咱们志超这边的交警？
7: 我去，当时我就去找过他们交警。交警嘛，说是指着那个拖车老板，他老板就在这儿呢。你这直接叫他过来，就是说这个事儿。当时我找老板嘛，我说您拿出咱那个条文来是吧？确定是6000，我该拿，对吧？我不会说不给你笔钱。他说没有这个条文。
0: 没有条文怎么收的呢？瞎收的吗？
7: 对，一说就是没有这个条文。
0: 那他总得大致给你算个账吧？他因为什么收这么高？是因为你的

0: 货，因为你比如拉的货也超载，是因为这个重量太重了吗？还是因为什么呀？
1: 他当时是说了，说您这个车说是比较重，我拖过来怎么的，我车还受损，我收你6000块钱。
0: 啊。
1: 他当时是这样，也是这样说的。
0: 你看，这是我们能猜到的。你这车重，他用了几辆拖车？用没用什么特殊的？
1: 没有，
0: 一些方式，就一辆，
1: 一辆小拖车。
0: 啊，小拖车，而且是。
1: 对对对对对。
2: 他所谓的受损，您看到了吗？
1: 没有没有，他只不过是一说这事儿，咱没有看到。
0: 他是拖车，是拉着你这个车，还是把你运到车上了，拖回来？
1: 就是拖着，把他前轮拖抬起来，拖着走。
0: 明白了，嗯，哎，你用到其他的什么现场用到什么其他的设备了吗？
1: 没有，没有，任何设备都没有。
2: 你比如铲车呀、
0: 啊，
2: 分装货物啊，什么之类的。
1: 没有，没有，没有。
2: 那你这个货也没有分装吗？后来？
1: 没有，现在车还在停车场呢，一直都没动。
2: 货还都在车上是吧？
0: 哦，
1: 是的，是的。
0: 那我再问问另一个，这是关于拖车的，一会儿我们帮您咨询。还有一个，他不会说是跟那个罚款合的，这不应该呀？你那个罚单开出来了吗？超载的罚单，交警这边的处罚？
1: 那边也没处理，没处理，他不一码事和这个。
0: 知道，知道。但是我们这个必须得问一下，我们看看他将来会有什么样的说法。等于那边并没有开出罚单呢，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好嘞。
2: 昨天连完线之后，你又跟这个拖车公司的人沟通了吗？尝试。
1: 我再打电话，直接不接了也就。
2: 哦，昨天就是连完线之后，他知道我们媒体介入了以后，然后你再给这个拖车公司打电话，他就不接了，是吧？
1: 对。
2: 那昨天之后，你又联系交警了吗？因为交警不是让你联系拖车公司吗？你跟交警说，你说你看我这个拖车公司啊，已经不跟我联系了，我怎么办？你又问交警了吗？
1: 我当时啊，我直接去的那个支超站。
2: 昨天下午吗？
1: 对，昨天好几天，好几天了，我去了支超站，
2: 不是，就说昨天，
0: 昨天
2: 啊，就说昨天，
0: 最新的进展
2: 啊，您不要说之前的，昨天，
0: 昨天下午又有什么？
2: 昨天下午
0: 您谁了吗？
2: 联系交警了吗？或者去支超站了吗？
1: 昨天下午没去，昨天下午。
0: 那您现在就一直在这等着这个事儿呢？
1: 对，我一直在这边等着。
0: 咱得推进呢，不，你不能光靠我们，我们当然要，就是自己该怎么找怎么，咱们再确认一下，是交警给你叫的这个拖车吗？
1: 是的，是的。
0: 那他就得负责来协调一下。
2: 对，你看昨天咱们不是跟你说了吗？说你跟这个拖车公司联系不上了以后，你赶紧跟交警说呀。你说你看我跟拖车公司联系不上了，我该怎么办呀？对吧？这个你得咨询交警啊。你要不咨询交警，交警他现在也不知道你跟这个拖车公司联系不上
0: 了。对，你不能总等着，因为咱们毕竟是隔空。另外，我们跟您来核实一下，那个拖车公司叫什么，老板叫什么？你告诉我们。另外，这是哪个辖区的交警大队？
1: 要哪个辖区的？他黄花市吕桥支超站吧，应该是
0: 在那儿的驻站的交警。那我们就找黄华。另外就是你去那儿只是面对面的见过交警，有他们的电话吗？
1: 电话没有，都不给。
0: 好，那我们顺着黄花交警大队，咱们找支超站的吧。你知道那个警官姓什么吗？处理你这个事儿的。
1: 我记他和我们说过，和我说过，但是我忘记还忘了叫啥来着。
2: 你说的吕桥支超站是这个双口吕吗？
1: 对，
2: 桥梁的桥是吗？
1: 是的，是的。
2: 他这个吕桥是沧州黄骅的一个镇是吗？
1: 对，
2: 黄骅市的吕桥镇的支超站是吧？
1: 对。
0: 行，我们一会儿通过黄骅的交警大队或支队，看看支超站这边是哪些警官驻守这儿，我们跟他们联系一下。另外，你再说一下那个拖车公司的名字，还记得吗？
1: 名字不记得，但是我有车号
0: 啊。车号我们也记着呢。
2: 但是拖车公司叫什么你也不知道了，是吧？
1: 是的，
2: 因为你看昨天我们打了俩电话，然后对方一听就直接挂断了，你也不是也打了一个嘛，他现在也不跟你联系了，所以我感觉现在大概率跟拖车公司联系，他们可能就直接的这个拒绝出面了，所以还是得找交警，因为
0: 交警
2: 让你联系的拖车公司嘛，你还得主动找一下这个交警。
0: 我们也试试，我们电话看如果能找到那边帮您催，您再把拖车的车号留一下。
1: 拖车的车号，
0: 对，拖车的，因为警车的我们这儿有，您车的我们这儿有，咱们把拖车的也留一下。
1: 好嘞，您稍等
0: 你找一下，
2: 或者一会儿留给我们厂里导播。
1: 那个鲁沟 B8071，
0: 鲁沟鲁吗？
1: 对，鲁
2: 啊，拖车是山东牌照的拖车。
1: 对，
0: 鲁沟 B 多少？
1: 8071，
0: 8071，您也是鲁字的牌照的是吗？大货车。
1: 是的。
0: 好嘞，我们知道了，我们帮您催催啊。您不行啊，别等着，就赶紧还是去支超站里边找交警，好吧？
1: 行，
0: 好嘞。或者你到那儿的话，对，你给我们打来电话也行啊，我们也在跟他沟通，也是个办法，

0: 行，我下午
1: 好嘞，
0: 就过去。
1: 你下午，
0: 好嘞，谢谢您。
1: 您上午干嘛呀？
0: 不是，这现在我现在过去一个多小时过去，咱这下边没有
1: 啊。啊、
2: 哦，行啊，那你赶紧去吧，
1: 好
2: 吧？好
1: 吧，赶紧，
0: 我现在过去，
1: 赶紧赶紧啊！好嘞，再见。
0: 好嘞，谢谢您，谢谢您。
1: 嗯，你多一天，你多一天的损失啊！这车停到这儿，你他是想把这个事儿整个处理完了，好，现在分装，然后再运。你这样的话，你别光等着我们，我们厂编辑咱们打一下黄骅交警大队，问问他们制超站这边有没有可联系到的电话，
2: 嗯，
1: 能不能帮咱们来催问一下？
2: 对，因为昨天尝试联系了这个拖车公司啊，拖车公司对方呢已经是不配合了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只能是联系交警了。毕竟是交警让找的这个拖车公司嘛，
1: 嗯，
2: 这拖车公司估计也是交警指定的啊，也是交警联系的。
1: 就是在超载的话，咱们问问大家的超载不对，肯定有交警运管都会罚他，就是。多大的吨位啊，就跟这个吨位有关系吗？就是3公里就能6000元的拖车费。
2: 嗯，
1: 这个朋友们，就是您觉得这个算天价吗？还是说那如果说合理的话，有据的话，你这拖车公司你给人说一下，你最终你不也得给人出相关的票据收据什么的吗？哦，我们厂编辑问到了那个执法民警的名字，刚刚这位先生说应该叫刘健，刘警官，那就好说，有没有姓就好说了。咱们来看看黄骅交警大队办公室这边能不能帮咱们查一下那边的电话，或者他们催问一下，
2: 嗯，
1: 我们直接接进来就可以了，看这电话能接吗？
2: 试试，对，看看能打通这个黄骅交警大队办公室的电话吗？
1: 嗯，
2: 他们有没有这个制超站的联系方式啊？知不知道这个民警的电话啊？这些我们都得问问黄骅交警大队的办公室啊，看看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另外还有一个消息啊，就是墨西哥呢上半场还没结束，已经又扳回一球了，
1: 哦，
2: 啊，现在已经1-2了，
1: 你看
2: 还有机会是吧？啊，很快就是英格兰进了第二球之后，墨西哥很快又进了一个。
1: 嗯，
2: 目前啊上半场可能刚刚结束是吧？然后比分呢是1-2啊，墨西哥呢是一球之差啊落后于英格兰。
1: 还有半场呢，
2: 嗯，
1: 所以这个完全这个结果，啊，不可预测。
2: 对，
1: 你哪怕还有10分钟都不好说，是吧？
2: 是。
1: 好，所以有位朋友说了，我猜英格兰3-1墨西哥。好，黄骅大队，我们咨询一下。您好，哎，正在接通。或者咱们经常跑这儿的朋友，谁知道咱们黄骅吕桥制超站的电话，也可以给我们查一查。哎，黄骅大队，咱们换个科室，其他科室应该也能查到吧？我们一会儿再试试哈。好，再来听一下，有位朋友叫工业风机，哦，他说的复兴大街这边的情况，咱们来听一下，传了3条语音路况。啊，您说。
3: 992报告路况，复兴大街南山路桥底下施工断交啊，大车不要从这边走了，
1: 哦，
3: 小车可以从旁边的山间路上绕，如果大车绕的话，容易堵车。
1: 嗯。
3: 市民二的车走着山间路也非常难走。
1: 哦，南车路复兴大街。
3: 复兴大街南车路桥底下东西断交啊。
1: 好的。
3: 也就南车路经过复兴大街桥底下往东走，过不去。南车路由东向西经过这个复兴大街桥底下也过不来。嗯，但是从这个南车路由西向东。
1: 您说，
3: 那个桥底下施工断交了，
1: 嗯，
3: 都拦住了，不让过了。
1: 嗯，好嘞，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详细的路况，大家该绕行的咱们绕行一下啊。好，你看文字艺术说这哥们儿也挺有意思，你不打算跑车了吗？你打算卖车吗？嗯。啥意思呢？啊，就是指他一直在这拖着，
2: 嗯，
1: 一直在这等着，
2: 就是一直不去处理是吧？
1: 嗯，还有一个猜测，他说拖车多了，拖车费多了，罚款就少了，那两码事儿。我们之所以这么问一下，就是担心他理解的有问题，会不会哎呦超限的罚款是多少，然后拖车的费用是多少一块儿，不是，完全就打消了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疑虑。
2: 嗯，
1: 这就是拖车的费用6000多块钱。
2: 对，
1: 嗯。
2: 还有人问到了一个问题啊，说小的冷藏车啊，在石家庄2环以内能跑吗？有没有懂行的朋友能不能给他回复一下啊？小的冷藏车石家庄2环以内啊，能不能跑？有没有什么限行的路段？
1: 对，它是按照平时的蓝牌货车的限行呢，还是说还有什么样的措施啊？朋友们，如果谁知道这方面的一些常识的话，也希望您能够给他来回复一下吧。厂编辑正在看咱们 黄华这边的其他的电话。有好多朋友刚刚都答对了哈，就是我们说现在正在进行的英格兰和墨西哥谁夺得过世界冠军，好多朋友都答对了，英格兰。
2: 对，
1: 哎，那大家还记得是哪一年吗？这个可能就得稍微想一想了哈。哪一年？
2: 哪一年啊？获得了这个世界杯的冠军。
1: 他确实是一次冠军
2: 吗？
1: 一次冠军，两次四强。把这个年份打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也有机会获得大邦的幸运车。
2: 你有没有看过那年比赛的朋友？是吧？
1: 是不是还记忆犹新？四年，你就会觉得啊，恍若隔世，
2: 对，
1: 隔日似的。
2: 那天我还说，我以为这个上届的冠军是法国呢，后来想不对，上届的冠军呢是阿根廷。法国已经是上上届的冠军了，是吧？这一下八年给我缩短成四年了。
1: 还有位朋友，北方南方说，世界杯的那个球多少钱一个呀？
2: 哎呦。
1: 这可能
2: 这个
1: 也有一些授权的，
2: 每年跟每年还真不太一样吧。我只记得啊，就是第一次这个世界杯啊，全球电视转播的时候，当时呢，阿迪给这个世界杯做了一个球，那个球的名字叫电视之星，就是我们大家小的时候对足球最初的印象就是黑白格子。因为其实最原始的足球它是纯白色的那种皮质的，但是你上了电视以后吧，观众们看不清楚。因为那个时候都是黑白电视嘛，你就一个白球，你在地上滚来滚去的，就大家根本通过电视看不清那个球。后来呢，这个世界杯就是FIFA啊，就委托这个阿迪达斯公司，然后就做了这么一个电视之星的足球啊，就是当时好像是借鉴了这个卫星的设计风格，然后把那个球设计成了黑白的小格子的状啊，这样的话你通过电视转播就可以看清了。那个球我是比较记忆犹新的。但是你说现在的足球一个卖多少钱？尤其是世界杯的这个同款，我还真不知道。
1: 哎，有那个授权正版的朋友帮我们查查，网上
2: 应该不会太贵，
1: 几百，
2: 对，应该不会太贵，
1: 几百块钱。
2: 对，
1: 但是同款的不是那个授权的，同款的大致的也就一二百都能买到。
2: 那只要不是这个球星签名的，
1: 对
2: 啊，不要不是那种特别稀有的，如果它是市售的这个型号的话，价格不会太高。
1: 我们看一下啊，场外编辑正在追踪千千古力说，希姐今天我生日，我看到也是咱们帮个忙吧里边新乐海哥的生日。哦，您都帮我们看到了，说一会儿给放个歌呗，祝福我们共同的生日，没问题啊。一会儿有时间我们看黄华大队指挥中心。你好。
4: 哎，你好。
1: 哎，你好，咱们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九九大家帮，这不有位咱们山东的大货车司机啊，在咱们黄华的吕桥那个智超站那儿遇到了一个问题，也是跟咱们那边的交警有关的，您能联络到那边吗？有那儿的电话吗？
4: 是智超站那边。
1: 对，但是是咱们的交警。对，智超站是一位叫刘健的警官。
4: 刘健，
1: 健康的健。
4: 稍等我看一下。
2: 他是吕桥。 对，黄华是吕桥镇这边的一个智超站。
1: 应该咱们是联合执法。
4: 我知道，如果说是智超站，那是交通局。
1: 但是是咱们的交警，对，他是联合执法，他明确说了是交警。
4: 啊，是交警。
1: 哎，对对对对，我们是问那交警啊，让他协调一下关于一个拖车收费的事儿。
4: 哦，拖车收费啊。
1: 但是咱们交警叫的。
4: 他是在吕桥那儿是吗？
1: 警号，那个警车也有，是 G-2838 警。
4: 2838警。三八警是吧？
1: 对对对，刘健警官。对，你有那边电话吗？
4: 那我现在得询问一下是哪一个辖区在那里了。现在
1: 可以啊。您还需要我们就是给我们到时候再回过话了吗？还是您直接把这个事儿告诉一下那边？
4: 直接告知他，让他联系这个群众就行。你把这个群众的方式告诉。
1: 是这样的，这个咱们这位群众一直在找，但是咱们那边的交警说，那你找这个咱们的拖车公司吧，一直没有理会这个事儿。但是呢，这个车呀是咱们的交警让叫的，肯定交警可以从中协调。3公里收了人家6000块钱，也给不出任何的依据。
4: 哦，收6000块钱。
2: 对，就是他对于这个拖车费用比较质疑，就是3公里。
4: 他这个车是相当于是。这个
1: 超限车，
2: 超载，对，它超载了21吨，就是它是这个核载质量是49吨啊，当天的是拉了70吨。
4: 这个大货车的车牌照有吗？
2: 有
1: 有
4: 啊，
1: 鲁 MBL387，
4: 鲁
1: MBL387
4: 是吧？
1: 对，您看资料都给您了，大车啊就一直还在这儿停着呢，因为他就觉得你这费用太高了，你如果收支有据，你告诉我依据是吧？所以说这个拖车费也没法交，另外呢这个超载的处罚也还没有处罚呢，能不能让咱们交警帮着来协调一下？当然他一码是一码，但是毕竟是咱们叫的拖车呀，这个费用如果出现质疑了，能不能协调一下？
4: 啊，好嘞，
1: 行吗？
4: 我记录下来。这个群众的电话有吗？我怎么联系他？
1: 也可以，您别联系，光联系他也可以联系我们一下，好吧？
4: 啊，
1: 我们把电话都留给您啊，场编辑接一下吧。
4: 啊，
1: 好，场编辑来接一下，告知一下咱们的这个警官啊。左先生的电话。对， 人场编辑来沟通一下，咱们一会儿看看能不能跟那边纸钞站的警官们说说这个事儿啊，人家停一天就是一天的成本的，超载是不对，该怎么罚怎么罚，但是别因为这个拖车费的事儿就是一直拖延下去，那个成本你将来那边还等着送货呢，还等着收货呢，无形当中可能会加大很大的一个成本哈，我们再等等这个事儿。
2: 还有人有一个这个费用的问题啊，大家可以帮他回复一下，他说我寄了一张身份证从石家庄寄到天津，他说快递呢收了我68块钱的这个快递费用啊，他说这个怎么办呀？
1: 哪个快递？哪个公司？
2: 哪什么快递这么贵啊？从石家庄到天津68。
1: 你是不是一日达想着？
5: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啊，咱们想便宜了哈！一位朋友在微信平台当中，他查了查，他说如果世界杯同款足球，阿迪官方实体店1198，
2: 1198，1000多，
1: 不是几百，1198。这位朋友、
2: 嗯，
1: 您是要收藏一个？
2: 嗯，
1: 喜欢踢球还是什么情况啊？告诉您这个价格了。
2: 对，那这个价格确实有点高了
1: 啊！
2: 就是如果你买往年的世界杯这个同款足球的话，应该价格现在不会那么高。
1: 嗯
2: 啊，你比如说你要现在买这个2022年的是吧？啊，或者买这个2018年的、2014年的这个世界杯的同款足球的话，我觉得应该不会这么贵吧？1000多、
1: 嗯、啊。日月等等很多朋友也都回复了，说那个唯一的一次世界杯冠军啊，英格兰是1966年那一次在本土举办的、
2: 哎、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电视转播呢啊，至少咱们国内的朋友应该通过电视看到的几率是没有的，
1: 对，但是都是通过这个恶补原来的这个常识、嗯、是吧，
2: 那
1: 毕竟人家曾经是过冠军队、
2: 哎、听过广播是吧，或者看过报纸，然后这个了解过这个比赛的经过。
1: 嗯， 嗯，还有一位朋友，嗯、哦，这位朋友他说了，就是顺丰快递寄的身份证68、
2: 哦、
1: 哎，他这是因为你是特殊的证件比较重要，怕丢失、嗯、所以有一个保价还是怎么，
2: 或者一会儿我们问问他，对，因为他这里面肯定有很多细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这个顺丰从石家庄到天津啊价格这么高是吧、
1: 嗯、
2: 除非你有特殊的要求，比如说让人家特别快的这个送达还是有什么，因为我知道啊，就是顺丰也好或者其他的快递公司也好，他们在运送一些特殊药物的时候、
1: 嗯、
2: 可能会这个价格比较高是吧，因为他有冷鲜或者冷链运输的这个要求，但是身份证这个还真没听过、
1: 嗯、哎，你看他把跟快递小哥的一些截图也都发给我们了、
2: 嗯、而且啊我有一个疑惑，就是你这个快递费用不应该是在寄之前就已经知道了吗？
1: 对呀，
2: 就是
1: 你
2: 不可能，你
1: 可以不选择他呀，
2: 你不可能是说我收到之后才，或者说我发出去对方收到之后我才知道我要付多少钱，
1: 不是，他已经知道了、
2: 啊、对、啊、
1: 你这不是还跟，看来是经常寄快递、
2: 嗯、
1: 跟咱们当地的这个快递员也在交流呢，
2: 对，
1: 他说不是14吗平时、
2: 啊、
1: 快递员说包装加费用共计68元，扫码即可。人家说上门取件就是这个价格。
2: 我觉得他是不是被骗了？
1: 上门取件也不是，除非他是特殊件。
2: 我不能说天天吧，但是我经常用这个顺丰上门取件，基本上就是十几块钱啊。
1: 他绝对这个68不是因为上门取件。
2: 对，我们一会儿得问问他。
1: 特殊的一个东西还是怎么回事？还得留下电话了。
2: 对，得问问他，然后问问快递小哥，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这么贵，是吧？除非就是你那个包装费用特别高，比如说你这个东西没有包装，然后呢，人家快递小哥给你里三层外三层包了很多，
1: 就是一个身份证嘛，他还不是
2: 那身份证你怎么包装呢？
1: 对，就一般的按文件，按文件这样去就可以了、
2: 嗯、
1: 所以我们也不太知道哈，一会儿可以问问是怎么回事。
2: 对，
1: 先来看整体的市区路况吧、
2: 嗯、我们先来关注路况、
1: 嗯、有请小飞侠。
3: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刚才有听众在说呢，太华街从和平路到新华路这一段呢，双向通行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这块的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呢去医院的车辆比较多，另外呢今天这个学校去往这个28中的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导致这个太华街这儿是有压车的。另外呢，太华街北行方向呢，现在缓行是基本上已经过了新华路，接近这个中山路的位置了，所以通行这儿的朋友们可以提前选择一下绕行。再来关注一下中华大街南行方向的话呢，是过新海路这个路口后方会有压车的缓行，北行方向是在新华路到中山路之间车流密集度会比较大。还有就是在建华大街的北行方向玉华路的交口后方呢，缓行也是已经过了淮北路，接近淮中路了，所以

0: 在环路高架西行方向，从师范街下桥的话，后方也是到了这个胜利大街桥面的位置。其他的路段整体的话呢，还是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是有听众啊提到了，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他说顺丰我不知道。他说昨天呢，我刚从石家庄寄了一个身份证啊，寄到北京，用的是京东快递啊，就是10块钱。他说哪能60多呀？
2: 哎、
1: 啊，怎么出来60多呀？
2: 咱问问大家吧。用户初心依旧也说了，我给闺女从石家庄寄到北京14块钱，
1: 嗯、还
2: 没有这么贵啊？
1: 啊，对，还有人说，他说石家庄啊，同城从长安到新乐，他说寄了一张电话卡要8元的邮费。这个我觉得倒可以理解，
2: 嗯，
1: 因为他有些快递公司人家有底价，
2: 对
1: 是吧？8块钱，而且你从长安区到新乐，这其实也不近呢，是吧？
2: 嗯、
1: 你打个车过去得
2: 多
1: 少钱？对吧？你同城这个闪送的话，他得8块钱，估计也不止吧？
2: 嗯、
1: 啊，这个费用倒还可以。
2: 是，好多朋友都说到那个冷藏车，日月说了，说跟冷藏车没关系，看行车本。对你是不是蓝牌货车？如果就是蓝牌货车，就按照蓝牌货车的一个现行的规则来通行就可以了啊。好吧，有位朋友他说，不论是快递还是物流还是一日达，收费都有标准的。他说你为什么不问问客服呢？有的时候可能就怎么说，轻信了跟自己经常打交道的这个片区的这个小哥，是吧？你其实可以问一下客服号啊，不也就知道了吗？
1: 啊、还有人发来语音，我们听一下杨洪亮他怎么说的。
3: 寄身份证那个肯定选的是当天拿的话不运费。一般都是14块钱嘛，到天津，我经常去那个身份证户口本。
1: 对，我们也在想，他是不是选择的是那种就是特快啊，就是比如2个小时或者当天打，
2: 有可能
1: 是吧？
2: 哎，我们看一下，这是韩先生是吧？
1: 嗯，
2: 韩先生留下电话了，
1: 我们问一下韩先生。
2: 韩先生，
4: 哎，
2: 你这个是怎么进了这么贵的一个身份证？是要求当天打吗？
4: 不是，当时是吧，挺着急的，其实那边孩子要考试。这边就从百度上搜了个电话，就
2: 搜
4: 顺丰，
2: 搜的
4: 顺丰快递，就是一搜就是出来一个这个电话嘛，给他打个电话，他说上门取件了，拿着身份证就走，问他多少钱他也不说。
1: 不是，你这个是随便找了一个电话呀？
2: 是顺丰，最终你能追踪到是顺丰吗？
4: 是快递小哥是穿着顺丰的衣服。
1: 不是，他穿顺丰的衣服不代表他是顺丰的工作人员。
2: 你那个单号你搜一下，现在是走的顺丰吗？有单号吗？
4: 我给顺丰打过电话，顺丰说他们是邮过这个东西，14块钱，不过我付了68，顺丰说他说付了不是。
2: 你这你不想问一下
1: 你找的那个就不是顺丰的小哥肯定。
2: 或者是他私自揽的活、现在你弄明白了吗？你这个最终走的是通过顺丰走的吗？不管是不是小哥私自接的件多要了费用，你是通过顺丰走的了吗？
4: 是
1: 不，他可能是帮你通过顺丰走的、对，但是呢，他中间赚了你可能50多块钱，就是一下赚了你52块钱或者54块钱。
2: 这个小哥是他们的工作人员吗？查实了吗？
4: 这个他打电话他也不接。
2: 不是他不接。
1: 不，你现在给这个人打电话他就不接了是吧？
4: 对，
2: 你用平台，你这不有他的手机号，有他的名字吗？你问一下，当然你可能说了，那我们可能查不到，他可能是你提供的电话未必是工作电话。
1: 平时没有那个直接跟你对接，或者你们小区，他一般一个小区大一点小区，他都有这个顺丰的这个驻点的工作人员啊。
4: 没有，你换句话，没有去过
2: 小程序，小程序，
1: 人家顺丰也有自己的官方的这个小程序，可以直接通过手机然后下单，你也不是，
2: 或者有官方客服。嗯，的点客服号，您又是另一起百度、上两起，你看有百度搜这个维修工、那个冰箱多收钱的，给按了个按钮多收钱的，有通过什么百度然后查到的什么拖车多收费的，你那个你随便这么一搜，给你的不定是什么呢？
1: 你这个肯定不是顺丰，我看了你那个收件码了，你这个收件码呀是一个什么企业微信，写的是广运啊。它跟顺丰没有任何关系，你要是正规的顺丰的话、它不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收费模式，
2: 完全不是，它可能最终你顺丰接到了、是他又给你转寄的，
1: 他赚的是你一个中介费、你明白吗？等于你委托了一个别人让他帮你去寄一个顺丰快递，然后他赚了你大概54块钱的这么一个帮忙服务费用、能理解吗？
2: 等于你叫了个跑腿儿，让他给你去寄的顺丰、
1: 你明明可以自己寄，然后等于你把这个委托给一个别人，然后别人帮你寄，还收了你50多块钱。
2: 所以有好多的途径能找到官方的，不能随便这么搜一个，往往最先蹦出来的都是那些所谓的广告啊、推销啊，都未必都是真实的。这个可
1: 你平时是不是没有用过快递啊？
4: 没有，平时没有寄过快递。
1: 没有寄过快递啊？您就找一个寄过快递的人，让他帮您，或者说您问一问，对吧？您别自己随便在网上搜一个电话打电话，那不一定谁上门呢。
2: 小区也都有代寄点，你让他们的。我想问问您，您孩子上学，您多大年纪啊？
4: 我40了。
2: 那

0: 怎么啊？四十还没怎么用过快递，啊，也算是买个教训。
1: 啊，那你找一个这个身边用过快递的人，
0: 对对对，
1: 或者你让孩子。让孩子帮你下单都可以，是吧？让孩子自己下单，
0: 对,、
1: 啊、对吧？他肯定知道自己家里面的地址啊。
2: 当时有点着急，
0: 着急了。
2: 考试给这边都忘拿了，赶紧都给他邮。
0: 啊，明白了。你看，这更多的朋友都包括我们俩一判断，你这就是搜的电话不对、
1: 嗯、
0: 啊。
1: 你可以把那个就是上门的那个人电话给我们留一下，我们打打试试，看看他接吗？
0: 我们试一下。
1: 有可能他把你电话拉黑了，我们换一个电话可以试一试，看看他。
3: 我
1: 换
3: 一个电话，我知道。
0: 什么？
2: 他这个就是上门取件这个电话有。那个电话吗？
3: 不是
1: 啊，
0: 不是吗？
3: 快递那个小哥上门取件那个人的电话我不知道、
0: 啊、不知道
3: 他拿了身份证就走了。
1: 那你们怎么通过电话联系的他，打的电话然后叫他上门的呀？是一个什么400的电话吗？
2: 不是，就是打了8584293535这个号。
0: 85842935858584293535，
1: 就是这个。你是在百度搜了一下，就是顺丰的一个上门电话，然后他推了一个这个电话给你，是吧？
2: 不是，就是打这个电话，这个电话就派人过来了。
1: 我知道，你怎么找到这个电话的呀？
2: 就是从百度上搜的。
1: 哎呀，
0: 你搜的什么呀？你搜的是快递电话还是顺丰？
3: 顺丰
2: 就是顺丰快递电话搜的。
0: 你打电话的时候，你问他说你是顺丰快递吗？问这个了吗？
3: 我加微信问他了，他不说。
0: 你看，人家又没说，又没有承认。这是根本就没法不好说。
1: 我们打这个电话试试。
0: 我们只能试试。
1: 我们长安导播试一下，拨打一下这个
0: 电话。人家不承认的话，人家可能也会说了，我不是啊，我自始终没给你承认、啊。
1: 不知道这个电话什么电话啊？但是他是网、
0: 哎、试试吧，试试吧。
1: 嗯，他以为这个是顺丰快递的这么一个上门服务电话，
0: 朋友们
1: 座机，
0: 赶紧告知咱们，
1: 嗯，
0: 这夫妻俩。
3: 快递谁也不说。
0: 好。
3: 但是
0: 不说你还用啊？这样，大家告知他，顺丰的那个客服应该是95开头的，是吧？九字开头的。
1: 哎、啊，我们打通了，尝试一下。
0: 你先别说话啊，稍等一下。没人接，占线。嗯。
1: 哎，这个电话都打不通吗？打不进去吗？
0: 占线，也许暂时占线、
1: 嗯，
0: 一会儿我们再问问吧。啊，就打错电话了，嗯、你们打的不是顺丰的电话，或者说不是正规的快递的一个电话。
1: 你
0: 这
1: 就是找了一个这个第三方的这个等于是帮忙的人，
0: 嗯、
1: 然后让他们帮。你把这个身份证然后通过顺丰寄出去了，你给了他50多的这个服务费，能理解吗？
0: 好吧。
1: 啊，我们厂导播说有人接，但是直接挂断了。
0: 嗯
1: 啊，就是一听不是这个寄快递的，是吧？不是咱们的客户，直接把这个电话就挂了。
0: 人家说了，这就是买个教训吧。
1: 嗯
0: 啊，这个也没有什么办法了、啊、
1: 对，你现在根本就找不到这个人了，等于算是。
0: 那先这样啊，好嘞，再见。那人家不接咱也无能为力了。第三、
1: 嗯、
0: 不是第三起啊，甚至是更多起了。关于随便在某网络平台搜个电话打过去，哎，基本上都是这种中介呀、中间呐、转包啊，都是这样的。朋友们，常听咱们节目的怎么还不长个心呢？就95338，孟少杰说了，你通过一查也能查到这样短客服号或者直接小程序，你或者到他们官方的一些这个公众号都能搜到。嗯，所以九哥说又是个40岁的大孩子，还有的时候就什么主打一个情急，不管多少钱、
1: 嗯、
0: 我能赶紧给孩子寄过去，
1: 嗯，
0: 就没有想事后才想着去较个真儿。
1: 对，我刚才在网上也搜了一下这个电话啊，目前没有这个电话的主体的名字啊。他如果是一个正规的一个快递公司的一个办公电话的话，他肯定上面会有提示，是吧？就是你搜的这个电话是哪个电话。但是我搜了一下这个电话啊，目前没有这个，没有任何的信息，就是显示这个电话它是属于哪个公司的。
0: 哎，所以好多朋友说啊，40岁了，已经脱离社会了嘛？当时这个寄快递都被骗，
1: 嗯，
0: 而且
1: 可能没有用过快递吧，
0: 有可能，
1: 对，就是可能生活当中也用不到快递，
0: 嗯、
1: 也不买快递是吧？然后也不寄快递。
0: 他说他收过快递，
1: 嗯、
0: 但是寄很少、
1: 嗯。
0: 也问问大家，嗯，举个手，有没有就没有用过快递的，没有自己寄过快递的吗？
1: 可能也有啊。
0: 暂时提前，就咱们大帮的听友们，我们问一下。您就在帮个忙里留个言、
1: 嗯、
0: 我们做个社会调查，我们认为已经是一个常识的，但是可能有些人对还是他的一个盲区，真的是这样哈、啊。好，我们做个调查吧，大家可以把答案发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 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6: 出发啦！
5: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6: 你啊
5: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九九二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0: 哎，咱们黄淮交警大队指挥中心啊，已经给回过电话来了，我们咨询。哎，您好。
7: 哎，您好。喂，
0: 哎，这个事儿咱们了解了一下，是吧？
7: 对，我们已经通知了志超中队长了。中队长称他们一直都知道这件事儿，一直在协助帮助解决这件事儿。
0: 但是咱们的听友反馈的是，交警所谓的帮助，就是说，那你去找这个公司吧，负责人吧。公司负责人已经拉黑了，已经不接电话了。所以，既然是咱们在那儿叫的啊，咱们就帮着协调一下吧，好吗？
7: 嗯，我们已经通知他们中队长了，他们说给这个报警人直接回复，他们有他的电话。
0: 不是回复了，可是没解决。这样吧，让我们尝
7: 试。我说现在我已经通知他们了，马上给解决这件问题。
0: 哦，就是还没解决是吧？你也得到的是还没解决。
7: 嗯，
0: 好嘞，那我们也随时跟咱们当事人左先生保持联络。
7: 嗯，
0: 也麻烦您再催促一下，别让人家一个外地的大货车是吧？咱该罚罚是吧？他有超载就罚，但是呢，别因为一些解释不清楚的事情在这耽搁。你收多少，给出示依据。是吧？如果你觉得真的是值这么多，我按依据收的，把这个依据晒出来。如果不是，赶紧退，好吧？
7: 嗯，好嘞。
0: 啊，那拜托您啊。
7: 哎，好嘞。
0: 嗯，好嘞。
1: 嗯
0: 嗯。
1: 另外呢，还有人说，他说我听了刚才啊，就是快递的这个事儿吧，想到了啊，关于前两天那个九旬老人啊，就是叫的这个家电维修的这个事儿，有没有什么进展和变化？我们前两天呢，正好是做了一个短视频啊，在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官方账号上已经发布了，大家呢可以去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官方账号上去搜一搜。
0: 嗯，
1: 他这个短视频的名字呢叫做《九旬老人遭遇家电维修刺客》。您可以找一找啊，可以给我们这条短视频呢点个赞啊，评论一下。另外呢，转发给您身边的中老年朋友，告知给他们，就是别随便的啊，在网络平台上搜各种各样的电话，然后您搜到了之后吧，打过去没有对方核实身份啊，就直接叫这个对方上门服务了，这种特别容易上当受骗。
0: 哎，大家去看一看，我们的记者是专门到了90岁老人家里头去看看那个冰箱，你给我修了什么了？
1: 是，
0: 只装了那么一个小设备在外头。
1: 对，
0: 然后就价值600多块钱吗？但是现在。你打所谓官方客服，人家就不置可否，总是说在催问，有专员回复，到底你是哪个这个比如说家电维修，人家说我们是多品牌的，
1: 嗯，
0: 你是海尔吗？不置可否，你的公司叫什么名字？不能告诉你。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敢报的一个公司，你还敢信任吗？
1: 是啊，也跟这个上门维修的这个维修工人联系上了，
0: 嗯，
1: 是吧？对方态度呢也是比较恶劣的，
0: 很恶劣
1: 啊，就是说你跟当事人联系吧，是吧？我们都沟通好了啊，就是完全的啊，对于这个记者的疑问啊，不进行任何的回答啊。
0: 嗯，所以说朋友们，你看这是第几起了？通过某平台去查的一个号打过去，直接。遇到这种高额收费的服务，大家都长点心吧。
1: 嗯，
0: 哎，有朋友雪花说英格兰吃了一张红牌。哎，现在比赛我们看一下这个比分，
1: 少一人了。
0: 哦，少一个哦，1-2，
1: 还是
0: 1-2，
1: 对，
0: 没有变化，
1: 还是1-2，没有什么变化。
0: 嗯，
1: 还有朋友啊，我们看网名特别熟悉啊，丁州焖子手白茶，他说我从来就没有寄过快递，
0: 那你怎么卖？
1: 您那个手白茶都不给我们寄，那你肯定没寄过快递啊，对吧？啊，你 你那手摆厂要是好吃的话，你给大家记一记，是吧？
0: 不是，或者说你不开通线上的一个售卖吗？那样的话，你会打开一片新天地的。
1: 对啊，你光这个执着于线下
0: 啊、哦，我知道为啥了，你是怕像那位龟那位就是到时候你看我收到的是坏的，所以就免了线上这个途径，觉得有点掰扯不清。
1: 因为手摆厂它可能是不是这个质保期比较短一些，是吧？就是也要冷链运输啊，因为可能就是最好就是当天买当天吃，
0: 是
1: 吧？
0: 还有一位朋友啊，我觉得云图风舞他这个提醒也真的，他说要是那个小哥心再黑点，出门把你身份证扔垃圾桶里了，直接赚你68，你都没地儿哭去，人家根本就不给你转寄。
1: 嗯，
0: 所以这个要
1: 你都找不到这个人，是吧？你只有一个固话，那固话呢又打不通，又没人接啊，你都不知道把这个快递给到谁手里面了。说白了，你说他穿了一件顺丰的衣服，那个衣服你在网上随便啊，几十块钱都可以买到，谁都可以买到，是吧？你想穿你也能穿。
0: 维修工也是啊，穿着很正规的某品牌的，是吧？
1: 是吧？
0: 嗨，这个这都是伪装，
1: 那不能代表他的任何的这个身份。
0: 是，还有一些朋友，哎，石门网约车老袁说，我基本上没寄过快递。
1: 哦，
0: 大漠沙如雪说，我也没用过快递寄过东西，只收过东西。原来吧，就寄过户口本，但是去邮局寄。邮寄，哎，还真是大有人在哈。但是有朋友说了，说再没有寄过快递，应该知道什么快递这么费贵呀、
1: 嗯？
0: 应该在某多多上买过东西吧？运费多少，大家应该也知道。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没寄过快递也没关系，你没寄过，
0: 没见过。
1: 如果你第一次要这个寄快递的话，你肯定要比较小心谨慎一些吧？你不可能那么大条，说我随便找一个人让他上门把我这个东西拿走给我寄了，这个不可能吧？
0: 而且
1: 会
0: 更重要的，
1: 会找一个这个懂的人问他。对吧？你说，哎，我要寄个快递，我应该通过什么渠道、什么平台，或者说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电话啊？或者说就是我通过什么小程序，是吧？这个你总得打问一下吧。
0: 哎，小胖子说英格兰获得点球，哎呦，咱们一会儿看一下实时的比分哈。
1: 哦，要是获得点球的话，那是不是就3-1了？
0: 不是，反正当然也有被扑出来的，是吧？就佛的脚扑梅西，当然也有可能。咱们一会儿看一下哈，这个实时的比分好像没有变化，朋友们一会儿及时的告知我们哈。
1: 你们说的我都想看一下这个直播画面了，是吧？我看看能不能打开一个这个直播画面啊，我找一个这个直播
0: 点球应该很快呀，
1: 直播画面看一眼。
0: 说到不点球，说到佛得脚，哎呀，真的是普天邪起了很大的作用。大家也都在认识这个国家，
1: 还没罚呢，
0: 还没罚、
1: 哦。我这边这个直播画面没罚，
0: 我
1: 们看一看。
0: 我们一边看着一边再给大家出小题哈，就说到这个扑出点球的佛得角，哎，他到底在？你知道他这个坐标位置了吗？就是现在去往那里的什么航班的，大家也都在查询，但是他得中转，他在哪个位置？在非洲，在欧洲，在亚洲。大家可以选一下啊，把这个送分题的答案发到帮个忙吧里边。
1: 哎，佛得角啊是哪个州的国家啊？你来可以给我们说一说，是吧？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我们看一看啊。凯恩主角的这个这是罚球，
0: 这
1: 是
0: 不回放了？新亮，我这已经1-3了。
1: 他这个直播画面可能是不是
0: 有延迟？
1: 有延迟
0: 啊？
1: 那应该这个罚球点球就进了。
0: 我的实时的比分好像
1: 已经
0: 咱再
1: 翻过来了，是吧？我们再看一眼，确定一下啊。
0: 咱们再确定一下啊，
1: 2-3秒钟
0: 再确定一下。
1: 嗯，
0: 这时候真是紧张啊。哦，进了！
1: 哎呀，看打的这个左下角，
0: 几号
1: 啊？
0: 4号吗？9号，
1: 凯恩，
0: 9号进了，
1: 3-1，现在已经3-1啊，英格兰3-1领先墨西哥了。
0: 哎，好几位朋友，咱们一开始还说人家说您怎么猜这么大比分？
1: 三比一，
0: 好多朋友真的是猜的3-1。
1: 对，
0: 但是比赛还没结束，会不会还有变化？朋友们，你继续可以修正您的比分。哎，我们看一下王先生有什么事儿？家人走失了。你好，王先生。
8: 哎，你好，你好。
0: 哎，您说什么情况？
8: 就是我那个大舅，他那个昨天晚上从藁城区一直走到那个这个叫汽车新华园区这儿，就新华区的汽车园区。
0: 新华区
8: 再找不到了。
0: 哎，什么特征？你赶紧说，多大年纪？
8: 他大概有上60多岁吧，然后身穿是黑色背心儿，骑着辆电动三轮车，带个红色挡风被。
0: 哦，还骑着电三轮。
8: 对。
0: 红色挡风被，穿什么衣服？
8: 对。是个黑色的背心儿，
0: 黑背心儿，多高？体型
8: 应该在身高在1.7米左右，然后微胖，看人家应该是微胖。
0: 他怎么样？头脑清楚吗？
8: 头脑我感觉他之前是挺正常的，不然家里也不让他出来。
0: 哦，
9: 腿脚
0: 不太好。
8: 他腿脚不是太好。
0: 那他肯定能对答，有时候他会充电吗？要是电车没电都不知道，
8: 反正看正常来说，他应该他能骑三轮车出来，他应该是没问题。他可能是突然间， 他就是糊涂了。
0: 可别那么说，有的能出来，好多人都能骑着车出来，但是就家人可能没留意，其实可能记忆力啊各方面都已经退化。他叫什么名字啊？
8: 他叫刘耀辉。刘月进
0: 、好嘞，70岁、穿的黑色的背心，1.7米微胖，红色的挡风被，出现在新华汽车园这边是吧？
8: 他是昨天下午6点左右在那个、就在这附近出现过，然后呢、现在家里人在那个正在查监控，我们是在就是在找。
0: 那这样，你如果有那个监控的视频照片，包括老人的生活照，你发我们一下啊，咱们确认一下，是大红色的挡风被是吗？
8: 粉色，
0: 确认粉色，对，这些特别关键，因为大家一眼看过去就是，他戴帽子了吗？
8: 没有。
0: 什么发型？
8: 应该短，
0: 花白短，
8: 短寸吧，应该算是短寸。
0: 好，那我们先找着，您有照片，您赶紧发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吧，好吗？
8: 是直接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吗？
0: 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
8: 好嘞，
0: 再见啊。哎，有消息我们告诉您啊，再见，朋友们。这是咱是昨天晚上新华汽车园区，老人是从藁城骑着电动车，是一个粉色的挡风被，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刘月进70岁了，腿脚有一些问题，身高1.7米，黑色的背心，大家留心一下哈。咱们如果有在路上看到的，您帮着来问问老人叫什么。
1: 还有人问到了一个问题，到时候我想问一下大家啊，就是世界杯期间，石家庄市区哪儿有可以看球的大屏幕啊？就是能现场看球的大屏幕有吗？啊，谁知道？
0: 今年您看原来的世界杯，像科技馆哪这大屏幕，今年没听说。
1: 我知道有一些这个餐吧啊，或者有一些这个清吧啊、酒吧，人家有这个大的投影的话，他们可能晚间的时候或者上午的时候可能会放一些比赛，是吧？但你要说公共区域啊，就是大屏幕上放这个比赛的，谁知道啊？你可以给我们回复一下，因为今年世界杯其实有版权的这个平台还是挺多的啊。你看这个央五 CCTV 五也可以啊，咪咕视频也行，是吧？小红书上也有这个免费的直播流。大家都可以看，这都是正规的啊，官方的这个渠道和平台。
0: 有朋友说我也改一下，英格兰4-1，有朋友一看这个形势要改了是吧？好吧，可以改哈，可以改，然后继续把这个比分发到八个馒头里边就可以了。或者说大家如果还贴和扣都没有的朋友，您也冒个泡贴扣，您发一下，我们也着重关注一下这些朋友，不能让大家白白的，是吧？就总是参与，总是一无所获，我们会照顾到更多的朋友的啊。
1: 对，还有人说啊，他说乔西乐泰中心的广场有这个大屏幕啊，播放世界杯的比赛。哎，那这个时间段啊，有没有放这个墨西哥和英格兰的这场比赛啊？如果有的话，有没有现在正在这个乔西乐泰广场附近的朋友，能不能给我们拍个照片啊，发到微信公众号让我们看一看，能不能聚集一些人？
0: 我总觉得大白天看老觉得少了点气氛，不知道为啥，是吧？
1: 上午的比赛是吧？
0: 对，要是傍晚的时候有啤酒有啥的可能。好吧，哎，我还记得刚刚千年古梨树，还有咱们另外一位朋友，都是今天的生日是吗？好，我们送出这首歌，这是此前我们曾经说到的一首歌，我们找到它了，就让世界多一颗心。我们来听一下。

0: 上午10:30，
1: 992半点导航。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哈，继续在帮个忙吧里边打卡互动留言。追梦赤子心，我总觉得这个名字特别熟啊，不是因为有那么一首歌吧？他说他没有得到过，我怎么明明记得我某个周六周日送给过您呢？
3: 上午没得过是吧？
2: 啊，
3: 反正下午肯定是得过啊，因为下午选他作为幸运听众过啊。
2: 好，那朋友们不管有没有哈，我们到时候系统也查一下，就是随机也有老听众可能获得过两次三次的，当然也有新听友随时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只要在帮个忙吧里边留言打卡猜比分互动评论留线索都有机会获得幸运听众
3: 啊，咱实话实说是吧，啊，你就发车贴两个字到帮个忙吧的互动帖上啊，就有机会赢取上午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了，赶紧啊发车贴到帮个忙吧的互动帖上。还有人说，他说墨西哥也有点球了啊！他说现在比分可能是，
2: 我刷新一下，
3: 2-3了，
2: 我刷新一下。所以那些猜3-1的朋友，
3: 哦，
2: 不对啊，朋友们，
3: 因为我这个直播画面啊，目前这个墨西哥还是没有开始罚这个点球呢。
2: 看一下啊，
3: 啊，比分。我这比分也还是3-1，
2: 还是3-1
3: 啊，
2: 没有，
3: 他应该现在正在罚。我们看这个点球啊，
2: 哎，2-3了，我的已经2-3了。
3: 那可能也是罚进了，
2: 你罚进了，
3: 那应该就是罚进了，是吧？
2: 所以朋友们，你们猜的都不对，你们要不要修正一下
3: 啊？
2: 哎。看看啊，
3: 我们看一下这个罚球啊，几秒钟的时间，大概率啊，因为罚球其实，你点球大战的时候，可能这个点球被扑出来的概率比较高。哎呦，
2: 看一下啊，
3: 有点卡顿，
2: 有点卡顿，
3: 哎呦，进了，3-2了，
2: 3-2，
3: 确定了啊，墨西哥目前是，2-3啊，落后英格兰1球，还有机会啊，时间呢才刚刚70分钟，
2: 还68，
3: 对，
2: 分多，哎，真的是啊，朋友们，要不要改改您的比分啊？
3: 对啊，哎呦，这样的话，
2: 还挺精彩哈。
3: 对，11点之前这比赛能结束吗？
2: 够呛，
3: 以什么比分结束啊？是吧？
2: 如果再踢平，是吧？然后再加时。再点球会这样吗？咱不知道哈，朋友们继续猜吧。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4: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来关注两个施工的点位，一个是在保定辖区的苍榆高速向保定方向，是在84公里处，也就是过了这个过了这个大庄口，大概是有2-3公里的位置，是因为受到道路施工占据内侧车道的影响，现在后方环形大概是有1公里左右。还有继续往前走的话呢，是在95公里处，也是有道路施工，后方会有少量的压车。廊坊辖区的金雄高速上，是去往天津方向，是在49公里处，也就是在京台高速互通处附近，也是受到了道路施工占道的影响，现场只有一条车道可以通行，后方会有少量的压车。沧州辖区在大广高速北京方向1420公里处是有道路施工，现在这个施工呢是占据内侧的一条车道，外侧还有2条车道可以通行，通行这儿的话呢一定要注意提前来减速，但是这个现场呢暂时是没有压车的，除此之外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3: 好的，谢谢，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省会石家庄呢是晴好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4度，最高温度呢是35度，有南风3到5级。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承德，今天雷阵雨转阴，17到28度。
3: 张家口呢是雷阵雨转多云，16到28度，西风3到5级。
2: 秦皇岛晴转多云，21到26度。
3: 唐山是多云转雷阵雨，22到29度。
2: 廊坊多云转晴，24到32度，南风3到5级。
3: 保定晴，21到32度。
2: 沧州晴，24到32度。
3: 衡水晴，24到35度。
2: 邢台多云转晴，23到33度。
3: 邯郸呢是雷阵雨转晴，23到34度。
2: 北京雷阵雨，24到33度。
3: 天津是多云转阴，25到33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16到32度。
3: 郑州呢是小雨转中雨，23到35度。
2: 济南雷阵雨，22到31度。
3: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15， PM 值的指数呢是37，空气质量呢是优。
2: 刚刚寻人的朋友已经发来了照片啊，就刘跃进老人70岁了，这正好是他的监控视频的截图，他就是穿的这样的衣服哈，就是一个黑色的背心儿，这算是粉色的挡风被，浅粉色是吧？这么藕粉色的一个挡风被，挺新的一个三轮车，偏胖，大家可以发寻人的关键词对照一下，尤其是咱们藁城新华区这边。说因为到新华汽车园区了，整个省会周边吧，大家都留心一下，有线索的话直接来跟我们说一声。
3: 还有九哥啊，也分享了他自己啊，就是在网上啊，网络平台上搜了这个某一个维修的电话啊，上门服务的一个经历。他说去年呢，我们家燃气灶不太好用了， 他说我随手呢也是搜了一下这个售后啊，应该燃气灶这个官方的售后，他说直接弹出来一个所谓的啊石家庄售后服务的电话，他说打过去以后呢，这个服务很热情啊，上门服务，费用啊线上下单，公开透明，还不收其他费用，然后呢登记了我的地址，结果呢下着雨就来了一个穿工装的维修人员，他说感觉很专业呀啊，进门呢换鞋套，看起来很专业，然后报价。他说维修清理需要198元。他说幸好他来以前，我查了一下类似故障的维修处理价格。他说一般呢加上门费也不会超过100。我就说，他说你怎么这么贵呀？然后人家师傅说了，他说这个是我们公司定价啊，我没有权利更改。你不修的话我就走，我只能说那你走吧。人家走到门口了，好像下了很大的决心啊，说最低呢160啊。他说这个是我的最高权限了。然后呢我犹豫了一下啊，那算了，你走吧。然后呢找这个保修单，发现呢还在保修期，有厂家电话打过去了啊，人家上门维修，免费维修啊。他说后来呢我又听了很多类似的事情啊，原来搜的那个电话呢是某鸟的啊，他说某鸟的维修是吧，啊某木鸟是吧，啊估计应该是某木鸟，
2: 奔木头的那个是吧，
3: 某木鸟啊维修电话。
2: 按说那个还算是个比较大的，
3: 已经算是比较大的这个电话了是吧，
2: 也这么不靠谱吗？
3: 嗯，
2: 所以朋友们找官方的那个售后哈，或者说呢找你附近的有门店的这种实体的维修店，这样的话都好说一些。现在好多朋友都要预测，都要改了。善良说了，我觉得英格兰5-3墨西哥。还有朋友说
3: 5-3，
2: 对，他说
3: 现在是3-2，还得进俩。
2: 对，他说我觉得不好说了。日月说英格兰少一个人，再加上高原球场，
3: 对啊，
2: 他说不一定好说，谁赢还不定呢。
3: 是啊，就是墨西哥有没有扳平的这个可能啊，是吧，
2: 哎，完全也有可能啊。
3: 那现在是这个下半场的补水时间啊，应该还有这个20多分钟的时间，距离比赛结束啊，20多分钟的时间。
2: 对，我们看，哎呀，再说会不会有补时啥的。
3: 嗯，
2: 咱们节目结束之前够呛，
3: 看看能不能这个结果吧。
2: 对方正在输入说，我觉得英格兰应该是4-2。
3: 4-2啊，再进一个是吧，就是在少一人的情况下啊，还能够再进一个球。
2: 嗯，杨春喜说我猜英格兰3-1，现在改一下，英格兰4-2墨西哥。
3: 哦，
2: 4-2。
3: 嗯，
2: 但更多的朋友说行山之远说觉得维持在3-2。好吧，朋友们，继续把比分发到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啊，您直接微信发大家帮，一键链接到帮个忙吧里边。距离咱们揭晓今天幸运听众还有20分钟，大家一切都有可能哈。
3: 对，
2: 赶紧哈，就继续在帮个忙吧里边互动就可以了。
3: 嗯，还有人说，他说这个啄木鸟也不靠谱啊，他说我用过啊，您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您用的这个经历和感受，是吧？
2: 有没有靠谱的平台？嗯，就是咱们总不能说，当然有的还在，尤其是质保期内，我当然要找官方的客服了。如果不是的话，我肯定找一个就近的，价格便宜的。那哪有靠谱的这样的维修平台？
3: 他现在很多平台是这样，就是他线上有很多这个师傅是可以接单的，他就跟网约车平台一样，
2: 可以竞聘。
3: 就是，比如你要把你这个维修的项目，或者说你要把你这个组装的这个项目，无论是家具也好，家电也好什么的，你可以这个拍照片、拍视频，然后发布到平台上。
2: 对，
3: 还有很多人会去抢这个单，
2: 没错，
3: 每个人报价不一样，是吧？包括他们的这个售后评价也不一样。
2: 嗯，
3: 你可以看一看。就是我的经验呢，是说我看一下这个师傅他之前的一个接单量，比如说他接单量很大，而且呢好评率又很高。那这种的话我就倾向于啊，比如说出了质保之后的话，我可能会找这样的一个师傅，因为他报价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然后这个售后呢你又能看到，就是你自己得做一个这种主观的选择。
2: 对，而且毕竟也有那个平台在做一个保障，是吧？
3: 对，
2: 你是不是用的某师傅啊？
3: 对，是的，
2: 是
3: 的，
2: 也是那个，是吧？
3: 哎，对，某师傅
2: 他可以竞单。好吧，就是其他的朋友们你用着还可以的，也可以给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你看这么几天的时间就出了这么多起哈，大家可以互相的长个经验教训。想看咱们那个维修刺客的咱们的那个冰箱维修的，
3: 哎，
2: 你可以在抖音河北交通广播抖音当中去看一看，也给咱们点个赞。
3: 哎，您在抖音上啊搜这个河北交通广播，进入到我们的官方抖音账号之后，你可以往下啊滑一滑，然后有一个这个短视频叫九旬老人遭遇家电维修刺客，您别忘了给我们点个赞啊，评论一下。另外呢啊，点一个小红心，还有就是转发一下给您身边的这个中老年朋友，
2: 让他们更多的能够提起注意，有什么事儿跟家里的孩子们商量。好，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5: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6: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5: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8: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8: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8: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帮助大家。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互动哈。我们来看线上林女士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你好，林女士。
2: 您好，
1: 哎，您说。
2: 我就是想联系咱们同仁中学一下。
1: 什么同仁？你把这个事儿说一下，怎么回事？
2: 就是我们这个去找那个学校嘛，不是？
3: 你怎么找学校？
1: 您是中考？
3: 您详细说一下，对，是什么情况？
2: 对，就是中考。
1: 你说一下，你跟这个学校有什么关系？是孩子想考这儿吗？
2: 想报考那儿，就是出分前不是去参观学校嘛？参观学校他们有一个提前就是签约那个优惠，建档建档上60分是梯度减免，就是我每5分减1000块钱。
1: 多少钱？他的建档线是多少？
2: 今年好像是538。
1: 就是你过了这个线儿就行，
2: 对，
1: 就能报他们。
2: 对，过了线儿就能报他们。
1: 然后呢？
2: 建档线以上60分开始梯度减免。
1: 知道收的费用学费梯度减免是吧？
2: 对，然后就是110分是免学宿费，学费住宿费全免。
1: 全免。好，你接着说。现在是你孩子考了多少分？符合哪个档次？
2: 643。
1: 然后呢？
2: 然后他就是7月3号，然后给我们发信息说，就是说报考的学生多了，然后这个就是这个优惠政策往上调了。
1: 现在怎么着？比原来是多了多少？你本应该享受多少？现在是多少？
2: 我们一开始他说够着全免了，然后现在就是按最新的政策，他们的现在就是没有这个优惠了。
1: 明白了，110分，你530，你这应该全免了。现在你呢？按照他的新政策，你应该交多少钱？是哪个档次？
2: 他那是前两天打电话是6000，他现在又涨了，涨了一共是涨了50分，现在就是涨到150分，
1: 全免。就是你这个交多少钱？
2: 现在我们这个就全费了，我这个。
1: 全费是6000吗？你说，
2: 全费是13000。
1: 13000一学期吗？
2: 对。
1: 我明白了。
3: 你可以不上这个学校吧？
1: 你报别的吗？
2: 可以报。
1: 他会给你，你签约的时候交费用了吗？给你退费吗？
2: 退，还有交了1000块钱。他说现在就是。
3: 那你就报别的学校呗。他这个学校
1: 还想报这儿是吗？
2: 是报这儿，我们就是想找领导了解一下。
3: 不是，你就是想上这个学校。
2: 问题是吗？
1: 你看他这个，他怎么说？咱不能说随行就是，今年这个分儿，孩子们确实太卷了，是吧？700多分的那么多，他如果说不能，他得按照这个分儿啊，这个比例呀、那如果你不能全免了，你还在这儿上吗？你还是想你按照原来的承诺给我免，我在你这儿上，还是说退了费我去别的地方？你怎么想？
2: 如果是全费，我们还考虑报这个学校。
1: 就全免，你说是吗？
2: 就是全免。
1: 如果是按照现在的政策呢，如果是收费13000，你会选择别的吗？
2: 对，我们选择别的。
1: 这样不？
3: 你当初啊，就是他给你承诺的时候，你们签了什么合同或者协议了吗？
2: 没有签合同，我们直接转的账，但是有聊天记录，什么都有。
3: 聊天记录，
1: 但是、
3: 就是跟这个某一个老师的聊天记录是吧？
2: 对，他们学校的老师。
1: 哪个老师姓什么呀？我们一会儿再问问。
2: 姓李，体育老师。
1: 体育老师
3: 李老师，这是一位体育老师是吧？
1: 那个您孩子除了这个学校也有没有其他的就是心仪的抱着呢？应该会有吧。
2: 有。
1: 首先别耽误孩子啊，首先别耽误孩子。
3: 对。
1: 再一个，
2: 对
1: 他这种承诺，我们也知道私下里很多都是这样抢学生抢名额，但是这个说实话他能拿到桌面上来吗？所以说教育部门你这个还没法说，还只能是跟老师去协商这个事儿。
3: 对，你看有人说了，他说这个学校的引流模式就是这样的啊，他说这个中职学校啊，他是私办的，他这种就是引流，他说我之前呢就是学校的中专老师。

0: 你现在跟这个老师在沟通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他说他是不是说这个，之前咱们的这个协议啊，或者所谓的这个承诺啊，就都作废了，因为这个孩子们的这个分数水涨船高，他是这么跟你说的吗？
1: 嗯，对，他们说发的是最新政策，就是报名缴费的学生太多。
0: 他之前啊也都是口头上，然后就是微信上，然后跟你的聊天记录这种承诺，是吧？
2: 对，而且他也退你这个钱，是吧？不是说不退，你退了你自己选择。那我们问问吧。
0: 你有这个老师电话吗？你手里面？
1: 有。
0: 那你把这个老师电话发给我们吧，我们问问这个老师，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好吗？
2: 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能践行原来的承诺，那是最好的，是吧？
1: 对对。
2: 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较难。
0: 对。
2: 另外就是。您首先一个原则，不耽误孩子，是吧？咱也有别的选择，也啊、好嘞、那我们问一下吧，好吧？
0: 你把老师电话发给我们，好吧？
2: 嗯，好，留给场编辑就行了。
0: 别挂电话，留给我们场外导播啊。
2: 可能各中考的家长们都遇到过这种情况，一个是你主动的去看学校，找一些相当的想给孩子吃个定心丸，还有一个就是成绩不错的，可能被各个学校老师打破电话了，预约你，但最终。这个分数可能有很大的变化，
0: 我们
2: 怎么办？
0: 试试吧，李老师的电话看看能不能打通。
2: 好吧，我们咨询一下。你好，李老师。
3: 哎，我在上课啊，晚点再说好不好？
2: 啊、好吧，好，
0: 上课
2: 上体育课、
0: 那就不打扰人家了，等这个课后吧。
2: 大热的天上体育课呢。好，那朋友们，你们怎么看这个事儿？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有的就是说，我不是说我绑到这儿了，我最起码有的选择、是吧？但是就是他没有兑现承诺，那1000块钱算个定金吗？算是一个邀约，就是说，还是说只是一个意向？
0: 对，我在想啊，因为你看我也不是这个学校的老师啊，如果我是的话，假如我是老师的话啊，我跟人家这个家长啊，应该不会把话说那么死，
2: 对
0: 啊，就是你得有一个。活的这个余地吧，
2: 你怎么知道？
0: 你得给自己留后路吧，对吧？要不然你这不把自己逼到这个墙角里面了吗？你肯定会最后补一句吧，说这个根据今年的这个分数线是吧，可能会有实时的调整啊。这个至少是学校老师有这么一个自我保护的意识吧，应该。啊，还是老师觉得说，反正我们也是口头承诺是吧？到时候我就翻脸不认人了，你拿我怎么着？
2: 或者说我是给可以给你退的，你也不损失什么。但是更多的可能家长心里有落差，因为你达到免费的这种上学的这种分数线了，如果按照原来承诺，你说那跟自费10000多那负担。差很多，他肯定想较个真儿，
0: 对，
2: 所以我就觉得一开始的这个沟通啊也很关键，但是他那个他不算，他不是个最终的一个，他都没有看到分数呢，他怎么能就决定啊？只能是个大致，
0: 对，
2: 朋友们，你看小胖子说今年650多分都没有好的高中可以上，今年多卷呐、700多分的很多很多，
0: 咱们不知道当初这个老师啊，这个学校的李老师是怎么跟这位家长承诺的，是吧？因为我们也没有看到他们的聊天记录，
2: 对，
0: 也不知道他们当初是怎么谈的这个话题，是吧？就单听家长说的话。好像当初的这个承诺啊，跟现在的这个实际情况确实反差是比较大的。
2: 当初说的538，这是建档分，多110，648以上就可以免费了。但是今年一看不行了，其实人家这个孩子确实是640多分，是吧？
0: 对，还有人说卷吧，他说现在呢学校是最硬气的时候，他说因为他们现在啊就是这个学校是不差学生的。因为大家分考的都比较高嘛，是吧？你肯定报他们的可能也不少，是吧？现在也就不差你这么一个了。
2: 还有朋友说哪个学校还没放暑假，孩子上课呀？哎，有没有？咱们初中也放了吗？还是今天返校啊？好像初中还没有放，就是今天可能是不是在返校啊？
0: 对，那人家
2: 返校再上个体育课。
0: 上课呢，咱也不能这个视频核查一下你有没有上课呀？
2: 咱也不能打扰人家，没事，你总有下课的时候，是吧？我们一会儿11点多再问他。任林松说现在上高中这么贵吗？对，他有私立民办的嘛，一学期要13000。他说我10年上高中，我那时候一学期才1000多块，那你还有不交费的呢，是吧？如果你是吧，还有给你补贴的呢，就看你的分数。
0: 对。
2: 当然也跟时代有关系哈、
0: 当然也有人说，他说一诺千斤重啊，他说现在咱们都这样了，就对于自己的这个承诺都这么不重视了吗？哪怕是口头承诺是吧，你还发了微信呢，是不是也得这个有一定的这个效力啊，或者你至少你自己得承认吧，是吧？你要是自己都不承认，那就没办法了。
2: 但咱也不好说人当时是怎么承诺的，有没有留活话，这个不好说。但如果现在他按照这个分去招生的话，估计门槛就被踏破了，
0: 是
2: 得增加多少班呢？可能也确实实现不了了。
0: 对，还有人说，他说别想了，他说你报别的学校吧，他说这届的分都高啊，他说哪个学校不挣钱呢？
2: 是，家长有二手准备，好，两手准备，这个倒没事儿，我们刚才提示他了。好，一小段广告。 我们继续回来。
4: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

0: 阿邦，
1: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2: 这个真不一样，各个时代的朋友都想一想，您当初上初中高中，哎，那是义务教育，好多的都不收费，或者上大学，那阵咱们看看不同的年代，咱们的这个学费或者生活费您还能有印象吗？
3: 对，
2: 能是多少？
3: 还有人说，他说之前学校啊，那都是预估分数啊，就是估值的分数，他说现在呢都是招生啊，都是由高到低啊优先的择优的录取学生，他说这个学校呢这么做也没有什么毛病，他说每一个学校选学生啊都是从最高分往最低分这么去找啊，他说这个最高分的都已经选够了，他说那最低分的啊只能是要么就是高价什么，要么你就别来了，
2: 这确实也是没办法。
3: 嗯，
2: 可能我们再看一下，有位朋友心为蓝说，他说录全一中一年的学费人才500块钱，你只要达到人家分数线，这公立的这个哈。还有老男孩说，我孩子当初是同门上的，被选上去的，他说3年学费全免，那肯定就是高分啊，
3: 对啊，
2: 谁都愿意要这样的孩子，是吧？免费我也愿意，将来给我争一个高考的好的名额，是吧？将来考北大了，考清华了，是吧？
3: 是，
2: 这就是一个好的宣传呢，这也可以理解。你看高玉宝说，孩子去年690也在同门，一学期是
3: 4000，
2: 嗯，哎，那他怎么今年跟这位女士承诺的反倒低了呢？
3: 嗯，
2: 这可能是老师的一个预估错了，还是说理解的问题？节目之后再问吧。先生，许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许先生。
4: 啊，林欣姐你好。
2: 哎，您说有什么事情？
4: 我是那个前一段时间，就是那个槐花开的时候，我在小区里边收了一箱蜜蜂，现在这个蜜蜂繁殖了4箱了。
2: 啊，
4: 我是没地方养了。
2: 嗯，
4: 我看看，就是在中华大街北二环附近谁有场地，就给我提供个场地或者干嘛的，让他们实现蜂蜜自由。
2: 这
4: 有个地方放就行。
2: 我想问问您，这个新手就可以吗？像您说的，您是原来有这个经验，还是说突发奇想我就买了？这会养吗？
3: 谁都能养吗？
2: 嗯，
4: 这个东西特别好养。
3: 哦，
2: 就不用管它吗？啊，一点
4: 不用管，也不用喂，也不用遛，什么也不用管，只要提供个地方。
3: 我就是怕他这个别飞出去蛰别人，是吧？
2: 嗯，
4: 他不会
3: 是吧？
4: 一条线
3: 啊，就是别这个给其他人就是带来一些这个伤害就行。
2: 那现在是什么花蜜啊？
4: 现在是我养的是中蜂，这是都是百花蜜，这个蜂蜜品质特别高。
2: 就是现在反正开着花的，他都去采，是吧？
4: 哎，对对对对对，
3: 就是谁有场地，然后谁能养，就可以联系您，是吗？
4: 对，我可以提供这个，我把蜂箱跟拿他们场地上借，就是
2: 好吧，
4: 我也可以教他们。
3: 哎呦，
2: 哦，就现在实在容纳不了了啊！免费转让，连技术，连蜂和蜂箱，那您是在哪个区？
4: 放那儿一块玩呗，就是。
2: 你都寄放到那儿，你也参与，等于是吗？
4: 对，我那个一块玩呗。
2: 哦，行，
4: 蜂蜜自由，
2: 挺好玩。哎，你说的蜂蜜自由，它这一般多长时间产蜜呀呢？能吃了。
4: 今年槐花蜜采了，我割了一下，就现在前几天我又割了一下，这一箱蜂，我现在是4箱，我其中有一箱我割了20多斤。
2: 哎呦天，20多斤，那你一个人，我觉得这一年几斤也吃不了啊，是吧？他这个倒是放不坏。
4: 对，送人呗。
2: 嗯，送人，好嘞。
4: 嗯，对。
2: 几箱？您刚才说有。
4: 现在是4箱。
2: 4箱。这是有场地的，是吧？然后您提供技术支持，然后大家一块儿去养，放到他那儿，是吧？
4: 对，有喜欢玩的，有喜欢玩的，这比养那个小狗小猫好玩。
2: 好玩，这一般的一听这蜜蜂就觉得怕蜇着，另外觉得技术含量比较高，看来还不是比较简单，是吧？
4: 对，特别简单，
2: 这
4: 东西一点就透。
2: 你许先生，你留个电话吧，谁愿意跟你一块玩？有场地的，那就直接打你电话吧，好吗？
4: 对，156，
2: 121。
4: 12511，
2: 你是希望是在北二环附近是吗？
4: 北二环中华大街附近
2: 啊，别太远。
4: 对，骑着自行车能到就行，骑电车能到就行。
2: 你还想着老去看看去是吧？嗯，
4: 对，这些没事了，去打理打理。
2: 好嘞，
4: 拾掇。
2: 哎呦，这挺好的，只要有地方的是吧？你看，您又出技术，又能帮忙管，就有小院的，有厂房的都可以是吧？
4: 哎，这个找个旮旯就行，这不用两个蜂箱挨着，他们都不打架，挺好玩的。
2: 好吧，您那小区实在是没地方了，是吗？
4: 对，我是在阳台上养的。
2: 哦，阳台，那阳台。
4: 在阳台上。
2: 哦，你还得整个阳台窗户开着呗。
4: 对。
2: 好的，那确实，如果没小院的，或者不是一楼的，没什么，这个确实比较难。你这样养这么大规模的，那你这样
4: 这个挺好玩的，
2: 挺好。雪山，你这拍点照片给我们，我们看看阳台怎么养蜂啊，好吗？
4: 行，我现在在店里呢，等今中午没事了，我给你
3: 拍拍照片或者拍拍视频啊，最好是有那种视频的，好吧？你发到我们那个微信公众号上。
2: 好嘞，我们也看朋友们有意向跟你联络，
3: 我们也帮您传播一下。
2: 好嘞，再见。
4: 哎，好的，好，谢谢。
2: 想养蜜蜂玩的。四仙你可以跟这个许仙联系，他会帮您哈，就是管理，然后咱们共享啊，有了蜂蜜之后，还产的挺多的，没想到一下能20多斤。
3: 嗯，现在大家的这个兴趣爱好也都是越来越多种多样了，是吧？
2: 对，
3: 就是想象不到这个养蜜蜂的乐趣是什么啊，
2: 挺好玩。
3: 有没有这个蜜蜂爱好者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或者你要是啊想这个就是养养的话啊，牛有场地啊，也可以联系这个我们，我们帮您和这个许先生来对接一下。
2: 总而也挺好玩的一件事儿，如果想尝试的朋友就联系一下吧。就我们直接说一下，许先生156-121-1251-1251-1251，最好中华大街北二环附近的朋友哈，就是离他也比较近，您可以直接跟他来联系一下吧。
3: 另外呢，就是墨西哥和英格兰的这个比赛啊，在我们的时段是结束不了了，因为他今天伤停补时了11分钟啊，
2: 11分钟啊，
3: 现在刚伤停补时了3分多，是吧？我们这个结束之前，这比赛，最终结果是不会出来了。但是大家还可以继续猜比分，目前比分呢是3-2啊，英格兰还是领先一球。
2: 好吧，我们马上要揭晓咱们的幸运听众了。在此之前呢，还有这个大家还可以继续在帮个忙吧里边要贴要扣哈，也许能够赶上。我们首先呢要送出今天好视力的一个福利，因为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呢，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您呢就拨打400-698-6992，人人能领到78元的健康红包。里面有3天的蒸汽眼贴，前100名下单再加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一套992专属的定制抱枕被，这是周年庆的独家的福利机会，一年一次，400-6986-992。
3: 您赶紧啊，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好视力3个字啊，也可以。
2: 好，咱们赶紧揭晓今天的幸运听众了。我们看一下，高速小王子、康振勇、年糕爸爸、追梦赤子心，还有我在霸州市，还有傲气雄鹰，6位朋友，在节目之后，咱们的小编会跟您取得联系。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来关注下这时段的992快报。国铁集团消息，暑运前三天，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3819.9万人次。国家邮政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近日，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制定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明确其成立条件、申请程序等。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制定了眼镜制配经营者计量行为合规要求，已开始公开征求意见。5号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00元。以上是这时段的992快报，接着关注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您好。
2: 好的，这一时段呢，省会市区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现在整体的环线通行呢，都是比较顺畅的。快速路的话呢，只有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的话，建设大街到后方的公里街之间会有少量的压车。南北走向路段里面呢，需要来关注一下中华大街南行方向过新华路这个路口，后方缓行是到了12中，还有就是在太华街北行方向和平路的交口后方缓行还是在新华路的位置，以及文明大街从自强路到中山路之间南北双向的通行呢都是比较困难的。再来关注一下建华大街北行方向玉华路省儿童医院门前后方缓行接近淮北路了，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通行都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是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市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在明天的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是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的夜间到8号，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8号的夜间到9号，中北部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我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1和6，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同时参与咱们节目互动，有机会抽奖啊，抽取到什么呢？啊，就是由石家庄新华汽车园河北吉祥吉利 4S 店提供的榨汁杯啊一个。可以是榨汁机啊，也可以是榨汁杯啊，两用的。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回弹链接，我们就可以来互动交流了啊。我们也是从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这个评论区里来进行获奖的抽取啊。大家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搜索问车吧啊这三个字，也可以看到回弹链接，点开链接就可以交流互动了。您发送到的每一条即时的消息啊，用车啊，交通方面的一些实用的小妙招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欢迎各位来打卡互动。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992正在说。

0: 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1: 还好及时刹住了，
2: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3: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4: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2: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3: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6: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7: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5: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07，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各位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啊，新车、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您编辑文字或者是发语音都是可以的。当然了，也可以打电话啊，96992，咱们线上沟通交流都是可以的啊。因为现在车辆的价格行情波动也是比较大的啊，跟大家几年前想象的已经确实不太一样了哈。价格战这几年都在打，但是今年也是还是挺剧烈的哈。大部分曾经大家比较梦想的一些车型，现在10几万、20万都可以买得到了啊。所以各位啊，您想买什么车，甭管是新能源二手车还是燃油车啊，都可以发送过来啊，咱们别花了自己的钱最后还买贵了，是吧？啊，每天都会给各位来这个玩这个脑筋急转弯啊，咱们今天先出一个题，但是大家记着啊，这个答题咱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这个问车吧里面来进行答题啊，各位。多喝热水，少做梦。说昨天问你的还没给回复呢，我在理想和小米 4S 店中间待了一天，在他俩中间那个过道里吗？是晒了一天吗？还是在哪家店待了一天啊？没太明白，你在理想和小米 4S 店中间待了一天。那可有点热啊，得多喝水啊，各位。然后还要再说一下，那个昨天我没上节目啊哈。来吧，问题来了哈，这关于交通这个常识的，我看大家知不知道哈？就是平时我们节假日可能会去到这个外地，对吧？我们可能会自驾出行，那这个时候大部分人应该会去选择走高速公路。那现在在高速公路上，我问问各位哈，最左侧车道是超车道，还是最右侧车道是超车道？我看大家有没有说错的啊？问问各位，在高速公路上最左侧车道是超车道，还是最右侧的车道是超车道啊？您直接打左或者是右就可以了哈，到我们的问车吧这个平台当中。很多朋友都在打卡哈。有朋友还在聊世界杯哈，也跟大家说一下，今天一共是两场比赛，4点的巴西对挪威1-2是输掉了比赛哈。哈兰德也是独中2元啊。刚刚结束的比赛是墨西哥和英格兰的比赛，2-3，东道主也是止步于这个16强哈，英格兰晋级，所以说今天的比赛是挪威和英格兰晋级了。问问各位啊，刚才这个问题，在高速公路上。

最左侧车道是超车道还是最右侧车道是超车道哈，您直接发送左或者是右就可以了。好的朋友啊，在买车的时候啊，特别关注一个点，就是什么，就是保值率啊。尤其我们一说到新能源车，新能源车确实保值率确实不太好，但是跟大家说一下啊，就什么时候新能源车保值率好，就是它的更新换代速度减慢了之后，它的保值率会慢慢的做一个提升，或者是相对稳定一些。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在7月4号的时候，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和京真菇是联合发布了2026年6月份上个月哈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啊，就是在咱们国内市场当中，哎，纯电车型的一个保值率啊，纯电车型啊，各位，这里面没有插电的，三年车龄纯电车的保值率榜单出炉了啊，就是三年前买的三年车龄的，我们的出炉了。我直接跟大家说一下，特斯拉的三款车型直接包揽了前三名哈，保值能力也是甩开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电动车型。特斯拉的 Model 3啊，三年的保值率达到了 61.2%。咱们说你的开票价格啊，6.1折啊，就是三年的保值率哈。Model X 紧随其后，数值是60.5%啊，这个车比较贵啊，得70-80万、180万了哈，也是整张榜单里唯二突破60%的车型了。第三名啊，依旧是特斯拉的车哈，特斯拉的 Model Y 啊，也有54.2%的一个保值率哈。三款车的数据全部领先其他的品牌，也能看得出来哈，二手市场对于特斯拉车型的这个认可度，还有它的这个保值率还是比较高的啊。榜单第四位是比亚迪的海鸥，保值率是51%，因为它的价格比较入门啊，海鸥的车型就是在5-6万。这个样子，所以它的保值率相对会高一些。为什么？因为它的本身购车成本就是比较低的，它贬也贬不了太多啊。保时捷Taycan啊，那台保时捷的纯电的轿车啊，排在第五位，数值是50.6%。豪华纯电的这种轿跑车型能稳住50%以上的残值，在同价位的性能车里面也算是表现不错了啊，因为这个车的价格是在100万以上的级别哈。因为大部分很多50万、40万、30万的车啊，一年的保值率可能都也就只有6-7成啊，这个是三年的保值率，我们今天聊的。极客的009，荣威的 iMX8 的新能源，还有腾势的 D9 啊，这三款家用的 MPV。是紧随其后，保值率卡在了50%上下。这种大块头的家用的电车吧，或者新能源哈，能守住50%的残值，也已经属于是行业中上游的一个水平了哈。宝骏的越野啊，70000多的小车，还有未来的 ET5 20万左右的车啊，数值是接近了49%。所以说，这种小型的代步车和中型的轿跑啊，差距不大。还是那句话啊，为什么小型车相对都会保值一些？因为它的基数本身就比较小哈，本身就比较便宜，它不会保值率差的太多，不会说我今年50000买个车啊，明年25000，后年10000，再大后年就剩5000啊，它不会是这样的，它是一个稳步递减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如果说你家里有一个油车，想买一个纯电的小车代步啊，不追求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买一个这种5-6万的小车，在市里面去咕噜咕噜还是可以的啊。榜单的后半段基本就被咱们国内的高端的一些车型填满了哈，未来的 ES6 啊 ,ET5T 啊，艾维塔12啊，包括一些小车，50的缤果，领跑的 C11, 保值率集中在了47%这个样子，和头部的车型确实是拉开了一个明显的差距啊。能拉开这么大的差距，核心原因在于什么呀？二手流通量和市场的认可度是比较高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为什么特斯拉的它的新车端销量比较好，然后它的二手车的残值比较高，就是大家要发现一个点啊，就是它的车型更新换代是比较慢的。基本上燃油车我们说7年、8年甚至10年一换代，但是大部分的现在新能源车新势力一年就一换代了，甚至有的车型在初期可能半年就一换代了。但是从目前来看啊，就是特斯拉的车型，你从19年就拿 Model 3举个例子啊，从19年到24年，它是五年的时间没有换代啊。当然了，除了这个车机芯片这块有换啊，它的这个外观是内饰没有任何的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改变。然后到了24年到现在已经2年的时间了，它也是
没有什么大的一个调整和改变。所以说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任何一个产品只要它不太喜欢更新换代，尤其对于外观内饰这方面，它的保值率相对就会比较高一些。大家知道那个铃木的吉姆尼吧，那小车其实从上个世纪就有了，到现在基本上长得都差不多啊，除了这个新一代的车型跟上一代有点差距之外哈，上一代的车型新车15万，在开了5-6年之后它还能卖10万以上的一个价格，现在还能卖大几万块钱啊，这就已经是10年车的车龄了，所以说它的保值率比较高，因为它从来不变样子。奔驰的大 G 为什么保值，就也是从上个世纪到现在依旧是那种方盒子的造型，还有牧马人这样的车型，就是它已经有一套自己的完整的体系了，不会大刀阔斧的进行外观内饰的一个变化，所以它相对是比较保值的啊。当然了，新能源车什么时候真正能达到相对是特别保值的状态，就是它的更新换代速度比较慢了，哎，就是3-5年才一换代，到了这个时候啊，大家手里的这些新能源车相对就不会说每年赔的那么多了啊。来吧，刚才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高速公路上我们开车最左侧车道是超车道还是最右侧车道是超车道。大部分的朋友都是在说哈，最左侧啊啊，但有的朋友说是，哎，左右哪边没车就在哪边超呗，正常来讲就是最左侧啊，不是说哪边没车就在哪边超，我们的法规规定的是最左侧啊，千万别觉得最左侧，有的新手上了高速就感觉最左侧车道是慢车道，中间车道是正常车速的车道，最右侧车道是超车道，这是为什么？这是被逼的。就是怎么被逼呢？因为好多人他拿了驾照，但他有一些东西他确实不太懂，然后他就觉得最左侧，哎，比较安全，我就慢速车慢慢悠悠的开。千万别哈，最左侧让给需要顶着限速去跑的这些车友们啊，给我们的交通出行有一个畅快的空间哈，各位。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啊。刚才我们那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啊，懂开车啊，老司机朋友肯定都知道哈、啊，在高速公路上最左侧车道是超车道啊，所以慢速车啊，不要站最左侧车道啊，挡着正常的快速车通行哈、啊。来吧，这个之前我们问到了几个问题啊，有三国的，有这个水浒的，有西游的，是吧？还有红楼的。今天再来问一个三国的问题啊，大家平时看不看啊？四大名著啊，看看书啊，咱们看看电视剧啊，都可以啊。长坂坡七进七出的武将是谁 ？A. 赵云 ，B. 马超。啊，您要知道的话啊，说 A 还是 B 啊，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啊，问车吧当中啊。长坂坡七进七出的武将是谁 ？A 赵云 ，B 马超。0072670这位朋友说，祥子今天状态好多了，嗨，我状态不好是上上个月的事儿啊。但是说实话啊，我今天状态其实是不好的，因为我感觉又要出现上上个月那个状态了，我也感觉又要咳嗽了啊。我就发现啊，我现在不是嗓子疼，我现在是这个气管这个上呼吸道啊老是感染难受。所以大家多喝热水这事儿有事儿吗？有效果吗？啊，这位朋友说多喝热水少做梦哈，他说到了，说理想 i6 和小米预期选哪个？家里还有一台油车和一台电车，那您这就是要购置第三台车了啊。我想知道一下你家里那台油车和电车是什么车，有必要还留吗？如果没有必要还留的话，那个电车可以卖一卖了啊。如果说啊，就是家里又这个需要啊，又有多成员用车了啊，理想 i6 怎么去选？因为我现在特别想知道，就是你那一台电车是什么车，然后我给你去配一下，会更好一些。理想 i6 和小米预期这完全是两个取向的产品。理想 i6 啊，就是家庭化，出行会更好一些，就是这车坐着肯定是舒服。小米预期呢，肯定是外观不用说了，因为它长得比较像那个法拉利的 Persanguage。啊，他肯定比较帅，所以说您到底是年轻的消费者还是中年以上的朋友啊？中年以上的朋友咱们选理想 i6 啊，顾顾家啊。如果是年轻的消费者预期啊，咱们单身啊，小两口啊，咱们玩玩闹闹啊都没问题啊，这种小米的车型很适合于年轻消费者哈。所以说在这个价位当中，你选理想 i6 选小米预期，这两个车它都不是错的产品，它都很对，但是是哪个车更适配于你自己家里去用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用户9235958说，领跑汽车有啥独有的技术吗？持续销量持续攀升啊，就是网友戏称它为那个半价理想嘛，是吧？就是它能花一半的价格就能有理想的这些东西，就是品牌一般。价格便宜啊，主要的它没有什么独有的技术，它就是便宜啊，明白吧？而且就是大家也便宜，它也不是说它更便宜，而是它在便宜的这个道路上

0: 走的比较靠前，哎，属于是走便宜路线，走吃香了啊！这样，你去看看，就是他们坐的这个车，几万块钱的车，十几万的车，二十万的，就二十万的车跟人家五十万的车长得差不多，那，对吧？不就是网友的那个戏称嘛？一颗螺丝听说我喜欢祥子老师低沉的嗓音，别，求您了，盼我点好。我知道你喜欢我啊，我确实是不舒服。来吧，再来关注其他朋友的问题啊。这个松说了，奇瑞 QQ3 可以入手吗？代步用，麻烦老师给推荐一款10万左右的代步小车，女生开。那您这预算有点高啊，这个 QQ3 应该是五六万的产品，六七万的车，您要是十万的预算，女生开，直接买大众的 ID3。如果你是七万的预算，直接买吉利星愿啊，就这两款车啊、非常适合女生去开啊。柯腾达说：“海鸥这款车怎么样？闺女开要买一个，每天40公里的路程。还是那句话啊，刚才说到的吉利星愿，你去关注一下啊，吉利的星愿。”王建不愿人说：“老师想请问一下，新坦克300什么时间入手合适？”即将要上的车啊，咱们，你要是想尝鲜，那就是直接下单就行了啊。所以说，我不知道你这个什么叫什么时间入手合适，你要等到一个低价嘛？坦克300这样的车，它的二手车保值率都很坚挺哈，它新车不会太低的价格哈。你喜欢你就买就完事了。当然了，你可以等3个月哈，新车上市等3个月啊，多少有点优惠。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迹象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行动正在全省火热开展。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即可参与互动答题，赢取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通兑电影票。
2: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
3: 好视力26周年庆典，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全程。
2: 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通通都能领。
3: 前10分钟下单，除了多送78元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
2: 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400-6986-992。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不是有一位朋友是问到说想买理想 A6 或者是小米的预期，然后他说他有一个油车，有一个电车，然后问了一下他，他说了，他说我现在家里的电车是特斯拉的 Model 3，油车是红旗的 H9。兄弟，你挺会买啊，这两个车都很优秀啊，都很不错啊。
8: 上午11:30，
9: 992，半点导航。
0: 所以啊，这个问完你的车型之后啊，就很好来描述你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了。红旗 H9，是一个商务属性比较强的一个产品，当然它坐起来也很舒服哈。Model 3呢，是一个其实玩乐属性比较强的一个产品，它的驾控感受非常非常的，在这个价位当中啊，非常非常的优秀。刚才你说到理想 i6，

0: 我给你描述了，它是家用取向。小米的预期呢，它是有一点操控，然后外观的这个颜值呢也是比较高的。我个人哈，如果是从我自己的观点来讲，如果我有一台特斯拉的 Model 3，有一台红旗 H9 之后，我肯定不会去选择小米预期了，我就直接选理想 i6 了。这三个车正好是三个不同的一个取向，这样玩起来会比较舒坦一些哈。因为小米预期的整体的一个取向跟Model 3有点像，但是它的操控肯定是不如 Model 3的哈。但是这两个车都是年轻化的一个产品，那既然有年轻化的产品，有比较尊的产品，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一个比较家用比较全能的一个产品会更合适哈。半点的时间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1: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之前呢一直提到在荣乌高速上有起事故，是在去往山西方向的977公里处，也就是在银耳岭隧道附近。现在这个事故呢是已经处理完毕了，道路完全恢复了畅通。来关注两个施工的点位，一个是在沧渝高速上保定方向的86公里处，过了高阳服务区大概2公里的位置，施工占据内侧车道，外侧一条车道可以通行，后方是有少量压车的。还有一个施工点位在金雄高速上天津方向的47公里处，也就是京台高速互通处附近，这个施工点位的后方呢也是有少量的压车的。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刚才不是有一位女生是问到说 QQ3 或者说10万以内的电车想买一个，10万块钱我给她推荐了一下 ID3， 如果说预算再卡得紧一点的话，7万块钱可以买吉利的星越哈。咱们即时平台吴小晴就说了啊，大众 ID3 10万左右嘛，对，就10万左右啊。那现在就是最低配的车型10万的裸车价，然后你算上税5000块钱，保险5000块钱，就11万就落地了啊。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有一批车更便宜，9万多就可以买到了哈，9万多的裸车价，然后去年还没有税，没有购置税啊，加上保险就10万多就落地了啊。今年稍微上浮了一点，但是价格也挺香的啊。所以刚才问到这个问题，各位有知道的吗？啊，三国里面长坂坡七进七出的武将是谁 ？A. 赵云 ，B. 马超。刚才这位朋友啊说，老师你念一下我的名字，我一看他的名字叫赵云，爱吃板面啊。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4: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5: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3: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每天我们都会抽取一位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一位幸运听众，然后来把我们的榨汁机送给他哈。风雨同舟先生啊，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是问到了说，昨天是我中奖了吗？昨天不是我上的节目啊，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问一下好不好？骑着蜗牛去西藏，这位朋友说是祥子吗？对，是祥子哈。670说上个月还没好利索吗，祥哥？啊，这玩意儿有点反复啊。我前两天去拍了个视频，一下拍了特别多视频。前两天正好40度那个天儿哈，有点缺水了。所以说各位在这个炎热的夏天，一个是咱们要给自己降温的同时哈，一定要这个多喝水哈。追梦赤子心说，看来是气管炎了。对，气管炎啊，一直气管炎就硬不起来啊。 来吧，聊车之余啊，每天也会给各位来分享好物。很多朋友啊，在这一两个月的期间啊，一直都守在电视机前啊，会去看球。有的朋友啊，想买一些这个联名的一些物品。那今天给各位带来的就是既能喝出品味，又能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的浓香型的白酒，咱们限量哈，500单的库存现在越来越少了，价格特别合适啊！大家也都知道，500毫升一瓶，补贴价到手只需要259块钱，这个是官方授权且产量是有限的哈啊！不论是咱自己啊喝啊，还是送给爱球的长辈啊、亲戚朋友，都是极有分量且极具意义的佳品哈。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哎呀，就是到了这个夏天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夏天的这个状态啊，就是谁开车谁知道啊，这阳光就是特别晃眼，路面有的时候还有点反光是吧，车里的空调打得大吧你吹的眼睛发干，你打得小吧也不行，热的话有的朋友就感觉啊眼睛特别不舒服。咱们现在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好视力也过生日了哈，听众咱们也可以领福利了，拨打电话400-698-6992啊，咱们就可以购买了，人人都能领到78元的健康包，里面是有3天的蒸汽眼贴啊，让您亲自去体验试用一下。咱们前100名下单的再加送豪华的收音机、智能的健康手表、一套992专属的定制抱枕被啊，周年庆独家的福利啊，机会啊，咱们这一年就这么一次。赶紧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咱们刚才出了个问题啊，我看大部分的朋友应该都是答对了啊。平时看来是读这个四大名著和这个看电视是吧？啊，我们三国里面长坂坡七进七出的武将是谁 ？A. 赵云 ，B. 马超。啊，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哈，就是 A. 赵云。哎呀，一到了这个暑假啊，这个《西游记》啊，就是刷刷个不停啊，刷个没完没了。反正小时候我是这样啊。所以今天咱们再来说个《西游》的题哈、啊。三打白骨精里，白骨精第一次变的是什么？一，村姑；二，老婆婆。啊，各位有没有知道的啊？三打白骨精里面，白骨精第一次变的是谁啊 ？A. 村姑 ，B. 老婆婆。有知道正确答案的 A 或者是 B 啊，您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啊，问车吧里面啊，我们来交流互动一下。老袁说，祥子老师可以和王哲交流一下嗓子的问题。好的好的，我如果能碰到他我们交流一下啊，但是别交流了吧，这嗓子都这样了还有劲说话吗？我们就现在就是留口气儿给这每天的一个小时啊，其他的时间我们就闭麦了啊。感谢各位关心哈，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尹世豪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哎，小哥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啊，也可以发送过来啊。您的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赵才进跑这位朋友说，还能连线吗？有点问题想沟通一下，可以啊，打电话啊，96992。淡定这位朋友说，尹老师好，7万左右想买一台帕萨特或者是迈腾，能买到哪个年限？小刮小蹭的车况没关系，可以的，事故车就不考虑了。想问一下7万的预算。
6: 七万的预算买个新款的嘛，买个19款改款的，因为帕萨特应该是17、18、18、19、19年改的款。然后7万左右买个19年车况还算不错的，应该问题不大啊，就是再早一款的，就也就是说这个我说的这个新款就是330改成 2.0T 之后，对，再往前是330是 1.8T 的，对，那个应该是基本上18年的都是5万多6万，对，然后呢新一款的是19年，奔着19款的去吧，7万左右问题不大啊，迈腾应该也差不太多， 两者差距不大，但是相对来说，如果一样的价格，迈腾可能它的车况会略微逊色，或者里程略微大一点。嗯，迈腾的相对来说，这俩车的保值率，迈腾可能会更有点优势啊。
0: 嗯嗯，高那么一两千、两三千是吧？
6: 那对对对，有一些略微的优势，但是优势并不是很明显啊。
0: 嗯嗯，
6: 可以忽略不计了，我觉得啊。
0: 嗯嗯，好。外滩这位朋友说：“蒋老师您好，朗逸1.5升哪一些款值得入手？最低配的啊，最低配的值得入手啊。朗逸的最低配1.5自吸自动挡的啊，最值得入手。那其他你价格再高的话没有意义，对吧？你花10万块钱谁买朗逸啊？啊，6-7万块钱能干的事儿，不要花那么多钱哦。”来吧，关注一下，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最近看一些直播间，听说这两天有一个山东的挺大的一个车商又爆雷了，资金出现了一些问题。嗯，我自己也想买一台二手车，但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什么一些避坑的一个建议吧？啊，能不能给说一说？这个就比较宽泛了，是吧？
6: 对，这是商家的这种二手车商家的暴雷，对消费者来说没有影响。
0: 嗯，
6: 它不是新车4S店，它后期的，对后期的一些维护啊，或者当时承诺给你的一些，保养的权益啊，质保的权益啊，对吧？它暴雷了，它享受不了。但二手车好像不存在这些，
0: 只要能给你过户就行，是吧？
6: 对，它只要能过了户，这基本上就是这个车况上咱表述清楚了，基本上后期是没有争议的。
0: 嗯，
6: 对，所以说这方面的暴雷。只能说是现在的行情的问题，或者是经营上的问题，对吧？但对于说这个车辆上的车况上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两者之间没有联系。
0: 嗯嗯，
6: 那反倒是我觉得，那爆雷了，它这个运行不下去了，车是不是能便宜处理了？当然，这部分的车一般都是同行之间就交换了，或者是个人之间，他很少能，第一时间反应得到，或者是第一时间能很难能。做出这样的决策，
0: 嗯，
6: 对，所以说你要买的话，当然是就是比如说这种商家这个经营的状况稳定的，可能对你最后还是有优势的，或者是我一直在节目里也在说嘛，我说，说是卖车，最重要的还是看人嘛，对吧？经营的一些情况，所以如果说你看这个人他一直在坚持做这个行业，或者坚持不变的这个做一些车型，我觉得这是可以考虑的，正好是你相中的一些。我觉得这些是可以的，
0: 嗯，
6: 但持续性，那之前的持续性也能证明了它后期相对来说可能更稳定一点，暴雷的风险会更低一点嘛，
0: 就买二手车啊，给各位最后也提个醒，车况自己把握好，钱方面自己把握好之外，不管你是卖车还是买车，就及时的过户，尤其你卖便宜的车，更要及时的过户，你买贵的车也要马上过户啊，别你买了贵的车，假如说还在原车主这个手里，或者是这个车商手里，假如他资金出现一些问题，法院去给他这个冻结和查封，那这些车相当于是他的资产都不能过户了。同样，你卖一些便宜的车，几千块钱的车，也别想着说，哎，无所谓，就当扔了，这个过不过无所谓，出了事故之后都跟你有关系哈。所以说，该过户赶紧过户，不论是买车还是卖车啊。用户6031153这位朋友发送了一长段哈，我简单看一下啊，说翔哥给一个购车的建议吧，燃油车6座或者7座自动挡带智能辅助驾驶，最好 L2 或 L2 以上级别。啊，还要跟你说啊，这 L2 跟 L3 以上级别都一样，现在都没有 L3 啊 ，L2.99999 它也是 L2 啊，就别老迷信这玩意儿啊。可以没有天窗，价位10万左右，15万也可以，那你这有点那个什么哈，咱就10到15万吧，不要再高了。看了 CS75 Pro， 和吉利第三代豪越两款车怎么样？广汽传祺 GS8 加2万多，从5座变7座，就第三排对你来讲有没有用啊？没有用的话就别买啊。就是 SUV 的第三排，基本上给谁都不愿意坐啊。你给谁，你让谁坐，你都是得罪谁啊？你都是瞧不起谁啊？就是这样子哈。对吧？你坐朋友的车，人家让你坐第三排，你多少心里肯定也是不愿意的哈。除非是 MPV， 因为第三排非常非常的憋屈，应急也没用啊。应急咱也别得罪人。瑞虎 9X 也看了，但是不喜欢它的隐藏式门把手设计，给个建议。如果你能等，再等半年啊，瑞虎 9X 它肯定就不是隐藏式门把手了。到了明年之后，就不能有隐藏式门把手的车在市面上新车流通了啊。所以说，到了明年都是非隐藏式的门把手了。大家先看现在的这些新能源也都开始改了。你看小米的这些车啊，理想的这些车，它都已经那个 L9 李维斯、L8 李维斯啊，包括。 小米的苏七啊，这些新车都已经不是隐藏式门把手了哈，都按照明年的标准来了已经。嗯，回到你这个问题上来讲哈，我直接。

0: 给你推荐一个这三个车除外的一个产品吧，吉利的星越 L 啊，这个车你去看一下啊，控制在15万以里是完全没问题的啊。来吧，继续啊，刚才问到这个问题啊，我看答什么的都有，就是三打白骨精里面，白骨精第一次变的是谁啊 ？A 村姑 ，B 老婆婆啊！你有知道的朋友哈、啊，直接发送到我们的问车吧里面来互动交流就行了啊！我看有说 A 的，有说村姑的，也有说老婆婆的哈。来吧，关注一下刚刚这位朋友东布隆啊，这位朋友说到说想问一下自己的车是19年的轩逸，纯电，哎呦，行驶里程22万公里左右，车身是白色的，还能卖多少钱？
1: 轩逸就出了这一批18、19、20，
0: 让您给买了。
1: 对，然后当时我不知道你多少钱买的啊，16、7万 B 级车的价格，20万公里。你这里程也怎么说呢，也帮你赚出来了是吧，就300多公里的续航，我估计卖个20多万公里的续航，你试试看看2万有人要吗，给我的感觉。就是19年的这个轩逸纯电动 EV， 300多公里续航，对吧？配置其实已经不重要了，你这个里程，怎么说呢？也确实帮你赚了，是吧？
0: 日系车也没啥配置，
1: 跑得越多越合适，对，跑得越多越合适，对，日系车配置也不会太高，所以我觉得这个年限的车，我感觉收市价可能不上2万了，但是卖价保不齐能奔着2万左右，但是你因为你20多万公里的这个里程。还要细查验一下这个车况啊。你自己心里可能会清楚一些车况，但是作为买家来说可能会验的多一点。到这个里程了，无论是外观上的或者是内部，比如说电池、电机的一些损耗上的情况是吧，衰减的一些情况都可能会影响它的价格啊。
0: 我们说的是私家车啊，这个非营运车辆，您要是营运车辆的话，价格肯定就就没什么价了
1: 啊。就另一回事了啊。
0: 好，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说想买一台二手的 GL8， 哪个款比较耐用？您这样，您还是直接说您要花多少钱吧。这样聊的比较透彻。你要说哪个款比较耐用，那我肯定会告诉你，昨天上牌的，然后今天卖车的那个肯定是比较耐用的，对吧？所以说各位啊，就是说耐用，就是咱不聊这个，咱就你就说到底要花多少钱啊？花多少钱都没关系。你是5万的，咱就聊5万的事儿；你是10万的，咱就聊10万的事儿。因为 GL8 呀，你从2万一直到60万，它都有，所以没有办法去聊说哪个比较耐用，肯定是越新的越耐用啊，越老的越不耐用啊。朝阳这位朋友说到18年2月份的高尔夫舒适版能卖多少钱？有一些小的刮蹭，
1: 没说里程是吧？
0: 也没说排量，也没说颜色。
1: 那就按1.4T 的算吧，这个1.2T 的还是少啊。这个按18年白色1.4T 的来，这车应该是5万一大关。车好的话，这里程也很关键啊，这想不出里程。你要说这么说吧，就是5万公里以内的，我觉得可以奔着5万使劲儿，问题不大。你要是比如说10万公里，5到10万公里的，这车大概也就在4万5以上5万以内了。那里程再大的话，可能就是4万5以内了啊，就是这么个价格区间，参考一下吧。
0: 好。刚才说想连线的这位朋友没有打电话，又发了个文字哈，说到17、18、9万，想入手个二手的雷克萨斯 ES200，能入手哪一年的？新车现在19万啊，加2万块钱你就可以买新车了啊。19万落地，22万新车 ES200落地了，所以你19万买是不是有点没意义？那咱们也跟他说一下，17、18、9万能买到哪个年份的呢？
1: 2年左右的车龄吧 ，ES200，200还便宜点。对，我估计2年左右往前推，24年前后的，24年的，25年的应该也。不好说啊，25年的可能有点难度，25年的可能得奔着20去，可能得奔着20去，然后呢，17、18、19，那就24年的吧，23款，24年，23年应该有的挑，24年可能会少一点，大概这个年限的啊。
0: 其实这种车就属于是这个新车不贵，二手车不便宜，是吧？
1: 对，就是很典型的。
0: 那其实买准新车不是特别合适。
1: 不一定，就是你之前不是一直在说吗？就是二手的。你买什么保值的？你买新车卖保值的，你这回卖的时候有优势。你买二手车，它越不保值，就证明你省的越多呀，对吧？尤其是准新车，对吧？
0: 所以说，它这种准新车不合适吗？
1: 这没有优势。 价格上没有优势。
0: 嗯，
1: 对，
0: 嗯。

0: 来吧，我们继续关注哈，我准备要放一小段广告了，各位。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咱们一定要在一会儿广告结束的啊那一刻啊，咱们准时、准点且准确的啊发送过来啊，就看您能不能压哨了啊，各位。三大白骨精里，白骨精第一次变的是谁 ？A. 村姑 ，B. 老婆婆。啊，您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里面。啊，我们看一看啊，这两小段广告过后是谁啊能抽中我们的榨汁机？
1: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2: 听，
3: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2: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1: 听，
4: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1: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5: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6: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7: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8: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9: 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
10: 专区全场七折，
11: 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2: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
1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6: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6: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来吧，公布一下正确的答案哈。三打白骨精里面，白骨精第一次变的是谁 ？A. 村姑 ，B. 老婆婆啊，答案是 A. 村姑啊。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啊，但是准时准点卡的最准的是叫迎着风这位朋友哈，手机尾号5314啊，恭喜你哈，回答正确啊，且啊卡点卡的最准哈。节目结束之后啊，也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来吧，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朋友的问题。刚才那位朋友不是问说7万左右想买一个帕萨特迈腾吗？他说咱们这块有车吗，严老师？
1: 嗯，但是有老款的，因为新款的现在没有。老款 1.8T 330的有，但是你这预算绰绰有余，这基本上老款的18年的，都是在6万上下。对，贵一点的可能6万出头，便宜点的可能不足6万，大概这样。但是目前新改款之后的330，目前还真没有这样的车源，但是不难找啊。
0: 不难找是吧？其实
1: 找啊，
0: 因为这样的车新车很多，二手车就会很多，是吧？
1: 对，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你也不是说它市场卖的就一定贵啊。我给您说的这个价格很中肯的啊。
0: 好，
1: 可挑可拣啊。
0: 好，这个440这位朋友说到了，说3万左右的油车手动挡家庭用的话，应该买哪个呢？那咱们就跟你说二手车吧，新车买不了啊。
1: 我觉得如果有的挑有的拣的话，你3万的预算买手动挡，这属于价格比较高的了。我觉得可以奔着，对，可以奔着比如说速腾，我觉得无论是家用也好，空间也好，配置也好，车型级别也好，我觉得是属于一个，给我的感觉是属于一个比较最适合你这个价位预算的。
0: 大概哪年的？
1: 我估计奔着19年前，18、19的吧，对吧？年限也我觉得也可以，也说得过去
0: 啊。
1: 剩下再往下，你比如说，
0: 那咱有没有就是说5年以内的这种车？2021年之后的车，因为它家庭用。
1: 很少见到这样的手动挡的车，目前还没有见到。
0: 就轩逸、伊兰特什么的这种能买到吗？
1: 轩逸、伊兰特可以，就是这几年的手动挡的车极其少
0: 啊，
1: 极其少。对，这确实极其少。你碰见了，可能不找他的就真的是看都不看一眼。但是像这种特别找手动挡的车，我觉得。应该就是认真一点，应该也能找着，但是确实不太多啊。但是我觉得你像祥子刚才说的，你比如说2020年、21年的，你要放降低一下这个车型的标准，也可以买得到，也可以买得到，也差不多啊。对，没问题。
0: 好。来吧，再来关注我这位朋友，奔驰的 E300 改款换代前的23年7月份买的车，白色的立标。当时是花了40多万，也优惠不是特别多，原版原漆，想问一下能卖多少钱？自己后加了一个小柏林，
1: 白色的
0: 立标 E300 40多万，
1: 白色的立标 E300 40多万，这个应该是豪华的那一款，豪华那一款，这反正给他推吧，因为白色的这个我得。从黑色的给你推，你让我直接说白色的，我可能想不明白。
0: 太少见了。
1: 23年的对E300，如果说是豪华的话，黑色的应该是现在是25、26，25、26，对，25、26的行情，黑色的，说的终端交易价格啊，收售价可能不上25，扭过头来黑白色的差多少钱？我觉得，你要车保持的好的话，或者真有喜欢这种，我就不喜欢黑色，我就找白色的，我觉得便宜个1万2万可能也能卖不出去，但是你真找不着这种人的话。你比如说，你给了商家，他可能一说这样的车，他可能周期会比较长，看的利润会大一点。那这样的车，我可能便宜2万3万，我都不敢要。就属于这么一个很尴尬的阶段。所以说这个赌的性质可能就会更浓厚一点。赌的这种色彩就是我找到这样的货，能卖个好的价格，但找不着的话，你这车亏的可能会比黑色要多一点。所以我个人感觉这个车终端的售价应该不会过25了，我感觉应该不会过25了。大概率收车价应该是在21、22，对，终端的卖价应该在23、24，大概这样的区间啊。
0: 把利润得看得稍微多一些，是吧？
1: 对，这样的车。
0: 好了，那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严老师在线的解答。严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992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省会市区。整体来看呢，环线和快速路基本上没有特别明显的缓行点。来关注几个路口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个是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新华路的交口后方以及淮安路交口后方呢，都会有少量的压车缓行。北行方向过市庄路这个路口呢，后方缓行也是到了和平路桥下了。还有就是在体育大街北行方向的中山路以及建华大街北行方向的淮安路，这些路口的话呢，也是需要一到两个灯时才可以通过的。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都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省气象台今天中午的11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呢，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是19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7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0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5度。明天白天呢，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还会有暴雨，其他地区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就提醒大伙儿啊，省内的各位啊，甭管你是在哪个位置，这两天出门啊，哪怕天气看起来好像不太会下雨，也记得随身携带一个雨具。今天呢是7月6号星期一，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的限行尾号是1和6。除了邢台之外，河北省的其他地市均是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大伙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的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如果您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从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这个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请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个活动具体怎么玩啊？各位点这个6月21号到7月20号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的这个推文啊，任意一条点进去，您看完这个推文的信息之后呢，往下拉，在底下就有一圈啊，具体怎么参加这个活动，您可以仔细看看。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情况。廊坊辖区目前是京雄高速天津方向47公里处，也就是京台互通附近，因为施工占据了部分车道，后方车辆注意避让。保定辖区呢，沧渝高速保定方向的86公里处，这个位置是过了高阳服务区2公里啊，因为道路施工占据内侧车道，后方有少量的压车缓行。再来关注廊坊辖区啊，大广高速北京方向1420公里处，也就是雄县附近啊，因为道路施工占据内侧车道，外侧的两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各位行经这一路段的时候也注意减慢下车速。除此以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再来关注一点这个重要天气提示啊，朋友们，刚刚也提醒了，这最近几天出门记得带雨具。未来3天呢，雷雨天气会很多，雷雨时还会局地伴有那个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然后咱们这个车呀，该保护保护起来啊，有冰雹的时候还是尽可能的别让它直接砸。接着是高温的提示，6号保定的南部、石家庄、衡水西部、邢台中部、邯郸中部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7度。那8号到9号，也就是后天大后天啊，保定南部、沧州西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8度，个别地点会达到39度，大伙儿也要记得防暑解暑。最后是这个大风的提醒，8号的晚上呢，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局地会达到9级。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

0: 城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午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992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2: 幸运992，生活超有趣，欢迎收听幸运992。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最近啊，我这个终于出门了，出门去逛逛街，然后呢，昨天在电影院门口久违的闻到了这个爆米花的香气，一下子激起了我想看电影的心。这个就想起来自己很久没进电影院了，各位是不是回想一下，是不是自己也很久很久没有去过电影院了呢？今年暑期档的这个电影特别有意思啊，之前也跟朋友们介绍过，那如果您想去看电影的话，咱不花钱是不是更好呢？992现在就邀您免费看电影了。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的90周年，迹象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火热开展中，加入我们听音乐猜歌名赢通兑电影票，现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互动帖，点击播放里头的这个音乐，哎，然后猜个名儿，不用您直接打字儿，猜啊，底下有三个选项，当然了，也没有智能到说那三个选项是按钮啊。您猜出来是哪个之后，看底下三个选项，它会有这个编号123，哎，您看出来是哪个答案之后，把您的答案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就如果您是在微信打开的话，你点击右下角有个打开 APP 啊，那个如果您下了即时新闻客户端，它会自己跳，如果没下呢，可能需要下一下，然后您的这个答案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之后呢，每天晚上啊，我们会抽5个朋友，每个朋友送4张电影票，这个电影票也不用说那个来电台拿呀或者怎么样，直接就手机短信就发给您了，然后这个电影票全省120家中联院线都可以通兑，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大片也随便看，场次随便选，热映影片随便看，您去了，您可能就只能买个爆米花。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啊，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那接下来为大家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0: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2: 先来关注一些咱们身边的事儿啊。随着5次主变冲击试验顺利完成，石家庄潭固2200千伏输变电工程日前是正式竣工投运了。为这个中心城区的电网提质升级，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电力动能。这个工程是啥呢？新建了2台240兆伏安的主变压器，附设了配套电缆线路9.56公里。其中呢，全长3.2公里的电力盾构隧道是河北南网同类型的最长隧道，同时也是石家庄电网首次规模化应用这个盾构施工技术，大幅提升了城市电网建设的精细化和智能化水平。为了进一步加强石家庄都市圈的这个招商联动，推动招商工作走深走实，石家庄市投资促进局

我的近日在这个天津市举办了石家庄都市圈（括号天津）招商对接会，来自天津及周边区域的80多家企业、高校院所和投融资机构的相关负责人齐聚一堂，进行现场的交流对接。为了切实解决企业出海认证难题啊，近日在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指导下，石家庄市高新区两级市场监管部门结合本地特色产业和企业出口认证需求，组织开展了国际认证一对一帮扶对接专项活动，切实破解企业出海认证难题。7月2号，雄安未来材料产业创新研究院在雄安新区揭牌成立。这个研究院是由河钢集团、北京科技大学和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联合共建的，致力于打造全国未来材料领域新型研发机构的标杆典范。同时呢，近日这个中国机电装备维修与改造技术协会经过民政部的批准，由北京迁址到雄安新区。中机维协啊，就是刚刚那个什么中国机电装备维修与改造技术协会，简称中机维协，是全国性、专业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成立于1992年，现有注册会员1000多家，服务非会员单位10000多家，业务范围呢主要以装备后市场产业为主，包括这个装备运维、维修改造和再制造三大板块。聚焦低洼路段夜间防汛照明安全，石家庄市在15座重点地道桥、43条重点路段布设了智慧储能应急路灯。极端天气导致路灯断电的时候，这个储能路灯就可以自动切换独立供电照明，保障雨夜道路的通行安全。目前全市已经完成了雨水管网清淤1054公里，重点点位布设了大型排涝设备，并迭代升级了智慧水系平台，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将继续推进闸门、泵站的远程智能化操控，加密河道下游、出水口等区域的物联感知设备布局，借助数字化的手段切实筑牢城市排水防涝的安全防线。7月4号，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叫京旅时光号列车正式开行京津冀的全新线路。在原有的京津的线路基础上，新增了廊坊的广阳站和天津的塘沽站，串联起了3地的文旅资源。邢台市2026年雁归潮大学生返家乡暑期社会实践招募工作启动，面向邢台籍或者在邢台居住的大学生、研究生或者是应届返乡青年，提供2900多个优质的实践岗位。这一到实习啊，又是说烂了的话。到暑假了，今年暑假呢，青少年的这个研学市场是彻底变天了。往年特别火爆的像英语营、军事户外营。热度大减，今年火的是啥呢？取而代之的是这个遍地开花的 AI 研学营，哎，是妥妥拿捏住了暑期教育顶流。那眼下呢，像教培机构、旅行社、各类行业协会全都扎堆涌入这条新赛道。数据显示啊，国内研学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132亿元，其中 AI 研学的增长速度最为迅猛。火爆的市场背后呢，争议也随之而来。各大机构的宣传话术是一个比一个夸张，什么3天就让孩子做出 AI 应用，7天打造智能作品，6天开办一家 AI 公司。亮眼的宣传啊，戳中了无数家长的教育焦虑。但是你不觉得有点吓人吗？小孩儿3天做出 AI 应用，7天打造智能作品，6天开办一家 AI 公司，而且这还是说你来上课都能做。让大家忍不住质疑说，这到底是正经科技启蒙啊，还是专门收割家长的智商税呢？现在啊，随便打开个社交平台，只要能刷帖子的，满屏都是家长的求助。想找一个真正能学东西的 AI 研学营太难了。刚才说的只是说 AI 研学营今年火爆，但不是说都很好啊。想找真正能学东西的 AI 研学营真的非常困难，市面上机构杂乱，课程五花八门，价格，哎，你开的多了它还不低，它还水涨船高了。不少孩子这个都报了什么北京啊、杭州啊、香港啊等地的这个什么高端 AI 研学，一次报名动辄就是大几千上万块。业内人士也透露说，今年深港地区、深圳、香港啊 AI 研学需求暴涨，暑期接单量比去年上涨了20%到30%。说白了，在这个 AI 进化非常快的 AI 时代，家长们的 AI 焦虑也被彻底点燃了，都盼着孩子们能在短短几天

快速的吃透 AI， 掌握前沿技能，跟上科技风口。但其实光看这用词它就不太可能啊，短短几天你还想吃透。那如今的 AI 研学形成呢，一般就是这样的啊，主打探访头部科技企业，比如说像阿里、DeepSeek、宇树科技等等知名企业都是各大研学团的热门打卡地。这股热潮呢，不止席卷北上广深，更是快速的在很多做 AI 研学的机构就是火起来了，从一线城市一路普及到了县城偏远地区。那全国家长的参与热情呢都空前高涨，但是热度之下，刚咱们也说了，行业乱象是丛生，大批蹭热度的捞金机构扎堆入场。要知道现在做 AI 研学的机构啊，可能之前人家是做啥呢，户外拓展、英语培训、奥数辅导，都是传统老三样。双减之后呢，传统赛道遇冷，他们就快速转型跟风做这个 AI 研学，销售能力那肯定是一流的，但是完全没有科技教育的专业基因。行业漏洞也是肉眼可见啊，正规的研学需要营业执照、旅行社经营许可、教育服务资质的三重保障，但是很多现在市面上的研学团都是新开的文化传媒公司，甚至是临时组建的艺人团队。更离谱的是，不少所谓的 AI 研学啊，既不去企业，也不去展馆，直接租一间酒店教室开课啊，还有打着说闭门研学的旗号，在野外深山里头开课，课程内容呢全是第三方打包的廉价模板，毫无专业性可言。那最让咱们家长诟病的呢，其实是严重的这个价格虚高、内容注水的问题。目前国内 AI 研学普遍收费啊，6000块钱起步，如果去香港研学营均价过万，海外研学更是高达2-3万。但是高价背后呢，大多是敷衍的这种打卡式研学。有家长吐槽说，我花高价给孩子报的研学团啊，全程是啥呢，带队逛一圈高校、科技企业，走马观花，秩序混乱，根本就没有实质性的课程。那这种夸张营销也非常多啊，像刚刚说的那种，还有其他的另外一个口号叫啥，8岁当产品经理，13岁做 AI 老板，12800，6天5晚封闭营，号称能让小学生吃透商业逻辑，玩转 AI 创业。这连大学生都搞不懂的这个商业模型啊，说能让小学生几天就能登台讲解。那师资也是行业的重灾区， AI 专业讲师本来这个行业兴起啊就没几年，这个 AI 专业讲师就相当稀缺，正规的名师资源是供不应求。那绝大多数机构呢根本没有什么顶配师资，所谓的资深导师大多是其他短期速成培训的研究生啊，然后普通的这个编程从业者呀。有家长花15000报名 AI 大模型实战营，全程只教孩子用 AI 干嘛呢，生成文案、做 PPT， 性价比非常低啊。然后为了制造学有所成的假象呢，所有的研学营都强制孩子短期出成果，承诺结业送这个 AI 作品、科创项目、智能模型。但是业内坦言，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的 AI 研学本质上就是一个短期科技兴趣班，属于一次性消费，课程不成体系，没有持续教学，短短几天根本学不到完整的 AI 知识。所谓的这个科创成果呢，大多是流水线的模板作品。客观来说， AI 研学是顺应时代的教育新趋势，但目前整个行业尚处于野蛮生长的初级阶段，体系的成熟度也远不如传统的这个编程课、编程教育啊。在这儿呢，也提醒各位家长，不用盲目跟风报高价的研学营，擦亮双眼，甄别资质和课程内容，才是避开套路、真正帮孩子启蒙科技思维的关键。那当然，如果您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想问的，也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4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幸运九九二"的互动帖，来和雨林一起聊。

0: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4: 欢迎回到幸运992，各位好，我是玉玲。先来关注一个咱们朋友发过来的这个路上的情况啊，张先生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位置是在和平路太华街北侧高架桥，说这个位置的水泥可能会脱落。那我点开看了一下，确实这上头已经看见有这个裂纹了，走在这个下面挺危险的，我们把相关情况跟这个市政部门反馈一下。那各位行经这一路段的时候也注意安全啊，是在和平路太华街交口，就是和平路高架北侧啊，这个顶上的水泥可能会脱落，大伙走这儿的时候一定小心。然后看到快乐就好说，在哪里领电影票？是在这里互动吗？这个电影票也不是领的啊，是咱先互动，互动完了以后得抽奖。那个您发送电影两个字到您给我发消息的这个平台，完事儿之后呢会弹出来个链接，点那个链接以后点右下角的打开 APP， 如果您有即时新闻客户端就会直接跳转，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得下一个，然后进去了以后那个参与方式都会写在那里头。然后似水流年给我们发来的一条语音啊，我们听听看。
5: 玉玲，这个看电影这个活动我都参加了这么多期了，一次也没中过，你说我还有机会中吗？
4: 有，必须有。那么多期，你看到现在，今天7月6号，我们7月1号开始弄的，也才进行了6天，一共进行一个月呢，5×6=30，5倍呢。而且一天抽4个，啊不对，一天抽5个，每个人4张电影票，那总有机会轮到咱。包括你看像春喜给我们留言的，他说我觉得听音乐猜歌名赠影票的题目难度在递增啊，大家可以赶快参与。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那几天啊，1号2号3号我还能听出来是什么歌啊，好歹我还能输个正确答案参与一下。从4号开始我就已经开始听不出来是什么歌了，完全听不出来之后呢难度递增，回消息的朋友们也变了。之前我关注评论区，1号2号3号的时候就是同一个答案基本上刷屏，然后结果到了4号5号难度上来之后，哎呦，答一的有，答二的也有，答三的也有，当然咱们只有答对了的朋友才能进入最终的那个抽奖池。然后各位呢，这个公平性啊，您也可以完全放心。如果想看这个开奖的方式，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看电影，就是跟那个咱们抽奖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进入到咱们抽奖的那个帖子里去。然后进到那个帖子里以后，你往下拉拉拉，拉到底下会有一个这个相关专题，就是在那个海报分享微信朋友圈，然后底下会有个相关专题，然后再下头才是评论区，你点那个相关专题点进去啊，点进去之后就会看到上面第一行是参与方式，第二行就是每天晚上的开奖视频。开奖视频啊，也能听到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啊。也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玉玲继续为大家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 当地时间5号上午，应越南海军的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了越南的胡志明市进行访问。近年来呢，中越海军在舰艇互访、联合巡逻等领域深化合作，为增进两国互信、维护地区稳定发挥积极作用。根据中国航天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为了提高就业公共服务的知晓度和可及性，近日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腾讯地图、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开发了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集成展示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点位，劳动者可以通过扫二维码或者打开 APP 等方式进入到地图，定位全国工业就业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被称为人造太阳的可控核聚变啊，又有重大进展了。日前的两款我国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完成了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其中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是紧凑型聚变实验装置的关键部分，装置计划将于2027年底建成，并在2030年前后演示用核聚变发出第一度电。一升海水的聚变能量相当于300升汽油，而且几乎不产生放射性强的核废料，没有碳排放。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将目光投向了这个人造太阳。4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就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共20条，主要内容包括5个方面：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的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热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了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了1.8%。各位如果还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想聊的，也欢迎各位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说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幸运九九二的互动帖，雨林在这儿等着你们。
2: 12:30，
6: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九九二。

0: 幸运992，生活超有趣，欢迎收听幸运992。各位好，我是玉玲，我们的广播节目正在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火热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留言互动。看那个即时新闻客户端啊，小胖子也说我也是，我没中过。一是啊，你听幸运992听得有点晚了，在早期的幸运992呢，我们基本上每天节目都抽东西啊，有很多朋友那会儿就是抽中了东西已经带回家了，只是现在的幸运992呢已经没法抽东西了，但是我们还能抽电影票啊。992邀您免费看电影啊，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是在火热开展中。各位不要觉得抽不中，这才进行了6天，一共我看一天5个人啊，5、6也才抽了30个人呢，接下来还有呢，一个月的活动，每天5个人，咱指不定哪天就中了。就像春喜说的，今天这个难度开始越来越高了啊，这个进入奖池的朋友们也越来越少了，而且好像是不抽重复的吧。那所以各位积极参与下去，难说哪天你就拿着了呢。那怎么参与呢？在这个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啊，不要多回复也不要少回复，发电影票啊这个跳不出来的，就是电影两个字进入互动帖，听音乐，然后在底下3个选项中挑一个你觉得是他的歌名的啊最正确的答案，然后在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留下您的答案，千万别留在这个微信平台啊，留微信平台您是进不了这个抽奖池的。然后呢，抽每天晚上我们会抽5个朋友，每位朋友送4张电影票，直接用手机短信的形式发给您。不过啊，各位没中奖没关系，咱们天天沾喜气儿啊，这两天已经连着给各位沾了沾喜气儿了。今天昵称为小勺的这位先生是昨天的5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也连线了这位朋友，来听听看这位朋友有什么说法。
1: 小勺的这位朋友是我们昨天晚上的5位幸运听友之一，获得的是4张通兑电影票。
2: 今天我看那个文章来的，有公司我都
1: 好。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2: 底，海底的底。
1: 底先生，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2: 就是因为咱们也是交通广播有其他的那个活动，然后我看也推了，就参加了。
1: 那一开始您在留言的时候，您想到自己能获奖吗？
2: 啊，没有，挺幸运的，参加的人不少。
1: 那您还记得自己当时猜歌的时候猜的是哪一首吗？
2: 忘了，我每天都猜。
1: 今天的猜了吗？
2: 猜了，今天那个红星什么闪闪红星歌选第二个。
1: 当时您猜歌的时候听到那一首歌，您是大概听了多长时间就猜出这个歌的名字了？
2: 因为都是老歌嘛，基本上是查完以后看那个选项里的歌词。
1: 第4张免费的电影票，您有没有想过看什么样的电影或者跟谁去啊？
2: 打算是等11的时候再看吧，最近我媳妇儿要生。
1: 那恭喜恭喜啊。那如果说把这样的活动分享给您更多的朋友，您可能第一个想到的是会转发给您哪位朋友啊，或者是亲戚？
2: 今天我看完就发我媳妇儿了，
1: 希望她能有更多的好运。
2: 好的，
1: 也欢迎您多多帮我们转发，邀约您的爱人朋友同事一起来参加游戏互动。再次恭喜您，也祝您观影愉快，再见。
0: 看啊，根据我的这个听下来的情况，从大前天每位中奖的朋友问的时候说，你想过自己会中奖吗？啊，我都没想过。所有朋友们啊，难说，突然一下子想，哎，我就参加一下玩玩，万一我不什么，我应该是中不了奖的，难说你就中了呢。再说一下这个参与方式啊，各位，就是在各位给我发这个微信互动的这个平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电影两个字，它会自己弹出来一个东西，你点进去之后呢，你可以在这儿参加，但是我更推荐的是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打开 APP， 如果你手机上安装了即时新闻客户端，它会自己跳到那边去，如果说没有安装的话，可能会让您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客户端，然后下载完成之后您再重复一遍就可以了，或者直接在下载完成之后打开即时新闻的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会有一条题目叫做免费感叹号感叹号看电影感叹号感叹号河北百余家影院随心看这样的一条帖子啊，点进去呢就可以直接在里头参加了，那个听音乐的呀留评论的呀都在这里边，您就直接在这参加就行了。 那也再次恭喜昵称为小勺的底先生，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都能进入这个互动帖，听歌曲猜歌名，收获通兑电影票吧。我刚刚看了一眼这个看电影的帖子啊，前天我上节目的时候，我不是跟各位报了一下这个评论数吗？我没记错的话是2300多，到今天已经是4600多了啊。不过各位放心啊，每天抽奖的这个奖池啊，包括各位的名单，只限当天发送的，前面几天呢是不进入那个抽奖的库里的，然后没有答对的朋友也是不进入那个抽奖的库里的。也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幸运992的节目互动帖，这不是抽奖的，这是互动的。幸运992的节目互动帖是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然后进来之后呢，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想问的都可以发送在这里。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来关注一下文体方面的消息。哎，最近文体方面有很多的值得一说的事儿，首先是文化方面啊，7月5号凌晨，王力宏发文回应舞台上发生意外事故的受伤情况，表示演出时脚被自己的钢丝卷到了，摔倒了，头撞上了金属舞台的边缘，偏偏撞到的还是左耳，更巧的是左耳当时正戴着一颗非常硬的这个入耳式监听耳机，把左耳的外耳软骨给撞碎了。正是因为外耳软骨被撞碎，所以流了很多血，在台上看起来有点吓人。那王力宏也谢谢大伙的关心和祝福，觉得自己真的很幸运，没有大碍。那此前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是王力宏在7月4号成都演唱会上，被舞台上遗留的这个安全带绊倒了，左耳软骨撞碎，面部撕裂，一共缝合了39针。但是不是说他直接取消了啊？简单包扎之后，坚持完成了将近3个小时的全开麦演出，第二天又继续带上登台。就这个才是行业良心啊。近日呢，有网友称其在中国工业美术馆举办的艺术展上发现，国家一级文物永乐款鎏金铜观音菩萨像展柜内，从特定角度能看见文物上出现 TCL 的广告字样。7月5号 TCL 方面回应南方都市报的记者称，公司关注到相关报道后，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组，开展全维度的内部自查，公司从未授权或参与在该文物展陈中放置任何品牌标识，将积极全力配合相关文物展出方和主管单位进行调查。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 WTT 美国大满贯男双决赛，国乒的内战啊，温瑞博和袁立岑3-2战胜了林诗栋和黄永正，夺得了男双冠军。那个女单半决赛，孙颖莎是战胜了王艺迪，顺利晋级到了女单的决赛。在5号开赛的，就是昨天开赛的这个2026 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中，中国 U17 国家男子国家队这个以3-0战胜了澳大利亚 U17 男足国家队，取得了开门红。篮球方面，有媒体报道，骑士队貌似在预留一个球员席位，以便于詹姆斯回归之后可以用来交易布朗尼，让父子二人继续同队。因为在美加墨世界杯表现惊艳啊，佛得角队可谓是火爆出圈。有报道称，佛得角足协主席桑托斯近日公开表示，希望在世界杯结束之后安排佛得角队来华与中国男足进行一场国际友谊赛。不过根据记者了解，因为要全力备战明年初在沙特举行的亚洲杯，国足在金秋的国际比赛日窗口期内倾向于与亚洲杯的同组对手风格相近的球队进行热身赛，其中与乌兹别克斯坦和朝鲜两队的比赛已经基本敲定，这也意味着中国和佛得角两队在短期之内不会交手。桑托斯在世界杯期间受访的时候透露，佛得角高层已与中方对接，有意在世界杯后促成中佛两队进行友谊赛。他同时多次感谢中方长期在基建、医疗等方面对佛得角的大力支持，希望通过足球交流进一步加深两国的友好往来。不过截止到目前，中国足协并没有与佛得角队的具体比赛计划，当然一旦佛得角足协发出正式邀约，中国足协也会认真考虑，具体计划如何落实则需各方友好协商。目前来看啊，亚洲杯前中国和佛得角踢比赛的可能性不太大。还有一个比较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儿啊，FIFA发布了官方公告，美国前锋巴洛贡可以出战对阵比利时的1/8决赛，上一轮的红牌禁赛处罚暂缓1年执行。随后呢，特朗普也发文称啊，FIFA做了正确的决定，感谢国际足联做了正确的事儿，纠正了这一重大不公。 没记错的话，前一场比赛我还跟各位说过，这个巴洛贡是历史上第四个既拿到红牌又拿到了进球的球员，就是在进球之后拿到红牌下场的。下一场踢比利时的八分之一决赛呢，他的这个红牌啊，缓期一年。

执行。北京时间7月6号，也就是今天的凌晨4点，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展开较量，巴西对阵挪威。上半场呢，库尼亚造点，吉马良斯主罚被扑出，下半场哈兰德头锤打破僵局，随后哈兰德远胜再下一城，补时阶段桑巴军团获得点球，内马尔主罚命中，全场比赛结束，巴西1-2不敌挪威，无缘八强。这届世界杯有点意思哈，你不进两个都不好意思说自己进球了。哈兰德、姆巴佩、梅西、 C 罗的个个嘎嘎嘎的，两个两个的进啊。还有一场特别有意思的比赛，就是在节目开始之前啊，我刚到直播间的时候也听见祥子老师在跟各位聊了北京时间7月6号世界杯的八分之一决赛，墨西哥对阵英格兰的比赛。这真的是一场非常荡气回肠而且精彩的比赛。贝林厄姆梅开二度，凯恩传射建功加送点啊，关键贝林厄姆那两球好像是在多少秒之内啊，10分钟之内连进两球。那后来呢，英格兰啊，宽萨直红离场，10人英格兰对阵11人的墨西哥，基尼奥内斯破门，劳尔西门尼斯点射，最终10人英格兰3-2墨西哥晋级到了八强。那在之前的第一场啊，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里头，就是巴拉圭打法国那场比赛，巴拉圭做出针对性的部署防守，一些搞心态的小动作是层出不穷啊，两队球员之间频频发生冲突，但是巴拉圭全场没有吃到一张黄牌。法国队主教练德尚赛后表示，这场比赛并不容易，对手用尽了所有手段，这不是一场能吸引球迷观看的比赛，但是对手的防守做得很好，面对这些南美球队总是很棘手，最后时刻我让两个最强壮的球员去保护姆巴佩，因为对手要把他彻底干废。巴拉圭门将希尔赛后用球砸姆巴佩的后背，对此他在赛后解释到说，哎，不是那样的，我想说这个足球赛场就是这样啊，赛后我主动伸手想和他致意，可他完全无视我，就跟我这个人不存在一下，不存在一样。我当时一时上头，怒火冲了上来，仅此而已，没有别的矛盾。冷静下来之后呢，我其实只是想好好祝贺他。说实话，法国队本届赛事发挥得非常出色，他们也是夺冠热门。那像这种呢，一时情绪上头做出发泄的举动的情况其实数不胜数了。你往前想想啊，最经典的一次那不就是齐达内啊，被激怒的实在受不了了，头应该是顶撞的马特拉齐吧，红牌罚下场。那朋友们啊，平时受委屈心生怒火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劝自己啊，别憋着，吼一吼，捶枕头，发泄出来就好了，是吧？然后在球场上该发泄发泄，或者说是已经做好了说，比如说我领红牌领黄牌的这个心理准备，然后去发泄。但其实上啊，最近一项权威研究推翻了这个大众共识，肆意发泄怒气不仅没法平复情绪，反而会火上浇油，加重暴躁的心态。人之所以会很难平复怒火，跟这个身体和大脑的生理变化息息相关。一旦动怒，身体会立刻进入这个战斗应激模式，你的心跳啊、血压呀、快速飙升，同时大脑里头负责理性思考的区域受到情绪干扰，就会很难冷静判断。再加上愤怒大多源于比如说不公啊、委屈啊等等负面感受，多重因素叠加，怒气就很难自行消散。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2024年发布的重磅研究，汇总了150多项超过万人的数据，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像什么大喊大叫啊、击打呀、剧烈运动呀这类发泄行为，只会拉高身体的应激水平，让攻击性和愤怒感持续升级。真正能平息怒火的核心，其实是降低身体的生理唤醒度。啥意思呢？冥想、轻柔瑜伽、静坐放松这类舒缓运动，是能够把身体从紧绷的应激状态切换到平稳状态的，能够恢复理智。而这个打拳嘶吼、剧烈宣泄只会持续刺激神经，越发泄越容易冲动。但是朋友们，你都发火上头了，突然让你说来坐下，咱们开始冥想，开始做瑜伽，开始静坐放松，这不有不多说，根本做不到好吧。所以就给大家分享三个简单的随时随地能用的冷静的小办法啊。第一呢，是缓慢深呼吸。平稳呼吸能够直接放缓心跳，舒缓血压，快速缓解身体的紧绷感。你觉得你这个哇火气上头，我不行了，我要开始怒吼了，稍稍深呼吸一下，而且不要说我呼吸两下不行，我觉得缓不下来，我要继续。 No, 你多缓一会儿啊。第二是短暂的闭上眼睛，隔绝外界刺激，减少负面信息持续刺激大脑，给自己一段情绪缓冲期。第三是默数1-10，把注意力从烦心事转移开，你好好数啊，你别一边想着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然后一边哎，这事儿是真烦，不行，你老老实实数数据，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留出冷静思考的空档，避免冲动做出后悔的举动。那当然了，这三个方式呢，仅仅是在您情绪上头需要平缓下来，比如说家里孩子作业又没好好写，或者说孩子成绩又没考好的时候，你这样好好缓一下啊。愤怒不用强行宣泄，你先稳住身体，平复生理紧张，才能真正的去化解您的坏情绪。来看看咱们的微信平台啊，也不是微信平台了，这个是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平台。春喜说，说说球啊，巴西对挪威真是应验了墨菲定律。上一次带领挪威队，你同样比分战胜巴西的是风霸弗洛，也一直认为巴西队不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你看啊，今年这支巴西队如果没有了安切洛蒂，我说实话，个人感觉啊，仅代表玉林个人，我觉得这支巴西队其实也就顶多算是世界二流到三流的队伍。因为你别看他阵容里头，你维尼修斯也在啊，然后那个前场其实内马尔也回来了，然后包括那个中后场也都有五大联赛各大俱乐部的这个球员，但说实话，你们没感觉这一届的巴西踢得不像一个整体吗？你要说以前巴西有没有出现过这样情况，有，那个罗马里奥还独狼呢，那大罗其实有的时候踢的也挺毒，小罗有的时候他不乐意传他踢的也毒，但是不一样的就在于过去的巴西队五星巴西人家的那些球星他是有单打独斗的作战能力的。但反观今天啊，队内最大牌维尼修斯吧，维尼修斯突破可以，但是他缺乏最后一锤定音的那个能力。而且巴西踢得越来越不像巴西了，他的那个美丽的桑巴足球已经见不到了啊！好不容易有几个能踢桑巴足球的，也就带了一个带伤的内马尔，其他你看像那个元神啊，这个圆规叫啥来着？安东尼也一直都没带他。看小胖子说，我看看我猜的英格兰冠军能实现了不？说真的啊，英格兰冠军还有点难，因为他这半区也不太好踢。下一场踢挪威，但是刚刚我也分析了一下，就是因为本身挪威现在最大的进攻仰仗就还是哈兰德，那哈兰德自己在英超踢球，该怎么限制他，给他一个类似曼城的待遇是吧？他在曼城就其实就被限制的挺死的，该怎么限制他，英格兰人是最清楚的。下一场英格兰对阵挪威的这场比赛，谁能赢，就看英格兰能不能限制好哈兰德的发挥了。

0: 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2: 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
1: 专区全场七折，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4: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欢迎回来，我是玉玲。看到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提到了说，这怎么下不了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呀？您可以直接在您的这个习惯下东西的地方，就是那个应用商城，直接下载啊，直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下载下来之后呢，点开那个客户端，您先注册一个自己的账号，然后直接在客户端里搜索“看电影”三个字，就可以跳转到了。那这个看电影的活动啊，各位，两种参与方式，一个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互动帖，然后右下角会有个打开 APP， 您直接跳转也可以跳转到这个即时新闻的客户端。还有就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搜索看电影三个字，然后找到那一条，哎，进去就完事了。这个每天晚上抽的是五个人，一个人送四张啊，抽奖的中奖概率还是挺大的，而且观影券会用手机短信的形式发送给您。本次提供的这个电影票啊，通兑120家，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大片随便挑，场次随心选，而且可以带一家老小都去看。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外媒报道，欧佩克加五号原则上同意从八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当地时间7月4号，美国华盛顿国家广场的庆祝活动因为雷暴天气推迟，参加庆祝的民众被勒令疏散，警察排成一排用手电筒照射人群，敦促民众尽快离开。此前呢，由于高温天气持续，首都华盛顿特区以及多地已经推迟了甚至取消了数十场游行、音乐会和烟花表演等。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出局后已返回伊朗，其参赛期间受到美方严苛的入境限制，引发了伊朗方面的屡屡控诉。伊朗足协四号再次发声明，谴责美方对伊朗队的种种不公待遇，称本届世界杯为史上最具争议、最灾难性的世界杯赛事之一。伊朗足协在声明中说，世界杯本应是足球的节日，理应体现国与国之间的友谊和互相尊重，而非展示政治干预、歧视性操作、种族主义和不专业行径的平台。在本届赛事期间发生的事情明显违背足球运动的精神以及国际足联一直致力坚守的原则。声明说，美国作为东道主，本应为参赛国提供赛事协助，却制造了不必要的障碍，损害了足球运动的精神。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四号对美国近日一份涉电商巨头酷鹏公司的报告表示强烈遗憾，称报告内容严重失实，并批评酷鹏试图借美方报告转嫁对大规模用户信息泄露事件的责任。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本周早些时候发布了一份中期报告，称酷鹏长期是韩国政府的针对目标，还称韩国对美资企业实施了强制调查、过于繁重的监管要求以及过重的罚款与处罚。二号，黑石集团旗下数据中心运营商 QTS 宣布已终止在弗吉尼亚州的数据中心项目，并撤回所有相关申报文件。这一消息意味着这座全球最大数据中心园区的建设计划实质上宣告终止。全日本新闻网7月4号报道称，鉴于国内稀土资源短缺，日本首次开始从废旧的家用空调中提取稀土。这是在中国持续加强对日本出口管制的背景下，日本为寻求降低对华依赖的尝试。日本将于明年1月开始在南鸟岛附近的深海海底试采含稀土的淤泥。专家表示，日本如果搞稀土国产化的话，预计还需要10年及以上。由于中国的冶炼成本压倒性的低，日本目前完全无法与中国竞争。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爱商城啊，今天依旧给大家带来的是，我已经说了3天，就今天是第3天了啊。这个酒，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战火正在大洋彼岸熊熊燃烧，这是属于全世界球迷4年一度的狂欢节，在紧张看球的时候。

都想小酌几杯，那今天带来的还是那一款能喝出品味又能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之前那个200单卖完了，卖爆了啊！现在那个新补的这个500单的库存还有一点儿啊，卖一单少一单了，库存已经不多了。这款酒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限量发售的，不是咱想要多少就要多少，下一次可能这500单卖完了再跟人家说，人家不给了。而且咱的价格大家也知道啊，500毫升一瓶，补贴价到手只需要258元。这不是一瓶普通的酒，官方授权，而且产量有限。无论是自己珍藏，还是送给这个爱酒爱球的长辈，都是极有分量和极具意义的佳品。那懂球的朋友可以看到收藏的价值，因为五粮液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联名的唯一的中国白酒品牌。这个是非法的官方授权加五粮液总厂出品，瓶身1:1还原复刻了足坛的至高荣誉金球奖的奖杯造型，在家里也能摆个金球奖了。如果您是看中了这个酒质呢，它延续的是五粮液经典的浓香风格啊，采用五粮传统酿造工艺，酒质上完全向第八代五粮液普五看齐，是52度的黄金度数。如果您感兴趣的话，现在可以发送这个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点击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的那个菜单栏，有一个爱商城，直接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那各位也欢迎继续参与这个看电影赢电影票的这个活动啊，各位发送电影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会弹出一个帖子，你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就能参与这个活动了。还有朋友在发这个华为 P90 Pro 啊，如果说想参与这个车华为 P90 Pro 的这个活动呢，您去找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从6月21号开始推送的那些推文啊，把新闻看完之后的末尾多往下拉一点，底下有详细的参与方式。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幸运992，生活超有趣，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迹象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行动正在全省火热开展。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即可参与互动答题，赢取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通兑电影票。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1: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2: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1:30。
1: 豪华中大型 SUV 凯迪拉克 XT5 权益升级，晋升权益定损30%，享免费换新车以及3年8折保值回购政策等。详询天河汽车石家庄凯天凯迪拉克0311-8966-6555。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FM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邢台市2026年燕归潮大学生返乡暑期社会实践招募工作启动，面向邢台籍或在邢居住的大学生、研究生以及应届的返乡青年，提供2900余个优质实践岗位。近日，中国机电装备维修与改造技术协会经民政部批准，由北京迁至雄安新区。中机维协是全国性、专业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成立于1992年，现有注册会员1000余家，服务非会员单位10000余家。业务范围主要以装备后市场产业为主，包括装备运维、维修改造和再创造三大板块。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到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日，有上海市民反映，家中长辈使用的老年手机仅支持 2G 信号，近期频繁出现无信号、拨打多次才能接通的情况。营业厅工作人员表示，随着 5G 网络的普及，提供 2G、3G 网络的基站数量正逐步变少， 2G、3G 手机信号不好的情况会越来越频繁。评论表示，尽量降低特殊人群的转轨成本和困扰，既是通信运营商作为服务提供方的责任，也关乎通信服务本身的公共属性，更是技术升级过程中不容丢失的人文内核。
0: 992，整点导航。

0: 十点十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5号晚上的8点至7月6号晚上的8点，张家口市赤城县、怀来县、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的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再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渐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19度到27度，其他地区28度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0度到15度，其他地区16度到25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因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夜间到8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8号的夜间到9号，中北部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继续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1和6，河北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的手机，详情请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

0: 方在这一刻重合，
1: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0: 九九二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1: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互动交流。有想点歌的朋友也可以发送您的阿拉伯数字30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有在回弹的即时链接下方留言都是可以的。我们也邀请大家继续免费看电影。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纪晓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家消费行动正在全省火热开展当中。您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了，然后听听今天的音乐是什么，然后马上猜歌名。我们呢给大家三个选项，把您认为的正确的答案序号发到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每天晚上的8点我们会进行抽奖，每天抽取5位幸运朋友，每人获得4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院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统一有效期是到2026年的10月31号。观影券的链接呢，将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放给各位。活动呢会持续1个月，从7月1号一直到7月31号。每天晚上8点，获奖名单以及抽奖的视频将在即时新闻推文当中去公布的。

0: 昨天呢，我们呢也是抽取了五位的幸运听众啊，其中呢有一位幸运的中奖者呢是底先生，我们也是特意的记者去跟他进行了一个连线，来感受一下他的一个得到奖的一个回复啊，我们来一起听一下吧。
1: 恭喜您，昵称为小勺的这位朋友是我们昨天晚上的五位幸运听友之一，获得的是4张通兑电影票。
2: 今天我看那个文章来的，有高手的文章。
1: 好，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2: 底，海底的底。
1: 底先生，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2: 就是因为咱们也是交通广播有其他的那个活动，然后我看也推了，就参加了。
1: 那一开始您在留言的时候，您想到自己能获奖吗？
2: 啊，没有，挺幸运的，参加的人不少。
1: 嗯，您还记得自己当时猜歌的时候猜的是哪一首吗？
2: 忘了，我每天都猜。
1: 今天的猜了吗？
2: 猜了，今天那个红星什么闪闪红星歌选第二个。
1: 当时您猜歌的时候听到那一首歌，您是大概听了多长时间就猜出这个歌的名字了？
2: 因为都是老歌嘛，基本上是查完以后看那个选项里的歌词。
1: 第四张免费的电影票，您有没有想过看什么样的电影或者跟谁去啊？
2: 打算是到11的时候再看吧，最近我媳妇儿要生。
1: 那恭喜恭喜啊。那如果说把这样的活动分享给您更多的朋友，您可能第一个想到的是会转发给您哪位朋友啊，或者是亲戚？
2: 今天我看完就发我媳妇儿了，
1: 希望她能有更多的好运。
2: 好的，
1: 也欢迎您多多帮我们转发，邀约您的爱人朋友同事一起来参加游戏互动。再次恭喜您，也祝您观影愉快，再见。

我们再次恭喜昵称为小勺的这位底先生啊，其他的朋友啊没有中奖也没有关系，也可以继续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

0: 那这个暑期呢也是到了，不少年轻人呢又开始盘算着去哪玩了。我最近发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前几年不是特别火那种特种兵的旅行嘛，今年好像不那么香了。你还记着特种兵式的旅行是什么样子的吗？比如说啊，周五下班就直奔机场了，然后凌晨落地，清晨呢起来就排队，白天呢连刷景点，晚上赶去下一站。那第三天呢，然后跑两座城，一天走至少30000步吧。然后朋友圈呢，九宫格准时营业，满满当当的，热热闹闹的啊。回家之后呢，就只剩腿酸啊，困倦，还有一句话就是下次再也不这么玩了。于是呢，一种新的旅行方式现在就火了，就是跟它正好相反的，叫做慢冲旅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开始把目的地从热门的城市啊，挪向特色的小城了。没有那种必须打卡的长队，也没有被攻略啊塞满的时间表，也没有啊说什么就来都来了那种心理的负担。我就在想啊，这不就是咱们河北一直在做的事儿吗？是吧？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要的就是这种随时能出发，不用赶场子的那种松弛感。那为什么慢冲旅行会火呢？它的灵魂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让节奏慢一点，是吧？物价友好一点，生活的气息浓一点。然后整个的一天呢，没有安排太多的项目啊，但是呢，你会发现比一口气跑完10个景点更像真正的放了一个假一样。之前就有人感慨说，哎呀，终于放假了，终于出去玩了，然后发现，嗯，怎么玩的感觉比上班还要累呢？如果说各位啊也想开启啊跟年轻人一样的那种慢冲的旅行，各位可以跟着我今天的一些介绍，咱们一起去盘一盘咱们河北有哪些地方适合进行慢冲。先拿省会石家庄周边来举例吧啊，如果说你想体验有深度的文化的慢旅行，那正定绝对是不二之选了。是吧，你看1600年历史的北方的熊镇啊，然后砖瓦那种厚重的那种感觉。另外龙兴寺是不是你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啊？还有就是荣国府，也是巴西版红楼梦的取景地。你如果说你是一位小女生的话，是吧，可以穿一些汉服漫步，真的感觉就像穿越到了大观园一样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正定古城呢，它免费景点非常多，停车也不收费，直饮水也到处都有，就是你花不了几个钱就能逛上一整天。我建议大家，如果说来都来了啊，你住一晚，傍晚去城墙上啊去散散步，看一看这个晚上这种暖色灯光勾勒出的城楼的那种轮廓。也可以到洋河楼下啊，去那边唱唱歌，溜溜弯，聊聊天，吃吃美食。第二天早上呢，可以吃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啊，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在正定的那种慢冲生活。咱们再把目光放到北边吧，我发现有个地方也是被很多驴友被称为最低估的一个小城，就是易县，保定的易县。易县呢，实际上呢，它，可以说是很多人有时候会把它忽略到。它呢，其实是联合国首批命名的千年古县。在那儿有什么呢？有清溪陵啊，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清代皇家陵园之一，世界文化遗产。还有什么呢？还有易水湖，是吧？山水相连，真的非常像桂林的漓江。还有就是太行水镇。是吧，之前我们也带着大家去到那边去玩过，你可以免费的入园，夜景也非常的好，还有一些民俗表演，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每到晚上啊，一些烟花秀啦，一些酒吧啦，一些音乐也就都来了。那有人当然就问了，说那这个物价到底怎么样啊？我跟各位说啊，就是你在易县一天60块钱，我觉得包吃住，环境好，节奏也慢，非常好，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还有一个地方呢，也可以推荐一下，就是邯郸武湾的西部山区的长寿村景区。这个地方呢，主打的就是一个慢生活，就是一个康养旅居的地方。负氧离子含量非常高，另外呢，就是这种温度也非常的低。一向市区，比如说此时此刻可能已经达到了38度、39度，甚至40度，但是在那边的深处，在阴凉地的下面，可能你还会感觉到非常的凉爽。那作为石家庄的听友说，哎呀，那我去到邯郸那边，我感觉有点远啊，是吧？虽然说也就才2个半小时，但是我还是觉得远。那石家庄周边有没有比较凉快的？我想去待那么几天，那肯定有啊，是吧？比如说仗势岩，夏季的平均气温也只有22度左右，比市区要低10度以上呢。这里呢有一个地方肯定是大家都是必打卡的，就是世界最大的天然回音壁，就是你在那儿喊一嗓子，整个声音呢会在山谷里回荡好长时间。还有就是有一座就是在它深山里边的这个岩美术馆啊，2025年开馆的时候呢，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一些关注。你可以去那感受一下，就这个国内单梁单跨最长的木构的这么一个建筑，大山里看看艺术展，相信那种感觉也非常的棒。现在都追求这种慢生活嘛，慢冲。那在这儿呢，其实它现在也有一些让大家就是觉得，哎呀，你进山了也不一定非要爬山，是吧？它这边现在有了爬山魔毯了，不用费劲儿的爬，坐着就能上山。这不就是这种慢冲旅行的一个标配吗？又看了风景了，又感受到凉爽了，哎，我们还不累。说到慢冲了，我马上又想到一个地方，也是在保定的。我不知道各位之前有没有刷到过相关的一些视频的资料，包括图文，就是保定富平县的一个地方叫猫村，有听过吗？为什么叫猫村呢？因为村里的墙上是画满了猫咪的一些涂鸦，你到那会看到呀，猫咪在这个门槛上睡觉呢，猫咪在树上玩耍呢，就人来了它也不躲，它就找一个阳光正好的角落啊，在那儿眯着。所以说你看你到那之后呢，看着猫咪晒着太阳喝着咖啡啊，听着这种小猫喵喵喵的叫，这是不是也是觉得这种非常纯粹的慢充的生活啊？毕竟是在城市里边是感受不到的，对吧？所以说曾经如果说各位也是这种特种兵旅行呢，觉得曾经很痛快，但是呢现在不想那么去逛的话呢，你可以感受一下现在慢充的一个生活。其实呢慢充旅行流行起来背后是大家都想明白了啊，就是旅行它不是考试啊，不用在每个热门地标前要证明说我来过了，是吧？或者说别人说你去哪儿了，我去厦门了。你去厦门，你去鼓浪屿了吗？我没有去呀。你鼓浪屿你都没有去，那你这不是白去了吗？其实不必说每个地方都要打卡，自己喜欢就好。有的人去到厦门就是吧，吃吃当地的小吃，喝喝早茶，然后聊聊天，然后逛逛街，仅此而已，这不是也就是旅行吗？他不被这种日程表去绑架的出行方式，我觉得才能真正的啊放松紧绷的神经的。所以说各位，这个暑假你想来一场慢充的旅行吗？你心目当中，哎，河北最适合慢充的小城是哪里？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寻人歌曲叫做《寻人启事》，也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好朋友们，非常好听一首歌曲，一会儿看看大家留言。
1: 时候的故事，那时我还不懂。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报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邀请各位免费看电影了，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啊。每天呢我们会抽取五位幸运听众啊，如果说您猜对的话啊，都是可以有机会获得每人四张的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今天的这首歌曲啊，相信各位都很熟悉，但是呢好多人他这个名字好像都答不上来，也答得不对。您可能不信是吧？不信的话呢，我现在呢就把这首歌曲啊给各位来放一放，看各位是不是觉得呀太熟悉了，但是歌名好像不是特别的清楚，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0: 怎么样，各位是不是非常熟悉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大家应该都知道，但是名字可能有的人答不上来。三个选项：一红星闪闪，二红星歌，三少先队之歌。各位把正确的答案回复电影就可以来回复了。
1: 下午2:30，
2: 992伴点导航。

大家听完之后呢，都把这个名字是发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了啊。在这里是无效的，您要回复电影两个字，在回弹的帖子下方去回复你认为对的那个名字前面的序号。我们今天的三个备选答案：一红星闪闪，二红星歌，三少先队之歌。你觉得是哪一个啊？可以马上发送过来你的评论啊，在评论区里，发送成功就算是参与抽奖成功了啊，将有机会每天晚上的8点钟有机会被抽出来。时光灰烬啊，他说就叫红星闪闪，博他说闪闪的红星。到底是哪个啊？抓紧时间回复电影两个字，在下方回复阿拉伯数字123其中的一个啊，就有机会啊获得我们免费的电影票了。8点10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晴，24度到35度，南风3到5级。承德雷阵雨转阴，17度到28度。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16度到28度，西风3到5级。秦皇岛晴转多云，21度到26度。唐山多云转雷阵雨，22度到29度。廊坊多云转晴，24度到32度，南风3到5级。保定晴，21度到32度。沧州晴，24度到32度。衡水晴天，24度到35度。邢台多云转晴，23度到33度。邯郸雷阵雨转晴，23度到34度。北京雷阵雨24度到33度。天津多云转阴，25度到33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晴，16度到32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3度到35度；济南雷阵雨，22度到32度。石家庄市14。

0: 点 PM 2.5 的指数为15 ，PM 10的指数为48，空气质量属于优。I've been spending way too long checking my tongue in the mirror and bending over backwards just to try to see. 下午的时光，您出行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我们992乐行天下。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992乐行快报。
0: 8:10关注一组快报。7月4号，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列车正式开行京津冀全新线路。在原有京津线路基础上，新增廊坊广阳站和天津塘沽站，串联起3地文旅资源。近日，在邯郸市涉县清漳河水域，摄影师拍到了素有鸟中大熊猫之称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黑鹳。黑鹳静立浅滩休息，周边野鸭悠然游弋，尽显自然生态之美。重庆博主李耀德打出租车到拉萨的视频在抖音平台的点赞量已超过2000万。西藏官方此前曾表示，拍视频宣传西藏点赞500万以上，形成现象级热点的，一次性奖励50万元。西藏官方7月5号宣布，李耀德的视频符合上述条件，将及时兑现奖励奖金。大型国际赛事的举办会带动酒店、餐饮、交通、零售等服务消费。然而，本届世界杯却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现象，国际游客增长低于预期。一方面，高票价抬高了观赛成本；另一方面，美国签证审批周期较长，部分国家的游客入境受限，劝退了不少打算赴美观赛的国际球迷。7月4号，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阿根廷队3-2是艰难击败佛得角队，黑马佛得角再次收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掌声。去哪儿旅行指数显示，消息带动赴佛得角的机票搜索量猛增，中国球迷也想去佛得角看看。截至7月4号早上8点，飞赴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同比上周暴增近30倍，其中北京、上海和广州飞普拉亚的航班搜索热度最高，广州至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同比上周暴增184倍。
7: Everybody hands up，
6: 生活的压力，
7: 说句再见。
6: 工作的重担，
7: 下周再续。
6: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7: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6: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7: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6: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7: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6: 九九二旅行小作文，
7: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呢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回复阿拉伯数字300，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面点歌啊，我们把你点的歌曲放送出来啊，送给各位了。还有星辰啊，就打卡了说啊，也欢迎你来打卡，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啊，都可以发送过来。同时呢，河北交通广播992即时好运啊，参与活动就可以赢现金了。每天工作日的8点还有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有人中的话呢，会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着各位来拿。在今天啊。早上8点开奖的号码是414，本时段呢有一位朋友中奖了，独得500块钱。如果说你没有中奖也没有关系啊，还有机会，今天晚上的18点奖金500元再次起步，赶快参与啊。没有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好运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 APP， 右下角点服务就可以找到992即时好运了。查看开奖视频，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992开奖或者是即时好运专题页，查看详情就可以了。本活动呢，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及时代空城赞助支持。

我们的免费看电影的活动呢也是持续在进行当中，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了。今天呢给大家播放的这首红歌有听过的吗？知道它是什么歌曲吗？我们给大家留了三个选项啊，各位都可以去看看啊，你认为正确的答案你发到评论区就算参与成功了。每天晚上八点会进行抽奖，每天抽取五位幸运朋友，每人获得四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非常给力啊。

0: 飞翔。
1: 下半时段呢，要跟大家聊一支球队啊，一支在世界杯上创造了奇迹的球队，不是阿根廷，不是巴西，不是德国，它是佛得角。原来可能人就不知道啊，佛得角是哪个国家，现在应该都知道了吧。在北京时间7月4号世界杯一场1/8决赛当中呢，阿根廷队对佛得角队，赛前大家预测阿根廷稳赢，结果呢3-2加时绝杀，卫冕冠军差点被这支非洲新军给掀翻了。
0: 最重要，
1: 哎呀，佛得角队虽然是输了啊，但是我想说一句，他们真的是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了。
0: 慢去流浪，仰望手风之间穿过遥远。
1: 要说队中啊，可能流量最大的就是佛得角的那位40岁的老门将啊，沃奇尼亚。你能想象吗？世界杯开赛之前呢，他的社交媒体的粉丝只有50,000人。小组赛首战0-0逼平西班牙，他贡献7次关键扑救，当选全场最佳，粉丝涨到557万。那对着阿根廷呢，他又贡献8次扑救，屡次拯救球队。现在多少粉丝了？目前粉丝已经突破2000万了。短短半个月，粉丝从50,000涨到2000万，这涨粉速度真的比我做梦都快呀。而且你知道吗，沃奇尼亚呢现在已经超过库尔图瓦，成了全球社交媒体粉丝最多的门将。一个40岁的老将一战封神，这就是世界杯的魅力吧。

咱们呢是旅游节目，肯定得聊点跟旅游方面的有关系的，是不是？那这届世界杯直接带火了佛得角，让大家都知道佛得角了。那佛得角的旅游业，那绝对啊，很多人都向往。包括之前不是已经读到了这个很多咱们的中国球迷啊，想去佛得角去玩，就搜索量也暴增了，机票也都开始买了。如果说啊，你对那边不太了解的话呢，我也是搜索了一些相关的资料，今天好好的跟大家来说一说。你可能不知道啊，佛得角以前是极为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只有资深的户外玩家才知道这片碧海群岛。怕失败有我在，现在真的太火爆了啊！搜索了一下相关新闻，当地的旅游的地接刘宇啊，这也是咱们中国人，他说呢，以前国内旅行社呢很少推佛得角，现在呢深度海岛游已经成了核心主推线路了，一些老客户文旅同行全在咨询这里出行的一些事宜。你看看，一支球队带火了一个国家的旅游啊。肯定有不少朋友已经开始查机票了，对不对？不用着急啊，连夜帮大家整理了一份超详细的佛得角旅游的攻略，从签证、交通、选岛到预算，一条龙全给你安排明白了。咱是吧，虽然人还没到，咱攻略那先得码住了。先说签证啊，这个绝对不费劲啊。咱们中国公民呢去佛得角可以办落地签，停留期呢是30天，费用大概是25到56欧元之间。但是千万要记住啊，出发前一定要去佛得角国家门户网站 EASE 系统做在线的预登记，缴纳机场的安全费，然后呢打印确认函，落地之后呢就能丝滑的通关了。不然的话呢，到了机场可能会被拦啊，那真的是不是你到时候是不是就得抓瞎了。刚才说到这个缴纳机场的安全费啊，提前在线缴纳呢大约是3400埃斯库多，就约合是31欧元。如果说现场缴费的话呢，可能会贵一倍啊。好了，签证的事情知道了，那到底要怎么去呢？跟各位说，可能要坐飞机去，但是呢没有直飞啊，国内没有直达佛得角的航班，必须得从欧洲或者是北非中转。那飞行呢总时长至少20小时啊，多数呢20到30小时之间。给大家呢也是搜了3条的一个主流的一些路线可以供参考。第一个呢就是从北京出发，然后途经呢卡萨布兰卡，然后再转到普拉亚，这个是最优的一个选择。这趟航班呢是摩洛哥的皇家航空啊，北京大兴直飞卡萨布兰卡，然后大约是13个小时，中转飞普拉亚大约是3个小时50分钟，总时长约20个小时，不需要过境签证，行李直挂，非常的省心。另外呢就是第二个方案啊，就是上海到里斯本再到普拉亚，这个的好处就是班次是最多的，是葡萄牙航空，就是你上海浦东直飞里斯本大约是13个小时，中转飞普拉亚大约是2小时40分。你买这个联程票的话呢，是不出中转区，不需要申根的签证，这个是上海出发的一个首选。还有一个啊，这个就相对来说比较折腾一些了，但是也是一条路线，就是北京

到英国的伦敦，再到博阿维斯塔，这是国航啊，它是飞伦敦大约是10小时45分钟，之后呢再转英国的图意航空大约是6个小时。缺点是什么呢？缺点就是美国过境呢，它要这个英国过境呢要签证，还要换这个航站楼，还要重新的托运行李，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折腾一些。我建议大家优先的可以选前两条路线，机票呢往返大概是6000到12000之间。

0: 好了，前面的这个都说完了是吧，咱机票也买了，咱们也过去了，到那儿了那怎么来，重头戏啊出现了。它佛得角呢是由十座火山岛组成的，每个岛的脾气它都不一样，到底选哪座岛玩啊，我也给大家选了选，我盘点了五个最经典的，如果说时间来得及的话呢，我把五个都说了，咱先一个一个来吧。第一个啊，就是萨尔岛，躺平的首选啊，就旅游业最成熟，有这个白沙滩和这个果冻海的地方。它这边呢有一个叫做鲨鱼湾啊，能看到这个柠檬鲨在浅水区里游动啊，刺激又安全。这里呢还是风筝冲浪的天堂，全年都有稳定的信风，然后呢岛上有很多一站式的度假酒店，而且岛上好多华侨都是咱们河北人啊，沟通是没有任何障碍的。想吃家乡那一口了，可以跟他们说是吧，给我做一个什么驴肉火烧，让我好好尝一尝。另外啊，第二个岛叫做圣地亚哥岛，这个我觉得适合谁呢，就是喜欢历史的一些朋友啊，这历史迷的朝圣地。它也是首都普拉亚的所在地，岛上呢有世界文化遗产大里贝拉旧城，是葡萄牙人呢在西非最早建的殖民据点之一了，石头路老教堂是满满的厚重的这种历史感。
1: 月亮照着夕阳和星星在飞翔。
0: 第三个岛叫做福格岛，
1: 像鸟儿自由飞，
0: 这座岛可厉害了，
1: 受伤那也无妨，人生在
0: 整座岛呢它就是一座活火山，各位没听错啊，是活火山，海拔2829米，最近一次喷发是在2014年，这个呢需要在这个专业向导的带领下登顶才行的啊，脚下就是这种凝固的黑色的熔岩，远处就是无尽的大西洋，就那个画面你想想是不是都是绝了，这个绝对是硬核玩家的一个挑战的一个必打卡的地方。
1: 你说云朵很美，
0: 另外就是在这儿啊，你可以品尝一下它的火山葡萄酒。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火山土壤种出的葡萄酿的这个火山葡萄酒，那真的是独一无二了啊！
1: 划过长夜的想象，不在路上。
0: 时间还有啊，那咱介绍第四个岛，圣安堂岛。这个呢就比较适合就是深度徒步的一些玩家了。
1: 你的小手冲。
0: 它有个地方叫做保尔谷，它那边的梯田还有热带的植被啊，非常的丰富，还有科瓦火山口的云雾村落，这个地方呢就会彻底的打破非洲就像草原一样的那种刻板的印象。徒步路线呢从一个小时散步到全天穿越都有啊，非常适合深度徒步的玩家。好了，介绍最后一个啊，圣维森特岛，这也是佛得角的文化中心，音乐之都明德卢就在这儿啊，那简直就是文艺青年的乌托邦了。晚上啊，在港口酒吧点一杯朗姆酒，然后听着街头艺人弹唱，那种感觉松弛感绝对拉满，非常适合咱们今天说的主题吧，慢冲旅行。
1: 快乐安康，大笑着跌跌撞撞，没有阻挡勇敢去闯，没有遗憾是向往。
0: 每个岛和每个岛的之间啊，它主要是靠这个佛得角航空的这个螺旋桨的飞机，航程呢大约是45到60分钟，单程呢是70到150欧元，但是呢你一定要记住，千万一定要提前订，因为旺季容易没有票，尤其是现在咱们国人也想去那边玩，那真的可能人就会更多了。
1: 我在身旁
0: 整体能花多少钱呢，我也结合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包括我的一些计算，给大家算了一个账。如果说你7天行程的话呢，国际的往返机票6000到12000，住宿呢就是住这种普通旅馆和民宿啊，每晚是300到600块钱。然后呢，岛间的航班呢，航程的话就是800到1200，餐饮呢一天你就算个150吧，基本上啊，大约啊就是你不含购物和自费的项目，就是7500块钱到11500块钱左右，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贵，对吧？ 确实，你看他住一晚普通的酒店300到600，那我们都是能接受的。餐饮80到150，那这么划算吗？但是要多说一句啊，刚才提到一个萨尔岛，它这个消费是接近欧洲的，一顿饭人均是19欧元，但很多地方呢会直接收欧元，也不用专门的换本地钱，非常的方便。如果说各位听完之后呢，有这种想去那边去玩的冲动的话呢，可以选择11月到次年的6月的旱季去，其中的12月到4月呢是黄金期，它会天天的是晴天，海水呢能见度也非常的高。雨季的话呢，比如说7月到10月，风浪会比较大，轮渡呢也会经常会取消，不建议大家去。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刘德华的《冰雨》，送给各位。

0: 邀请各位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在直播间里问，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另外，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啊，到我们的爱商城去选购你喜欢的一些非常性价比高的产品，比如说五粮液啊，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的500毫升的浓香型白酒，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子，价格非常的合适啊。
1: 一个人静静发呆。
0: 另外就是迪奥的真我香水100毫升一瓶的这种规格的，7月2号到7月12号啊，这个优惠期各位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子，价格也非常的合适。今天爱商城399元的价格直接给您打到7折，到手价只要279.3元，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7月啊。无论是自己用还是作为礼物送给别人，都是非常拿得出手的。各位都可以直接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1: 就像一个
0: 今天晚上的8点呢，我们会来抽取啊今天的电影答对的朋友，现在还有机会，你马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来听听歌曲，猜猜歌名，有3个答案供各位去选择，马上把你认为正确的答案啊前面的序列号留到评论区，就算猜疑成功了，等待着晚上8点的这种抽奖吧。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我是大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各位。
2: 7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7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7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0: 却差了些。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三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关注一下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昨天下午的5点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从昨天晚上的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我省的张家口市的赤城县、怀来县、承德市的丰宁满族自治县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达到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19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7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0到15度，其他地区是16到25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其他地区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明天夜间到8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8号的夜间到9号，中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关注一下限行提醒，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1和6。除此之外，我省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了。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的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辅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4: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 大家下午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我们首先来帮助一位车友。微信平台上的 LKX 说，主持人啊，亏电求助，现在是在桥西区的苍顺路东安小区，在苍顺路的东安小区是一辆黑色的本田锋范，那黑色的本田锋范，它的电话是155-1115-2226 155-1115-2226啊，是刘先生。我们再来说一下刘先生的车，在石家庄市的桥西区的苍顺路东安小区这儿亏电了，是一辆黑色的本田锋范，看附近有没有车友能够帮他对一下火，电话155-1115-2226。其他朋友在路上行驶有需要帮助，或者是有及时的路况，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平台您搜索一下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另外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在回复电影两个字，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迹象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家消费活动正在全省火热开展当中。现在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电影两个字，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帖当中了。我们在这玩的一个游戏就是听音乐猜歌名，下面呢会也会给出大家三个选项，就是一是什么，二是什么，三是什么啊。您只要将您认为的正确的答案序号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抽奖活动了。

推出的映山红啊，还有这个英雄赞歌啊，大部分80%到90%的朋友答案都是一致的。但是这一次我们出的这道题，给大家准备的这首歌呢，发现哎，好像有40%是选一红星闪闪，40%是选二红星歌，20%呢是选少先队之歌。当然我们要提示大家，您在评论区当中，您只需要回复数字就可以了，您不要回复说啊，我回复一红星闪闪，或者二红星歌，三少先队之歌。要提示您，因为我们这个抽奖为了公平公正，所以我们定的规则只是回复数字就行了，因为我们会有一个抽奖系统，它会把大家所有的这个回答正确的提取到我们的抽奖系统当中。当然这个抽奖系统呢，要提示大家，这只是一个数字就行了啊，您千万不要把这个歌名给填上去啊。每天晚上的8点我们会准时来抽奖，每天选取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将会获得4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最主要是这个，您要想看到底有哪些家啊，哪百家，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就回复电影，就在我们答题的下方，您点开一个链接，它就在那个位置，您看看您是不管是承德的、张家口的、保定的，还是唐山的，或者是邢台的、邯郸的，各市县都是有的啊，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当然，这个票是有效期的，一直会到今年的10月31号。假如说您被抽中的话，我们会在当天晚上8点半左右，我们会在推文当中来更新我们的获奖的名单以及歌曲。很多朋友也在问说，哎呀，那我这个我要中奖了，我也看到中奖了，我什么时候能够收到这个电影票呢？很方便，这个观影券的链接我们将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给您啊，大概在1到2个工作日就会发送过去。我们的活动只有在本月进行，是从7月1号一直到7月31号啊，每天晚上的8点啊，我们将会这个获奖的名单和抽奖的视频，那我们之后呢，我们将会截止，然后大概在8点半左右我们将会推送啊，所以大家要随时关注了。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就行了。今天晚上抽奖，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应该机会更大一些，因为今天这3个选项大家真的是很有分歧的哈。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2个字就可以了。当然说完我们这个活动，我们同样也要关注一下世界的活动，现在正在举办的美加墨世界杯啊，就是1/8的决赛啊，大家在今天的时候应该也是相当的关注哈。我们来看一下，在周末，在昨天的时候是加拿大对阵摩洛哥，加拿大是0-3败予了摩洛哥。在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就是巴拉圭对阵法国的比赛当中，巴拉圭是0-1负于了法国。那在今天的凌晨4点是巴西对阵的挪威队。当然巴西队依旧没有再向前一步走，大家一直在说曾经的巴西已经过去了，现在的巴西已经不是之前的巴西了，巴西队是1-2负于了挪威队啊。一会儿我们将重点关注一下。当然在今天上午的9点还有另外一场比赛，就是墨西哥对阵英格兰，墨西哥2-3负于了英格兰。当然我们说到这一次的东道主啊，3个队，昨天呢加拿大已经出局，今天是墨西哥也停止了脚步。在明天的比赛当中，大家更加关注的就只剩美国队了。在明天上午的8点将是美国对阵比利时队。当然在今天也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其实对于足坛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新闻了，也是关于美国队的，一会儿我们也详细为大家关注。明天上午的8点美国队将会对阵比利时队，明天凌晨3点葡萄牙队将会对阵西班牙队啊，强强对决。各位更加关注哪个比赛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在微信平台上来互动了。

0: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4: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比赛。在今天凌晨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的1/8决赛当中，挪威队和巴西队进行比赛啊，挪威队是2-1淘汰了巴西队，历史首次闯进了8强，并将与巴西队交锋的不败纪录延长至了5场。来看一下，在下半场的时候，当然这个现在很火的一个人哈兰德连入2球，帮助挪威队锁定了胜局。他在本届世界杯已经打入了7球，跟梅西和姆巴佩并列射手榜的头名。当然，在全场的补时阶段，内马尔罚入了1粒点球，为巴西队也扳回了1球，但是这一球也没有扳回最终的局面。1/4决赛当中，挪威队将对阵英格兰和墨西哥比赛的胜者。那在之后的比赛当中，我们也知道了英格兰队是战胜了墨西哥队。同样，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啊。最终英格兰是3-2击败了东道主墨西哥队，成功晋级到了8强啊。这是他将和挪威队来进入到1/4决赛当中。其实这是一场充满波折的比赛。开赛前的1小时，阿斯特克的体育场里边坐着满满当当的墨西哥队球迷，正在摩拳擦掌的等待的哨声。他们也希望墨西哥队能够闯入到这个下一场的淘汰赛当中。那结果呢？大屏就直接显示开球推迟1小时。为什么呢？还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因为雷暴再次影响了比赛。本次世界杯，也迎来了3次比赛延迟开赛。其实对于英格兰来说，这不是一个好兆头。要知道，墨西哥队在前2次延迟比赛当中呢，全部获胜，再加上2200米的海拔和主场的因素，这场比赛肉眼可见的真的是不太好踢。开场之后呢，两队相互都有攻防波澜不惊，而在这个时候，贝林厄姆挺身而出，第36分钟，萨卡呢是在右路传中往门前吊球，贝林厄姆的头球将球顶进了这个远角。仅仅2分钟之后，接到凯恩的助攻，贝林厄姆后点包抄铲射再进一球，短短2分钟内打进2球，英格兰队晋级的前景一片光明。然而比赛的进度呢还没有过半，后面果然是充满了波折。在第42分钟，墨西哥的定位球开到了门前，吉尼奥内斯跟上，紧接着也是爆射啊，球擦着皮克福德的这个指尖钻进了这个球网，比分变成了1-2。之后的墨西哥队更是打出了多次有威胁的进攻， 如果不是时间有限，他们其实上半场还有可能将比分扳平。进入到下半场的比赛，踢着依旧是惊心动魄。先是这个宽萨在第53分钟吃到了红牌，英格兰队这时候少一个人呢。接着英格兰在60分钟获得了点球，凯恩主罚命中。随后呢，墨西哥又在第69分钟也获得了点球啊。这个西门尼斯成功将比分改写成了2-3。不到20分钟的时间，场上的球员人数和比分不断的改写，也让比赛充满了悬念。真的，这就是足球场，足球是圆的啊，所有的结果都有可能。但是少一人作战，又是高原，还要面对狂热的墨西哥的球迷，现场那个氛围，英格兰队的压力真的可想而知。但是他们的战术也是回归到了保守，力求保住胜局。而在这个时候，球员的体能也达到了极限。事实上，其实关于体能，赛前还有这样的一个情节，之前的英格兰的足协一直对球队的住在这个。

这个酒店的地址是保密的，全队还特地带了隔音的耳塞，希望他们能够休息好。为什么呢？其实主要原因是这个之前呢，厄瓜多尔队就曾经在跟墨西哥队的比赛之前向国际足联投诉球迷使用扩音器啊、摩托车呀、包括喇叭制造噪音影响球队休息。结果呢，哎呀，酒店的地址最终还是曝光了。比赛的前夜，大量的墨西哥的球迷赶到这里，播放高分贝的深夜小夜曲，并播放这个燃放烟花。对此呢，墨西哥的球迷表示，只是希望英格兰队来听一听墨西哥的音乐，感受一下街头文化而已。谁信呢？啊！但好在英格兰队最终没有被小夜曲影响，在补时十一分钟拼尽了最后一丝体能之后，他们将比分保持到了中场，将3-2这个最终3-2击败对手，晋级到本届世界杯的八强。继加拿大之后呢，东道主墨西哥也止步16强。截至目前，法国、摩洛哥、挪威、英格兰四队已经进入到八强当中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周末的时候看这个比赛哈？看得真的让人也很惊心动魄啊！当然，我们同样也来关注一下，在今天美加墨世界杯的淘汰赛，葡萄牙将会迎战西班牙。我们在开场的时候也跟大家也预报了，是在明天的凌晨3点钟，葡萄牙将会对阵西班牙队。那在赛前呢，他们也做了新闻发布会 ，C 罗也出席了新闻发布会，谈到这场意义非凡的比赛马上就要到了，此刻的心情怎么样？想对球迷说什么？当然 ，C 罗就表示说，这确实将是自己的最后一届世界杯。所以当他这个话出来之后呢，现在各大的社交的平台、短视频平台也都出现了说，这将是 C 罗最后一届世界杯啊。他说，真心，留在心里的永远是那些人，是谁呢？是爱我们的球迷，是和我们一起经历过那些特别时刻的人，还有身边一直陪伴的工作人员，这些回忆才是最珍贵的。其实在此前的16分之1的决赛当中，葡萄牙2-1绝杀了克罗地亚，让大家有了很多的遗憾啊。当然，支持葡萄牙的球迷觉得太棒了，但有一些支持这个克罗地亚的觉得就很遗憾啊。这个C 罗的姐姐表示说，本届世界杯是这个最后一届比赛。不过 C 罗当时回应说，我不做鲁莽的决定，我将在世界杯之后决定，而不是现在。但今天就已经做决定了，说，这是我最后一届比赛。其实 C 罗一共有6次参加世界杯，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出场，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他此前世界杯最好的成绩为是到了4强，是在2006年的时候啊。你也期待在明天凌晨的比赛当中，大家还能够看到 C 罗继续能够在场上进球啊！明天凌晨的3点钟。很多朋友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开始回复数字，您要记住要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您来回复您听到歌曲的数字，只回复数字就行了，听音乐猜歌名啊。今天这首歌呢真的有一点点难度，目前有1/2以下是答对的，没有达到1/2以上啊。所以说今天我们在抽取这个幸运朋友的时候，您只要答对，您的中奖的概率就会更高一些。大家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

0: 这就是半点导航。那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24到35度，南风3到5级，承德雷阵雨转阴，17到28度，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16到28度，西风3到5级，秦皇岛晴转多云，21到26度，唐山多云转雷阵雨，22到29度，廊坊多云转晴，24到32度，南风3到5级，保定晴，21到32度，沧州晴，24到32度，衡水晴，24到35度，邢台多云转晴，23到33度，邯郸雷阵雨转晴，23到34度，北京雷阵雨，24到33度，天津多云转阴，25度到33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晴，16到32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3到35度，济南雷阵雨，22到31度。石家庄市15点的 PM2.5 指数为15 ，PM10 的指数为63，空气质量为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推荐的环节啊！七月盛夏芬芳来袭，7月2号到12号，爱商城特别开启了大牌香水宠粉季狂欢的活动，专区全场的香水7折起啊！用沁人的香气来点亮你的夏日的心情。精选的一些大牌包括迪奥的、香奈儿的，还有圣罗兰的，以及祖马龙的、兰蔻的，还有汤姆福特等等。啊，不需要凑单，没有套路，看中就买。从经典的花香到清新的这种果调，从沉稳的木质到个性的沙龙香，多款热门的香型满足不同场合心情啊！所以大家要趁着七月用一瓶好的香氛，为生活增添一抹仪式感。大家要到这个专区去挑选。那今天为大家来推荐的就是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的大容量装。很多女生买香水买的是气味，但买这款香水的人买的其实是一种态度啊。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其实它闻起来什么感觉，就刚喷出来是那种清香的橙花，特别提神，像雨天喝了第一口的这个冰美式。然后就是薰衣草的味道，干净利落，不是那种乖乖女的香，是我有态度的香，后调是很温暖沉稳的，留香很久啊。今天为大家精选的这款圣罗兰自由之水的香水市场的售价，平均平时呢一瓶大概是1000多块钱，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的福利，经典的90毫升，平时也需要379元。那今天呢，享受到专区7折的福利，到手只需要265.3元。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265.3块。当然，这个品质是非常有保证的，大家可以扫一下那个溯源码是可以查到的。圣罗兰。我们就说杨树林吧，法国高定设计师的品牌，风格独特，香水是他的经典之作。当然，这个我们提到的自由之水是香水当中经久不衰的一款，它的这个结构是很精妙的，刚柔并济哈。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来进行下单了。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大容量，爱商城宠粉价7折，到手只需要265.3元啊。当然还有这个，我们知道最近天气真的很热，其实比起天气更热，绝大多数其实大家正在关注的就是我们世界杯的比赛，每天朋友圈是不是都被进球绝杀，还有各种爆冷刷屏，大家这个三五好友聚在一起熬夜看球，那叫一个过瘾。不过要提示大家，眼下正是暑假，高考中考成绩的陆续放榜，很多家庭也都在为孩子金榜题名来张罗升学宴，平时忙碌的老友也要趁着暑假带着孩子一起聚一聚。夏季世界杯升学聚会，其实这几个词儿凑到一起，不就等于告诉大家，哎，该喝点好的了。说到看球助兴，包括宴请宾朋，中国人的餐桌上少不了一瓶好酒啊。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一款 特别适合夏天，特别适合各种聚会的场所的杏花村的原浆53度清香型的白酒，啊，背靠杏花村的核心的产区，也秉承了传统工艺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呢，再没有其他的添加，纯粮酿造，入口绵柔啊，不辣喉，不烧心。爱商城夏日特惠，平时一箱6瓶，商城优惠价是199元，今天价格再降50，6瓶，一整箱到手只需要149元，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朋友们。不管是家里来客人，还是升学宴请宾朋啊，看球派对等等场合，都是很有面子的哈。而且说到这款酒呢，酒质是醇厚啊，口感绵长，送给长辈、领导啊、重要的客户啊，都是很不错的啊。杏花村的原浆53度清香型的白酒，6瓶只需要149元，因为现在还是有活动的，核算下来一瓶不到20块钱啊。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3: 一日三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4: 干饭人，干饭魂，现代人一天3顿是标配，但穿越回秦汉甚至更早，你可能要饿肚子了，因为那时普遍是2餐制。第一餐朝食在上午9点左右是主餐，第二餐孙食在下午4点左右较简单。为啥只吃2顿？农业生产力低，粮食有限，晚上照明差，早睡早起，劳动时间与光照同步。转折在隋唐，随着农业进步，城市繁荣，燃料改进，宵禁放松，三餐制在富裕阶层和城市逐渐流行。宋以后商品经济发达，市民生活丰富，夜市兴起，午餐概念固定，一日三餐终于普及。宋代的夜市小吃发达，但宵夜不算正餐。哦，
3: 原来古人一天2顿是常态，能舒舒服服吃上3顿饭，得感谢老祖宗努力种田，发展经济，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0: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2: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39。同样我们还是来帮助这位刘先生他的车亏电了，是在石家庄市桥西区的苍顺路和胜利大街交口的东安小区，是一辆黑色本田的锋范，电话是155-1115-2226155-1115-226，看附近有没有车友能够帮他对一下火。当然很多朋友也一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回复电影两个字现在大家最近这几天这个参与热情都相当的高哈。现在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主办的“既享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的电影主题展映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当然我们也为大家来开通了听音乐猜歌名送电影票的一个活动。当然在这里边，每天我们的互动帖当中都会推送一首歌曲这首歌曲下面会给大家写上，或者大家选一是什么歌，二是什么歌，三是什么歌，您认为是哪首歌。大家只要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记住是在我们的互动帖的评论区当中来评论，才能够留下你的信息。我们在每天晚上8点的时候会截止今天的活动那在大概8:30左右的时候，我们将会来抽取今天的5位朋友，每人将会获得4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当然这个票呢一直会持续到10月31号。你不管是带上家人，为什么要准备当时想着4张票啊，现在至少一家说你看这个有孩子有自己的爱人，至少是3个，你看现在也有二胎家庭，就是4个就给大家准备4张吧你说那我还有家里人，我还有这个家里的老人呢，那你就多几个人多来参与，你这样中奖的概率就会高一些有朋友还在说这个在县城里边有吗？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院线当中有很多，比如说石家庄的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很多的影院都是可以的。比如说在正定的金棕榈的国际影城、长山影剧院，还有环形影院、金雄国际影城都是可以的。那在平山县呢，是金棕榈国际影城、平山的新义影院。我们包括高义、行堂、零售、无极、藏皇、深泽、新乐还有邢台的信都区南河区、广宗县、平乡县、沙河市、宁晋县，包括威县、临溪县都是有的。保定市呢，市区我们就不说了，包括涿州市还有澧县高碑店市，还有唐山的开平区、乐亭县、迁西县、邯郸的丛台区、永年县，这些都有。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您收到链接之后您点开，在下边就会有中联通用票的试用影城，您点开就能够找到了。当然我们在推文当中也公布了，在7月5号的时候，我们的音乐的正确的答案是映山红。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的记者也联系上了我们5位获奖者之一昵称是小勺，大家在推文当中能够看到，为了保护大家的隐私，我们只显示了其中的几个电话电话的数字。当然我们接下来也来听一下这位朋友，来听一听我们这位小勺，昵称是小勺的朋友，他中奖之后准备这个电影票看什么电影，或者跟谁去看呢？
4: 恭喜您，昵称为小勺的这位朋友是我们昨天晚上的5位幸运听友之一，获得的是4张通兑电影票。
5: 今天我看那个文章来的，有狗屎我都闻了。
4: 好，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5: 底，海底的底。
4: 底先生，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5: 就是因为咱们也是交通广播有其他的那个活动，然后我看也推了，就参加了。
4: 那一开始您在留言的时候，您想到自己能获奖吗？
5: 啊，没有，挺幸运的，参加的人不少。
4: 还记得自己当时猜歌的时候猜的是哪一首吗？
5: 忘了，我每天都猜。
4: 今天的猜了吗？
5: 灿烂，今天那个红星什么闪闪红星歌选第二个。
4: 当时您猜歌的时候，听到那一首歌，您是大概听了多长时间就猜出这个歌的名字了？
5: 因为都是老歌嘛，基本上是查完以后看那个选项里的歌词。
4: 第四张免费的电影票，您有没有想过看什么样的电影或者跟谁去啊？
5: 打算是到11的时候再看吧。最近我媳妇儿要生。
4: 那恭喜恭喜啊！那如果说把这样的活动分享给您更多的朋友，您可能第一个想到的是会转发给您哪位朋友啊，或者是亲戚？
5: 今天我看完就发我媳妇儿了。
4: 希望她能有更多的好运。
5: 好嘞。
4: 也欢迎您多多帮我们转发，邀约您的爱人、朋友、同事一起来参加游戏互动。再次恭喜您，也祝您观影愉快，再见。
3: 好，我们要恭喜这位小勺朋友，当然是叫底先生哈。刚才您说的这个时间要提示一下，我们这个票是到今年的10月31号啊，还有3个月的时间。当然今天要出的这首歌曲，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提到了，今天这个有点难度，大家好像意见真的没有那么统一啊，一半一半吧啊。第一个选项是红星闪闪，第二个选项是红星歌，第三个选项是少先队。大家记住，一定要在评论区当中只发数字一或者二或者三啊，您一定按照标准答案来回复，要不然我们是抽不到您的哈。现在很多朋友也在微信平台上来回复电影两个字，那这样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听我们在今天为大家推送的这首歌，听音乐猜歌名送影票。今天的歌曲是什么？假如您现在听出来了，哎，不就是这首歌吗？那个是谁？是红星闪闪，或者红星歌，或者少先队之歌？您抓紧时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抓紧可以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当中来留下这首歌的数字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晚上8点钟会截止，然后之后会抽奖。

0: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2: 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

0: 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1: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京时间的15:48，欢迎大家继续关注9:21阳光体育。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接下来还是来除了世界杯之外啊，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其他的比赛，要关注一下 WTT 美国大满贯。WTT 世界乒联美国大满贯在昨天的时候决出了男双女双的冠军，当然分别被中国组合温瑞博和袁立森以及王曼玉蒯曼夺得，中国选手孙颖莎、王艺迪和蒯曼在昨天的时候是晋级到了女单的四强。其实后面又有了最新的消息，孙颖莎呢是战胜了蒯曼，是4-3战胜蒯曼，国乒也是包揽了女单的冠亚军。我们接下来还是来关注一下男女双的这个比赛。男双的决赛是在林诗栋、黄友正和温瑞博以及袁立森之间展开，这是双方在国际赛场的这种遭遇战。其实这场强强对决在决胜局这个关键分的阶段，最终温瑞博和袁立森是以11-9拿下胜利。获胜的一刻呢，温瑞博和自己的队友紧握拳头高喊庆祝。赛后呢，他也说那赢下比赛真的很不容易，我们在场上一直在相互鼓励自己这个发挥，当然温瑞博说没有那么好，搭档发挥的非常好，一直在带着我打。当然在女双的决赛当中，王曼玉和蒯曼3-1战胜了日本的组合张本美和以及早田希娜。王曼玉、蒯曼都认为通过此前的一场比赛，两个人的配合是愈发的默契，最终赢下了这场遭遇战。王曼玉赛后也坦言说有很多值得总结的地方，说从第一场比赛还是有些生疏，到最后决赛能够赢下来，这个过程当中有许多值得总结的地方，说我们还是要多打比赛，才能够在实战当中摸索出适合我们的这种打法体系，要在比赛当中不断的去验证，不断的去磨合啊。当然蒯曼也说是因为很久没有配合了，第一场有些不太熟悉，节奏卡的不是很好，但是经过前两三场的比赛呢，慢慢找到了一些状态啊。当然在最终同样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孙颖莎是对阵的蒯曼，孙颖莎4-3赢得了蒯曼，那其实这也是孙颖莎 WTT 大满贯第6个女单的冠军，我们要祝贺莎莎和蒯曼。另外的一个比赛同样是在美国进行，在美国的田径之城尤金举行的钻石联赛女子链球决赛当中，我们19岁的中国姑娘张家乐是以77.94米夺冠，并改写了个人最好的成绩。另外一名中国的名将亚洲纪录的保持者赵杰是以75.63米收获了第5名。虽然并不是钻石项目，但本站比赛的女子链球比拼仍然汇聚了罗杰斯、包括普莱斯和沃尔达奇克等多位世界级的名将。在第一轮的势头当中，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加拿大的选手罗杰斯就投出了77.81米的成绩，占据领先。这一成绩其实也超过了张家乐在2025年的全国田径锦标赛上创造了77.24米的世界青年纪录。不过张家乐在本场比赛当中发挥是非常稳定的，在前5次的势头当中，2次超过了76米，3次超过了75米，进入到最后一轮的势头，张家乐投出了77.94米，超过了罗杰斯，夺得了世界冠军，并刷新了个人最好的成绩。罗杰斯呢是以13厘米的劣势获得了亚军啊，但是这个成绩也相当不错了哈。2019年多哈世锦赛的冠军，美国的名将普莱斯是以76.95米获得季军。那本赛季刚刚打破亚洲纪录的赵杰位列第5位，真的这次是强强对决哈。世界纪录保持者沃尔达奇克是以73.20米位居了第7位。其实说到张家乐，在今年4月份，张家乐和赵杰启程前往美国进行外训，结束了本场钻石联赛尤金站的比拼之后，即日起
回国来备战亚运会。根据计划呢，二人将在淮安进行赛前的集训，暂时没有安排其他的比赛，这也将是张家乐职业生涯的首次亚运会。

同样，我们再把视线转到世界杯。有朋友又问到了在明天的比赛，说这个葡萄牙什么时候比赛？葡萄牙是在明天凌晨的3点钟，8分之1决赛将会对阵西班牙队。8点钟这一场，大家可以看在上班的时候啊，可以在这个开着车听着音频，但是您千万别再看着手机哈，或者是您可以早点去单位。8点钟开始，美国将会对阵比利时。当然，在周三，1/8决赛，0点钟将是阿根廷对阵埃及，4点钟是瑞士将会对阵哥伦比亚。到周三之后，所有的8强的选手都将会来选出啊。当然，在周五的时候啊，会有一场1/4的决赛，就是法国队将会对阵摩洛哥队。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55啊，接下来我们也来关注一条亏电的求助。张先生的车亏电了，位置是在石家庄南二环平安大街的路口，东行200米，在紫月关臣售楼部的门口，南二环平安大街路口东行200米，是一辆棕色的面包车，车牌号是 GA3V8K9，是一辆棕色的面包车，看附近有没有车友能帮他对一下火，电话是15931050099，15931050099，是在南二环平安大街路口东行200米紫月关臣的售楼部的门口，看附近有没有车友能够帮他对一下火。当然，我们看微信平台上还有征服说了我要猜歌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您会收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链接，您点开链接就可以了啊，进入到里面要跳转到我们的 APP 当中啊。当然很多朋友也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直接搜索看电影或者电影就能够找到我们的互动专区了啊。这个活动我们将会一直持续到7月31号，每天的歌曲都是不一样的，每天会截止到晚上8点钟。有朋友说，哎呀，我前两天我也没有中。不要着急，您只要每天参与一定会中哈。一天我们会选出5位朋友，而且回答正确的朋友，再次提示大家，只在评论区回复数字就行了。今天各位中奖的概率会更大一些，因为今天我们的歌曲有难度，您假如猜正确的话，说不定这4张影票就给您了。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好，来看看时间，今天的9:22阳光体育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陪伴您的是9:22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992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7月7号上午10点至10点23分，省会在市区和其他县市区城区组织实施防空警报市民活动。
2: 因为天气原因，今明两天邢台抗大号列车临时停运3天，公交抗大1路、抗大2路、抗大3路同时停运。
1: 国家财政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2: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公告显示，从昨天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下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00元。
1: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深入，全国多地影院持续探索影院观赛新模式，丰富球迷的观赛选择与视听体验。
2: 我们来关注限行限号的提示。今天呢是7月6号周一，我省的邢台周边的城市北京、天津限行尾号呢是1和6。我省除邢台之外其他地市是不限号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
1: 我们再来关注看微信得大奖的活动。
2: 我们来关注看微信赢大奖的活动啊！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是重磅来袭了，华为 P90 Pro 手机呢，下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提示大家，如果想获得992特报团车贴的朋友啊，赶紧一步到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留言互动啊，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如果您不知道怎么找到即时新闻的直播帖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特报团，特别的特，报道的报，团队的团啊，就可以收到直播链接的回弹帖了。您点开手机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软件，即时新闻的 APP 啊，就可以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当然在抖音平台上搜992特报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两个视频直播间，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都会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如果您想赢得特报团节目车贴的话啊，您就到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发车贴两个字儿啊，您发车贴到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就有机会赢取特报团的车贴了。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特报团。
0: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3: 产品质量
0: 法、汽车三包法、
3: 食品安全法。
4: 这也太难了吧！
0: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5了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啊，王哲和新亮在直播间都可以收到。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96992，有事儿您说话。当然收看节目的直播呢，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两种渠道啊。首先呢，是在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啊，通过即时新闻的直播帖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有位朋友啊，他网名叫什么我都不认识啊，一堆这个不认识的符号，他说我还没有车贴呢啊，我特别想获得车贴。可以可以啊，满足您啊，只要呢是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就有机会呢赢取车贴。您发车贴两个字儿啊，到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啊，赶紧在我们直播的时候把这个弹幕刷起来啊，无论是看我们的直播啊，有什么想问的，或者是消费维权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在弹幕上给我们刷出来，我们在后台呢也都能够看到。还有扭转乾坤也说了，他说车贴车贴车贴啊，这个我们在后台都是可以看到的。还有人说，他说我特别爱做公益啊，特别想要一张特报团的车贴，让路上的每一位啊朋友都知道我这是一辆有爱心的公益车辆。哎，这挺好的是吧，您这个想法啊我觉得特别值得赞扬啊，我们看看能不能把您选为我们的幸运听众。还有人说，他说我已经给抖音的短视频作品点赞了啊，他说给我一个车贴吧，赏我一个车贴吧啊，感谢您啊，给我们的抖音的最新的短视频作品去点点赞，留个言啊，或者是收藏起来转发出去都可以。
1: 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在直播，这可还可以大家发私信啊，到时候有什么想投诉的可以告诉给我们。
0: 对啊，这一听出来了，这王哲这嗓子可能还没好是吧，周末的时候好多人说，他说你替王哲两天吧，我得郑重其事的说，不是我不愿意替他是吧，是他非得这个上杆子上啊。就是你想修吗？
1: 苍天啊
0: 我可以替你两年，你想修吗？
1: 你对外都是一直是这么宣称的啊，周末其实可以
0: 啊，
1: 周末可以，周末不占用假期，就周末可以
0: 行，可以，你下周末还好不了是吧，就这嗓子
1: 我
0: 好多了，
1: 我不上节目我就特别好我只要一直播我就成这个样子
0: 啊，就是一上节目这嗓子马上变回来，
1: 我跟那个话筒相克可能
0: 哦话筒有味儿是吧。
1: 嗯，你说的可能是真的。嗯，我一会儿拿个罩哈，拿话筒罩。
0: 但是你上一个这个节目，那边是没人的呀。
1: 就是那种痕迹已经很多年了。
0: 上一个有人的时候，应该是上午我上的时候坐那边了。
1: 哦，难怪了。
0: 就是上午我是坐你坐那边了，现在。
1: 可能跟就是空气。

0: 然后他一边扒拉一边说，哎，你还没走呢。我心想我还没进呢，我为啥要走了？因为他已经睡得五迷三道了。然后呢，我跟他说，我说你
1: 提前到了，
0: 你是不是没看表啊？他说这不都4:50多了吗？哎，我赶紧该上节目了。
1: 他以为你要出了是吧？
0: 对，他以为我要出了，其实那个时候是3:50多。
1: 你看这就是我们
0: 提前了一个小时来。
1: 对，这就是我们这些主持人，就是他即便犯迷糊，他也只能是早到一小时，他不会晚到一小时。
0: 提前了一个小时啊，差点把我扒拉走要上节目啊！我说那你上吧，我先回去了是吧？
1: 就这么多主持人，没有一个脑袋全活人就。加起来超不过一个脑子，
0: 睡蒙圈了，回去又睡了一个小时
1: 啊！真的吗？
0: 但他、来早了嘛，这不是赶紧又找个地儿，然后再睡一小时吗？
1: 对对，他家离的倒是也近、
0: 睡一个小时，然后回来再继续上啊！
1: 让大家听一听来精神的评论，月夜迷失，他说下周我就要去西藏了。
0: 哎呦，
1: 我特别想要车贴
0: 哦，
1: 给他吧，就他吧，他今天不占名额好吗？
0: 可以，
1: 就我们今天选三个。啊，然后这个给他，因为他要去西藏。
0: 没问题，你把我们这个车贴啊贴车上，然后把这个车呢开到西藏去，是吧？最近在短视频平台上特别火的，
1: 哎，
0: 那哥们叫什么来着？
1: 姓李。
0: 李什么刘什么？一个重庆人，
1: 也不重要，就是人家得了
0: 50万。
1: 对对，你要是有这样，你要是有500万的点赞，我们回来再给你。
0: 西藏文旅还发吗？要是还发的话，我们也准备做那个短视频了。
1: 人家
0: 冲冲奖
1: 就应该有那一个吧？
0: 就那一个是吧？后面也不发了。
1: 他真的是形成这种现象级的爆款内容了。
0: 我看了他那个视频了，就是他打车嘛，从重庆打了一辆出租车，
1: 那个
0: 然后打到拉萨去。
1: 我有一个问题，他之前就是一个特别大的网红吗？还是说
0: 他之前的粉丝体量比现在要少很多？他最近这段时间涨粉涨了得有上百万了。
1: 哦，就是
0: 之前他
1: 也
0: 是一个网红，
1: 可能就不是那么头部是吗？小网红。
0: 而且我刷到了好几个，就是重庆这边。特别也不能叫头铁吧，反正就是这心特别大的那个短视频博主啊，就是反正都挺有意思的。他呢是直接拦了一辆车，然后打了一辆车去拉萨啊，俩司机然后轮流倒着开一辆纯电的出租车，还是
1: 两个司机呢？
0: 对，因为那个司机啊一听他这趟活太远了，从重庆到拉萨，说那我再叫一个朋友吧，这样也压着车也比较安全，可能对他也不是特别放心一开始。因为这个事儿，他拍短视频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后续发展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他能获奖吗？因为他其实是拦了大概5-6辆出租车司机，最后才是找到了这个愿意拉他
1: 的。高人胆大的，
0: 对，他之前
1: 还有个押标的，
0: 他之前被拒绝的那个，就有一个拒绝他的出租车司机，然后他还跟人家说，如果咱们中了这50万，咱俩对半分。
1: 哦，真的？
0: 那个时候他还根本不知道他自己会中奖，他还跟那个司机说了，他说咱俩对半分。
1: 那个司机更不信了，就是你比如说打车费1-2万的吧，这个还正常一点。你说我只要跟你去，你给我25万，这跟去缅北这个是吧？这个口气有什么区别？
0: 关键是那个司机他可能不相信他能够中这50万，他那个时候谁知道他能中50万呀？对吧？
1: 我觉得就压根不信这个说法。
0: 对，
1: 你想想这个就空头支票开这么大，
0: 肯定以为是骗人的，
1: 肯定有诈。
0: 对，你要是你的话，你接吗？
1: 你说我接这活吗？
0: 你接这活吗？比如说你在路上开着开着车，有人敲敲你这个玻璃，然后拦下来，比如说咱俩去拉萨吗？
1: 我可能会叫上3-4个人，就只留一个位子给他。这样你看，即便我中25万，我们5个人分，一人还5万呢。
0: 你得撞4-5个保镖是吧？
1: 对对。
0: 还有人说，他说王哲心亮，他说我呢要开车去看世界杯了。他说能给我一张车贴吗？你真的假的？你开车去世界杯？你去美国？去加拿大？去墨西哥呀？
1: 你到那儿下一届都该踢了。
0: 嗯，你要是开车的话，首先你就是路上应该过不太去，你怎么着得坐轮船吧？路上能开到吗？开不到吧？在大陆下也没连着呀。你要是
1: 北格陵兰岛。
0: 走陆路，
1: 我不懂啊，你没事。
0: 我觉得走陆路应该开不过去。
1: 我知道你想要车贴啊，你今天试试看看能不能有好运。刚才那位朋友不占今天的名额，他要去西藏的那位朋友，我们给他了。
0: 对啊，到了拉萨以后也可以给我们拍拍照片，拍拍视频，是吧？给我们拍拍短视频，尤其是有我们车贴的啊。
1: 对。
0: 然后在这抖音上搜992特保团，私信发给我们啊，我们也看一看，是吧？我们也希望大家能贴着我们的车贴走南闯北啊，最好呢是这个能周游世界。就是我们可能去不了远方，希望大家帮我们去远方看一看，玩一玩，转一转，我们也挺开心的。
1: 还有啊，很多朋友提到的也是关于车贴，你直接在我们直播帖上留言就可以了啊，在这上面发评论，无论是说什么吧，你看，就我们也没有想到今天这个车贴给谁不占名额，那个他一句话，可能我们就觉得是吧，这个青春没有售价，那你要车贴就给你吧。
0: 月夜迷失这位朋友啊，我们看到了是吧？今天就是第一位幸运听众啊，就送给这个月夜迷失这位朋友啊，获得了992特保团的第一张车贴。咱去不了拉萨，其实。附近啊，好玩的地方也挺多的，尤其是这两天天儿也不错，虽然特别热。
1: 不错，你对这个天比较，
0: 虽然挺热啊，但是我准备今天。

0: 下了节目以后
1: 去游泳，
0: 我上周五下了节目去游泳了，嗯，游了以后我感觉就是浑身酸疼。
1: 哦，你是好久不运动了
0: 吗？我很久不游了，我可能就一年没游泳了，
1: 哦，
0: 这是我今年第一次游泳，
1: 哦，
0: 所以游完以后感觉就是上肢还是挺酸疼的。
1: 那你想说，除了游泳，就是在这种天气之下哪里还能去？
0: 今天我准备去爬趵突寨，我准备下了节目以后去爬趵突寨。
1: 我听到爬这个字我就开始头疼，
0: 开始这个热了是吧，
1: 啊，
0: 出汗了，
1: 而且就是你爬的时候就肯定就是火气是往上冲，然后就觉得我马上就会头疼。
0: 因为我最近看到了很多就是
1: 夜爬趵突寨，
0: 趵突寨，对，夜爬趵突寨，或者呢是就是在趵突寨里边拍日落的视频。昨天晚上那个
1: 日
0: 落不是挺
1: 好
0: 看的吗？好
1: 美好美，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有一些朋友
1: 我专门有停下车来看日落，
0: 有一些朋友就拍了这个在趵突寨山顶的日落啊，就感觉可能更好看一些，
1: 确实啊，嗯，它没有什么室内建筑物的遮挡。
0: 对，所以我想这个下了班之后啊，下了节目之后去爬爬趵突寨啊，也给大家带来这个攻略和体验。
1: 要是图凉快，应该后半夜去爬吧。就现在这么热的天，
0: 凌晨是吧？哦，咱们有一位同事啊，上周应该是晚上十点左右去爬的趵突寨，然后下来呢，已经一点了。那个时候确实挺凉快的，但是我觉得有点晚。我还是想着说，就是趁着天亮。啊，就是能爬上去爬下来，这样我感觉好像安全一些。
1: 那个点儿得要压标的人了。
0: 啊，有没有最近这个爬过趵突寨的，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嗯。而且我觉得是不是西边比市区里面要凉
1: 快
0: 一些？
1: 嗯，
0: 要凉快几度，
1: 市区就都会凉快。
0: 对，市里面确实挺热的，今天最高温度应该是35度左右，体感温度可能更热，因为比较晒一些。
1: 嗯，
0: 啊，希望晚上傍晚的时候能够凉快很多。
1: 嗯，大家可以持续收听和收看啊，在我们的直播帖子下面留言就有机会得车贴，无论你去哪儿。希望得到的这些朋友们呢，都可以让他陪你走天下。我们进行小段广告。
2: 各位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一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4: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
4: 食品，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有人说，他说我怎么每天在路上走，怎么没有看到一个贴特报团车贴的车呀？他说是不是给他们以后，他们都不舍得贴呀，都珍藏起来了呀？
1: 还是量可能少一点，因为你看保有量，石家庄的这个汽车保有量，我不知道啊。但是我们车贴如果说除以这个保有量的话，它的这个保有率还是很低的，
0: 应该得有上百万辆吧？
1: 不止，我在想是、
0: 肯定有几百万辆。
1: 我在想有没有到1000万辆。
0: 应该没有那么多吧？人口不是才1000？
1: 哦，是吗？
0: 对吧？你不可能一人一辆吧？人均一辆。
1: 哦，
0: 你看有人说，他说我呢是前2天晚上啊去夜爬的趵突寨，他说大概是晚上7点多的时候去爬的啊，他说特别好，挺凉快的。
1: 7点就凉快了。哦，快了，果然跟市区是有温度差的。
0: 对，我觉得基本上就是日落前后就应该温度下来了，不会那么热了。
1: 其实昨天还挺凉快的。
0: 昨天因为下了一场雨嘛。
1: 哦，
0: 对，所以挺凉快的。然后在这个西边也挺凉快的。
1: 还有人说，要热的话来云南。
0: 对，
1: 就除了看我们直播手气有延迟的，其他都挺好的。
0: 对，大理啊、丽江啊啊这边这个温度其实都很适宜，四季如春嘛啊，昆明不是春城嘛啊，很多地方的这个温度也是挺舒服啊，挺适宜的。包括夏季的时候，云南也是一个挺好的旅游目的地的。西藏这边夏天的时候也挺凉快的，所以那位朋友这个准备夏季去西藏。还有人说，他说年轻真好，说走就走啊，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岁数大了也行，
1: 主要就是他跟年龄我觉得没有关系，就是你有多少生活责任、家庭责任在身上。
0: 但是我觉得你要爬个趵突寨应该也不用考虑那么多吧。
1: 那就不叫说走就走，你那都没抬腿就到了。
0: 我以为他说这个你说走就走是说我呢。
1: 没有，你想多了。但是你也可以，你看人家说的是比如说西藏啊、云南呐、是吧、还有木兰盛他在我们这儿发了一个新疆游，对吧、
0: 但是我其实啊

0: 就是去爬爆头寨，我也是做了不少心理建设的。
1: 对，
0: 因为我也觉得有点热，然后我还背了一个背包，我还带了两瓶水，然后带了一些这个防晒的，然后带了一些补充能量的。
1: 哎，
0: 虽然是爬一个这个爆头寨，但是我也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1: 你就是特别惜命，你这个人就是活得特别节哉啊！我跟大家推荐一个水壶，就那个水壶的话，它是可以往外喷水雾的，就你里面是喝的水，然后你一摁它一个开关，就会喷出水雾来。然后还有一种水壶，它上面喷水雾，旁边还有个小电风扇，特别适合夜爬。
0: 哦，那是挺有意思的，
1: 啊，
0: 这个能起到这个降温的作用。
1: 对，然后你还口渴了可以喝水。
0: 另外还有人说，他说游泳，他说你得坚持，得长年累月的这个游。
1: 对，
0: 他给我们发来了一张这个自己游泳的数据图，我们看一下啊，他每次都是游2公里2000米，
1: 他一个小时游2000米。
0: 我是上周五是一个小时游了1000米。
1: 哦，那你真的是好久不动了。
0: 我一个小时游了1000米，还给我累够呛。
1: 我半个小时1000米，基本上半个小时1000米。但是我没有游到过一整个小时。
0: 你是这个不间断的游吗？
1: 你说一口气是吧？
0: 对，一口气。
1: 对对对对。
0: 哦，你是一口气，然后半个小时就游1000米。
1: 对，
0: 我是每游100米，我就得歇
1: 一歇，
0: 歇一会儿。每游100米，我得歇一歇。
1: 心肺功能不够了。
0: 对，每游100米，我得歇个2-3分钟。然后每游100米，我得歇个2-3分钟。所以我休息的时间可能就得半个小时。
1: 哎呀，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跟你这个外在形象特别不衬，就特别像一个就是垂垂暮年的老人。
0: 这不是刚恢复吗？我觉得可能这个游一个夏天应该就好很多。
1: 我不太理解，就这个事儿，你比如说你常年在运动，即便你不游泳，比如说你打球啊跑步啊，就但是你这些状态不会平移到游泳上是吗？
0: 我觉得游泳还不太一样，因为它这个游泳最主要的啊，就是我对于游泳的认知，我觉得它最重要的是换气和节奏。
1: 那是的，
0: 你如果换气和节奏乱了的话，就是你心肺功能，然后把你的这个换气节奏一带乱啊，你就经常容易很不舒服游的。
1: 对对，
0: 我是希望
1: 没有游好，没有走水。
0: 我是希望就是游到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就是刚开始这个恢复的时候。
1: 那还得磨合，就人水磨合。
0: 你看有人说，他说石家庄的汽车保有量大概呢是350万辆左右。
1: 我谢你，因为你的名字叫出租板车钩机。
0: 350万辆。我们看啊，线上呢有一位给我们打来电话的高先生啊，我们问问高先生遇到了哪方面的问题。高先生您好。哎，高先生。
2: 哎，你好，能听到吗？
0: 能听到，但是您把那个外放关了，好吗？因为我们这边听到都是外放的这个声音，很嘈杂。
2: 你好。
0: 哎，现在好多了，您说。
2: 我在咱们这个桥西汽贸园买了一辆山海 T2。我感觉他们现在这个店是有套路消费。
1: 买了一辆什么车？
2: 山海 T2。
0: 什么品牌的呀？山海吗？
2: 属于奇瑞旗下的那个捷途。
0: 奇瑞捷途的是吧？
2: 对。
1: 然后呢？
2: 当时买的时候不，他这个车是18.5万，18.5万。我当时打算是全款买。让他买那个，当时销售是一个朋友介绍的，完了之后他说你贷款吧，贷款能给你优惠点，当时是给优惠了5000块钱，优惠了5000块钱。我说行，我一看上面有利息，我说那我就不贷了，没意思。他说不用，我说这个利息你不用还，我到时候是2年内你还清，没有任何利息，也没有违约金啥的都没有，然后就办理了。这不到2年了之后，然后去还款，有这个2万块钱的违约，不是违约金呢，是2万块钱的那个利息费。
0: 您这个贷的是2年还是5年的那种？
2: 贷了5年，2年提前还清。
0: 就是当初他给你推荐的就是这种5年期的贷款，然后告诉你说你过了2年你就可以提前还款了，是吧？
2: 对，
0: 这是他跟你说的，
2: 是没有违约金，也没有利息，但是现在产生利息了。现在找他们那个销售员已经不干了，然后4S店也撤了。
0: 当初跟你说没有利息的这个销售人员，他是口头承诺啊，还是把这个写到了合同里面啊？
2: 口头。
0: 哎呦，口头承诺啊。
2: 对。然后为这个问题，我反馈厂家也处理不了。
0: 那当时就是他这么跟你说了一嘴，然后你就相信了是吗？
2: 对，因为当时是熟人介绍的。后来我当时那个多的信了，我说不行，你给写个协议啥的。他说这个写不了，他说你看这个 毕竟这个是那个啥呀，就是说他那意思就是说非法操作的，还有包括中间有好多东西都是涉及到他虚假宣传。你像我们这有一批人都那个啥都被骗了，还有就是在他那购买的那个9800购买的保险套餐，当时是也是说因为他这个车是有一个终身质保的服务，终身质保服务你要是想享受的话，你必须得对，必须得按照厂家那个保养政策保养手册去保养，所以说缺一项他也不给你终身质保。但是他们店里边说是买完这个9800这个套餐，就是保养机油机滤，就是基础保养呗，也可以享受终身质保。
1: 24年买的车
2: 啊，对，24年。
1: 也就是说这两年你是准备这段时间在两年之内把这个贷款全还掉，之前
2: 对
1: 他说到的是就没有利息了，但是现在你这么还也是有利息的。
2: 对，
1: 你现在你比如说两年之后再还呢还有利息吗？
2: 有，
1: 就是他跟无论你怎么还这个利息都有是吗？不是听错了或者记错了操作错了都不是？
2: 不是，你怎么还都有利息。
1: 我好奇的是你跟他说你当然都多了一个心眼对吧，你跟他说你说你给我写上，他说他不写
2: 啊，
1: 他说好多非法的东西，你当时在想什么呀？当他告诉你说不能写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2: 因为他说这个不是走的那个厂家金融，然后说是走的外边那个。
1: 那说明什么？
2: 当时我也没多想，其他也没多想，要不就信了他了，要不现在产生这个利息。
1: 就是你信他的基础是什么？因为熟人介绍。
2: 熟人介绍的，他们两个人关系特别不错。
1: 熟人。
2: 然后现在。
1: 熟人跟熟人跟这个销售人员，他俩关系特别熟是吗？特别好。
2: 对对对。
1: 你这是个什么熟人呢？
2: 联系他也联系不上。
1: 你是个什么熟人？
2: 我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
1: 认识多少年了？
2: 十几年了吧。
1: 哦，那你这个熟人跟这个销售人员，他们是什么朋友？
2: 他们也是认识了个7-8年。
1: 通过买车吗？还是通过什么？
2: 不是，通过其他的，他们认识的。
1: 所以你对于他们之间这个情感你是很信任的。
2: 对对。
1: 结果现在就是其实人家钱挣到手了，所谓的这个朋友都可以不要了，那电话也不接了。
2: 对，所以说他现在跟我朋友这边也是断了联系了，都拉黑了。
0: 哦，
2: 现在电话也不联系。哦，
0: 就是你这个朋友你这个熟人想要联系到他也联系不到了是吧？
2: 对对，联系4S店也倒闭了。
0: 那当初其实你买这个所谓的办这个贷款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有利息的，就是你当时能看到它有利息是吧？
2: 当时上面显示没利息。
0: 您指的这个上面显示没利息是什么？上面显示没利息？
2: 当时他是叫过来之后跟我们谈好之后，那个银行那边也过来一个销售员。
0: 嗯，
2: 因为我们反复都问他了，我说你确定没有利息？他说确定没有利息，但是现在就是到期还款的时候产生了这10000多不到2万块钱的利息。
1: 你合同上是怎么写的呀？关于贷款合同？
2: 没有合同，是个电子合同。
1: 那也是有的呀，上面有约定吗？
2: 上面约定，他现在显示是有利息。
0: 嗯，
1: 那就是一直都有。
0: 那就是有利息，
1: 他不是说你看的时候没有，现在突然加上，不可能。那就是说其实你手上是有，第一有合同，第二合同明白写着有利息。
2: 没有纸质的合同。
0: 嗯，
2: 只有个电子合同。
0: 你手上是有电子合同的。
2: 但是我感
0: 觉，
2: 对，电子合同我手上也没有。
1: 可查吗？现在
2: 当时啥也没给。对，他当时是走的那叫信用贷。
1: 走信用贷它的特点是什么？
2: 那个我不清楚，我不知道他们这是怎么操作的。
1: 你好信任你这个朋友啊，你这个你好信任你的朋友啊，你的朋友也好信任他的这个，他的已经把他拉黑的这个销售的朋友啊。
2: 对。
1: 所以你就认为有熟人这层关系，你什么都不用操心了。
2: 对，毕竟他们这也是这么多年了，后来我也没多想啥的。
0: 他们这么多年了，他也不帮你还这个利息啊，对吧？
2: 对。
1: 第一你有合同，第二合同写明了是有利息的，你现在空口白牙说没有利息，我相信啊他当时给你承诺过，但是你没有证据拿出来， 这个事儿谁也没办法给你做主。
2: 啊，
0: 你现在能联系到他？你这是联系不到他，能联系到他，他马上矢口否认，说我当初没这跟你承诺过，你怎么办呀？他如果说我当时跟你说的是有利息，你怎么办呀？
1: 对，你说你看，人家说你看合同嘛，合同上都写着呢，对吧？
2: 对，
0: 你没有任何制约他的方式啊。
2: 对，
1: 你不要说朋友熟人了，你就是至亲，至亲呢、哦？你落实到合同上的东西都是以合同为准的。你看唐唐，他说成年人要为自己的签字和行为负责。
0: 你现在如果不提前还款的话，损失能减轻一些吗？
1: 利息
2: 减轻不了，提前还是
1: 接着付。
0: 嗯，
2: 对，提前还是减轻最大的。
0: 嗯，就是无论怎么样的话，
2: 利息比较高，对，
1: 利息还少一点、
0: 嗯。就这1万多，肯定是要自己掏腰包了，是吧？
2: 对。
0: 当初他给你优惠了多少钱呀、啊？
1: 5000，
2: 优惠了5000。
0: 那里外里其实你还亏了，是吧？
1: 现在因为要还利息，多了1万块钱。嗯，这个事儿啊，最近不少见。嗯，你这还店还倒闭了，还有店还在啊，只是销售离职了，你都找不回来这个钱，因为你合同都写明了，而且你当时还多了个心眼儿，你多了个心眼儿，你说你得把这个给我写上，你是不是也觉得熟人抹不开面子？人家一说不写，你也不好强要求。
2: 对，
1: 哎呀，这个熟人啊，我就是觉得啊，里外里差不了多少钱买东西。你如果当时看过其他的店的话，你有对比吗？他们之间能差出去多少啊？
2: 差不多能差出7000块钱来吧。
1: 那行了行行，你这个也就算损失了2-3千吧，可以。
2: 啊、哦，对。
1: 啊、嗯，要不回来，我们这儿要不回来。我跟你说实话，你想想，你可以这么来理解这个问题，对吧？如果人家销售当初给买车的人说啊，你这有利息，这个人反咬一口。买家说：“你当时跟我说了没有利息，但是手上是有合同的。你拿过来的话，对吧？你这种事情也没有办法，是吧？证实或者证伪，一切以合同为主。而且我不知道你听我们节目多长时间啊，我们反复在节目里头强调，对吧？所有东西要落实到纸面上，说什么都不如合同约定。”还有就是不要再买什么保养套餐，什么终身的保养套餐，不要再提前消费了。这是我们这2年一直在讲的话，因为在这上面我们节目当中遇到的因此入坑的人太多了。
2: 对，因为我们这好一批好多车主都是在他这买了这个保养套餐，所以说都被割了韭菜了。
1: 嗯，
0: 因为很多这种电保啊，你买完之后没多久这个店就倒闭了。
1: 嗯，
2: 对，
0: 嗯，他没有这个服务场所了，
1: 甚至是他就明知要倒闭，然后专门圈一波钱进来。
2: 嗯，那个咱就不清楚了，因为他那个桥西那个地儿是刚开的，也没几年，总共我估计也就个30年。
1: 你没有办法靠经验来判断，对吧？
2: 对，
1: 这个店靠不靠谱，能否经营下去？之前所有的经验在这2年当中，其实都已经派不上用场了。所以我们能保障大家在这个事上不吃亏，就是捂好你的钱袋子。
2: 嗯，行，明白。
0: 嗯，那也感谢您打来电话给我们分享这个经历，好吧？也提示其他的这个电波前的朋友，如果有类似的这个事儿的话，一定要多留个心眼，不要随便相信对方的这个空口白牙的这个承诺，
1: 哪怕他是你的朋友熟人有交情，好吧？
2: 行，
0: 嗯，好嘞。啊，那感谢您啊，再见。
2: 哎，好，再见。
0: 嗯，确实是，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啊，也可以发到这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在这个直播帖里面来留言啊，来说一说，谈一谈你的观点看法。
1: 嗯，你看烧烤干啤酒，他说主播啊，这哥们挺实在，朋友归朋友，朋友也就是喝喝酒。
0: 嗯，
1: 你真要遇到事儿，谁都说没有。
0: 对啊，他能替你还这个利息吗？他能替你还这个违约金吗？啊，他如果是都能承担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朋友还挺好的。
1: 吴小阳他说：“亲兄弟明算账，人情这个事儿太大了，还不了的。
0: 嗯”对，还有人说，他说销售啊，是不是说的贷款多少、优惠多少，相当于没利息啊？那他不是给他优惠了几千，这也没有覆盖得了他后面的这个利息和违约金吗？
1: 嗯
0: 啊，
1: 嗯。你我就这么告诉大家，大家不要在这个事儿上替销售找补，或者说想要还原当时他们的这个语言表述是什么样子的。销售明白了跟你说，你放心，利息一分钱不多的退给你。 但是人家反过头不认这事儿了，而且还合同上写明了有利息，

0: 对吧？黑这白纸黑字写明白的，他当时给你承诺多么漂亮都没有用，只是怪自己啊，不好好看。
1: 对啊，还有人说，他说他不冤枉啊，主要呢还是太相信了啊，宁可多花几千块钱，也不要相信他们店里面的这个话。
0: 而且就是有很多情况之下，我不能说就是河北啊或者北方啊，就是有很多情况之下，就这个人情大家看得太重了。
1: 嗯，
0: 尤其当你掺和到就金钱交易的时候，其实人情起的作用我觉得很小。
1: 嗯，还有人说，他说朋友坑朋友，我觉得啊，就是给我们打来电话这位听众，他的那个所谓的特别熟的朋友啊，倒不是说有意坑他，人家就是给他介绍了一个 4S 店的销售。因为对于销售来说，给我们打来电话的这位听众其实根本不算是朋友。人家销售说，你顶多是我的一个所谓的带引号的朋友给我介绍的这么一个客户，
0: 对，
1: 人家根本没有把他当朋友，
0: 嗯，
1: 是吧？啊，所以这个事儿他也不存在说朋友坑朋友。
0: 而且我们这下边这观点就不是教大家诈，或者说是这个神情淡漠，不是，就是你说是朋友，对吧？如果这个问题翻车了，那么责任谁来负？你要想清楚，对吧？你这个朋友能负吗？那他也不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不要选择相信他？或者说你要不要在这个事情上加一码，是吧？至少保障一下你的权益，如何能够实现，这都是需要考虑清楚的。
1: 对。
0: 但是有一些人可能觉得我为朋友两肋插刀，他也不在意这个啊。我们希望大家就是你要真是这种性格的话，那你有钱愿意扔，我们也管不着。
1: 还有人说都是买东西啊，最好别找熟人。
0: 嗯，
1: 哦，这是他的观点，说买东西啊，最好别找熟人。
0: 你碰到过那种就真的找熟人便宜特别多的事儿吗？
1: 很少。他如果真能便宜这么多，那他就会把它当做一个生财之道了，他就会把它当做一个这个销售渠道了。
0: 还是说，就像咱们朋友太少？
1: 嗯，
0: 还是说人家可能确实真朋友是有渠道的，咱们也不知道。
1: 也可能吧。而且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从你朋友那儿啊，比如说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渠道，或者说你欠了人家人情了，人家给你优惠了特别多，是吧？
0: 嗯，
1: 你这个人情债以后肯定是要以别的方式偿还的。
0: 嗯
1: 啊，你不可能说我今天从他那儿便宜了2万，明天从他那儿便宜了5万，后天从他那儿便宜了10万，然后最后呢，我这个人情债都不用偿还。
0: 对，你要掂量掂量，
1: 那没有人帮你了，以后也就
0: 你也可以掂量掂量，就自己是不是可以这样，就是讨人情债的人，对吧？我们有什么样的实力啊？赵哥他说，空口无凭，立字为证。对呀，我们大家都知道。
1: 对啊，所以你现在就算找到那个销售人员，人家完全可以说我当初没这么给你承诺，
0: 嗯，
1: 是吧？你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0: 嗯，
1: 你这不是成打鬼嘴官司了吗？
0: 对呀、
1: 啊。嗯，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呢是晴好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4度，最高温度呢是35度，南风3到5节。
0: 承德雷阵雨转阴，17到28度。
1: 张家口呢是雷阵雨转多云，16到28度，西风3到5节。
0: 秦皇岛晴转多云，21到26度。
1: 唐山呢是多云转雷阵雨，22到29度。
0: 廊坊多云转晴，24到32度，南风3到5级。
1: 保定晴，21到32度。
0: 沧州晴，24到32度。
1: 衡水晴，24到35度。
0: 邢台多云转晴，23到33度。
1: 邯郸呢是雷阵雨转晴，23到34度。
0: 首都北京雷阵雨24到33度。
1: 天津呢是多云转阴，25到33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的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呢是晴，16到32度。河南郑州呢是小雨转中雨，23到35度。山东济南是雷阵雨，22到31度。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8， PM10 的指数呢是68，空气质量是良。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法、
7: 食品。

0: 这也太难了吧。
1: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如果说啊，大家想获得九九二特宝团的车贴的话，可以继续在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留言啊，发车贴两个字啊，您发车贴到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就有机会赢取特宝团节目的车贴了。
1: 天上火，火上天，他说我觉得他朋友没有骗他，是理解错了。骗了你又能怎，就是我就是明白骗你了、你能怎么样，你也拿我没办法。
0: 而且他买车也不是找他朋友啊，只是找他朋友推荐了一个所谓的朋友的朋友，是吧？
1: 就是这个事儿啊，你好朋友骗了你，你也没招。就因为合同，一切以合同为准。
0: 就以后就不是好朋友了呗。
1: 那又怎样，
0: 顶多就是说我认清了一个人。
1: 那又怎样、
0: 对啊、
1: 就是你是这个好朋友，你也不能说平白无故给人家5000块钱让人家赚，对吧？
0: 对、
1: 但是人坑你之后，人家拿了5000块钱。
0: 而且啊，就是如果他想好了要骗你的话，说明他根本就没有把你当朋友，是吧？你就光单方面的你把人家当朋友了，
1: 一厢情愿了
0: 啊。还有人说，都是那些啊所谓的这个熟人啊最容易被坑了啊，都是货比三家的话不吃亏。啊，你多去，他这不是也货比了几家，发现这边便宜，他这个找的这个确实比他之前比的那个要便宜一些，但是你看后面这不是又找不回来了吗？
1: 那个便宜啊，那只是鱼饵，就是只是引你上钩的。
0: 对啊，就是套路。
1: 哎，李猛他说打电话的这位男士，他的 A 朋友介绍的 B 销售，就等于这男士把自个儿的 A 朋友也坑了，以后再跟 A 朋友见面多尴尬。所以真是拿这位 A 当朋友的做法是，这车主跟 B 销售，白纸黑字一码归一码，只有这样才是真拿 A 当朋友，
0: 对，
1: 不给 A 朋友留尾巴，有原则不伤人，伤人的往往就是做事没原则，事后再找后账，多伤人。哎，我觉得他这个观点对，
0: 有道理，是吧？
1: 我拿你当朋友，所以我要让销售给我白纸黑字写明白，
0: 没错，
1: 而不是说我拿你当朋友算这一笔糊涂账，我不问了。
0: 是，要不然以后出了问题的话，是吧？你们俩之间也怪尴尬的，对吧？
1: 有道理，对，人家这个思维，你看得转变一下，大家哈。
0: 对，还有人说，他说朋友虽然是好心好意的介绍，他说那个也得看合同上自己的事儿，要一定要自己看清楚啊。他说这个还是怨这位哥们儿他自己没有看好。啊，就是没有仔细的去看他的合同啊，没有仔细的去看他的这个利息，是吧？轻信了这个销售的口头的承诺。
1: 只要有合同拿出来的那一刻，你不要相信对方跟你讲啊，和这事儿你合同你不用看，你不用管啊，这都是制式合同，你不要相信，不要相信他这么说。
0: 没错啊，你就是白纸黑字的落到纸面上啊，有任何的承诺，就是他有任何让你动心的承诺啊，你觉得这个承诺是让你动心，然后选择这家 4S 店买这个车的一个理由，那你就一定要让他把这个承诺落实到纸面上啊，否则有可能等你买完车之后，是吧？这个承诺落空了啊，或者是这个变味儿了，都有这种。我们遇到过的类似的这种经历或者遭遇，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是吧？
1: 小杨他说，能用钱解决的事儿都是小事儿，找熟人还不如不找，差不了多少钱。
0: 还有人说，他说我买车啊也是这么办理的手续啊，怎么办理的手续？就是也是这么简单，随意，就是特别大大咧咧的，然后就办了这个手续了。
1: 就是说他理解错了，人家就是这么说的，
0: 什么都不仔细看，是吧？还有人说啊，他说，我想要车贴啊，车贴特别多朋友啊，就超级多的朋友啊。还有人说，他说我想，做公益。这样啊，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这个第二位幸运听众啊，就给这个特别想做公益的这位朋友嘛，他说我特别爱做公益啊，我也希望贴上我们的车贴，然后能够让每一个人看到。他说如果路上啊每一位有急事的人啊，都可以拦停我，他说因为我贴了咱们特宝团的车贴呢，他说我现在呢也是一位民间救援队的一位副队长，也经常从事民间救援的工作
1: 呀。你这个压力给到了其他贴车贴的朋友其实我们的这个听众
0: 别人不用啊，没有那么内卷。
1: 对，我们的粉丝如果就做到这种地步的话，我们很感谢他，很感谢他。
0: 对啊，这个是人家自愿的，我们不要求其他的这个贴九九二特宝团的车贴是吧，
1: 就是
0: 在路上就是被所有人都能拦下来轻松的啊，没必要。
1: 别啊，就咱那个，就即便不是那么特别主动帮人，但咱只要做到不害人就
0: 对，
1: 这没问题。大家
0: 就大家在路上这个认真开车是吧，还是要这个注意驾驶安全。还有人说，他说我是九九二的忠实听众啊，他说我多么希望能够获得一张车贴呀啊，能看到大家对于这个车贴的喜欢啊。如果说您确实啊就一直听我们节目，一直没有中过我们车贴的话，您可以在这是帮个忙，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来留个言啊。您说我这个一直听节目，从来没有获得过车贴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有机会啊，把您选为我们的幸运听众。还有人说，他说打卡特报团啊，他说新亮早上起来上节目，下午也来了。他说我以为新亮怕热，下午不来了，那也不至于吧。我们这直播间里面还是挺凉快的，至少比我出去爬五岳寨爬趵都寨要凉快很多。 啊、嗯，直播间上节目还是挺凉快的，
1: 就是它凉快到什么地步，你们可能都想象不到、嗯、尤其是在就是特别温度低的时候，你有没有碰到过那种就是你一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就一到一楼大厅，你整个人会冒白烟、
0: 啊、哎呦，
1: 就感觉人好像被萃取了一样，就瞬间被萃取了。
0: 但我只有小的时候就是跟着我们家人去那个批发冰柜的那个冷库的时候有这种体验，因为它那个里面基本上都是零度以下，好多那个冰箱上面都盖着大棉被，厚厚的。我跟家人去过那么几次啊，就是一进到那个冷库里面，你就感觉整个人就是马上要被冻住了一样啊，这个脑袋上就开始冒那个白烟了。
1: 嗯，还有人在这儿发到了车贴两个字，你发特报团，在公众号上发特报团啊，然后去这个帖子下面留言就行了。
0: 嗯。还有那位朋友啊，都是心凉，他说我怎么知道自己能中了车贴了，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已经说了这个幸运听众了，就是点点点这位朋友，我们今天已经送出来两张车贴了，第一个呢是给了那个要开着车去拉萨的那位朋友啊，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两位幸运听众，第一位呢网名叫月夜迷失的这位朋友啊，手机尾号呢是6541，还有第二位幸运听众呢就是网名叫点点点的这位朋友啊，他呢也中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车贴了啊，就是他是一直坚持做公益的这位朋友啊，今天这两位听众啊获得了车贴啊，非常感谢，恭喜他们。
1: 哎，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节目继续。
2: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君，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4: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
4: 食品，
5: 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我们来关注啊，线上的有一位常女士啊，给我们打来电话，好像是有事儿需要我们帮忙，我们来问一问。常女士您好。
1: 您好。
0: 哎，您的电话连到直播间了，您说遇到哪方面的问题了？
1: 我就是说24年我买了一个那个东风的新能源面包车。东风 EM26。他就是说从我买了以后啊，就是2-3个月吧，就一直就是哩哩啦啦的，就是出现这个断电，行驶中断电，就是走着走着就不走了，
0: 就是突然没电了，没有动力了是吗？
1: 对，他就突然就没电了，你加油门他就根本就不走，就啊，可能就是你说的没有动力吧，我也不懂这个，他就不走了。就是经常出现这种问题，后来就是拖到那个 4S 店，他们就是给修嘛，修到那儿也检查不出来毛病，上上一天两天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修的，说好了你开走吧，完了就开走了，停上一段时间又成这样了，就是我们那时候吧，咱也不懂，他说是有毛病就修，就一直在修，一直在修。那是可能是几个月的时候啊，就在他那儿待了一周，检查不出毛病来，一直检查，检查不出毛病了。修了有最起码的10来天，一周多，10来天那个劲儿，说修好了。修好了，这不，从到去年那是几月份开始的？应该是10月份吧，就开始又开始了，特别严重。又开始修，就给我换代。

0: 线，修完不行，开了两天还是不行，又换控制器，开了几段时间还是不行，一直就是找不出毛病。最终他说是找出是电机的毛病，要返厂。我说电机，你电机，他说出厂那电机有问题。我说你看你出厂就有问题，你把电机给我换了吧。不给换，说要修，能给你修好，保证给你修好。那是一直修到一月底，忘了是1月30号了，还是2月1号了，我才开回来把车。说是正常时间给你点补偿，给10天，1天150，我也没见到，就说人家承诺的是吧？说那个我也没见到，没见到呢，我车开回来，这不到6月8号，车又坏了，到现在我也没提回来，又是电机的问题。他们，我说你看你的电机一直在出问题，你是不是要把电机给我换了？我要求换电机了，我真的不能再修了，因为中间我出过一次交通事故，追尾，人家追尾我了，我车突然断电，人家追尾我了。咱全责，咱也没办法。这现在他们就是也不给换电机。那个我给你修，我也不保证，不能保证给你修好了。说不能保证我再不出问题。我说那不行，让我提车，我说我提不了车。你现在你保证不了，我没法提车。你要是说能保证我电机不出问题了，我可以提车。他说这个保证不了。那说我车现在再保才还2年，我要车过保了，我这个问题谁来给我解决？没人承担，也没人管。所以说现在我们没办法了，我们只能找地儿来给我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找到咱们这边了。
1: 你这个车现在还在四 S 店放着呢是吧？
0: 对，
1: 他已经修好了，但是你没有去提。
0: 他第一给我修好了，我没有去提。
1: 什么时候修好的呀？你6月8号，然后坏了放那儿，什么时候他修好了？
0: 6月26号，晚上10点多给我发的信息，说你车修好了，因为是他是6月26号厂家把电机返回来的，他连夜给我修好，他说修好了，你开走吧。我说你们试车了吗？这个东西，他肯定要试，对不对？他没有试车。第二天我说你们试吧，你们试好了，因为是他承诺我，中间我们去找他说了一次，他们领导说承诺说行，要不行我就给你申请延保，或者是怎么样来是吧？看这个怎么弄，完了还有这个补偿，结果就找那员工通知我车修好了。后来我说你看，你们试车试完车，让你们领导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提车，但一次性把这事儿解决完，就没事了。就一直咱特别被动，就得找他，他们也不说给你一个态度，没有态度。我这个，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1: 就是等于6月26号的时候，他通知你说这个车已经修好了，你可以来提了啊。但是呢，你让他给你保证，说这个修好之后，下次不会再出现类似的问题，他们也没法做保证，是吧？
0: 对。
1: 而且你怀疑这个电机返厂维修之后装到你的车上以后，他们也没有进行过这个路试。然后你对于他们的这个维修技术也是比较怀疑的。
0: 你想想，咱修了2年了，一直在修这个车，这买这2年，不能说有1年在他那儿放着，也得有半年的时间在他那儿了。
2: 你这是一台。
0: 上一个月就上次就是有3个月吧，这又有1个月，光这2次从过年到现在就4个月了。
2: 纯电的车吗？
0: 对，纯电车。
2: 刚买完3-4个月就断电，等于你的动力系统就受影响了，这是核心部件。你当时没想着要维权吗？
0: 当时我们也不懂啊，咱头一次买这个东西，他说能修，小问这说这车都是小问题，咱也不懂啊。那电车咱也不懂，咱真以为就说是哪儿电源呀什么坏了，人家给你整一下好了，你就开走呗。这是现在他们是太欺负人了。我的诉求就是，你看我说换电机，他们对我说没有电机了，不生产了。我说那你看，实在不行，我们就是也是为了买个车挣点钱，对吧？不行你就给我延保，或者给我一个承诺，我这车我这电机你确实给我修好了，不会再出问题了。他说啊，什么是消耗品不能保证你，我说因为你出厂就有问题。
2: 你现在是要求什么呀？你现在是要求他给你延保吗？
0: 我现在不延保了，他们做不到。我这现在我跟他纠缠，我现在
2: 延保也做不到。你现在是他，你看车修好了，然后让你去提，你不提，你是希望就先把条件谈妥了，你再去提。所以你的条件是，
0: 对我他条件他一个也不答应，我没法提，提回来就没人管了，就跟上次似的。啊，我答应你，给你十天的补助，你走吧。1月30号我开走了，在他那放了3个月。
2: 现在要求是什么呀？
0: 我就认了。
2: 你现在要求？
0: 现在我要求，我现在要求你就给我退车吧，我都没法那个去给他们沟通这个事儿了。我特别疲惫，等这个事儿。
2: 多少钱？
0: 一个老百姓，你咱为了挣2块钱，天天给他们纠结这个事，纠缠这个事儿去。
2: 这个车是多少钱买的呀？
0: 7.5万。
2: 买完3-4个月，因为同一个问题一直在出故障。
0: 对，他们还找不出在哪儿给我换大线，给我换控制器，换来换去，最后找到说是这儿的原因。他们的原因，
2: 第一车的质量，第一车的质量堪忧，第二维修技术水平也不行。
0: 对，
2: 你当时之所以选这台车是因为什么？看中了什么？
0: 这份咱那个那时候不是老是限号呀、那个什么的是吧？
2: 限号所有的新能源车都能选，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品牌这个车型啊？
0: 我们转了转，后来就是这也是一个认识的人买的，
2: 是因为
0: 他说这车挺好的，认识人买了他的车，
2: 就熟人跟你、熟人跟你推荐说这个车好，他就是卖这个车的人吗？
0: 对，我就是在他那买的。
2: 那按理来讲，你有熟人，你跟他提要求，
1: 找他呀，对呀、
2: 啊，对呀、啊，你接着找他嘛。
0: 现在找他，他也是跟你，你找厂家吧。
2: 厂家也轮不到你找，厂家也应该是这个熟人找啊。
0: 对呀、啊，他就让我找厂家，我说你看，那一开始我就说打咱们这儿的，
2: 张女士，我再问你啊，张女士，我再问你，听我提问啊，你买这个车，他给你便宜了很多吗？
0: 他说便宜了，咱也不知道啊。
2: 便宜了多少？他说。
0: 具体便宜多少不知道，他就是说给你便宜，
2: 所以
0: 我也不知道那个。
2: 所以你想买一台烧电用电的车，只是因为你认识这个人，他在卖这个品牌。
0: 对，
2: 他说给你稍便宜一点，至于有没有便宜，便宜了多少，对吧？比其他同型号的车，其他店能够便宜多少，你不知道。这个车好不好，好在哪儿，你也不知道。你选
0: 它这个牌子，咱感觉这个牌子也挺大呀。
2: 你选它就只是因为第一它用电符合你要求，第二熟人在卖。
0: 对，再一个是东风是个大牌子，咱想着
2: 东风的大牌子，你它大在哪儿？你是觉得它生产新能源车比较厉害，还是说
0: 东风这个名不是也挺大吗？这个牌子
2: 你对于这个名字大的定义是什么？你听过它，它就是名字大，还是说你彻底的调查过他在新能源车、面包车这方面口碑比较好，对吧？车的性能好，用得住，便宜，到底是哪一方面？你就是听过这个名字，你就觉得他名声大。
0: 哎呀，因为咱确实是不懂这个，也不知道电。
2: 今天我们连线先到这，把常女士电话切出去。接着请他给我们一下他什么那个熟人的电话啊，所有的电话。你看今天啊，通过这两件事情，后面对于常女士买这台车，我问的好多问题，其实跟这台车到底，发生了什么故障，应该怎么来维修，售后怎么样，没有多大关系。问的是什么是底层逻辑，这个底层逻辑是什么？是我们对一个商品的选择是基于什么原因。你会发现你问这一圈问题下来，常女士她买车是非常不理性的，她也不客观，她甚至都没有选车，就是她买车看中什么她也不知道。东风牌子大，是东风，还导弹也叫东风呢，对吧？你这个事儿你
1: 不知道他怎么得出的这种结论，是吧？
2: 就是很多人他在买东西的时候，最开始脑子就是不清醒的。你这种情况之下，你势必会遇到问题。
1: 我们把这个相关的联系方式留一下吧。啊，明天的节目当中看看能不能给他问一下 4S 店啊，问一下厂家，问一问他所谓的这个熟人啊。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九九二晚高峰，再见。
2: 再见。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晚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新的一周我们又如约相会在九九二晚高峰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音。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鲁勋。
0: 摘点导航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您好。
2: 沧州北站附近172公里处有一辆车发生故障，后方有车多缓行情况，兴县站上海方向暂时管控所有车辆上道。那我们再看一下秦滨高速，秦滨高速呢目前是在天津方向唐海服务区附近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有车头缓行情况。另外呢，整体秦滨高速天津方向流量也比较大，现在呢在与唐港高速互通处与天漕高速互通处分别有分流车辆的一个情况。秦皇岛西站、还有北戴河机场站、荒甸庄站、乐亭东站、乐亭南站、滦南南站、唐海北站天津方向关闭。南戴河、抚宁南、昌黎东天津方向管控的是所有的货车。我们再关注一下在张家口的禹县段有降雨情况，设备站口暂时管控了两客EV车辆上道。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省会市区呢有一个堵点提示大家，目前南二环的东向西在玉祥街的西侧现在有些堵车，后方的队尾呢已经压车接近体育大街的桥面了，大家走南二环东向西帮忙确认一下这块堵车的原因。再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提示信息，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近期呢，我省的天气舞台上天气元素并不多，还是高温和雷雨啊。我们先来看高温。其实今天午后呢，中南部也有不少地方的气温就有37-38度左右了。那走在户外呢，尤其是阳光底下的话，炙烤感是非常明显的。而明天呢是高温暂退，但部分地区还是能达到34度，依旧是要注意出行的时间安排。不过到了8号到9号这两天呢，中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又将会达到35到38度，个别地点可达39度，就请大家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日常请补水，室内空调温度呢也要适度，避免内外温差过大。雷雨的范围就比较大了，今天晚上呢在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是有雷阵雨或阵雨，而明后两天的降雨范围都将会覆盖全省，主要还是以雷阵雨或阵雨为主，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那在近期的降水过程当中，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还请大家一定要持续做好防范准备。好的，目前的天气

0: 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的介绍，大家也都感慨了，说这个天儿真的是太热了，赶快下一场透透的雨吧，能稍微凉爽一些。未来的天气呢，它还是会持续高温，但是时不时的会来一次雷雨天气过程，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
2: 同时呢，也随时给我们传递下班路上的道路通行情况。联络我们很简单，首先呢，可以发送微信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里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都可以，也可以呢，您发信息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这里呢有咱们就这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下班打卡，或者说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呢，您直接搜关键词晚高峰或者是打卡，都可以呢给您回弹链接，这就是咱打卡留言帖的链接。
1: 下班路上不无聊，互动就在现在，您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玻璃水两瓶送给一位幸运听众，将会在18:30的时候来抽选幸运听众。另外呢，还有获得现金奖励的一个互动环节，大家可以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给您回复了链接，进入到好运帖下留言评论，猜三位数字，只要您猜中了稍后18:00我们开出的三位数字，就有机会获得今天18:00的基础奖金500元。如果没人中奖的话呢，将会累积奖金，但是呢最高奖金将会累积到5000元。具体玩法你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好运详细查看。及时到好运来，本活动要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及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00、18:00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下班了，下班了，
5: 下班了。
6: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7: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6: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7: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2: 让大家久等了，就这儿晚高峰2个小时的快乐行程已经开启，我是佳音。
1: 大家好，我是鲁迅。
2: 多位听友呢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卡留言帖上开始打卡了，这位用户名尾号是7457，说已经下班了，下班快乐。
1: 还有听众跟我们编了一段下班的宣传语，谢谢您在我们的节目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啊。他说相约晚高峰，堵车也轻松，每天来打卡烦恼全清空，晚高峰我来了，欢迎您。
2: 欢迎欢迎。还有呢杜星河，他说我打个早卡，今天下班早是吧。还有包括对方正在输入说打卡晚高峰，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家有贤妻说晚高峰的家人们大家傍晚好，包括唱歌跑调说准时来打卡，尽管唱歌跑调，但是呢你看在我们的晚高峰打卡的时间点还是挺准的。还有小梅也说说来了来了，我下班来打卡。
1: 同时有听众跟我们反映路上的情况，说在知音1953广场的这个南侧和平路的辅路上，现在违停的车已经出现了，我们把您传递的这些图片进行整理之后，稍后将会向交警集中反映。
2: 说到下班了啊，彭龙感慨呢说上班下班这都是顶着太阳啊，他说你看下班的时候顶着太阳回家，然后呢上班

0: 您可能是刚刚关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所以说呢不显示您的名字，您看您把这个615这三个数就发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这样不管用。还有我们一位听友发的是343，还有猜283的，大家啊，您发好运这个关键词到微信平台，然后给您回弹的链接，一定要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在这个好运帖下您留言三个数字，这样才算数。
1: 已经有即时新闻下载了相关软件的朋友，可以在首页进入到好运帖，也可以在首页搜索进入到我们的下班打卡帖，都可以搜索关键词。今天呢，我们的互动下班打卡帖上的生活小题目已经给您出了第一道题，您可以尝试答题，无论答对与否都有机会参与抽奖。说煮鸡蛋的时候蛋壳很容易煮破裂，加什么有效的能够防止蛋壳破呢？ A 选项白糖， B 选项食盐， C 选项白醋， D 食用油。在煮鸡蛋的时候加什么可以防止蛋煮破，您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生活小妙招。
0: 相对应的这个字母您可以呢发送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
1: 稍后的时间，下班路上最新路况贴心服务，9:00晚高峰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

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美沙克已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解除了台风蓝色预警。
1: 但是在七月份预报有2到3个台风将有可能登陆或者是影响我国范围。
0: 同时我们还将关注央行6号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
1: 国有大行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
0: 我国月球基地建设又有新动作，稍后我们将关注。
1: 世界杯当中美国队员红牌被停赛，但是被宣布暂缓执行。
0: 今天的热搜点击呢，我们将关注因致国外3人永久性失明，膳魔师在中国紧急召回近400万件产品。市场监管总局披露最新进展，膳魔师已经召回6万余件产品，在我国尚属首次。
1: 大家也看一下自己家里面有没有相关安全风险的这个膳魔师的这样的料理杯的相关产品，如果有的话呢，大家一定要仔细的查看一下是不是在召回的范围当中，如果在抓紧时间联系一下品牌方的咨询电话。

0: 好，希望大家呢下班都能够开开心心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呢此时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石家庄的中华大街有两节出现了拥堵，一个呢是北行方向，北行方向呢目前啊从这个头到玉华路的这个地方出新华路，头到新华路这个地方呢出现了拥堵，跨了中山路后方一直堵到了自强路，这个地方是有事故还是什么原因哈？大家知道帮我们说一下。另外呢还有就是中华大街的向南行驶方向，从这个中华大街呢一下桥新海路路口这个地方可能是等红绿灯，所以说后方呢正好是堵到了匝道的位置，大家在这儿多一些耐心。
1: 另外呢今天大家路过一个路口再帮我们看一下这个路口的信号灯还是不是相关的问题，说建设大街苍风路南向北，说是有两个信号灯都在围挡的附近，看着啊是一红一绿的，是冲突的。大家走过建设大街苍风路路口，帮我们确定一下南北向的信号灯设置的是不是有问题的。
2: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3: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4: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5: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看到一位听友指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寻人启事的一个信息。这样啊，最好呢您是拨打一下我们场外编辑的电话96992，把具体的情况呢留给我们场外的编辑孙丽或者是导播杨梅，记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96992。
1: 还有这位听众说打卡帖他没有打开，我刚才又试了一下啊，您试一下自己的网络，我们又重新的多位同事又都试了一下，打卡帖是可以正常打开和互动了。您在微信里边发打卡或者是晚高峰有个链接，然后右下角打开 APP 的选项，你可以查看一下。它打开的过程当中，可能由于您的那个网络是不是卡顿了，它现在打的有点慢啊，你一会儿再重新再点击试一下。
0: 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您没有下载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所以说呢，您点击那个打开 APP 的蓝条啊，它可能会有一些呢提示，您就按照提示操作就好了。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顺利的进入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另外，刚才我们说到的建设大街沧丰路那块那个红绿灯啊，因为在昨天我们上九九二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听友给我们拍了一个照片，说这到底看哪个灯啊？因为呢，这相差有15度的这两个位置哈，都有红绿灯，而且是一个红灯一个绿灯。但是他说的是走的建设大街，然后呢，建设区方向在沧丰路这个位置。今天呢，彭龙帮我们核实了一下，他说建设大街沧丰路那个红绿灯啊，前两天东西向就是那个样啊，但是我们听友说的是南北向，您确定吗？然后他说哦，他说当时没有南向。

0: 北这个您说的是当时是没有南北向走的，东西向穿过去的。我没有太看明白，这样彭龙啊，如果说您要是发信息文字不太方便的话，您可以给我们发一下语音，在微信互动平台。现在呢，我们就想确定南向北在正前方和在偏左15度，这是不是有两个红绿灯，容易给大家呢进行混淆。
1: 嗯，还有杨小胖传递的语音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
2: 两位主持人，你说这骑着电动车，看着手机，他也不怕危险啊？本身是骑着电车，一个手拿着手机，一个手掌握把就不稳，他还一边走一边看，有啥好看的？安全为主吧，
1: 很危险。
2: 一下子骑电车的吧。
1: 开车我们都知道不能接打电话，那骑自行车、骑非机动车你也注意啊，不能一边骑车一边看手机，甚至有些呢还一边骑车一边刷视频呢，特别的危险的一个行为。大家呢无论是开车还是驾驶着骑着这个非机动车，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在全程都不能够使用手机。
0: 其实像他说到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啊，就是说这个一个手扶着把，然后在前面呢骑得特别的慢，然后还就是低头看着手机，尤其是这个晚上灯啊，路灯是开着的，但是毕竟呢太阳已经落山了，是比较黑的，的确非常非常的危险。就像他说到的一样，这个手机啊，不管内容有多精彩，你有多着急的事儿，但是看手机和骑电动自行车、骑自行车这两样呢是不能同时进行的，希望大家您选择正确的啊，千万不能选择那个错误的。另外还有一个听友呢问啊，说现在我能在这个西三庄街开这个货车蓝牌货车吗？听友您现在呢已经到了晚高峰的时段了，二环以里都不能进入，7点到9点、17点到19点，然后呢石家庄的二环路、含二环的主辅路以内的道路蓝牌货车是都不能通行，包括上午和下午就是9点到11点、15点到17点，也有一些路段呢是限制通行的。具体情况啊，您还是了解一下，您发送关键词通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具体看一下，它那个第二大部分写的就是微型轻型载货汽车、专项作业车、中型厢式货车在石家庄的通行规定。
1: 针对于您具体问的西三庄街，由于它一段是在二环以内的，一段是在二环外的，那目前的晚高峰时段您可以走二环主辅路以外的这一段西三庄街，但是二环主辅路以及二环以内道路您是无法通行的。
0: 因为您一走西三庄街的话，很有可能一下子就进入到二环以里了，这样呢就会被抓拍，所以呢也特别提醒一下这位听友啊，您如果走西三庄街的话，在二环以里是完全不能通行的。
1: 刚呢，生活小题目，煮鸡蛋的时候，很多人啊，这鸡蛋总是煮破，那加点什么就能够有效的防范鸡蛋被煮破呢？有听众说，我知道啊，加点盐，就是说少许的放一些盐，这就不会煮破了。而且呢，他还有这个答案，他说蛋壳的缝隙会快速的进行凝固，即使有微小的裂纹，也不会把蛋清流出来，让鸡蛋煮出来的更圆润饱满。
0: 其实我更正一下哈，您说的那个快速凝固不是蛋壳。是蛋清，就是如果你加点食盐的话，就可以促使这个蛋清预热快速凝固，这样的话呢，尽管啊它蛋壳有可能煮的时候突然就是从冰箱里拿出来预热之后有点裂缝，这样的话呢它那个蛋液也不会流出来，这是您说的这个食盐的原理。
1: 另外我们的互动留言帖马上为您刷新下一道题目，很多人呢经常会刷手机，长时间的盯着手机眼睛会出现干涩这样的视疲劳症状，这主要是缺少了眼部的哪种动作呢？ A 转动眼球，B 眨眼， C 远眺， D 闭眼休息。到底咱们经常的看手机总觉得眼睛不舒服啊，然后爸爸妈妈经常会家里人说唠叨，总看手机不怕眼睛就瞎呀，然后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个说法，那对于眼睛来说最大的损伤是眼睛缺少了什么运动导致我们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不舒服？您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继续留言评论。
0: 这不说话他说，这煮鸡蛋的时候啊，不仅要放盐，你再放点茶叶，您这挺好哈，煮个茶叶蛋了。另外我们补充一下啊，就是刚才呢除了放盐之外呢，其实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您可以放点白醋，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醋啊，它可以软化蛋壳的叫碳酸钙的结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增加蛋壳的韧性，降低开裂的概率啊，并且呢可以辅助我们剥壳特别的好剥，但是单独防裂效果它是略逊于这个盐的封堵的作用的，所以说呢如果您怕这个煮鸡蛋煮破的话，您可以稍微放点食盐。
1: 稍后呢大家通行在路上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有机会获得92晚高峰节目组送给一位幸运听众给您提供的两瓶玻璃水，而且给您包邮到家，由爱商城给您提供。
0: 另外我们这位陈先生啊，您正好听反了，他说二环内西三庄街可以走单排货车 吗？我们刚才特别提醒大家，早晚高峰的时候，7点到9点，下午的17点到19点，二环以里您是不能通行的这个蓝牌货车，所以一定要注意，您等了19点以后，就是我们周二晚高峰的节目结束了之后，您再呢沿着西三庄街进入到二环以里是没有问题的。您也同样，您发送关键词通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会给您一个回弹的一个推文，那里边呢就是您的蓝牌货车在石家庄通行的一些规定。
1: 还有听众在咨询代驾服务，目前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代驾服务已经没有了，大家可以查询其他平台的代驾服务，详细查询一下您代驾服务的具体的报价。
0: 好嘞，大家呢可以继续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为大家梳理今日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台风美沙克。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6号早晨由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低压，早晨5点钟，它的中心位于广西柳州市境内，就是北纬25.5度，东经109.1度，最大风力呢有7级，中心的最低气压呢为998百帕。预计美沙克减弱之后的低压呢，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将会经过广西贵州和湖南三地的交界处，于6号白天移入到湖南省境内，强度呢是继续减弱的。
1: 由于美沙克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于6日的6时起解除了台风蓝色预警信号，但是受到了美沙克和季风的共同影响，预计6号白天在我国南海西部、北部湾、中沙群岛和西沙群岛附近海域，以及广东沿海、海南岛沿海、广西的中部和沿海地区，以及湖南省的西部、贵州省的东南部，都会出现大风，阵风呢将会最大达到8到9级。
0: 据应急管理部网站6号的消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近日呢发布2026年7月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其中显示预计7月份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4到6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是偏多的，有2到3个台风呢会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较常年同期也是偏多，强度偏强，其中呢有一个较强台风北上，会影响到我国的北方地区，我国沿海将发生1到2次灾害性的台风风暴潮过程和1次灾害性的温带风暴潮过程，近海海域将会发生2到3次灾害性的海浪过程。
1: 为了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手中购买债券，并且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的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资金流动性。
0: 我们再来关注国有大行呢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大额存单啊，是指呢由银行面向非金融机构投资人发行的记账式大额存款凭证，属于一般性存款。
1: 近两来以来，5年期的大额存单在银行的各个市场上面较为少见，而中国银行近日重新上架了5年期的个人大额存单，引发了市场的普遍关注。
0: 近日呢，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的大额存单产品，包括1个月、3个月、1年、5年，一共是7个期限，其中5年期的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呢是1.6%。
1: 地震探测技术被应用于海南雷琼火山区的熔岩洞，模拟月球场景，开展地下空间探测实验，助力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月球表面昼夜温差大，宇宙辐射强，在月球表面建基地困难重重，而月球早期的地质活动形成大量的地下火山溶洞岩，被认为是未来月球科研机器的潜在选址之一。
0: 我们再来关注呢被称为是前所未见的一件事情。国际足联当地时间呢7月5号宣布，美国队前锋弗拉林巴洛贡将具备出战世界杯16强对阵比利时1亿的资格。尽管呢他在上一场击败波黑的比赛当中呢吃到了红牌，但是他将暂时不受停赛的处罚。
1: 在2-0战胜波黑的比赛当中，25岁的巴洛贡攻入了个人本届世界杯的3粒进球，但是在下半场他因踩踏波黑球员穆哈雷莫维奇脚踝被主裁出示了红牌罚下，按照规则他将被自动停赛下一场的比赛。
0: 然而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呢与 7月5号做出了决定，巴洛贡该场竞赛的执行暂缓一年，进入考察期。国际足联称啊，若弗拉林巴洛贡在考察期内再次犯下性质及严重程度类似的违规行为，则此暂缓决定将会被撤销，那原处罚呢将予以执行，且不影响对新违规行为。

0: 追加的任何额外的处罚。
1: 美国与比利时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7号在美国西雅图球场进行。作为目前本届世界杯已经打入3球的美国头号射手巴洛贡的回归，对于球队的进攻端无疑是利好的消息。
0: 据消息人士透露啊，白宫呢曾致电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啊，要求呢复核巴洛贡的红牌。当地时间7月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感谢国际足联暂缓执行了美国球员弗拉林巴洛贡的红牌停赛的处罚，从而为这名前锋在世界杯1/8决赛对阵比利时的比赛中出场扫清了障碍。
1: 我们再来关注省会时区的最新路况，今天晚高峰已经接近了17:30，目前呢二环路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畅通的，之前南二环拥堵的路段已经走开了。
2: 5:30，
3: 9:92半点导航。
0: 17:30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了，这里是992晚高峰，我们来继续陪伴大家。各位好，我是佳音。
1: 你好，我是鲁军。
0: 来关注一下哈，听友的及时回复。因为呢有听友反映石家庄的建设大街北行市区方向，然后在苍峰路这个信号灯实在是看不明白，谢谢彭龙帮我们语音的补充。他说
4: 建设大街苍峰路那个红绿灯，它并不是说是混调，它就是单一的红绿灯，红灯和绿灯同时亮。我是那天是从苍峰路，我是从东从西往东走，当时看那个红绿灯就看不明白，也是跟着别的车走的。然后南北向因为我没走我不确定，但是我能确定是东西向的红绿灯是有问题的。它就是红灯亮的时候绿灯也亮，绿灯亮的时候红灯也亮，并不是说就是你不知道该看几个灯。
0: 他不是说是俩是吧，因为刚才呢那位听友给我们拍了那照片是远端的，所以我们看不清呢他是同一个红绿灯然后红灯绿灯都亮，还是呢这竖了俩杆子然后呢有两个红绿灯。好，谢谢彭先生。
1: 另外呢还有听众反映说，南三环西向东到玉祥街辅路这个西向东左转的车多，但左转车道有点不够用，大家呢如果在南三环西向东玉祥街出口这儿，您帮我们确认一下现场左转车道是不是车比较多，这块还能不能增加左转的车道，一共是几个车道，目前怎么划分的，如果左转增加了直行或者是右转会不会受到影响。
0: 我们再来听听这位听友带来的语音信息。
5: 我想让给我拨一通寻人启事，老人都给我了一本，现在都没有找着，想通过咱们平台做一下宣传。
0: 好嘞，这是我们的听友刚才指尖他来的求助信息，刚才呢也是拨打我们记孙丽的电话96992，我们来看一下哈，他是要寻找舅舅刘跃进，老人家快70了，腿脚呢是有点问题，身高大约1米9胖，走失的时候呢身穿黑色背心，骑着电动车，有粉色的挡风被，是昨天从藁城区东刘村自己出去的，东就是西的东，刘呢就是姓刘的刘，文刀刘，东刘村他自己走出去的，然后昨天晚上6点吧在石家庄新华区好像是出现过他的身影，这老人家有点糊涂啊，所以说呢如果谁见到了刚才我们说到了刘跃进这位老人的话，体貌特征比较相符的话，您及时给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给我们发微信，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提供线索，大家辛苦。
1: 还有朋友在问油价调整的事儿，在上周五晚上的24点，也就是7月3号晚上的24点，油价已经大幅下调了。这轮下调之后呢，目前石家庄的指导价调价之后，9号汽油是每升7.18块，9号汽油的指导价是每升7.6块，还有呢0号柴油的指导价是每升6.83块。指导价呢是指最高限价，各加油站呢在此基础上还有一些优惠，大家如果去一些小型加油站，在这个基础上。各个加油站都有自己的优惠措施，但是不能够高于政府的指导价。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带来的语音信息，我们再听听宣晨。
6: 现在这人们骑电车的吧，看小说的方式真的太多了。
0: 骑电车，然后呢看小说的，刷视频的，不管怎么着吧，肯定是就是举着手机啊，他不看路，而且是单手扶把，这太危险了。稍后我们也看看跟张华警官反映啊，像类似这样骑电车的行为，我们该怎么对他们进行处罚或者是批评教育呢？怎么有好的一些办法可以治理一下这种不安全的现象。
1: 目前二环上不太堵车，但是呢省会二环以内的道路有几个堵点提醒您注意。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东西向的主干道，和平路的西向东的方向老堵点在利康街的桥面后方呢，是在接近中华大街的东侧的这个位置，现在已经出现了排队和压车。淮安路呢是今天东向西先堵了起来，在休明街的

0: 桥面上，环路的东向西有一小段的缓慢通行，不确定这块是不是有故障车或交通事故发生。另外呢，在中华大街的北向南，一过了和平路之后往南，想过新凯路的路口需要多等一会儿，在新凯路永泰街的这一节是在缓慢通行当中，过了新凯路之后再往南就能够稍微好走一些了。
1: 好，接下来半年导航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预报石家庄明天是阴转多云，24到34度。
0: 承德中雨转雷阵雨，19到24度。
1: 张家口雷阵雨15到30度。
0: 秦皇岛阴天，22到27度，有东南风3到5级。
1: 唐山雷阵雨转阴，22到29度。
0: 廊坊雷阵雨21度到30度，有南风3到5级。
1: 保定雷阵雨转多云，21到31度，北风3到5级。
0: 沧州雷阵雨22度到32度。
1: 衡水阴转多云，23到34度。
0: 邢台阴转多云，24度到31度。
1: 邯郸阴转多云，24到35度。
0: 首都北京雷阵雨转阴，22度到31度。
1: 天津雷阵雨转阴，24到31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晴，16到32度。
1: 再来关注河南郑州，多云转晴，25到33度。
0: 山东济南雷阵雨，23度到30度。
1: 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个位数9， PM10 的指数呢是20，空气质量是良的等级。
0: 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点晚高峰。
1: 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反映给张华警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可以继续呢发送您的微信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9点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留言。
2: 您免费看电影了，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下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打印火热上线。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听音乐猜歌名，近1000张影票福利送，上百家影院随时看，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即刻解锁你的观影资格。
3: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4: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5: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Here we go！
8: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1: 9点晚高峰，路上我们一路相伴。另外呢，有什么问题哈，大家互相帮忙，互相解答。有一位听友特别的着急，说想参与到呢咱们9点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的这个留言当中、评论当中，和大家一起聊天。说但是我怎么从这个微信互动平台发关键词，然后呢回弹那个链接，就咱打卡留言帖的链接，他说我怎么点不开呢？然后一声相随呢说，佳音啊，你刚才说的那位就是不能点开的那位听友啊，他的那个问题我偶尔也会出现。他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提醒他你退出登录再重新登录就能留言了啊。好，谢谢一生相随。
0: 另外呢，刚刚又查询了一下石家庄降价之后的最新的油价，我们更正一下，最新石家庄执行的7月3号24点之后降价之后的最新油价，92号汽油的目前的指导价是7.17块一升，较调价之前下调了是7.6毛一升。95号汽油呢，目前的指导价是7.57块一升，较调价之前下降了8.1毛一升。0号柴油目前的最高指导价是6.82块，0号柴油降幅呢是在3.5到9.3毛的区间，大家要去加柴油的时候，也请关注一下各加油站的最新的这个价格。
1: 嗯，好嘞，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张华在线的互动服务环节，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留言。
6: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张华在线。
0: 我们马上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张华警官，张警官你好。
9: 你好。
0: 首先呢，上周五啊，大家反映说是因1953广场那块违停的车辆，今天有听众啊专门在那儿给我们拍了照片，看起来好像是从下午开始这个广场周边这个违停的车就比较多了。
9: 嗯，这就我刚才看了照片，照片看情形的话应该就是去直营广场的。
0: 嗯，
9: 这些个游客的车吧，应该是。
0: 对，大家。

0: 它反映它那个在棉衣桥的东北角这个靠南面这块，它是有一个小孩玩的一个类似于活动中心的一个小广场，可能是大家图着带孩子方便就把车停到这儿了，但是一下子就把非机动车道全都堵上了。确实看到那个照片显示，非机动车已经没有地儿可以走了。
1: 嗯，行，反正确实是挤占了这个非机动车的这个
0: 车道
1: 闹了。
0: 嗯，
1: 我看看，我跟大队同志反映一下，让他们找一下这指引吧，找一下指引，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0: 加强疏导。
2: 其实他那块儿有地下停车场，因为沿着建设大街过了和平路之后，然后再往前走一点，我记得那儿有一个地下停车场的口，
1: 有，
2: 是吧？大家就是不愿意去，不愿意走那个地下停车场。
1: 再一个，他这我看发现这个电动自行车也比较多呀。
2: 对。他那儿这个过了之后，就一过了那和平路那辅路，你就发现那儿电动自行车自行车啊，就是咱们比如说这个共享的这个自行车特别多，看来那个地方还的确挺受欢迎，但是把周边的他那个这些违停要是给疏导好了就更好了。
1: 我跟大家同志反映一下这事吧。
2: 嗯，好嘞。还有就是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有一位听友说石家庄的建设大街北行回市区方向，然后苍峰路，他说那信号灯啊不知道按哪个走。后来呢，我们有一位听友小梅，他说我走过建设大街苍峰路由南向北，他说正前方是有一个红绿灯，然后左前方15度呢还有一个红绿灯，特别容易混淆。然后他说他当时他也是回答，他说你要看正前方的红绿灯，左前方的那好像是给东西方向看的，但是他那为什么那俩离得那么近呢？一般你要是两个方向应该是咱们怎么着也得90度啊。他说但是他那俩离得特别近，也就15度，所以这个那个南向北那位听友菲菲他就说，他说我到底看哪个呀？
1: 他那个地方现在为什么造成这个局面啊？
2: 嗯，
1: 它原来这个路口是比较规整的一个正南正北正东正西的路口。
2: 嗯，
1: 这个它是两条直行，两条左转应该是，但是现在这儿有个什么问题呢？这儿地铁4号线施工有围挡。
2: 哦，
1: 那围挡面积还不小。
2: 那也就是东西向那块的那个信号灯，它没有位置放了是吧？
1: 对，路口的，这是我想想，东侧这块占围挡占的面积不小，而这个就是往西走。
2: 嗯，
1: 就是西，那是西南京西北角。
2: 嗯，
1: 那也有一块围挡。
2: 哦，
1: 也就是那个图片里所显示的那两个红绿灯。
2: 嗯，对对对，就是那两个
1: 绿灯那个位置上。
2: 哦，
1: 那也有一块围挡，所以就导致这个局面了。我一会儿跟大家说反一下，咱们过去看一眼，看看有没有这个误导大家的东西，让施工单位赶快再明确一下。
2: 好的，好的，好。另外呢，还有就是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有听友跟我们反馈，他说一定要反映给张华警官，就是昨天晚高峰，说友谊大街图批那附近。图书批发市场那个附近，他说违停特别严重。后来我们还奇怪说，这个地方为什么违停就冒出来了呢？好多人说是不是因为放假了，放暑假了，孩子们，然后家长呢都带孩子去这个图批去买书去了。
1: 有这种可能性。
2: 嗯，
1: 因为他那个咱们图批的教材是比较齐全的，
2: 哦，
1: 品类也比较多。
2: 所以昨天晚高峰堵得特别厉害，然后我们就问了一下大家，说这块儿是不是不方便停车呢？后来有听友说呢，说这周边有，像友谊大街往南说有个大停车场，说然后那边附近亦友也有一个大停车场。
1: 友谊大街往南。
2: 嗯，但是往南我不知道是他没有说是往南是叫什么哪块儿。比如说哪个写字楼啊或者什么的一个停车场，他没有说，他只是说友谊大街往南走，说有一个停车场。
1: 那个亦友百货那停车场，你除非去地下。
2: 哦。
1: 地上那个停车场也这停车量有限。
2: 有限，但是他要去地下的话，回来走。那他走那个就是从地下停车场，然后去图批方便吗？
1: 嗯，走大概走快点15分钟。
2: 哎呦。那
1: 一般走的话得20，差不多吧，20分钟吧。
0: 就大热天的带着孩子，
2: 估计，所以这就我们理解了哈，就是不是不能理解吧，就是明白了，明白了为什么就都停到那个图批附近了。
1: 对，也有可能是这个给孩子买教材的比较多，因为有孩子们要提前开始学这个初中的课，
2: 对对对，
1: 有些是不是要开始补习？
2: 那看，我们再观察两天，如果这两天土坯那边依然违停严重的话，我们再继续反映。
1: 我跟大卫同事反映吧，让把警力这一段时间往那儿侧重一下吧。
2: 行，可能昨天要是周末，今天家长一上班，估计也没时间带孩子去了。
1: 我觉得也有可能，因为咱们。这次中考的报名是明天截止。
2: 哦，行。
1: 可能报完名之后，也许还会有一两天的这个购买教材的这个高峰。
2: 行，
1: 可能也它，但是持续时间不会过长。
2: 嗯，成。
0: 还有听众向您反映说，知音953广场，大家之所以在路边上停，是它那地下停车场，大家觉得这个停车费有点贵，3块钱一小时。说这个价格可能是有些人
2: 在那儿在吃饭在玩会儿是吧，怎么着也得两三个小时起啊，
0: 对，价格就差了。
1: 咱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说，刚才看咱们图片里的画面，您可能在里边停上带孩子玩3个小时4个小时花19块钱12块钱。
0: 哦，
1: 可是您刚才您这么停车确实影响到其他人的通行了，那一张单子就是100。
0: 而且呢，大家的这块这个停车资源车位也是有限的，就如果它的这个车位一下子就是它的价格调得特别低的话，可能就是那块停车场那块它就不够了，停车资源又是不够的。大家也可以选择其他交通工具去往这个广场上，比如说您和孩子一起溜溜弯啊，或者说其他的家属啊，有个家属送过去，然后回头再去接一下，这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1: 对，这个办法还是比较好的，因为知音953它毕竟是个商业体，它可以自主定价。
0: 哦，
1: 其二，用高的价格杠杆来带动停车位的主动循环，这是一个解决停车不足矛盾的一个办法。
2: 哎，对，那要这样的话，其实大家完全可以坐地铁去，因为知音那儿正好就有一个地铁站，是吧？从地铁出来就正好。
1: 我看啊，5号线不行，没通。
2: 二号线过了北国，下一站就是。
1: 哦，我想想，北国那个下一站是长公园站，
0: 再下一站
1: 往前是。
2: 下一站就是。
1: 过了河东路吧，到那哪儿了吧？到那个光华路那儿。
2: 对，光华路那儿就有一站。
1: 光华路那儿有一站。
2: 对对，它很近的，其实从那个。地铁站出来了之后没走两步，
1: 也就是个5-6分钟，
0: 叫剑河桥站。
2: 对，没走两步就可以到那个知音了，因为我有一次从那个那边从北边往南走，从那儿过，我还说呢，哎，我这地铁站真的很方便。
1: 对，
0: 另外到夏天呢，可能大家晚上去吃夜宵的比较多。这位说在农机街的联盟路到吴家庄路段的这个违停又严重了，说附近的饭店呢其实有2个停车场，但是呢很多车也不停到饭店的停车场里面，就停到路边，就导致了农机街上通行困难。具体的违停严重的是在下午的6点到8点尤其严重。
1: 农机街的
0: 联盟路到吴家庄路，
1: 吴家庄路饭店比较多，
0: 说是有2家饭店的停车场，但是有些车不停到饭店里面。农机，我们来关注一下，他说的农机街的联盟路到吴家庄路。
1: 吴家庄路
0: 是那个什么烤串的那个饭店吗？
1: 张家老铺啊。
0: 啊，是在农机街的这一家。
1: 真的是在农机街那个联盟路的南面。
0: 哦，那差不多。到吴家庄路，吴家庄路这地图上没看到有吴家庄路的这个地方，
1: 在那个叫吴兴花园。
0: 哦，在你旁边一条小路，
1: 在那儿呢，就是有一个路叫利民路。
0: 啊，
1: 其实这两个路都是人家内部路。
0: 哦，就叫当地的这个名字。
1: 我估计2家，那家是什么呀？哦，我知道了。哎呀，这2家是一家比一家的火。
0: 嘿，这
1: 一家叫丁香园。
0: 哦，就是石家庄老牌子。
1: 那家叫金香园。原来这个地方只有张家老铺，后来这金香园也看上去了。
2: 哦，那正好是联盟路到吴家庄路这中间是吧？
1: 对，他俩还紧挨着。
2: 哦，
1: 对，我突然想起来，金香园在那儿开了一家。哎呀，这两家都是这个一座难求的这么一个这两家饭店。
2: 哦，但是我们听友反映说，这个其实饭店附近有停车场啊，能不能引导一下大家就别停路边了？
1: 很多
2: 不够，不够是吧？
1: 可能是不够。
2: 哦，
1: 他说那停车场应该是那个同源公园那个地方。 你这样，我跟导演同志反映一下吧。那个，对，这些两家饭店放在一起啊，真是雪上加霜。
2: 嗯，对对对，您想一下子，它不是一个饭店，两个饭店，那再加上，再加上呢，这个一般吃串的时间又长，所以在那儿违停的，估计这时间不短，影响了附近的居民了。它就是真正算通过性的，就过不去。
1: 对对对，行，我一会儿跟导演同志反映。
2: 好嘞，还有一位听友呢，他反映的是41中，他说41中附近工农路上本来就窄，结果呢，这个地方哈、经常会停两排车。他说希望转给张华警官。
1: 41中在那个工农路沿街的西侧。

0: 难，接孩子吗？
1: 他没说，但是他也没说就一定是人接孩子的车啊，他只是说四十一中附近在工农路这块儿，他说两排车位停。
0: 行，我跟大伟同志反映吧，因为他这个地方吧确实是很窄，但是班在上下学期间超级大队有民警在那周边。
1: 嗯，所以他会指的就是早晚高峰上下学期间吗？会不会你比如说晚上，这晚上这周边的居民区多吗？
0: 这是小区不少，但这边没有这个餐饮。
1: 哦，
0: 没有餐饮，不像刚才那个农机街那儿。
1: 嗯，
0: 他因为他咱们这个违停，他必定是肯定是有原因的。
1: 嗯，对。
0: 你看这个地方，就是说四十一中周边啊，小区的话，我想想啊，没有。
1: 嗯，
0: 没有。
1: 没有是吧？
0: 这周边这个隔壁是河北省叫招标集团。
1: 嗯。
0: 啊，然后呢，再往西呢是那个政法职业学校。
1: 那他这违停的车是哪来的呢？而且还一下子停两排。
0: 然后呢，他正对面就斜一点点啊，那也是这职业政法学院，这是两个校区。
1: 嗯。
0: 然后再有小区呢，就是颐联街以东和城角庄街以西还有小区。
1: 嗯、
0: 这儿没有小区。
1: 嗯。
0: 啊，有一个公路局宿舍。
1: 啊、
0: 哦。有个公路局宿舍。
1: 嗯。
0: 那么那公路局宿舍是在颐联街的东侧，没在这儿。
1: 嗯，
0: 对对。
1: 那这块公路的这个违停两排是哪儿来的？大家如果要是知道，也帮我们在这个大咖留言帖或者微信平台来说一下，因为我们要是治理它这个违停的话，肯定是因地制宜的啊，就是它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
0: 我跟大家同时反映吧，因为他那个四十一中门口，我他们那是有警力部署的。
1: 哦，
0: 是有警力部署的。
1: 嗯。
0: 我跟大家同说吧，看看让他们再实地看一下，这个再加强一些管理吧。我估计是送孩子比较多。
1: 哦，好嘞。
2: 嗯，再来关注另外一位听众朋友，想问您一个路口禁止左转的这个初衷是怎么设计的？说天苑路东向西往西三张街左转，有一个禁止左转的标志，他就这个路口平时也没有什么车，为什么设置成了全天禁止左转？天苑路西三张街。
0: 天苑路西三张街。
2: 对。
0: 啊。
2: 左转。说这块呢，左转是全天禁左，他觉得是高峰期，如果是好像是个丁字路口，我在地图上看。
0: 禁左三庄街。
2: 嗯，天苑路到西三庄街，这个东向西到这个丁字路口是禁止左转的。他说呢，这块为什么全天禁左？他觉得，就如果是高峰时段一个左转会挡着这个直行的车，那平峰时段能不能把禁左给取消？天苑路。嗯，或者是，分时段的取消左禁左的这个规定。
0: 我跟大家同志反映一下吧。
2: 好嘞。
0: 这个天苑路三庄街。
2: 西三庄街。嗯，天苑路和西三庄街的交口。
0: 反正这几条街倒是都不宽。
2: 嗯。
0: 都比较窄，而居民区也比较密集。
2: 好嘞，
1: 嗯，
0: 我跟大家同时反映这个事儿啊。
1: 好嘞，还有一位听友哈，强听众，他说石家庄的西北二环，哎，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哈。
2: 对，我刚才念的这个。
1: 啊、好嘞，好嘞、嗯，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听友，他反映的是石家庄的宝山路，宝山路和杜庄街，宝山路和杜庄街这块有一个电线杆儿，挺危险的。他说不知道是不是向那个彰化警官反映一下，还是反映给哪个部门？我们把那照片给您发过去，您看一眼。
0: 我想想，我先想想那个您说这个地方啊，宝山路和哪儿？
1: 刚才说那叫什么什么杜庄街
0: 啊，东杜庄。
1: 啊、对，
0: 叫东杜庄吗？
1: 啊、他就说杜庄街，没有加东西南北，就是杜庄街。
0: 那有个杜庄街，
1: 啊、
0: 东叫东杜庄街。
1: 哦，杜庄街和宝山路，他说这块儿我给您发过去，您看一眼。他觉得这
0: 电线杆子。
1: 对。
0: 这好像不是十字路
1: 哦，他说正好在十字路口，说晚上很容易出事儿。现在车辆还不多呢啊，他说现在呢好在这个这个路口比较偏嘛，说还不是这个车辆很大，他特别担心晚上这块再加上照明不是特别好。他说你看那个这个电线那么低，
0: 这条路我知道大概骑在哪儿，但是这条路我印象里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 这个市政管理的。这条路起于哪儿啊？起于乐城国际。
1: 啊，乐城国际在。
0: 然后呢，一直穿过天安大街，一直向东到达秦岭大街。这里边有这么一条路，一条宝山路，一条宝源路。
1: 嗯。
0: 但是这条路两条路就是，从昆仑北大街一直往西，都是在乐城国际的里边。
1: 嗯。
0: 嗯，您这样吧，我跟大家同时反映一下，或者您打一下12345也可以。
1: 12345，跟他们说一下哈，因为他毕竟属于电力部门的。
0: 对，他如果说对动那个电线杆，
1: 嗯，
0: 咱们市政还动不了，只能是国家电网。
1: 哦，
0: 是这样的。
1: 那也12345也只能是在反映给我们的这个电力部门。
0: 对，这条路是建设的还是、嗯、还挺不错，但是现在肯定是没有一交市政。
1: 是，你看它这个路口正中间哈，就跟我们原来的岗亭一样，但是它不是岗亭，是一个水泥墩子，水泥墩子上面竖着是电线，电线杆，电线杆上有很多这个电线，而且有的它那个非常非常的低，在路口的正中间，这的确像他说到的是挺危险的。原来估计这个地方它没有修路，所以它没有形成互通，没事儿。
0: 对对对，这个这个如果是正式通车、正式移交的话，市政的话，他肯定要让它入地的。
1: 嗯，
0: 肯定会让它入地。
1: 那入地这路不就白修了，还得再刨开？
0: 这个顶管作业也可以。
1: 哦。
0: 顶管做也可以，咱们现在市区里边基本上没有蜘蛛网了。
1: 嗯，对对，您看您这形容的很贴切，它这上在上面比五线谱还多了很多线呢。嗯，
0: 对对对，
1: 它这个太密集了。
0: 我跟大同学反映了，咱们再实际过去看一下，这您说这个，这个地方属于东兆筒。
1: 哦，西兆筒，东兆筒，
0: 嗯，对，
1: 嗯，好嘞。
2: 另外呢，还有一个路段，新石北路红旗大街这块有河北生殖妇产医院。有群众反映说，目前呢，新石北路正在修路，说南门这块啊，这个进出医院的晚高峰的这个车特别多，然后是不是就是生殖妇产医院给亲属就送饭呀、啊，或者是什么的？说呢，有听众啊，在上周末的时候就建议说，南门能不能先暂停开放？有生殖妇产医院，它有西门，让都走西门。但是之前呢，发了这个建议之后呢，大家就说啊。西门生殖妇产医院那边那西门路况更复杂，西门那块呢，对，那是几条路的这个交汇口，说是
0: 东南街新石北路，
2: 对，几个路的交汇口，如果把人家妇产医院的南门不让进出车的话，都走西门的话，那边西门那块也会更堵，然后附近这个车流更消散不了。说这块这个修路，这个河北生殖妇产医院这一节有什么更好的组织方案没有？
0: 哎呀，他说的这个修路
2: 说是有围挡，就是那块受到了一些通行的影响之后，就在新石北路上堵得厉害，特别是在这医院的南门口，有车进出的话，一下子就把大家全都堵住了。
0: 他那个台上嘛，倒有点车位，但是呢，又说是这个话题来了。
2: 嗯，还是车位紧张。
0: 那儿有个烧烤店。
2: 哦，也有饭店。
0: 那儿有个烧烤店，也挺火。那儿两个烧烤店。
1: 哦，
0: 一个这是反正叫什么串串吧，
1: 嗯，
0: 也挺火爆。
2: 哦，所以它不光是进出医院的这个车流是吧？
0: 对，
2: 还有其他车流。
0: 台上的意思瞬间就停满。
1: 哎呦，怪不得，因为其实刚才我们说到那两家特别火的烤串店哈，我们听友还说呢，说那张家老铺人家有自己的那个
2: 停车场，能停在那院里。
1: 他说有专门的停车场，但是就像您说到的，架不住去的人多呀，是吧？
0: 对呀、啊，不够。嗯、
1: 对。
0: 包括那个他旁边那个百香园，那个呀更是火爆。
1: 哎呦，那尽量大家要是去吃烤串，肯定得喝酒，所以咱就别开车去了，
0: 对，
1: 行，咱打车吧，是吧？
0: 一般去那边的都是周边的居民为主。
1: 嗯，免得这个违停也影响人家，也影响咱们的那什么，有可能得贴了罚单了，是吧？
0: 对，
1: 嗯，好，那我们再来关注啊，就是这位听友，两位今天在我们彰化在线环节之前，都想跟您反映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发现最近啊，这个骑电动车的看手机的特别多，说他们不怕危险嘛，本来这个电动自行车就速度要比我们平常的这种自行车要快。而且还有一位听友还说呢，说有的是刷视频，有的直接就是一直看手机在看那个小说。说这种情况怎么有什么好的办法治理一下？
0: 你这样吧，我们这个应该是我们宣传的任务了。
1: 嗯，
0: 我们这个发动宣传教育吧。
1: 嗯，
0: 就是一心两用的危害性，驾乘电动自行车，不专心驾驶的危害性。
1: 有一次我也是在骑这个就共享单车嘛，骑这个共享单车前面有一个往往都是被摁喇叭催啊，人家后边那个就是骑那个电车的，结果我发现前面有个骑电车的，他速度好慢呀，我还奇怪呢，我说他这怎么这么慢啊，等我从他旁边过的时候才发现，一手扶把一手从一直在看低头看手机。
0: 对，这个严格上讲这是一种手机病。
1: 离不开了。
0: 离不开了。依赖症，手机依赖。时时刻刻在看新闻，刷视频，这样的话，但是对您的安全是构成很大的威胁的。我们将来制定一个宣传计划吧。
1: 行，一个是宣传计划，其实我觉得如果没有自律的话，是不是咱们也治理一下哈？改掉他们这个真的特别不好的毛病，这不可兼得的。要不你就好好的把车停下来看手机，要不然你就好好的骑行，别看手机。
2: 另外呢，有听众传递了说，天苑路和新三中街啊那块有最新的修路进展，好像西边那块要修通了，还没有正式通车，这也麻烦您再确认一下这个路口，这个大概在什么时候通车，包括在进左未来有没有可能有所调整，好吧？
0: 行，我一会儿问一下那个。
2: 好嘞，
0: 一会儿我查一下这天苑路它是
2: 什么时候结束？
1: 还有听友帮忙那个给回复了，就是像您猜到的，四十一中那儿说就是等接孩子的车。
0: 接孩子车的话，那我就跟中队说，让这个安排民警负起责任来，让这些车这个急下急走，急上急走。
1: 对对对，别从那儿时间太长。
0: 别时间太长了。
1: 好嘞，那辛苦张华警官，我们今天节目先到这儿。
0: 好嘞，
1: 好，再见。我们补报是一下，现在呢是18点钟，这里是992晚高峰，接下来是整点导航。
3: 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呢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首先呢特别提醒啊，降水和强对流天气，未来3天呢我省多雷雨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依然预报是冰雹的。另外呢高温天气，8号到9号中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个别地点呢会达到39度，还有大风天气。8号夜间，唐山南部、沧州、衡水和渤海海域及沿岸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局地会达到9级。来关注天气综述，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的西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0到15度，其他地区呢是16到25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其他地区呢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19到27度，其他地区呢是28到34度。明天夜间到8号，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8号夜间到9号，中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好，以上的是这一时段的整点导航，992晚高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发送微信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您可以直接留言到即时新闻的客户端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在这里留言还有机会呢抽取我们992爱商城为大家提供的2瓶玻璃水。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如果您想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留言的话，您可以呢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首页您搜索下班打卡，就可以找到咱992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区了，在这里呢随时可以评论，随时可以看到其他的咱992晚高峰的听友的留言。如果说您要是在微信平台互动的话呢，您可以发送关键词晚高峰或者是打卡，也都可以呢找到给您回弹的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
2: 来进入到整点的路况导航，目前在省会石家庄的南二环已经出现了堵车，在南二环的西向东的方向，石通路到中华大街的西侧现在都在缓慢通行，另外呢在火车站周边建通街的下 小口处，这是南二环往东的第二个堵点，再往东就能够稍微好走一点了。在东二环转到南二环之后，东南二环拐弯的位置目前出现了闪亮压车，您过了拐弯的这个弯道之后再往西就能够稍微好走一些，在塘沽南大街的桥面稍微走开一点点，但是通行的速度稍微慢一些啊。然后南二环的东向西呢没有明显的压车的路段，大家的车速都是在高峰时段受到一些影响，缓慢的依次排队往前走，南二环的东向西还是比较好走一些的。
1: 嗯，现在哈，我们发现呢，目前东二环，您走东二环，然后呢，逆时针方向到这个北二环，都是呢有一节一小节，比如说七星立交桥这儿有一小节的拥堵，然后呢运河桥这儿有一小节的拥堵，但是您转到西二环就完全没有什么问题了。今天环线的压力并不是特别大。
2: 嗯，稍后呢，在我们的18点钟的幸运数字已经产生，工作人员正在核实中奖的数据，我们也公布一下今天18点钟的即时好运三位开奖数字。第一位数字是三，第一位数字是三，第二位数字是八。第二位数字是八，第三位数字是七，第三位数字是七。今天18点钟的三位幸运数字是387。工作人员胖丫正在抓紧时间核实中奖的信息，稍后有中奖的联系电话，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公布。
1: 正说着呢啊，我们的产业编辑孙丽也给我们带来最新的消息，387没人中奖。我没有搜索到呢这个数字，也就是从早上8点一直到18点钟，大家呢猜的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三个数字的这个排列组合当中，唯独没有387。也就预示着我们明天早上起来8点的开奖是1000元的奖金了，所以说也特别提醒一下啊，大家抓紧时间，此时此刻您继续发送数字，您别停歇，继续发送数字到我们的好运帖下。
2: 还有听众说他就是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的院职工，说是呢尽管他们医院有西门，但是西门没有办法进出车辆，说那边是石峰路红旗大街北向南一个丁字路口，那样进医院的话呢他们这个车就堵住了，所以说他们只能走南门，不能够因为南门这块修路就把人家医院的门给封上。
1: 是是是，他说西门这个地方呢南向北的车辆他需要掉头，需要掉头的话呢会导致整个红旗大街处于堵死的状态，没有办法通行，所以说他说这个西门我们没法进出啊，这个南门还必须得有。
2: 嗯，稍后呢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今天的奖金没有送出去，但是稍后呢我们的2瓶玻璃水争取送出，您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稍后在18点30分的时候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2瓶玻璃水包邮到家。
4: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6: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7: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8: 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
9: 专区全场7折。
10: 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1: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4: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15: 我们在这里。
3: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6: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7: 我们来啦！对对
18: 对对对，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1: 再次确认我们的帮主胖丫，前方传来消息，本时段的确是无人中奖，500元的奖金呢我们会自动滚动到下一时段，明天早上8点钟我们的奖金呢已经累进到1000元了，好运等着我们。就这儿晚高峰的好朋友们啊，没参与的朋友赶快参与，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好运，或者直接打开即时新闻 APP 右下角有一个服务，就可以找到咱救救二及时好运的好运帖，查看开奖视频的话您就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搜索992开奖，或者首页中间啊，它那个图片啊，就是 在这个中间的那个位置，您可以找到992及时好运，然后点击查看，查看摇奖过程及结果。
2: 再次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乘赞助支持992及时好运的互动环节，也祝大家每天都能够及时有好运。
1: 嗯，看到我们听友说了，说哎呀，没有387，咱抽个381也行啊。那我们知道了，您今天发送的这个数字是381是吧？就差一点点啊。
2: 希望大家下一轮呢，争取明天上午1000块钱的时候，能够分自己一份奖金啊，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抽奖环节当中。

0: 李冲冲的建议说，太和电子城的这个信号灯啊，建议能不能改成黄灯闪烁，说是它只能管机动车，但是行人和非机动车总是闯红灯。张华警官也之前回复过，包括乐泰那块您反映的这个信号灯也是类似的情况。这个交警经过实际的探访之后，这块启用信号灯，尽管呢有些行人和非机动车确实存在闯红灯的情况，但是呢对于交通秩序的疏导是有一定作用的。您停掉之后，它的交通秩序会更乱，这个机动车和行人他争道抢行的情况它会更加严重，而且还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交警呢也表示说，在节假日人流量比较大的一些时段，还会增加临时的警力，增加现场的劝导和疏导。
1: 嗯，也特别感谢小亮啊！刚才呢，我一直在放歌的时候在看他给我们传来的照片儿，踏浪。如果说这天热的时候没法去海边城市啊，没法去看海，但是呢，大家可以看云，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如果您行至红绿灯或者您行至堵车的地方，咱别堵心，抬头看看云吧，太漂亮了。大家看看能看到类似这样的云朵吗？它已经不是说咱们大朵大朵的那个云了，而是他说多像棉花糖啊，我觉得这个比棉花糖还有气候啊。我还问他，我说这在石家庄吗？他说是在藁城啊，在藁城拍的，真的太美了。而且他说这是现在的形状，我们看了一下，它已经就整个是一大一大团了，就是特别像什么呀，咱们买那个蛋卷冰淇淋上面，但是可没那么小啊，就是整个放大版，放有100倍那么大的那样的一个云朵。
0: 说到看云了，刚才我们出了一道题目呢，也是特别提示大家别成天

0: 天盯着电子产品来看啊，长时间的盯着电子产品手机来看的话，眼睛会干涩发痒，这个时候让眼睛休息休息。但为什么盯着手机看眼睛会不舒服呢？这是由于眼睛缺少了哪种动作？ A 转动眼球， B 眨眼， C 远眺， D 闭眼休息。这道题的正确选项是眨眼。由于呢您长时间的盯着电子屏幕，正常情况之下，人呢是每分钟会眨眼15到20次。长时间的盯着手机，您高度集中注意力，会让眨眼的频率骤降到每分钟只有5到10次。您眼睛不太眨的话，这个眼睛就会不舒服，泪液无法均匀的覆盖在眼球表面，泪膜的稳定性快速下降，泪液大量的蒸发，直接引发眼睛干涩的症状。其实呢，平时的时候咱们多多的转动眼球，或者是远眺，或者适时的闭眼休息，都可以有助于我们保持眼睛的健康。
1: 所以说大家少看手机哈，尤其是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很多人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特别不守规矩，然后从那儿看手机看小说，看了听了我们刚才那一孤独的内容的时候，好多听友还说呢，说必须要狠狠的，一定要严查，光批评教育不管用啊！也希望大家呢，咱们把手机放下，咱们可以多看看云啊，多看看蓝天啊，特别养眼。柳军也说今天的天气真的特别好，有一朵大大的白云，特别漂亮。他说证明咱们石家庄的空气特别好。他说你给你们看啊，他发了这个视频，我看了一下，这形状跟刚才我们那位听友在藁城拍那云朵形状很像。难道大家看的都是一朵云吗？大家抬头看看天啊，如果你在石家庄的话，往东边看，能看到那朵大大的云。

0: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
1: 好视力26周年庆典，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全程。
0: 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通通都能领。
1: 前10分钟下单，除了多送78元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
0: 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400-6986-992。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美味。

0: 面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3: 嘉音鲁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2: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3: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2: 我们相信992的听众是最棒的。

0: 有一天啊，刚刚下班啊，然后就到我们的打卡留言亭上来打卡留言了，而且他关注的是今天的幸运号是多少，是不是我中了？您不用操心了，今天我们的棒球胖丫看了没人中啊，387，明天继续努力吧。而且呢，明天您必须得发送数字啊，这份大的幸运您不能错过，因为明天的奖金已经累积到1000元了。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好运，给您回弹的好运帖留下任意3个数字，坐等明天开奖。
1: 此外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很多朋友都在分享着此时此刻自己看到的白云的照片啊，大家呢也可以继续给我们来分享美景。
0: 哎，刚才那位听友哈，然后说具体的位置是在藁城啊，藁城说育才街，我还想呢，我说这不是在省会吗？他说在藁城的啊，藁城的育才街八中附近。一下子呢，我们一位靖州的听友也给我们拍来照片，说看这是我们靖州的云朵，老好看了。还有一路平安也给我们发来说，看看这是我拍的云朵。哎，我哦，这一路平安的这个云朵呢，它是自成一个流派哈，它是那种丝丝缕缕的。但是更多的听友给我们拍来的可能都是同一个云朵，同一片云。你看这个繁华带来那个也是，就有我说的那个啊，是非常厚，然后翻着卷着的那种大大的云朵，平常还真是很难得一见。
1: 嗯，白天登山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云看天空，晚上登山的时候也有特别的美景。张石岩的九女峰仙山秘境夜游全新升级了，7月3号周五正式开启了试运营，夜游门票仅需要每人20块钱。夜游开放的路线是从仙女之山打卡区，也就是九女峰的大门周边，到仙山秘境的浪漫区月兔台的周边，还有铜陵森林的探秘区魔毯上站周边，云中草原的休息区在滑道上站的周边。夜游期间的魔毯滑道还是正常开放的，你要是爬不动啊，也可以坐魔毯和滑道。为了确保游客的安全，夜游期间在张石岩的南天梯以上区域和杜鹃坡的登山栈道在夜晚期间是封闭的，请勿擅自闯入夜晚封闭的景区当中。
0: 的确，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遵守规矩。一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想到了去年呢，好多听友还跟我们说到了张石岩的这个魔毯的时候，一定要做魔毯哈，没想到日子过得好快啊，这一年就已经过去了，又到了暑期了。到了暑期的时候呢，肯定很多家长都希望带着孩子呢去亲近大自然，走进大自然，然后呢去玩一玩。而且呢，就是在暑假的这个出去玩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打卡一下地理课本，是吧？去一些城市。那我们记者发现哈，这个暑假呢，不仅是民航出行的选择更多了，机票价格也格外的亲民，尤其是7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的机票价格比高铁火车票还便宜。大数据显示啊，截至到7月3号，7月国内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210万张，出入境的航线机票呢预订量超559万张，同比增加了约3%。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机票价格和去年相比呢却是稳中有降的。多家在线旅游的预订平台数据显示，7月6号到12号啊，也就是这一周啊。这一周起飞的国内的机票预订均价，当然不含那个基建燃油啊，同比呢降低了20%。截至目前7月中旬，仍有不少的裸票低于300块钱的机票在售啊。如果您要出去玩的话，您先搜索一下这个机票，看看有没有合适的。部分航线的价格呢是低于同期的高铁价格的。除了机票价格亲民之外呢，这个暑期不少人还把目光投向了宝藏避暑小城，出行市场版图在悄然的重构。您打算带着孩子这个假期去哪玩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一起来晒一晒。说到晒了，刚才不是好多听友都晒这个

0: 大大的这个云朵嘛。然后我们听友还说呢，现在变成这样了，特别的漂亮。我们场外的这个编辑孙丽啊，给大家普及了一下，说这个云，像我刚才你一直说它有多好看，有多么的壮观哈，其实人家的学名叫浓积云，就是积雨云的前期，它叫浓积云，大块的、蓬松的、立体的这种白色的云团就是浓积云，它属于对流云。哦，怪不得呢。刚才我们有一位听友在打卡林湾亭上说呢，说现在北边的天又阴过来了。你看它是积雨云的前兆嘛，它的外观的特征就是那种圆体特别的庞大，而且轮廓很清晰，然后顶部呢就成那个花椰菜状的凸起，被阳光照亮之后洁白厚重，底部呢是略带那种浅灰，垂直发展比较旺盛，是我觉得就像我们花开得很怒一样哈，现在这个云朵也怒放了。如果大家在路上遇到堵车的时候，哎，可以呢看看美丽的天空。很多人都说了，说其实啊，这石家庄的浪漫现在就在你抬头看到的这个蓝天当中，在朵朵的云朵当中。
1: 刚才说云朵像棉花糖，我还找到这么一首歌，

0: 在题库里边没找到和云彩有关的题，但是找到了和白颜色相关的题啊。说呢，平常有人喜欢白云，有人喜欢穿白色的衣服，但是白色的衣服啊，尽管看起来特别的干净利索，但是呢，它有个问题，穿时间长了就容易发黄。今天的问题是，请问用以下的哪种液体浸泡白色衣服之后洗白的效果最好 ？A. 酱油水 ，B. 柠檬水 ，C. 肥皂水 ，D. 可乐。先给您声明一下 ，A 我是编的，酱油水你可不能泡白色衣服，别把您这个白色衣服给泡坏了啊！这个 A、B 把 A 选项给您排除 ，B、C、D 里边您挑一个，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稍后在18:30的时候，我们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爱生城提供的玻璃水两瓶。而且在打卡帖上，这位听众朋友说，之前中的奖的玻璃水已经收到了，您用没用啊？好用不好用？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特别感谢大家跟我们分享的这个照片哈，现在陆陆续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大家呢又给我们带来了这个云朵的发展。现在啊，我们这位洋洋，您在哪个位置啊？您的这个蓝天白云，包括呢这个晚霞的这个霞光啊，跟我们刚才那个大大的像棉花糖一样的一个云朵，还真是不是一片天空。您这是在哪儿呢？他说：“看看我的云朵是有光的，的确是啊，真的是惊艳到我了。您这照片也非常非常的漂亮。”
0: 还有听众担心啊，看着这个云是不是又要下雨，说我等了好几天今天才洗的车，未来一段时间是高温加雷雨，所以说不确定性比较强啊。
1: 如果您要是石家庄的话，帮您看了一下明天预报呢，是就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晚上8点呢，预报是多云转阴，明天晚上8点到后天就是到这个周三晚上8点呢，预报的是阴有雷阵雨，真不好说。
2: 傍晚6:30，
3: 992半点导航，
0: 来关注18:30最新的省会市区路况。在拥堵的南二环的基础上呢，现在西二环也出现了堵点。西二环的南向北环路往北一截，一直到中山路的桥面，现在是在缓慢通行当中。如果要走西二环这一段的，需要在桥上小心驾驶，多一些的耐心，不要来回的乱偏道了。
1: 还有我们看一下哈，有一位听友给我们拍来的这个靖州的云彩，他说：“你们说的是这种吗？”“是的，是的。”啊，今天呢，大家更多的是给我们带来的是类似您的这种云朵的照片，包括呢，苏丽还说傍晚18点多了，18点多就是6点多啊，大家下班的路上说还能发育出这么厚实花叶菜状的云团，说明地面的热量是充足的，空气对流是非常活跃的，它才会形成这样奇观的云朵。有位听友还说呢，说放一首故乡的云吧，应应景儿。

0: 小郑说，我被堵到了新乐的京新大街，这是一个小路口，但是却堵了我半个小时，还好在听992晚高峰。也谢谢啊，谢谢小郑，咱们互相陪伴吧。嗯，他带来您视频你看一下，这机动车是一动不动，然后非机动车呢是在机动车间穿行。
1: 而在省会石家庄，目前堵车在半小时左右的这个时间段的主干道分别有淮安路、南二环和和平路，拥堵的路段呢，你可能都得缓慢通行，大概过半个小时才能过车流拥挤的路段。东二环的南向北呢也在断断续续出现了拥堵，东二环呢从南二环拐过来之后呢，在淮安路的北边一节一直到淮中路的路段，还有再往北中山路往北的一节接近跃进路，还有跃进路往北和平路的这个附近，一共是三节缓慢通行的路段，您才能稍微好走一些。进入到北二环之后，北二环的东向西还算畅通，但是在接近运河桥的这个位置稍微有点排队压车，在过了体育大街接近运河桥这块排队距离大概呢是在两三百米左右，过了运河桥之后再往西，北二环东向西就好走了。北二环的西向东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好走的。
0: 我发现周一的晚高峰呢，它来的稍微会往后延迟一点，半个小时之前在18点钟的时候我们看路况还可以，尽管有一些拥堵路段呢它是晚高峰的常态。

0: 但现在呢，我们发现比半个小时之前啊，这拥堵的路段增加了。当然了，其实晚高峰车辆大，这也是常态，而且有可能今天是星期一，经过周六周日两天，今天的工作还是比较多的啊。所以现在大家刚刚忙完工作，手头的工作放下了之后，开始下班回家的路上了，稍微堵一点别堵心，因为什么？咱们今天啊，再忙再累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是吧？我们胜利完成了今天的工作。说下班的路上呢，我们随时陪伴大家。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堵点，如果能避开的，抓紧时间避开。
1: 我们在互动留言帖上也产生了幸运听众，这位即时新闻单的网名叫用户98377770博时，您的手机号是153，尾号是9452的朋友，请您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您完整的手机号码，确认领。而且已经在即时新闻端给您留言了，您注意查收一下即时新闻端给您留言评论的提示信息。同时呢，我们公布上道生活题目的答案，很多人都知道啊，这衣服如果发黄了，拿柠檬水洗一洗，这个时候衣服洗白的效果会好一些。由于柠檬当中富含柠檬酸，可以分解黄渍当中的色素和金属离子的沉积，对于轻微的汗渍或者是氧化发黄的这样的衣服是效果比较明显的，但是特别特别黄的那个是洗不出来的，咱们该扔的也得扔了啊。
0: 嗯，咱们再说说这个天空吧。这天空啊，这呢不是被柠檬水洗了，现在是不是被可乐水给洗了一下呢？因为现在好多听友给我们带来那个照片，我们感觉阴上来了。你比如说有一位听友给我们发来信息说，中华大街南向北过工农路口，这是给我们拍了天上的一些白云，这还好啊，已经不是那种大朵大朵的。但是这位听友庞听众给我们拍来照片说，看这已经阴过来了。还有一位听友呢给我们拍的是沧州方向，给我们带来一个照片，然后说这是沧州方向。沧州的朋友，你们那是不是下雨了呀？然后还有是廊坊三河的朋友们说，好像现在廊坊三河已经下了吧，我感觉就已经是这种非常大片的有压抑感的这种阴云已经笼罩过来了。
1: 老胡呢是从石家庄去邢台的路上，说现在走到了红旗大街，现在往邢台临城呢啊，走到临城了，说临城空山白云洞附近这块是一路畅通的。那您看天空当中有没有云，那块邢台下没下雨，给我们来传递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
0: 哎，现在新乐已经开始掉起雨点来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吧。预报石家庄未来24小时阴转多云，24到34度。
1: 承德中雨转雷阵雨，19到24度。
0: 张家口雷阵雨15到30度。
1: 秦皇岛阴天22度到27度，有东南风3到5级。
0: 唐山雷阵雨转阴22到29度。
1: 廊坊雷阵雨21度到30度，有南风3到5级。
0: 保定雷阵雨转多云21到31度，北风3到5级。
1: 沧州雷阵雨22度到32度。
0: 衡水阴转多云23到34度。
1: 邢台阴转多云24度到31度。
0: 邯郸阴转多云24到35度。
1: 首都北京雷阵雨转阴22度到31度。
0: 天津雷阵雨转阴24到31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晴16到32度。
0: 河南郑州多云转晴25到33度。
1: 山东济南有雷阵雨23度到30度。
0: 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9， PM10 的指数呢是18，空气质量是良的等级。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点晚高峰。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3: 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
2: 专区全场7折。
3: 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6: 我们在微信平台一个劲儿的找啊，其实新闻单中奖的这位朋友并没有发自己的手机号，所以说大家递补中奖的这个机会又来了啊！各位朋友，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端，大家发玻璃水3个字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端的评论打卡帖里面，就有机会递补获得今天的2瓶玻璃水。稍后呢，我们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送给您2瓶玻璃水。但是呢，您抓紧时间发玻璃水3个字，抽完奖之后，您在微信里面再发电话再领奖啊！
7: 嗯，好嘞。那刚才在打卡留言帖给我们留言的朋友们啊，看一下我们就叫晚高峰有没有给您回复信息，然后回复的信息是请您在5分钟之内，不也不行了，反正这也就作废了，
6: 他过时间了，
7: 对，过时间了，
6: 过了5分钟了。
7: 好嘞好嘞，那接下来大家再发一波玻璃水啊，我们再产生一位，刚才那个中奖信息作废了、啊、
6: 对，因为我刚才查了一下，他中奖的是34分的时候，我给他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单发了信息让他回电话，
7: 现在都43分了，
6: 就这不给他宽限了几分钟吗、还没人发过来，所以说大家中奖的机会来了，抓紧时间刷一下玻璃水的评论，您发的这个评论次数越多，您随机产生的幸运听众中奖的几率越大，如果已经中奖的朋友也是有可能会重复中奖的啊。
7: 谢谢柠檬树也给我们带来了一段视频，说992你快看，这是和平路上的云啊！不管怎么样，我发现大家无论走到哪儿啊，只要呢就是您还在路上，遇到堵车的时候，遇到红绿灯停车的时候，您可以抬头看一看天，有的地方呢是大朵大朵的，有人说像蘑菇云的那种啊，大朵的云朵，还有的地方呢就是霞光万道，还有的呢是那种铺展开来的，但是让你感觉有一点好像是小小的阴郁的那样一种感觉，但是这种阴郁是我们完全可以控制的那种状态啊。
6: 嗯，同时呢，伴随着今天下班路上大家看到美丽的云朵，今天晚高峰的路况也得到了比较大的好转。目前呢，在北二环东西双向相对来说都已经恢复了畅通，西二环和东二环的南向北好走，南向北西二环堵，然后呢，东二环也是南向北和平路这堵啊，就稍微有堵点，然后北向南好走，南向北稍微有一个堵点，东西二环是北向南好走，南向北有一个堵点。然后南二环呢现在是西向东堵的距离和堵点多，东向西呢只是在玉祥街的桥面这块稍微有一点拥堵，这是整个二环上的通行情况。
7: 特别提醒啊，刚才呢有位听友说在新乐已经到雨点了，然后我们小雷他是在新源高速的新乐口，他说现在新乐口这个地方是大雨的状态， 哎呦，看来刚才我们听友给我们拍来那个大朵大的一个云，说好多听友都看到的是这朵云吗？看来它真的是积雨云之前期的那个浓积云，所以呢，有的地方它就已经开始变成积雨云了，然后已经开始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现在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个雨已经下来了啊！也特别提醒，如果在兴乐行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因为呢，这种云啊，它晴天的时候特别漂亮，就是。大家就觉得这个特别有大片的感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继续向上发展的话，它就会转化成这种积雨云，很容易带来的就是那种短时的强降雨、雷电、大风的强对流天气。
6: 嗯，给大家一段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发送打卡，然后要进入到即时新闻端，在即时新闻端的互动帖上您发送玻璃水三个字才有机会抽奖。我们在一小段歌声的过后，在间奏里面再产生一位幸运听众，没发玻璃水的再给您一小点的时间。
7: 嗯，三分钟的时间。

0: 们要来公布中奖的幸运听众名单了，请您抓紧时间在微信平台要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这一轮在发送玻璃水的这个地补的听众当中抽选了一位幸运听众，您的即时新闻端的网名叫做张玉工长张，然后呢玉石的玉，号码是137尾号是6216的朋友，137尾号6216，请您抓紧时间在微信订阅号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您完整的手机号码，我们将会给您回复一个爱生城的链接，您自己到爱生城下单购买玻璃水，但是显示支付金额是0元，这个爱生城就等于我们送您的了。同时爱生城呢现在还在开启着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专区的全场香水可以享受到7折优惠，用沁人香气点亮您的夏日心情，精选了很多的大牌香水，像有迪奥、香奈儿、圣罗兰、祖马龙、兰蔻、汤姆福特等等很多的知名品牌，无需凑单，没有套路，直接香水就直接给你打了7折的优惠，从经典的花香再到清新的果调，可能大家喜欢的这个香水的味道不一样，而男士呢则喜欢一些沉稳的木质香味或者是个性的沙龙香，多款的热门香型满足不同场合和心情的需要，无论是女士男士都能够挑选到适合自己的一瓶好用的香水，为自己的生活增添一抹仪式感，可以发送数字666进入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爱生城的大牌香水宠粉季的狂欢活动。
1: 对，其实我觉得啊，男士更喜欢一瓶什么呢？酒，尤其是美酒，尤其是现在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战火正在大洋彼岸熊熊的燃烧啊！你想，球迷啊，他在这个看球的过程当中，那来一瓶酒是吧？还有几个兄弟一块儿看球，一块儿喝酒，推杯换盏，那种感觉多好呢！
0: 喝啤的那个都是气儿，咱喝点白的。
1: 对啊，给您推荐的是世界杯联名火爆全球的啊，火爆金球52度500毫升的这个浓香型白酒，五粮液的啊。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您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来看一下这个既能喝出品味又能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
0: 五粮液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品牌，相当于白酒界的官方正版授权，还有FIFA 官方授权，再加五粮液总厂出品的这一款联名酒，很多球迷一定要来尝一尝。采用五粮传统酿造工艺，口感香气悠久，味醇厚，入口甘美，入喉净爽。您别看我这么说，但是我没有尝过，没舍得买啊。但是现在呢，它是有活动的，这个价格现在还是比较实惠，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爱生城。今天呢是有这个特价，500毫升一瓶，补贴价到手只要258块钱一瓶就能买到了。
1: 哦，人家是52度的黄金度数。是吧？所以说，无论是约几个好朋友啊，看球边看球边品鉴，还是呢摆在家里酒柜您进行收藏，都绝对是上上之选。发送666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直接进入爱商城。
0: 男士呢，你可以买白酒；女士就赶快去买香水吧。啊，
2: 服务您的发展，守护您的安全，保护您的权益。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推出市场监督管理宣传专栏，市场监管在您身边，邀您共建公平河美，诚信河北。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市场监管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啊，今天呢，我们的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45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涉及生态环境、电磁计量、临床医学、物化分析等等多个领域。在温室气体监测方面，环境空气二氧化碳高精度监测仪检定系统表首次建立了计量基准、计量标准、工作计量器具的完整量值传递体系，有效提升了我国温室气体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国际可比性，为碳排放核算及碳交易市场运行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体系化计量支撑。
0: 据了解，环境监测用气体标准物质比对技术规范发布实施，为环境监测用气体标准物质的量值确认和性能评价提供了统一准则，确保了环境监测数据的真准权。在水质监测方面，水质自动采样器校准规范填补了该类仪器量值溯源与计量标准方面的空白，从源头上保证了水环境监测数据的准确一致性，为水环境治理决策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撑。水质臭氧分析仪校准规范的出台，为水中臭氧残留的精准检验检测提供了科学可靠的技术支撑。 直接关系到了千家万户的饮用水安全。这两项标准规范协同发力，覆盖了从地表水监测再到饮用水保障的全过程，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的用水安全。
1: 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健身的事儿。近年来，健身机构大多它采用的是先交钱后消费的预付费的模式。这个模式呢，在为我们带来优惠的同时，也产生了退款难、服务质量缩水，甚至部分商家关门停业、卷款跑路的问题，严重伤害了我们的合法权益。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六号发布提示，消费者选择体育健身服务机构的时候，一定要坚持三看两不：
0: 一看证照情况，包括营业执照、教练从业资格证等；二看健身房的经营情况，包括经营环境规模等；三看诚信情况，包括市场口碑、社会信誉是否被列入到行业黑名单当中。不受充值越多、折扣力度越大的营销手段的诱惑，盲目大额充值。我曾经一冲动办了三年卡。
1: 哇呀，那得多少钱呀？
0: 三年是最便宜，比一年两年都便宜。但是
1: 肯定是
0: 后来没一年的那健身房就没了。
1: 它不是便宜，他是说你折合一下单次是便宜，
0: 对，
1: 但是你想三年得多少钱呀？
0: 哎，提示大家在办健身卡的时候，不要办理长期卡、五年卡呀、终身卡呀、超长期的这个预付卡。同时，你买那个健身教练课的时候，不要一次买太多啊。
1: 我就是，然后我这个人没长性，
0: 也没怎么去。
1: 对，后来那个钱就浪费了。
0: 哎，所以提示大家，如果是要去选择健身的话，一定要理性消费。
1: 好嘞，刚才呢这个鲁军在介绍我们的这个提示的时候啊，我回到微信平台看了一下，那位听友已经补齐了他的准确的电话号码，完整的电话号码了，这位号是6216的这位听友。那今天的两瓶玻璃水就归您了。
0: 已经送出去了，其他朋友没有中奖的呢，可以继续在明天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或者呢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如果想问我们了，也可以跟其他朋友在互动留言帖上大家聊聊天什么的啊。
1: 好嘞，那今天的九九二晚高峰到这里呢就要结束。说了，鲁军、佳音代表我们产业编辑孙俪和导播杨梅，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月色来了，
0: 再会。

0: 992整点导航，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是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者是阵雨。明天夜间到八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提醒各位注意防范。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1和6，河北省其他地市均不限号。具体信息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直接发送限行查询。我们公布一下这个时段的992即时好运的这个开奖号码是387啊，但是本时段非常可惜没有人中奖，所以500块钱的奖金滚动到下一时段，明天早晨8点奖金累积到1000块钱。那怎么参加？非常简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就可以打开一个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啊，就特别的简单，好吧。如果是您每次这个抽完奖之后想查看开奖视频，也可以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992开奖，或者在首页中间图片找到992即时好运，点击查看的结果。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及时代空城赞助支持。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辅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5: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Initialize sequence now。
10: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1: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2: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13: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4: 月色来了。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 The Colors Moon is coming。 欢迎大家，我最近特别开心，因为每次在自己啊这个情绪一般的时候，特别疲惫的时候，抬头看天，我就会被治愈。云最近太好看了，最近你发现了吗？好多云朵的边界感特别的强，边界特别清晰啊。我就在想，云的边界感都那么强，而有些人却没有一点边界感呢。我没有针对谁啊，我就随便感悟一下的。晨晨啊，晨晨，你这位朋友留言你就没有太边界感啊。他说月色升官以后是忙了呀，现在第一我现在确实忙，第二我不是现在升官的，我是三年前升官的啊，所以跟这个事儿没有关系。小梅说月姐你又来了，热烈欢迎，你看你现在上班是风和日丽，估计待会儿下雨你得小雨淅沥沥。你看你这天赋性选手，你上来你就押韵了。卓先说了，李约瑟前两天小鹿话里话外说你比他难看，他这么说你会跟他置气不？我为什么生气？人不是越缺什么越炫耀什么吗？燕子西反映一个情况，说自从维命大街环路交叉口红绿灯调整之后，早晚经常堵车。我们也反映给相关部门啊，看看到底什么情况。哇，亨瑞，你发的这个云啊，就是比我拍的这个云，虽然只差那么一点，但是也已经很好看了。就一坨一这样形容不太好吧？一簇一簇的。原说城市上空的巨型棉花山啊，大康子也发来了啊，还有这个 Lumers。 今天啊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伙热爱生活都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去热爱，比如说我喜欢拍云，我喜欢养花，我喜欢照顾孩子，这都是我们热爱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跟您一起来聊聊，就是你把什么养得特别好，是吧？你要说哎，月色我养孩子特别有经验，孩子被我照顾得可好了，你就讲述一下你养孩子的过程啊，对吧？我虽然现在没有，我万一以后有呢啊。还有一些朋友啊特别会养花，妈说月色跟你说养花特别的简单，你不用怎么管。哎，会养花的人跟我这么说，我真信了。哎，我真不怎么管，他真死了，是吧？还有朋友说月姐我特别会养狗啊，那你怎么养的，把你狗发过来。所以大家伙赶紧来聊一聊我们今天互动话题，你把什么养得特别好，同时说一下你养育这个东西的经验啊，可以是东西，可以是小宠物，可以是人。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文字语音互动留言。

0: 今天互动话题啊，你把什么东西养得很好？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文字语音来互动留言。盛双说，我把自己养得很好，白白胖胖，烦恼全忘，自在敞亮，也祝福你们。很多朋友都觉得这句祝福特别的实在，心宽体盘嘛，没有烦恼就是最自在最快乐的事儿啊。雨花石说，我把我老婆养得特别好，以前120斤，现在92斤了。不给人吃饭吗？女人啊，有的时候还是要稍微有点肉好吧。地球的流浪者发来了视频，说这是皮氏耐造的泰国斗鱼，一个星期换一次水，每天喂一点，真好看。你怎么把斗鱼养成了鹦鹉啊？不好意思，我看错了图。鹦鹉是心情很好这位朋友发的，不好意思啊。岁数大了，大家理解一下子。锦竹说了，我把天空中那朵跟棉花糖一样的云养好了。对啊，大家伙就要有这种心情是吧，世界就是围着我们转的，棉花糖云就是我帮你们养好的，今晚的月色就是我给你们供养的。 HUO 说，月姐，我把爱车养得可好了，你发照片我看一眼啊。比起你来，我对我的爱车有一点点不好意思。3米8，我把膘养得特别好。膘那秋天再开始养吧咱们。张发来了自己的照片啊，看出来了，你把自己养的确实也不错。这个时间还有很多朋友在发语音啊，对方正在输入，还有这个大康，还有鹏程万里啊，还有很多朋友啊都在发语音。我相信今天啊自发的给我发云朵的朋友一定是内心充满热烈，对生活也充满梦想跟希望。还有王青，还有安迪啊，在大家发云的时候，辉哥说好大的雨，在哪儿下雨呢？啊，辉哥怎么说的？
1: 这个附近下大雨了，怎么有太阳下大雨呢？
0: 露着太阳下大雨，同时发来视频啊，但是就是在哪个位置没听清楚，您再发一个文字版本好不好？嘉宾。
2: 月色，我能洗车吗？明天还下雨吗？念洗车就下雨，好几天不洗车了，
0: 一洗车就下雨。哎，人家不是说下雨就是求雨仪式吗？小土，
3: 我把我自己养得很好，今天不开心，找着自己吃一顿，心情好了，然后犒劳一下自己，辛苦一周了，吃一顿。今天不想上班，请假。当然了，这个假也不是说请就请，我就是说
0: 把自己养得特别好，不开心了吃一顿啊，不舒服了请个假。这是哪个单位呀、啊？这么宽松？是吧，你养得好，你是得让自己心情好，但是你也得健康啊。安全加高兴说了，我把自己养得也很好，各种高，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那你治治吧啊，有些东西你别扛着，你得吃药。Siri 也发来了这个云的照片，说这是懒洋洋的棉花糖。懒洋洋的棉花糖，那这事儿沸羊羊知道吗？青也说了，一下班就下雨，感觉下班跟求雨仪式。

0: 一样，哎，然后到家就停了，是吧？雨就是为了阻挡咱们下班的路，雨就是为了留下咱们加班。薇薇说，月姐我养花不行，仙人掌都养死了，养小动物也不行，小乌龟也养死了啊，但是我养孩子还可以，我家儿子从小白白胖胖非常可爱，现在也是帅小伙一枚，月姐给你看看我家儿子小时候照片，可爱吧？你没骗我吧，这真的是咱孩子，这能当童模呀，这唇红齿白玉树临风莫如霜。这位说，云彩马上就要到市区了，就赶上我下班呗，是吧？团穿说了，说行政路上下大了。还有很多朋友在发云，咱们看到的应该是同一片云，刚才我在我们单位也看了同一片云，超级好看，很清透啊，你下完雨之后明天天应该也是会不错，是吧？所以今天互动话题咱们来聊聊一个比较生活化的话题，就是你在生活中把什么东西养得特别好，可以是东西，可以是人啊，任何物种都可以，花花草草小狗小猫自己的小朋友自己的老婆甚至把自己养得特别好，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你用了什么方式把它养得那么好呢。
1: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豪华中大型 SUV 凯迪拉克 XT5 权益升级，晋升权益定损30%，享免费换新车以及3年8折保值回购政策等，详询天河汽车石家庄凯天凯迪拉克0311-8966-6555。
2: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2: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4: 秦源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6: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7: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8: 芬芳清悦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
9: 专区全场7折，
10: 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1: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2: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0: Feel the beat, 有朋友问说，九九儿在哪互动？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发送留言，我们都可以收到啊。也欢迎大家参加我们这个即时好运的活动，直接发送好运，有一个好运帖啊，来打上你想要参与的数字啊，就可能有机会中奖。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你把什么东西养得特别的好？宝爸说了，我把同事养得特别好，每天给他做好吃的。您是哪个单位呀？我听一下您每天的菜系。秦师傅，我养猫特别好，不挑食儿，它最喜欢吃干巴饼，歪着脖才啃。哦，干巴饼你得专门给它腾吗？你看现在就是给猫啊给狗啊然后这个卖一些这个狗粮什么之类的猫粮啥的，其实主要是省事儿，知道吧？你家里人家真有时间的给猫啊狗啊去做那个狗饭猫饭啊，看起来确实更健康一点。我是没法给他们做，因为我连我自己我做饭我都很难下咽。我是会员说养万年青特别好，一年四季都是绿的。万年青它是不是本身就是一年四季都是绿的？ 我不懂啊，我不懂，我没有在就是说恶意揣测你，就是万年青会变成其他色吗？陈说每天基本上都听月色来了，把月色来了养的收视率收听率一直遥遥领先，算不算呢？是全靠你了啊，这个节目没有没全靠你了。 Siri 说用心养老婆孩子就养好了，说的很有道理，人家说这个一个最幸福的家庭让孩子看到了最好的一面，就是爸爸爱妈妈，妈妈爱爸爸。岁月安然，看俺把自己的梨树养得特别好，这是七号梨。每个梨都有号吗？七号梨、八号梨、九号梨，他们有什么区别吗？小石头说月姐万年青死了就变黄了。是，我也想，我没见过绿的万年青，绿的万年青都在外边的花丛里。寇先生，我捡的流浪猫啊养得特别好，但是好不好是自以为，呵护太好了也不好，弄回家几天让侄女给抱了，结果给玩死了。就是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好吧？如果大家伙真的想养小动物，要为它负责任，好吧？这个事儿虽然啊，这个直接原因不在你，但是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你啊，家里有孩子，尽量别养猫啊，对猫不好。我听到这个事儿，我真的非常生气啊，非常生气！别给我发了，我真的很生气。运满乾坤发来说云啊，这朵云真好看。对，刚才我也拍了，我觉得今天所有拍云的朋友咱们发的应该都是同一片云啊，大家伙这个时间抬头看一下，今天的云很有边界感，今天的云很浪漫。
9: 1, 2, 3

0: 来看到青说了，家里的鸟养的胖胖的，翅膀1:4。我没有养过鸟，那是什么意思？就是它一个翅膀比我一根翅膀都大，它一个翅膀比我四个翅膀都粗。敦也发来了云，说是这是这朵吗？对，就是这朵啊。然后我拍的可能不是它的全貌啊，但是你拍的可能更完整一点。没说了，月姐，我把媳妇儿养的特别好，养的白白胖胖的，从当初跟我的时候90斤，现在已经到120斤了。媳妇儿爱吃啥我见啥都留给媳妇儿吃，每天早晨上班蹑手蹑脚，让媳妇儿睡到自然醒。你真的能做到这样吗？让媳妇儿上大号说话。这位说，月姐月姐，我把老板养的特别好。是，再努努力，明年老板再换辆车。其实也不能羡慕，是吧？老板之所以成为老板，人家肯定这个统筹啊，是吧？综合能力比咱要强，是吧？人家给咱发工资就行了，千万别嫉妒啊！努努力，明年再换一辆车。这位说，月姐，我把老公养得很好，我就惯着他。谁说男人必须得惯着女人呀？我就惯着我老公。确实，这其实才是独立大女主，对吧？独立不是说你谁也不靠，独立是你不仅可以谁也不靠，甚至有时候你还可以让别人靠你。啊，当然你也别辛苦，别太辛苦。岁月安然给我来普及了，说，哎，月姐，那个梨不是分7号8号，这是分品种，7号是红香酥、血压梨、雨露香、皇冠等等。哦，7号梨，它的品种是红香酥，是吧？然后除了这个，还包括血压梨、还雨露香和皇冠。皇冠不是车吗？一样也没吃过呀，跟我平时吃的大鸭梨有什么区别吗？LU 红运也都发了这种。哎，红运你在哪发的？是河边，这不是石家庄吧？应该，我现在看这个天的颜色，我就知道大概率大家伙啊在没在本地。好吧，石家庄最近的天是淡淡的那种蓝，云是那种特别边界清晰的一簇一簇的云。半截的诗说啥了？
1: 月色月色，别下雨了啊！我在藁城这个东三环这儿
0: 啊。
1: 马上要下了，这个云下雨的这个劲头不小。
0: 嗯，在藁城东三环这块儿啊，说下雨了要。确实，雨这个东西就是你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来了。但是大家伙有跟我一样的吗？就是下雨之前，我们是能闻到某种味道的，很清新。啊，我原来一直以为这是我的超能力，后来我发现谁都能闻见。我特别喜欢下雨前的那个清新的味道，我还喜欢下雨之后啊，然后那个，青草被雨水冲刷，第二天再有一个割草机割青草的味儿，有人喜欢吗？有人喜欢口音？

0: 晚上7:30。
1: 992，半点导航。
2: 我刚问有没有跟我一样喜欢那种啊，下过雨之后，然后青草被雨水冲刷了，然后呢，第二天有割草机的那个味道。然后有朋友给我一个学术名词啊，没听太清，番茄面。
3: 也就是你说的那叫青麦的味道。
2: 什么的味道？能发一下文字吗？我这个人文化程度有时候也一般。啊，蹲说是泥土的味道。啊 ，Siri 说其实就是尘土的味道。我觉得也不完全是，它是青草里边的那个枝叶的味道。小文说现在外面的云好漂亮呀，是吧？很多朋友在这个发照片啊，叫空白的，叫文的，叫杜雷的，说这是新华汽车园区的云啊。然后我发现大家伙真是同在一片天空下。今天拍的云跟我刚才朋友圈发的云一模一样，真的太好看了。看见这些云，我们希望这一瞬间大家伙也被治愈，好吗？大家伙今天发送666啊，可以买到我们的这个世界杯五粮液的一个联名款。因为现在美加墨世界杯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是吧？属于全世界球迷4年一度的狂欢，咱不得整点喝的吗？啊，有一个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这个啊喝起来这应情应景啊，送给喜欢看世界杯的朋友啊，人家肯定也特别喜欢，珍藏起来也可以，因为是限量发售的。我们今天500毫升一瓶，补贴价到手只要258，给自己送人都可以。瓶身是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造型。朋友们，直接发送666，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下单购买。

0: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是谁？
2: 月色。
1: 是
2: 你让我想
1: 到你听为你写一首情歌。是谁？
2: 月色。
1: 是
2: 你让我的世界
1: 从那刻变成粉红色。是谁？
2: 月色。
1: 是
2: 你让我的
1: 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配合。是谁？
2: 月色。

刚有朋友说在新华汽车园区拍的，这个严先生说了，你在新华汽车园区看到云不一定在你那里，真正到了汽车园区你就看不了那么好，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为什么我理解不了中文了？小晴说晚上下班买个西瓜试试，你说的那个味道就是打开西瓜第一时间闻到那个味道，我也闻见了啊！你一说那种感觉我就闻见了，我通感了，朋友们。你描述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当时它那个味道，有一点点像但不完全是，但是西瓜的味道我也很喜欢，当然得是这个纯干净的刀切的，不能是带蒜的刀切的。蹲说那天的云是否早已料到，所以脚步才轻巧，不会这么唱，所以脚步才轻巧，这句怎么唱啊？我忘了，朋友们会唱的吗？发送过来。再来一瓶，我去年在抖音上买了两只虎皮鹦鹉，刚开始喂的多，撑死一只，剩下一只两天让它吃一顿，现在活得好好的。那第一只说我的牺牲没有人在意吗？其实我们也在成长，对吧？刚开始都不太会照顾别的东西，然后慢慢慢慢啊，在这个经验越来越丰富的过程中，就会把别的这个东西照顾得越来越好。就像养小狗小猫啊，养花花草草也是，对吧？所以我们非常对不起最初没有照顾好的那一部分。每个人人生中应该都有一些遗憾。大家伙也太应景了啊，过来再发自己的云啊。黄永琪还说好不好看，好看啊。今天的云很多朋友会用很多词来形容，有人说月姐像扇贝吗？还有说月姐像花椰菜吗？大家伙知道花椰菜吗？花椰菜就是跟菜花吧。栓柱说了，石家庄长安汽车园区也看到云了。不是，您现在不管在哪儿，您应该都能看到云，是吧？抬头看是同一片月亮，云有差异，但是你应该大概率也能看着。大家伙我问一下，都在河北吧？应该。杭州发来的这个鸟，这是一种鹦鹉吗？你看前两天我还真想养鹦鹉，有一种鹦鹉，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听过，它品种叫紫衣鲨。哎，小时候特别可爱，粉紫粉紫那种色儿，淡淡的。后来因为我们家有猫嘛，我怕这个养鹦鹉对鹦鹉不好。但是我看你这养的不好，它是吃瓜子儿吗？瓜子儿自由了。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就一个盛瓜子儿的托盘，然后里边还有小零食的那个小外包装袋儿。它小零食是自己吃了吗？然后里边是那个白色的葵花籽，这是金哥的吗？咱们吃瓜群众，人家吃瓜小鹦鹉，是吧？所以今天互动话题，欢迎各位一起来聊啊，说一说你有什么经验吗？就把什么东西养得特别好，可以是小猫小狗，可以是小朋友啊，可以是自己的另一半啊，可以是自己的父母，可以是花花草草都行。你把什么东西养得特别好，河北交通广播啊发过来，说出你的经验。

刚才我说到这个味道，很多朋友都在发送过来。我们看到有一位朋友啊，说月姐，刚才你说的这个味道我知道，是村里收了玉米之后那个秸秆还甜的味道，安全加高兴，他说这么说的。对，你说的这个有点甜，我也能闻到啊，我也能闻到，我感觉我都吃到那种感觉。明轩说，我养的最好的是我家奶豆啊，发来照片啊。哦，法斗啊，你也不用拍他这么近的一个景发给我。毛毛，我把我的车养得很好，2014年的迈腾，12年了，车况良好，底盘紧致，不烧机油。你是要卖吗？我听你这个话术好像在参加汽车节目。友情岁月，我把我自己养得特别好，从110多斤现在养到160多斤了。你有三高吗？冯韵，夜晚的月色真是美，广播的月色更加美，月色跟月姐一样美，美得天天找不着北。是，本来能找着，被你一夸找不着了。星光不负赶路人，最近在大同，天天都收听咱们的节目。您是河北人，在大同出差吗？还是本身就是大同人啊？你看现在听广播很方便啊，北京天津是993，张家口是101.6啊，正常其他河北地区是992。如果你通过网络收听也非常的简单，比如说你在外省啊，甚至你在国外，甚至你在太空，外太空啊，都可以下载一个即时客户端，你只要有信号就行啊。或者下载一个蜻蜓都可以听节目。寂寞孤独说，龙泉古镇这儿找的云长这样好看啊，还有顺风顺水，还有梅朵，很多朋友都发来了云啊，抬头看看云能治愈我们今天一多半的烦恼。好吧，古琴弹夜月啊，发来自己拍的这个花花的照片。哦，这是养的是吧？真好，花挺紫，叶挺绿。这是什么花呀？我很难形容植物，因为我这个人不会养植物。杨洋文，月色看我拍的云，瞬间心情美美哒，很好看啊！我现在问一下，就最近这些天，咱石家庄天气都不错啊，大家伙去数一下，你最近手机里存了几张云的照片？我得至少有500多张，就是每一个云的形态。而且昨天我拍了一条巨龙。明天吧，今天来不及了，给大家看一看我拍的，真的就是正在走，我抬头一看，哎，正好停下来了，等红灯，然后就拍了一张照片，就真的像是巨龙。所以拍到巨龙和昨天看到巨龙和今天听到我说巨龙这件事儿的，我们都会好运相伴一生。亚斌也发来说，今天走在路上看到好多人都在拍照片，我也拍几张，你看我技术咋样啊？特别好，而且手机挺清晰，看着。云一直在变换形状是吧，就像比如说咱家养个小狗啊小猫啊，你觉得它特别可爱，好多人说你这拍的这不是一样吗，其实咱自己知道它形态不一样，就跟云一样。热爱生活的人，每个形态的云都会在手机里存上一张。小熊宝宝，我家塔塔养的特别好啊，是一只英短是吧。我想问一下，你家英短会说话吗？我们家有一只英短，是一只这个蓝白啊、白色相对比较多一点，它是个小哑巴，就是它不会正常像猫一样喵喵叫，它只会啊，急了想吃零食的时候就啊。他们说这个英短都不咋会说话。顺风顺水说，我把自己养的也挺好，从190斤养到170斤了。可以啊，就是不管体重怎么样，因为每个人身高不一样嘛，你不能光从体重去衡量一个人的状态啊。健康最重要，健康最重要。畅畅说，抬头看看云可以治治我的颈椎病。那你得看什么时候看云是吧，咱开车的时候别老抬头，走路的时候也得直视前方啊。你看很多朋友都说了，说今天这个云真的很好看，我们编辑给大家专门查了一下，这是属于什么云，这是浓积云，就是积雨云的前期啊，像咱们今天看到的大块的蓬松立体的白云啊，白色的那种云团，浓积云它属于什么，属于对流云。外观就是咱们今天拍到的，云体庞大，轮廓清晰，顶部呈花椰菜状凸起，被阳光照亮后洁白厚重，底部略带浅灰，垂直发展旺盛，说明当下是晴
片，能见度比较好，体感也很通透。但是后续啊，继续向上发展，就会转化成积雨云，容易带来短时强降雨、雷电、大风。朋友们，这个节目真能长知识啊！你别说，你今天第一次知道了，我今天也第一次知道了。所以以后看见这样的云啊，赶紧回家，或者赶紧带上伞。

0: 来，还有很多朋友在源源不断的发云啊。你看，但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云啊，这个改成调整为上升为雨积云之后就要下雨了。雨九三说，新乐下雨了，哗哗的老大了。来，这个时间哪里下雨了？大家伙通过语音的方式啊，通过文字的方式都可以发送过来。任林松也发了啊，
1: 正定下冰雹了
0: 啊，正定已经开始下冰雹了，就赶着我下班是吧？这个博文也说太平河体育大街这边下大了，而且有冰雹。明轩说有地上下雹子了。你那里下雨了吗？下雨的话跟我们分享一下。高说掌柜掌柜，北三环古城路下雨了。掌柜你猜你下班会不会赶上下雨？随便吧。我特别喜欢今天特别累去运动，然后还这个吃了火锅身上有味儿，然后赶上下雨，感觉回家洗个澡特别值，感觉今天晚上洗澡那个水都没有白费。谁在等谁发来自己家的柯基的照片，好可爱，我特别喜欢小狗狗两个耳朵偏向旁边的样子，显得特别睿智。我弟弟家也有一只柯基啊，最近给他剃毛了，只留了一个小心心的小尾巴，就没有尾巴啊，但是有一个小心心的图案。谁说12岁了，从2斤到45斤，今年做了一个大手术，还好恢复的挺好，希望再陪我12年，一定可以，一定可以啊！从2斤到45斤，说的就是刚才这个柯基，我看着他非常健康，啊，眼神也很单纯，应该平时想的也少，平时想少的这是就健康。安全说冰雹快躲起来，在古城路体育大街这儿。宝丽说听月色来了，长知识增欢乐，还不要钱，都来听吧。我突然觉得我特别惨，还不要钱，我也想要点啊，没人给呀。Feel the beat。 杜先生，月色，我把自己血压养得很好，原来60至90，现在90至150，多好。我那天还真看了一个说法，就是高压高好，不是高压高不好，

0: 然后我真认真看了，然后结论是高压高和低压高都不好。我心想这用你说呀，但人家也说了，说这个也要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啊。如果是真的高血压不要扛，因为我今天听说一个事儿，我有一个朋友嘛，是从事旅游行业的，然后他身边有非常多这样的这个事情发生啊，就是比如说在瑞士啊，有一个人有高血压啊，但是因为自己就是扛着不吃药觉得自己没事儿，结果突然血氧降到60多了。大家伙都知道血氧降到90就会非常危险，对，有病一定要吃药。我知道有些朋友认为是药三分毒，但是那个病啊已经让你十分毒了，朋友们，是药三分毒有啥呢？相信科学，好吧，咱们还是健康第一。静心，
1: 在北国商城这儿，感觉天好黑呀、一声大雷吓得我、赶紧往回跑，
0: 吓得赶紧往回跑，带伞了吗？北三环啊也发来了，我看下雨了。大家伙听到这个雨声了吗？啊，能看到底下有冰雹。田建超说了，我要下班，你加班呢？林雾也说，正宁下冰雹了。齐先生说了，我发错了，我本来打算发我家宝贝儿呢，结果发来一只猫。猫不也是你家宝贝儿吗？还是你打算把这个猫发给你家宝贝儿啊？你到底有几个好宝贝儿啊？星光说，我大同这儿没有下雨，是这个时间下雨的应该就是石家庄地界吧，是吧？你现在在哪里？你那里下雨了吗？

领悟也说正定下冰雹了。还有这个柳军说了，紧急报告啊，北三环胜利大街现在大暴雨之中，然后有些小车停在了高架桥下面躲雨，导致后面车辆急速减速，太危险了，太危险了。确实是啊，不能这样，好吧，这样只考虑自己啊，然后后边呢万一发生一些危险，其实也会影响到你。交通参与者啊，我们不是说啊只有你一个人，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是要多顾虑别人啊。而且一旦说下暴雨，咱们停车啊，咱们停在路边，停在不影响别人的一些车道或者一些停车场。想要开鲜花。魏说复兴大街南向北迎旭门隧道现在大堵车。现在一下雨啊，可能很多朋友这个下班的路就会更加难以前行。大家伙还是慢慢开吧，下雨了，路面也是比较湿滑。愿三月有耕耘，九月有。独行说，月色，我这两天来秦皇岛了，这儿还是很凉快啊，海风微凉，这里没有下雨。海风微凉还挺文艺。好，下雨了，很多地方下雨了，大家在路上注意安全，好吗？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不见不散吧。

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今天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呢是降水和强对流的天气，未来三天多雷雨天气，雷雨时呢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那么就在刚刚啊，这个石家庄有一部分地区呢，下了冰雹，还有一部分地区呢，这个有朋友反映，尤其是有朋友啊说这个桥西区目前没有下雨，高高呢说这个石家庄正定啊目前大雨加冰雹，全家高兴也说啊，北三环体育大街下大了。夏天的天，孩子的脸啊，可能这一片云飘到这儿，这块就有雨，所以提示我们的朋友们啊，这几天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除了降水，高温也将持续。八号到九号，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个别地点可达39度。再来关注大风啊，八号夜间，唐山南部、沧州、衡水和渤海海域及沿岸地区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局地可达9级。来关注具体城市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0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5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因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19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4度。明天夜间到八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八号夜间到九号，中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再来关注石家庄气象台7月6号19时30分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石家庄市、长安区、裕华区、藁城区、正定县、深泽县、无极县、新集市、晋州市、新乐市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个别地点会有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确实啊，这个雨呢是先从正定那边开始下的，目前呢已经快到裕华区了。明明啊就说这石家庄裕华路清源街附近已经隐隐的听到雷声了。我来上班的路上呢啊，这个听着月色的广播啊，真的看在这个天空上呢，这个还是非常晴朗的，而且今天晚上的云非常的漂亮。但是等我要进直播间这会儿，大概也就过了半个小时吧，整个的这个就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这附近啊，裕华区、长安区这边呢，它的天气就阴上来了。所以提示我们的朋友们啊，咱们如果没有事儿的话，尽早回家，然后呢把车停到一个安全的区域，因为有些地方可能会下冰雹，如果您确实要外出的话，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目前您所在的位置在哪儿？有没有下雨呢？天气情况怎么样？都可以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分享。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1份。400-6986-992。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心得与道理，
4: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3: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5: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6: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7: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6: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迎大家走入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那走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前呢，还是先来关注啊路面上朋友们发来的一个路况信息。柳军呢提示大家说，北三环体育大街胜利大街这一段啊，大暴雨加大冰雹。如果我们的朋友行驶到此路段的话，一定要注意行驶安全。同时呢，这位朋友也反馈，他说北三环胜利大街现在大暴雨当中，有一些小车呢就停在高架桥下面躲雨，导致后面车辆急速减速，非常的危险啊，非常容易这个追尾，也提示我们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有的地方在下雨啊，这个真的是十里不同天。赵先生说，栾城还没有下雨啊，但是期待下雨，玉米苗该浇地了，下雨农民可以省这个浇地钱。但是啊，这个大雨今天呢，它带着这个冰雹，所以您还是注意做好防护。下雨没有问题啊，但是下冰雹的话，千万别把咱们这些玉米给砸了。有朋友问说，北三环现在还在下冰雹吗？啊，有没有在路过的朋友啊？因为刚才这个柳军这位朋友呢是8:02的时候发过来的啊。如果咱们朋友们现在还行驶到北三环路段，是不是还下冰雹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一句。其实我们孩子们的成长啊，有的时候也跟这个天气一样，真的是阴晴不定，并不是一帆风顺。但是呢，面对困难挫折啊，很多孩子哎可以重新拾起信心，迎头赶上。但是啊，有一部分孩子呢，比如说一

0: 在如何科学地提升孩子的抗挫折能力。那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白丝带心理咨询中心心理顾问、石家庄心理医院心理治疗师谭延田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谭老师你好。
1: 哎，雅琪老师好，大家好。
0: 谭老师您看啊，我们今天选择的这个话题，提升孩子的抗挫折能力，我们会发现啊，就是现在有很多孩子可能老师上课哎，只是说了批评了他一下，或者说跟小伙伴闹了矛盾，或者说我们这个细心准备了一个比赛啊，孩子没有取得好成绩，孩子就会出现特别大的这种反应，然后呢觉得这个简直是我都过不去了。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要重点提倡这个挫折能力，重点给孩子培养呢？谭老师。
1: 因为就像您刚才说的，现在很多孩子因为一些小事儿，就可能变得就是躺平了或者是什么了。生活中我在咨询中确实见过挺多这类的孩子，比如说有的孩子他要参加什么样的一个小小的比赛，可能就是班级的一个比赛，家长怕他得不着奖，还要私下里去找老师说你一定要给我家孩子好好待待，你也得是吧，你就给一点名次呀或给什么的。他就说担心我家孩子如果说一丁点名次没有，会对他的自信是个极大的打击，他回来可能就不想上学了，或者说早晨不起床了，或者家里闹啊，就感觉这个孩子他的脆弱程度感觉是别人难以想象的，而且家长好像还对他这种状态已经无能为力，只能说迁就着孩子这种状态。时间长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如果孩子这样下去对他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但是大人很多家长是但是面对这个如何改正他们却束手无策，所以我感觉这个事儿是其实是个挺紧迫的事，他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他的学习成绩啊，或者说体质这个身体素质啊，比这个我觉得一点也不低于他的重要性。
0: 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您看啊，我们现在孩子们不是参加完中考吗？我们小学、初中都是这种划片免试就近入学，所以孩子们呢，可能平时他在这个班级当中啊，成绩比较优异。但是当我们中考一结束之后，我们是按成绩啊来这个去各个高中报到的，你就会发现啊，孩子一开始在班里面是佼佼者，等到进入到高中阶段之后，因为身边强手如林，跟孩子的水平都差不多，而这个时候孩子他可能觉得呀，我一下不是焦点了，我怎么这个一下成班级里边倒数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往往啊高一的时候成绩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落差，我们家长一定要注意。那其实我们今天说到了啊，这个不可忽视的抗挫折能力，如果我们的孩子抗压能力差，遇到小挫折就回避，或者是躺平，或者是出现到了比如说我进入到这个高中阶段学习不适应等等啊，会给孩子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谭老师。
1: 我觉得第一个可能会让这个孩子的心理年龄他停止生长，虽然他的生物学年龄一直在生长，但是他的这种社会经验抗挫折能力啊，他没有经历过相应的风雨，你虽然他表面上生理年龄长大了，但是他心理年龄可能会停留在一个很不成熟的年龄阶段，就幼小的年龄阶段。其实每年我都会接到大量的那种，比如说20多岁了甚至30多岁了一些家长来的时候说我家孩子如何如何了，但因为年龄可能20多、30多甚至更大年龄，这些所谓的孩子吧，他们其实总结下来，他们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为人非常善良，但是呢在善良的同时，你说的好听点他们是特单纯，其实说的难听点就是幼稚，就他们人绝对是个好人，没有任何坏心眼，从来不坑人害人，但是他们的心理年龄停留在了一个可能7、8岁到8、9岁的一个孩子的水平，就面对事情面对人际关系也好，工作也好，学习也好，他们只是用那种很不成熟的就7、8岁、8、9岁孩子的一种那个年龄阶段的方法或者策略来应对他当前的一些事情，他们也不想着去工作呀，也不想着未来呀，也不想着什么，就是活在当下，我该享受的享受。总体来讲，我就觉得这些孩子就是在小的时候抗挫折能力比较培养的比较少， 经历的风雨比较少，或者他们没有机会经历风雨，而把这个。

0: 个心理年龄直接停留在了，就是让他经历风雨之前的那个阶段。比如说，家长在他五六岁之后，就是基本上包办代替了啊，没有让他经历相应的一些风雨挫折，没有获得成长，他可能他的心理年龄就停留在了六七岁、七八岁，他就不能再生长了。
1: 嗯，
0: 这是一类情况，还有一类孩子。他自己也想，嗯，我也有所抱负。刚才的那一类心理不成熟，他心里没有什么抱负，没有什么理想，
1: 嗯，
0: 我只是活在当下，就感觉你说他浑浑噩噩的吧，他也不对，他也高高兴兴的。但是呢，你要问他有什么理想吗？有什么抱负吧？你想上班吗？他这一晃头，嗯，不想，没有那么想过。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孩子，你说，嗯，你想上班吗？想，他也想好好学习，也想好好上班，但是呢。他面对一丁点挫折之后，他就会浅尝辄止，一下子可能一些小小的打击就会把他打倒了。
1: 嗯，
0: 比如说，现在我不知道，我不怎么看电视了哈。
1: 嗯，
0: 之前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个电视，像纪录片儿，像什么叫《变形记》，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1: 啊，有，嗯，之前有，现在没有了。
0: 对，那这个《变形记》里，我记得有一期，就是一个孩子，他在，初二就不上学了，到了初三，他家里他爸爸妈妈为了说，我这孩子怎么办呢？给他挽救挽救啊，就给他让他报名参加了变形计，把他就是打发到农村吃点苦，希望这孩子能重新振作起来啊，能看到他当前的生活还是很幸福的，希望他能振作起来，让他吃点苦。这会儿到了农村之后，有一次记者跟他谈心，说你为什么不上学了？这孩子说：“哎，原来我挺喜欢上学的，我也爱学习，我也爱运动。但是呢，有一次初二的时候，上那个体育课，体育老师，好像是说我体质不好啊，还是说他跑步的姿势不好？就因为那体育老师说他这一句，不上了，不上学了，
1: 嗯，
0: 从此不再上学。但是你要从一个一般人角度来讲，因为老师的批评一下，我们可能难过一天两天的，但是你至于就退学吗？但是对于很多没有经历过风雨、没有经历过挫折的孩子来讲，这一句话、这一句批评对他来讲可能就是个晴天霹雳，
1: 嗯，
0: 让他一下子就击垮在这儿了，
1: 嗯，
0: 所以让他们虽然说对未来还是有想法，他们也想出人头地，但是他们经历不了任何风雨，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那么大的抗挫折能力，
1: 嗯，
0: 只有一个空想。
1: 其实就是这样啊，当我们给自己设定目标的时候，我们最近啊，其实节目当中接到过很多这样的孩子的案例。有的家长说，嗯，孩子可能是比如说在考学的过程当中，校考一个学校失利了，哎，孩子后边都没有信心。

0: 可能因为求职遇到了困难挫折，然后呢干脆就是我就不上班了，这个我就在家里边躺平啃老。所以你会发现这样的情况非常的多。我们究其原因啊，就是不知道到底是教育哪个方面出现了问题。台老师，您从这个心理医生的专业角度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家长在培养孩子过程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我们的孩子抗挫能力差，遇到一点点挫折就后退就退缩呢？
1: 一个是现在孩子很多时候由于家长保护的比较好，就他生活过得相对来说比较顺心一些，就家长现在很多家长就除了学习之外，别的方面尽量的是包办代替了。比如说，你现在咱们有一个很现实的例子，现在很多小学生，课间不让他去操场玩，就是因为很多家长就是一旦孩子在学校里磕了碰着了，家长可能就会难以接受啊，冲到学校里会去找老师，然后老师也不敢让孩子们去操场运动，只能把小的孩子限制在那个教室里。这其实反映了一个问题，就很多家长对孩子是过度保护的，就是不让孩子说你包括吃什么饭啊，穿什么衣服啊，到交什么样的朋友啊，去哪玩啊，包括学什么兴趣班啊，很多家长是给孩子包办代替的，不需要孩子去操心，也就是孩子他即使想经历风雨，他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机会，因为家长已经把他的行动或者精力思想试图牢牢地控制在学习这一件事情上，别的事儿都不用孩子操心了，家长都替他办了。还有一件事就是，一个是家长替孩子包办代替了很多事情，再一个家长限制掉了孩子的很多事情，就是很多，一个是有些事儿你不用去干了，我替你干，另外一些事儿我不替你干但你也别去干，导致孩子的生活非常单一，他接受的东西特别少，除了学习基本上没有别的能接触的东西，也就是说在这么一个状态之下，孩子的抗挫折能力他基本上无从培养，这也会导致孩子长大了之后，你发现除了看看书之外别的事儿感觉人际关系上有一点小小的矛盾，他可能就不上学了，或者说身体素质上稍微外面热一点或者冷一点他就不想出门了，就抗挫折能力感觉奇差。
0: 其实第一个问题啊，核心点在于成长的环境过于顺遂。其实有这样的情况，昨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还聊到一个话题，就是你会发现啊，原来我们的孩子肯定是我分儿啊，因为最近中考报志愿嘛，我分儿够哪个学校我就报哪个学校，但是现在呢就是家长和孩子们都要提前去学校逛一逛看一看，有的孩子选学校他最大的一个选择学校的这个方式之一是什么呢？是我要看这个学校建的好不好，环境舒不舒适啊，这食堂里面这个就餐怎么样啊住宿的条件好不好。当然我们觉得这个高中三年嘛，因为好的环境其实能给我们孩子更好的一个这种指导，可是我们不能把说这个环境就看作唯一啊，你比如说这个学校它的师资啊等等，这些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整体的成绩。所以我们的同学们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家长真的是爱孩子，希望给孩子最好的，可是如果他从小到大一路顺遂的话呢，我们是期待这样，但是如果孩子一丁点苦也吃不了，或者说呢稍微遇到一些困难挫折，之前根本没有遇到过，因为太顺了，所以可能就会导致孩子心里产生巨大的一个落差反差，从而产生情绪啊心理方面的一个问题。这是第一点啊，成长环境过于顺遂。还有哪些会导致我们孩子在这个抗挫能力方面相对来说较差呢？台老师，
1: 还有一些孩子就是说他的思想相对来说比较片面或者说偏激一些，就比如说我见过的很多孩子，比如说有一个孩子他初中会考啊，会考有一科没及格，他就认为啊这样肯定完了，大学考不上了，高中考不上了，我这一辈子完了。还有一些最近上周接待了一个孩子，他因为是你说早恋也行恋爱也行，到了高中马上就要高三了，有一个他就是有一个所谓的女朋友吧，跟他分手了，也不是分手，人家走了单招了，走了单招就已经就是 参加那个单周培训班去了。
0: 嗯嗯，
1: 一下子这孩子觉得，哎呀，一下子。

0: 里空落落的，觉得这下完了，我女朋友分手了，那我学习还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 嗯，
0: 是吧？我感觉我学不下去了，没有他我学不下去。
1: 嗯，
0: 至于高考我也不想那些了。
1: 嗯，
0: 也就是有些孩子是会因为一件小事而否定整个未来，否定整个自己。
1: 嗯，
0: 或者还有一些孩子，比如说在学校里有一个老师批评了他一句啊，然后再也不上学了。他觉得老师批评我，哎，我在学校里难以，就是难以抬头了。
1: 嗯，
0: 感觉在学校里，在同学们面前抬不起头来，索性我也不去上学了。他就因为一件小事否定整个人生，否定整个未来。
1: 嗯，
0: 就是有一个片面的这么一种思维方式。
1: 嗯。对，其实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难免会经历一些你觉得非常低落的，或者说呢非常尴尬的，嗯，可以说是非常孩子可能当时觉得非常痛苦的时刻啊。但是当你长大之后，你再回过头来去看这些，其实也没有那么的重要。但是孩子此时此刻呢，被困在那个当下，其实很难走出来。所以怎么解决呢？稍后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进行分享啊。但是我们更建议的就是我们的家长呢，这个一定呢要让孩子，比如说多出去走一走，多接触人和事，那样他的这个认知可能就不会那么的片面，心态慢慢的也会强大起来。这是两个方面啊。还有哪些会导致我们的孩子可能这个比较脆弱，面对挫折的时候就直接就不战而败了？
0: 比如说现在还有一个，其实就是持续的这种比较，就是比如说在学校里其实考试是一个接一个的。你看一般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上学期中考试、期末考试，但现在啊到了初三呀、或者高二高三呀、成了除了正常考试之外还动不动就月考。
1: 嗯，
0: 好像还有些到了初三，我听说到了高三还有什么周考，你就很恐怖，每个星期都在考试，就每个星期这些孩子都会被拿出来给别人比较比较。你要是比较赢了呢，你也别高兴太早，因为下周还得继续比。你要比较输了呢，那完了，心态还没调整过来呢，你下周还得继续比。也就是说，无论你赢了还是输了，你还没来得及缓一口气呢，你就要迎接下一次比较。所以这些孩子在这些个高强度的比较啊，因为这个比较不但是孩子们之间的比较，可能还面临着老师的评价，老师的态度，还面临着家长在后边的态度。比如说你比较，万一你成绩下降了，有些家长比如批评啊，有些家长比如说很伤心，在孩子面前显示很伤心，觉得哎你怎么下降了呢，我感觉很失望啊。就是孩子他面临的压力是多方面的，但是这种比较又是随时的，
1: 嗯，
0: 这是接连不断的，所以孩子他没有一个放松的时间，精神是高度紧绷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也会影响到孩子的抗挫折能力的形成。你想他即使说有，本来这个孩子即使说有点抗挫折能力，如果不足够强大的话，在连续的高压之下，也可能把这孩子的神经给击垮。现在学校里就是，尤其是到了初二、初三、高二、高三，很多学校特别重视文化成绩，其实对孩子的抗挫折能力、情绪压力、情绪如何调整啊、压力如何缓解呀、对这些个心理方面的教育，其实是我觉得是有点缺失的。我认识一些心理学的老师，学校老师。他们说在学校里比如说一年级二年级或者初一高一还上一些心理学的课，但是到了比如说初二高二了，好像有的上有的不上，到初三高三了那压根就别上了，给所谓的主科咱让让步吧。
1: 嗯，
0: 但其实我觉得到了初三高三，他们尤其是需要这个心理健康方面的一些帮助。
1: 嗯，
0: 因为心理最脆弱的时候，你把心理健康的东西给撤掉了，所以这些孩子他们可能面临着一些个困难啊、挑战啊，他们有可能就会更容易被击中。
1: 嗯，确实是，就是所以建议我们的这个家长啊，您平时也多关注孩子的心理问题，尤其是我们 这个毕业年级啊，初三高三的孩子，因为他面临着这个非常重要的考试压力，这个在所难免。所以呢，就是当我们的孩子学业压力大的时候，尤其是很多孩子他会有一个感慨，我这么努力了，但是为什么我的成绩见不到提升呢？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孩子进入到了学习当中的平原效应，你看似没有提升，但实际上他在厚积薄发。可是在平原效应的过程当中，孩子难免会自我怀疑，自我质疑，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专业的心理老师以及我们的家长多关注孩子的心理状态了。所以说啊，孩子有的时候抗挫能力差，也可能是因为他的心内心太过的焦虑，情绪一直压抑，得不到有效的疏导，从而导致这个抗挫能力差。那除了这个之外啊，还有哪些原因会导致我们的孩子抗挫能力差呢？泰老师。
0: 这些我觉得还有，其实就是还有一个，比如说老师在学校里可能没有及时的进行相应的干预。这上周有一个老师也说，哎，班里有些孩子可能表现的不是太好，就是说有些霸凌啊，有些什么呀，他们影响到了其他的一些孩子的心理健康。但是我接到的这个老师，他还是主动的想到这一点，他想利用业余时间，利用假期时间，想着他自己想心理疏导。这个老师他来心理疏导，他的目的不是他解决他的问题，他的目的是想我如何能保护班级里那些孩子的学习状态别受影响。但是我觉得像这样的老师能在业余时间主动的为了孩子的心理健康主动来找心理咨询师，就付费心理咨询的，我个人感觉好像数量也不是太多。更多的老师就是尽职在教学呀，在生活方面做到了一个老师该做的，但是在一些个心理健康我们看不到的方面，很多老师可能还做的不是特别的深入，也就是按照老师的规则，好像你该做的都做了，但是有些隐藏的东西，可能我们的职责上可能没有太写明的那些东西，但其实也对孩子的生发展很有影响。这些有些老师我觉得多多少少是重视的不是太够。
1: 明白了，其实您看啊，今天我们总结了一下，孩子抗挫能力差导致的核心原因，一个是成长环境过于顺遂，另外一个呢是认知片面，心态脆弱，第三个学业竞争压力大，另外一个呢就是情绪与抗压教育的缺失，可能是比如说家庭这方面啊教育的缺失，也可能是我们学校不够重视，反正多方面的原因导致我们的孩子呢特别的脆弱，遇到一些困难问题矛盾的时候呢，真的就不能说退缩，甚至有的孩子呢就是选择非常极端的方式，我干脆我不要了，我放弃了啊，这个我直接就逃避了。其实我们建议啊，我们的孩子除了学习成绩之外，这些方面的培养，比如说抗挫能力等等，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成绩它可能决定我们走多远，但是这一路上我们能否走得更持久更稳定，其实这些比如说抗挫能力啊孩子这个处理问题的能力啊，这些都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接下来啊，我们下半个时段重点跟大家聊什么呢，就是从学生的角度以及呢从家长老师的角度啊，如何帮助我们孩子建立好这种抗挫能力。欢迎我们的家长继续锁定收听，同时呢我们也随时关注我们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如果有朋友您行驶在路上，您目前在哪个区域啊，有没有下雨，有没有下冰雹，都欢迎随时的跟我们来进行分享。河北省气象台7月6号20时呢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小时石家庄市区以及东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冰雹天气，请注意防范。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啊，有位朋友龙少给我们发来正定下的冰雹，哎呦真的太大了啊，我觉得大的呢得有鸡蛋那么大小，小的也得有鸽子蛋那么大小啊，所以提示我们的朋友，咱们尽量呢减少外出，赶紧回家啊，如果要是在外面逗留的话呢，也请注意自身安全。 高速交警提示，石家庄北绕城高速西行109公里处第三和应急车道呢有障碍物，请后方的司机朋友注意并让，安全行车。石家庄北绕城高速西行109公里处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上有障碍物。还有石家庄气象台2026年7月6号19时51分呢也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小时石家庄中东部、长安区、裕华区、藁城区、正定县、栾城县、高邑县、赵县有雷阵雨，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请大家注意防范。您所在的地区现在天气怎么样了？欢迎大家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8: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9: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8: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我们来看路面上啊，温馨这位朋友，哎呀，这个他说在正定啊，挨了顿冰雹，风挡都裂了，一定要注意安全。其实我们提示所有的朋友们啊，尤其是比如说遇到这种冰雹天气的话，咱们尽量的啊，就是赶紧把车停到一个安全的地带，然后咱们也这个赶紧进行一个躲避。目前呢，石家庄还有哪个地方正在下雨或者是下冰雹啊？欢迎大家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给我们，我们也同步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提示大家啊，现在石家庄的这个气象台呢发布了未来的冰雹橙色预警信号，所以未来两个小时，石家庄中东部的长安区、裕华区、藁城区、正定县、栾城县、高邑县、赵县会有雷阵雨，个别地点有冰雹，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白丝带心理咨询中心心理顾问、石家庄心理医院心理治疗师台延田老师。台老师您好。
1: 哎，雅琪老师好。大家好。
0: 台老师您看啊，我们上半个时段呢跟大家聊了聊，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孩子这个抗挫能力缺失以及缺失的危害。那接下来呢，我们下半个时段重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我们如何从学生、家长、老师三个角度提升我们孩子的抗挫折能力呢？台老师。
1: 首先我觉得从学生角度来讲，要改变认知，就是之前像网上有句话哈，我认为挺有道理，他说人生没有失败，只有成长。我觉得这一个是适合全年龄阶段的。我很多孩子会说，我现在你看一次考试不好了，我觉得我考不上大学了，或者我如何如何了，看我可能再也学不好了，或者我失恋了，再也没有人喜欢我了。其实我觉得你他说的只是对了一半儿。你说，我这次考了没及格是吧？或者考了倒数，我觉得我学习不好。我说你说的不能说对，也不能说错，严格了只能说你说的不严谨。严格来说是你截止到现在，你学习好像还不太好，或者确切的说，这一次考试你考试成绩不是太好，但是这一次考试不好和你以后会不会好，它没有什么太必然的一个因果关系。所以我们要转变认知，我们一次考试失败或者一次人际交往中，比如说朋友给我们掰了啊，可能翻脸了，这只能说明你在这个人际关系中你失败了，现在不太成功，但是以后会不会有更多的朋友不一定，现在考试不如意，以后考试高考的时候是不是能考多少分不一定。所以就是我们不要改变认知，把当下一时一地的不如意也好，小小的挫折也好，不要把它等同于否定了我们的整个人生。转变一个认知，是我们要有一个认知，说我们把现在的和是我们是现在的失败还是整个的人生失败全面看。面对一些小小的挫折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古人说人不如意事常八九，就是我们有些小人生本身就是由这小小的挫折，或大或小的挫折打击呀、一些坎坷啊构成的。我们每天都走在一个通关打怪的路上，无论你是考试做功课一道难题，还是我们和一个陌生人建立友谊，其实我们都是在每天克服困难，这个困难有大有小，但是我们的人生就是由若干个困难构成。所以不必把一次的困难把它等同于自我的生命的否定，而是把它当成一个人生的一个正常的它就是个人生正常现象，这就是我们进步的一个阶梯。
0: 其实说到这儿啊，我真的建议所有的同学们可以空余的时间，因为我们昨天也提到了嘛，这个暑期规划啊要做好阅读， 可以读一读史啊，就是历史的这种书籍啊、记录啊，甚至很多孩子可能对于历史没兴趣，那其实推荐大家一本书啊，就是《明朝那些事儿》。从这个，因为当年明月写的非常非常好，也非常有意思，我们可以先从这些啊来看进去。当你看到啊，中华上下五千年这些，前辈们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处在人生的低谷或者是绝境，然后再奋起反击等等这些，你就会感觉到啊，这个渺沧海之一粟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我们这点事儿过不去，但你会发现啊，前人的这些智慧，用他们的经历，用他们的这种人生的经验，会告诉我们，其实有些时候你坚持下去，哎，真的会看到不一样的希望。所以啊，我觉得转变认知、接纳失败，一个是我们学生自己啊要开阔自己的心胸眼界，另外呢，我们可以在历史当中去寻找一些答案，这是一个方面。您还有其他的建议吗，谭老师？
1: 还有就是对于孩子来讲，就是我们要在生活中主动挑战一些小难题，不回避，面对难题我们不回避，而是主动的去挑战，甚至主动去寻找一些小难题。我们就心里有一个，给我们自己有个心理暗示，我现在主动寻找一些小难题，一个一个的克服，我是在积累自己克服困难的一个经验或者记忆啊。我克服，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克服困难，我获得了越来越好的经验，那我就成长得越来越好。所以我们要主动的，就跟我们要是比如说运动员啊，你如果想取得好成绩，你就要自己不停的练，不停的练，不停的练。那你要想让自己变得抗挫能力特别强，那你就要不停的去去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这就跟运动员不停的去训练，我觉得是一个意思。所以我们面对困难，面对挫折，不要回避，而把它当成我们进步的一个台阶啊。它的出现，我们感谢这个困难的出现，正因为一个又一个的小小的困难出现，它才能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强大。这就跟运动员，如果教练每天让你去跑步啊，去踢球，这感谢教练，正是由于他的高标准严要求，才让你的运动成绩越来越好。我们的抗挫折能力也是一样，就要主动寻找，主动去克服一些小的困难、小的挫折。
0: 其实这个就建议我们的家长，有的时候真的啊，就是当孩子面对一些困难或者难题的时候，不要第一时间啊，就爸妈帮你解决了，不要，可以适当的留一些小难题给我们的孩子，让他自己去尝试着解决一下啊，这是一方面啊。还有哪些呢，谭老师？
1: 还有就是有了问题不要闷在心里，要及时的倾诉。有些孩子现在想到，我刚想到一个问题，说现在孩子为什么会那么多孩子用刀片划自己胳膊啊，就是用拿当刀片划自己呀、啊、用圆规扎自己呀、啊、这些孩子的有一个规律性的特点，就是他们其实心中有很多委屈啊，有很多愤怒啊，有很多不甘呀、怨恨呀，他们无处去倾诉，他们说不出来，闷在了自己心里特别压抑，在压抑之下，他们只好用这种身体上的痛苦来缓解心理上的痛苦，也就是说他们的情绪无法释放。这就提示我们这些孩子们，就是面对一些困难挫折啊，一时没有解决掉，影响到了我们的心情不好，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倾诉，或者找同学，找三三两两的知己啊，或者说有人说人生得意知己足矣，就是你有一个知心朋友，当你迈不过去这道坎儿的时候，可以向他说一说，吐吐槽，或者是我们有和比如学校里有心理老师，或者说跟家长、跟妈妈说一说，或者跟奶奶、跟姑姑说一说，就是如果我们有机会把眼前由于眼前的困难给我们带来的负面情绪吐槽出来、说出来，甚至喊出来，即使这个困难没有解决，那这个负面情绪也会释放大半，它就不会给我们积累成内伤。这是一个，就是及时的去倾诉。还有一个，我觉得作为孩子们，就是多注意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如果爸爸妈妈支持那更好，如果爸爸妈妈不支持，我们也要培养自己一个兴趣爱好，就在学习之余一定要有一个兴趣爱好，或者是文静一点的绘画啊，或者弹弹钢琴呀、奔放一点的你去篮球啊、足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游泳啊，干嘛都行。 我觉得好歹我们爱好兴趣爱好的作用是在我们紧绷的神经紧绷的要断的时候，让我们缓解一下神经，让我们劳逸结合，让我们有那种就是在高度紧张的时候有一点放松的时间。不然我们就天天学习之余，你要什么也我们也不知道干别的，你天天就是学习了，除了学习就是发呆，没有调整，没有高兴的事儿，人生只有应该做的事儿，而你没有喜欢做的事儿。这个时候我觉得对于一个人来讲，他的心里就是特别容易压抑情绪，特别容易被挫折打败。而如果孩子们有一些高兴的事儿，比如说我天天特别高兴，那一个可能十分的挫折我可能一脚就迈过去了。
0: 嗯，
1: 如果我们没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天天是神经是紧绷的，或者是学习之余神经是无聊的，那可能十分的挫折可能一下子就把我们击倒了。
0: 嗯，
1: 所以培养一个兴趣爱好，有高兴的事
0: 儿。嗯，这个呢真的建议啊，我们所有的孩子们其实可以培养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什么类型都可以啊。其实我们有的孩子喜欢运动啊，那我们就培养一个这个运动方面的，无论它是大众小众啊，只要你能够在挥洒汗水那一刻内心得到释放，非常好啊。当然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现在比如说时下流行的比如拼豆啊等等这些，如果孩子特别喜欢的话啊，他只要不影响我们的学习成绩，其实我们家长也可以哎让孩子去做一做啊。现在我们很多孩子比如说还喜欢养这种小仓鼠，然后给这个仓鼠布景啊，这种还是挺有意思的啊。所以我们的家长呢，只要是不影响孩子身体健康啊，不影响孩子学习成绩的情况下呢，给孩子一些自主权，只要他觉得这个事情能让他身心放松啊，就可以去尝试。这个是学生自身，那我们家长该怎么做才能让我们孩子拥有强大的一个抗挫能力呢？
1: 作为家长，我觉得第一个我们要尽量的不要包办代替。什么是陪伴？很多家长说我要陪着孩子成长，我觉得陪伴是肯定是没问题的，家长需要陪伴孩子成长，但是一定要注意什么叫陪伴。陪伴就像你陪着孩子跑步，你是陪在他的，你或者在他的稍前方，或者平行，或者在稍后方，你让孩子知道你在他的身边和他一起跑，这就够了。但是陪他跑步不是你背着他跑，所以陪孩子成长也是，陪孩子成长是当孩子成长中啊，你陪在他身边，他有困难的时候，能向你倾诉倾诉困难，向你寻求寻求帮助，而不是包办代替，就是我们陪在孩子身边陪伴他成长，而不要做成我们把孩子装在蜜罐里封好口，我们抱着罐子一路向孩子的人生终点跑，那就其实是剥夺了孩子的正常的发展的权利。所以让孩子经历他应该经历的风雨，不要把他温州为什么那些高山雪莲呀什么灵芝啊那么值钱，在大棚里的东西它质量往往是要差那么一点呢，也就是说我们让他经历他应该经历的风雨，他才能见到他所应该见到的彩虹。不然的话，你把他装在罐子里蜜罐里啊，抱着一向前跑，那活的是你的人生还是他的人生呢？所以不要包办代替，多让孩子承担点他应当承担的风雨挫折。即使说孩子有可能承受不住，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及时出手帮助，但不要代替，就陪伴而不是代替。
0: 嗯，
1: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作为家长要淡化这种分数焦虑。
0: 嗯，
1: 其实无论是尤其是小学其实是一个培养孩子态度的时间。如果孩子对学习的态度是端正的，对人生的未来有理想、有抱负、有自己的价值追求，他的成绩自然会和他的能力相匹配。我们家长要盯着孩子作为一个人的成长，比如说他是否独立啊、担当啊，他是否对学习的态度端正啊，他是否有感恩之心啊，注意培养孩子的这些品质，而不要盯着他考了是80分还是90分，分数是在他各种品质发展良好，态度端正之基础之上的一个顺其自然的结果，我们不要本末倒置。所以要盯着孩子的品质， 啊，盯着孩子的心理健康，注意孩子的发展规律，而不是盯着孩子的简单的一个考试分数。嗯
0: 嗯，
1: 这也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当孩子受到了一些挫折之后，我们当然要共情，要共情啊。比如说，孩子啊，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啊，是吧？让孩子知道你理解他，让孩子知道你愿意站在他背后，随时帮他。但是呢，同时我们要有一个，心理的一种观念，或者暗示，我们是可以引导孩子，可以帮孩子分析问题，但是一不要批评指责，不要孩子有一点小小的不好的，说那你怎么这么笨，能懂什么不行啊？一不要批评指责，二不要包办代替，我们可以分析，可以帮助，可以陪在他身边，但是不要替他成长，也不要否定他的一时的小小的挫折和失败。
0: 您看啊，我总结了一下刚才谭老师说的啊，就是家长该怎么做，适度分手，淡化分数焦虑，然后当孩子面对挫折的时候，共情安抚，不是替孩子解决这件事情，而是你要引导孩子怎么去看待，怎么去解决。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的专家老师来做客节目的时候一直在说，我们家长啊，你要做什么呢？你不要做司机，然后你不要做管家，你要做什么呢？你要做这个领航员啊，就是孩子是这个他人生的车辆的驾驶人，让他自己做抉择，你在旁边呢只是做一个辅助，一个引航。另外一个呢啊，就是我们的家长要做什么呢？要做导游式的家长啊，就是提供我们孩子所需要的这种衣食住行，然后在人生的道路上呢，你只是引导他，哎，走到这儿但是具体他想去看什么地方，这些还是让他自己来做决定。所以我们家长要做好一个这个引导者。那最后呢，其实就是老师这方面，因为有的孩子啊，真的是这样，可能老师训了孩子一句，孩子就我就不喜欢这老师了，我连带着我也不喜欢这个学科了，甚至极端的，台老师你也举了例子了，因为老师一句批评，甚至可能都是无心的批评。但是我们孩子呢就产生了厌学，我不想去上学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老师呢该怎么做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有抗挫能力呢？
1: 其实老师跟刚才的家长有一个共同的建议，就是我们老师也不要就是单一用一个分数的标准，比如说谁可能考上清华北大啊，我们就对哪个孩子更好，这个孩子可能是吧，他是可能学习成绩不太好，我们就对他不好，其实这也是不是太不利于孩子们的发展。之前有一个所谓的跟笑话一样，说你不要只对前10名的孩子好啊，他们有可能考上好学校，但是呢你也要对10名到30名的孩子好一点，因为他以后可能是你的老板或者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就是我们要重点，或者说我们要多关注孩子的品质，比如这孩子是否善良啊，他人缘是否好啊，他的是否有独立啊，担当啊，他是否有感恩之心啊，就是我们用多角度去评价自己的学生。我们即使不能做到啊，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啊，但是我们也要尽量的一视同仁，尽量的公平，尽量的对每一个孩子都能就是都能付出我们的爱心，而不要只对那些个比如说分数比较好的或者我们认为有潜力的孩子关注过多，对那些另外一些孩子关注过少，就是尽量的就是说一碗水端平一些，要多角度评价。有些孩子可能成绩不好，但他人缘可能挺好，有些孩子可能这个不好，但他的体育可能挺好，就是说多看到比如说学习不好的孩子，看到他们其他身上的闪光点，这也会让那些孩子感受到老师的认可，老师的鼓励。这样的话他们的抗挫折能力啊，他们的心理健康程度啊，也会得到很大的提高。还有一个就是营造一个良好的班级氛围，就是学生们之间肯定有竞争，但是呢让孩子们既竞争又合作啊，又团结。就是我之前有一个老师说，他们班级里其实这个风气不是特别好，状态不是特别好，怎么办？其实我就建议这个老师可以多设计一些班会，比如说涉及到班会，让大家孩子们讨论讨论啊， 如果我们学习成绩下降了，有一次考试没及格，那我们可以怎么想怎么做走出眼前的困难。如果我们和小朋友和某一个朋友人家不愿搭理我们了，我们如何看待这件事情，我们应该如何以一种积极的乐观的心态去处理这些事情，让孩子们各抒己见呀，老师加以适当的一个积极的引导啊，多举行一些这样的班会，就是培养孩子的这种在人际关系中的如何处理孤单，如何处理失败，如何处理挫折打击啊，多培养孩子们的这方面的一些能力。
0: 嗯，
1: 还有就是平时无论是家长会的时候，其实也要就是和家长们分享一些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让家长跟老师一起，不但是为了孩子的成绩负责，也要或者更要为孩子的心理健康负责。
0: 嗯，所以啊，您看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啊，从家长啊、孩子、老师的角度啊，就是如何培养我们孩子的抗挫折能力。抗挫能力呢，其实我们平时很难观察到，但是当孩子真正面对着困难挫折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能力。好与坏的孩子啊，他的这个区别非常的明显。有的孩子可能因为人生当中一时的不如意，或者是一点点的困难就停滞不前，而有的孩子越挫越勇，所以说他的人生道路也就越走越宽。真的建议我们的家长啊，除了孩子的学习成绩之外，一些基本的能力，比如说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抗挫折能力，平时您在养育孩子过程当中一定要重点的来进行培养。感谢我们今天的台老师啊，给大家所做的一个精彩的分享，谢谢您，台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0: 后续呢，我名师话心理也会陆陆续续的啊，邀请我们的专家老师，心理方面啊，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今天我们的992教育时间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蓝牙音响几十块，循环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摇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孙悟空去推行动不便的
7: 各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虽然仕途困顿，终其一生不能入朝为官，但生性潇洒、性格不羁的孟浩然，在山水田园之间找到了最后的依靠，找到了灵魂的归宿。不论是在岘山秉烛夜游饮酒赋诗，或是在万山潭静静垂钓划船而归，孟浩然所到之处都因他浑然天成的山水诗作而独添一份灵气与韵味。若不是孟浩然将自己的才华与热情毫不吝啬地倾注在了山水之间，这些名山大川也会少几分诗意和韵味，不会这般令人神往。而孟浩然的生活也因为山水的哺育而变得淡然超俗，虽寂寞孤独，但他却乐在其中，或是与隐士高人结为好友，或是在田园勤劳耕作。正是汲取了山水之灵气，才得以写下这些流传千古的诗篇。其实不只是家乡山水，孟浩然也遍览了祖国各个地方的大好河山，每到一处他都会按捺不住自己的诗情，妙笔生花，写出灵动秀丽的山水诗篇。那么除了家乡山水之外，孟浩然还去过哪些景色宜人的名山大川？当他到这些地方游玩之时，又写出了哪些著名的山水诗呢？唐诗里的山水意境第一部第14集，一路青山一路歌。
11: 在孟浩然的诗中，除了岘山和万山以外，还有很多名山，比如鹿门山、望楚山，还有个南山。这个鹿门山呢，在襄阳东南。鹿门山原来不叫鹿门山，叫苏岭山。 那么为什么改名叫鹿门山了呢？和两个历史人物有关系。一个汉光武帝刘秀，另外一个襄阳侯席玉。怎么回事呢？这俩历史人物啊，都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苏岭山的山神。襄阳侯啊，在这个苏岭山上建了山神庙，又在通往这个庙的路口刻了两头石头鹿，因此人们就称之为鹿门庙，苏岭山也就被改成了鹿门山了，是这么来的。鹿门山经常在我们的孟浩然的诗中出现，而且鹿门山的美景在孟浩然的诗里边也是美出了极致。我们不妨来看一首诗：清晓因杏来，长流月江县，杀秦尽方时，朴树遥莫辨，见之鹿门山，山明翠微浅，言谈多曲曲，舟楫屡回转。作者早上醒过来，忽然想登鹿门山，心动不如行动，于是乘船直奔目的地。这两句话看到的是什么？孟浩然率性。作者乘上小船，顺流而下，河两边青山碧立，一个月字儿写出来，船速之快，而船速快更说明的是什么？说明的是我们作者急于见到鹿门山急切的心情。第一句说了清晓，是早上太阳还没有出来，水面上雾气很大，能见度不高，所以沙滩上的水鸟啊，岸上的树木啊，看不太分明。我们的作者在向前进发的时候，鹿门山离得越来越近，阳光出来了，驱散了雾气，能见度高了，山上的景色看得比较清楚了。不管是沙滩上的鸟还是岸上的树，都说明一个问题：鹿门山周围的生态美。翠微这个词儿用得好，经常在诗歌里边出现，用来形容山的青色。这一路上已经够美了吧？孟浩然难道就是仅仅喜欢鹿门山的自然景色吗？除了自然景色之外，他更喜欢这里的人文底蕴。因为在这个地方曾经隐居过一个历史上的高人，东汉末年的庞德公。庞德公是谁？乍一听这名字您可能还觉得陌生，但是这是个历史上著名的人物。我们都知道诸葛孔明被称卧龙先生，谁称的？就是庞德公。庞德公是湖北襄阳人，住在县山，自己种自己吃，自给自足，生活很简单，读书广博，有才，要不他也不可能跟诸葛孔明成为好朋友啊。结果他这个名声啊，就传到了刘表的耳朵里。刘表希望自己身边多一些高人来辅助自己，于是就向庞德公发出邀请，希望他能来到自己的身边工作。那您想啊，庞德公肯定不愿意呀，干脆带着老婆孩子到了鹿门山采药去了，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过。所以庞德公就成了后来隐士们追慕的对象，都喜欢他，大家都想像庞德公那样找个地方隐居，远离世俗，在绿水青山之间去放飞自我。当然这首诗很长啊，我们只是从中选择了几句，所以你感觉呢不那么全面。我们重点了解的是这几句。这一天里边的所见所闻真够他忙的，眼睛看到的鹿门山周围的环境美，青山绿水，白云飘飞，耳朵听到的是水流潺潺的声音，心中想的是什么？庞德公的潇洒神采。那他采药我也采药吧，孟浩然也采药， 采药也是个体力活，累了他便躺在长满苔藓的大石头上美美的睡上一觉。你看作者通过这几句话既给我们写出来了他家乡的风景自然山水之美，又给我们展示了当地深厚的人文底蕴，同时他又通过这些句子在告诉我们，我孟浩然为什么急不可耐地要到鹿门山去游。

0: 山的自然山水和文化底蕴哺育了孟浩然。当然反过来，孟浩然对于鹿门山的书写和隐居鹿门山也为鹿门山增添了很多神韵，也就是说增加了鹿门山的文化底蕴，让鹿门山更加是闻名遐迩。那么鹿门山对于孟浩然的吸引到底有多大呀？我们来看他的夜归鹿门山歌，不妨从这首诗里边您慢慢的品味一下。山寺钟鸣昼已昏，余粮渡头争渡轩，人随杀戮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气隐处，言非松径长寂寥，唯有幽人夜来去。晚上到鹿门山游玩，不对呀，按照我们的生活常识，游玩不是白天的事儿吗？为了安全起见，白天进景区，到了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陆陆续续就出来了。可是孟浩然与众不同，你们都喜欢白天的鹿门山，我喜欢夜幕下的鹿门山。晚上的时候，鹿门山别有一番韵味，白天游玩的人都陆陆续续出来了，余粮渡头争渡轩，渡口闹哄哄的，路上也有行人漫步回去，只有我们的作者反其道而行之，成了一个逆行者，乘船向鹿门山进发。渡口乱，这是常态，不就是一个轩字吗？但是也是在这个轩字的背后，让我们多多少少品味到了我们这个作者的沉静和洒脱超俗的情怀，与人不一样的个别之处。别人都喜欢白天的景，他偏偏晚上要来鹿门山。晚上的鹿门山什么样子？月光高照，山大林密，晚上容易起雾，诗人和山林融为一体，与世隔绝。诗人的恬淡超俗的形象是不是就飘然来到了我们的眼前呢？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多孤独寂寞呀，可是您别忘了，有的美只能在孤独寂寞中一个人静静地去品味，或者说当一个人能够在孤独寂寞中去享受这份宁静的时候，那本身便是一种美了。孟浩然就是这样一个人，坐着走在山路上，风吹着，松柏在路两边，风一吹发出沙沙的声响，可能山林之间还会有虫鸣之声，那份安静你只有到了那个情境里边，你才能品味到，才能感受到。出于对鹿门山风景和人文底蕴的喜欢，孟浩然也归隐于此地了。没事的时候到山林间散散步，赏赏景，没事的时候也自己亲手栽几棵树苗，为鹿门山的环境绿化做点贡献。鹿门山不仅有孟浩然故宅，也就是当年他隐居的地方，还是孟浩然坟墓所在地，也就是说死了之后埋在了这个地方。
1: 鹿门山的秀丽风景与人文底蕴成为了孟浩然的创作土壤，他在这片山清水秀之地吸收大自然的灵气，写下许多别出心裁被广为传颂的诗篇，可谓是山水成就了他，而他也反过来成就了山水。孟浩然在诗中对于鹿门山山水的描绘与赞美，使这片本就风光旖旎的土地更添一份独特的神韵。在这里他寻到了生活的美好，在这里他也找到了灵魂的归宿。那么除了鹿门山的故居之外，孟浩然还有其他的隐居之地吗？ 在诗中

0: 他又是怎样描述自己的归隐生活的呢？
1: 难道孟浩然就有一个鹿门山的隐居之地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除了鹿门山之外，还有别的地方也是他的隐居地。有一处在襄阳国外有一个僻静的圆炉，而附近呢还有条小河，在南山下也有一个归隐地。这两个地方也是孟浩然心灵的栖息地，生活在这里他的幸福感会爆棚的，是不是如此？用诗来证明。剑南即是宜交上人，壁炉在国外，素产为田园，左右林野跨，不闻高士喧，钓竿垂北涧，桥唱入南轩，书曲幽气势，江寻静者论。这首诗您就看，这首诗就发现环境特美呀，原野空旷，而且自己的邻居都是以种田为生的老农，自己整天看到的是什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慢生活，与城里闹哄哄的情景完全是两个世界。这就是偏僻的好处，少了世俗的打扰，多了世外的清幽。如果说我们能到这样的情境里边，您会自己不知不觉中就变得恬淡起来，所有的节奏您都放慢了。所以我们的作者到这里，他能感受到美，人变得轻松了。夜里走到乡间小道上，风一吹，种的庄稼叶子发出沙沙的声响，不知名的昆虫从你的耳边嗡嗡地飞过，你自己说话的声音不自觉地就降下来了。或许啊，这就是恬淡。孟浩然的恬淡跟我们的恬淡不一样。他干嘛呀？扛个钓鱼竿，来到离家不远的小溪边，他要垂钓。开始静静地垂钓，难道他又想来一个临渊羡鱼吗？不，此时此刻，他只是在关注自己眼前的风景。钓鱼是一种恬淡生活，还有什么？在书斋里边看书、写作，推开窗户，任由砍柴人的歌声飘进自己的窗户。那唱歌的可能是自己的邻居，也可能是隐居世外的高人。此时此刻，我们的作者已经完全和山林融为一体了，外面发生什么事跟他没有关系，因为他就是山林的一部分，那就是他的日常生活。那当我们把自己的日常生活用自己的笔写出来的时候，你自然就会觉得没有拘谨感，不艰涩，因为你写的就是自己的生活呀。写好之后很得意，拿上自己的成果去拜访自己的好朋友焦上人。焦上人到底是谁不知道，只是从上人来看应该是个出家的僧人。和焦上人两个人交流探讨自己所写的文字好还是不好，说明我们的作者就很愿意把自己的生活感受和朋友进行分享，进行交流。这不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鸿儒往来无白丁吗？这是他在这个地方的生活。除了这个地方，我们再到南山下那个壁炉去看一下吧。我们在前面讲到他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岁暮归南山》，诗里边有南山归壁炉，南山下有一个壁炉。壁炉是啥？就是寒舍。您可不要真以为那是破败不堪的一个茅草房，不是那么回事儿，这是一个谦词。在这个壁炉里边，我们的作者孟浩然又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来看看他的诗歌。南山下遇老仆妻种瓜，乔木南山尽，邻驴 北郭奢。先人留宿业，老圃作邻家，不种千株菊，唯资五色瓜。少平能救我，开镜剪蓬麻。从这首诗里边呢，我们就可以判断，孟浩然绝对不止一处田园。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离南山近，乔木南山近，邻闾北郭奢，离北郭远，奢就是遥远的意思。田园是他的先人、他的长辈给他留下来的产业，在这旁边有一位老先生，这个老先生喜欢干嘛？喜欢种瓜。那于是我们的作者就决定向这个老先生学怎么种瓜。不种千株菊，唯资五色瓜，这两句话还是两个典故。有个叫李恒的，这个人呢想给后辈置办点产业，每次要去给后辈置办产业的时候，老婆不愿意，于是就瞒着老婆派了十个仆人，偷偷的在武陵龙阳种植了上千棵柑橘树，等于是给孩子们留的产业。临死的时候，他告诉儿子，你妈妈呀非常讨厌我置办产业，所以你看这么长时间，这么多年咱家过得挺穷的，好在呀在某处种了上千株的柑橘树，保证衣食无忧是没问题的。这是一个典故。五色瓜是什么呢？又叫东陵瓜。我们在前边讲的时候曾经讲到过一个人叫少平，诗里边也提到了少平能救我。这个人原本是秦王朝的东陵侯，刘邦项羽带领大家把秦王朝灭了之后，东陵侯就没有再继续当官，成了个普通的老百姓，在长安城之外种瓜。据说他能种出五色瓜是人间美味。我们的作者孟浩然把自己这个老邻居比成能种出五色瓜的少平，一说明老先生种植水平高，技术高超；第二也说明这个老邻居也不是一般人，也是一个隐士啊。既然老先生答应教我学种瓜，那我还闲着干什么呢？抓紧时间把杂草丛生的院子给整出来，好像老先生学种五色瓜。看来我们这个作者呀就非常喜欢田园生活，体现得很明显。不过有这些诗歌，您也千万不要以偏概全，认为孟浩然这一辈子就喜欢自己家乡的一亩三分地儿，要么南山下种瓜，要么归隐鹿门山，要么到岘山下去游玩，万山下去游玩，不是那么回事儿。大凡喜欢山水之人，并不仅仅喜欢自己家乡那一方的山水，凡是有山水美景的地方，几乎都能看到他的影子。
0: 从孟浩然的诗中，我们能看到他对家乡山水深沉的爱恋。但祖国之大，处处风光无限，除了襄阳的山水之外，其他地方的山水也是别有洞天，有着全然不同的风光与神韵，是诗人创作的绝佳素材。那么孟浩然又去过哪些其他地方的山水呢？他在这些山水美景之间又写下了怎样与众不同的山水诗呢？
1: 孟浩然是湖北人，湖北紧邻着湖南，说到湖南，我们必然能想到武陵渔人巧入桃花源。原来武陵有一个风景绝佳的去处，就叫桃花源。这么美的地方，你说孟浩然能不来吗？于是孟浩然划着小船就向桃花源进发了，给我们来了一次真人秀式的直播，看他的诗歌。武陵泛舟，武陵穿鹿峡，前照入花林，莫测幽园里，仙家信己身。水回清丈河，云渡绿溪阴。坐听闲猿啸，迷清尘外心。 这首诗写得非常美。我们的作者孟浩然首先从陶渊明笔下那个误入桃花源的武陵渔人写起，他已经把自己化成了那个武陵渔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115B，立即撤离。
3: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7: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8: 孟浩然归隐山林，他的隐居生活究竟是怎样的？他的山水诗又体现了怎样的文化底蕴和个人追求呢？敬请关注《唐诗里的山水意境》第一部第14集《一路青山一路歌》。
9: 这个桃花源在远离人间的地方，这也就是诗中所说的莫测幽园里，仙家信己深。我们都熟悉桃花源记，刚进去的时候洞口很窄，往里边再走别有洞天。仙境跟凡间是不一样的，水回清涨河，云渡绿溪阴，绿水环绕，白云飘飞，山峰壁立，一切显得都那么幽静，简直就是人在画中游。作者坐在船头，静静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这个时候，作者耳边传来的是猿猴的叫声。这一下子让我们想到了长江三峡多猿，猿猴的叫声很凄厉。不过您仔细听这个猿猴的叫声，坐听闲猿啸，那叫声不凄厉，不慌乱。不管是我们的作者眼睛看到的，还是耳朵听到的，都是美的享受。所以作者在这个诗里边不自觉地用了一句迷清尘外心。好的风景会给我们带来好的心境，这也可能是我们的作者孟浩然喜欢山水田园的重要原因之一吧。看完桃花源，我们的作者他又来到了浙江会稽若耶山下，这里有富有诗情画意的若耶山水，特别是若耶溪，能带给我们很多优美的想象。在这儿游玩泛舟，那感觉景美，人美，心情更美。有诗歌记录吗？一首诗：耶溪泛舟，落景余清辉，轻摇弄溪渚，澄明爱水雾，临泛何容语，白首垂钓翁，新妆浣纱女，相看似相识，默默不得语。诗人一上来就为我们读者展现了一幅落日余晖图啊，柔和的光线照着清澈的若耶溪，作者正在用心地划着小船，心情愉快地看着周围的一切。这是一幅江南独有的画面，清澈的溪水，轻快的小舟，还有因为周围的环境之美而有愉悦之情的诗人。太阳快要落山了，溪道投到水面上，波光粼粼的，细浪泛着金光，那种美可以入画呀。再看水面上是一个活泼的世界，怎么看出来的？ 成名爱水坞，临泛何容雨。您看看这个地方，水中是什么？游鱼嬉戏，三五成群，在水草之间钻来钻去。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脑海里边仿佛已经浮现出一个历史典故，庄子和惠子曾经游于濠梁之上，有个著名的争论：我们不是鱼，不懂鱼的世界。或许是我们在欣赏的人把我们愉悦的心情转移到了鱼的身上，所以鱼也变得快乐了。我们可以站在鱼的立场上去想一下，生活在如此优美的环境里边，生态如此之好，生活在这里边能不高兴吗？也有幸福感呢。幸福感怎么表达出来？通过嬉戏游玩来表达自己的幸福，而鱼的幸福又转头影响到了我们的作者。看完湖面，看完水中的游鱼水草，我们的作者又把目光转向远方，看看岸上，岸边有垂钓的老人，白手垂钓翁，正在聚精会神的垂钓，是悠闲自在。不远处还有一群正在劳作的姑娘，这群姑娘长得漂亮，妆容淡雅。你看，有老人，有姑娘，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体现的是什么呀？不管是什么人，在这儿都能找到自己幸福的生活方式。孟浩然看着眼前这些浣纱的姑娘们，怎么总感觉似曾相识呢？似曾相识放在今天您可能就会觉得太老套了，啥意思啊？孟浩然，你想找这帮姑娘搭讪呢？您说错了，因为孟浩然在诗里边说了，默默不得语，人家没上去搭讪，没说话，那为什么还要说似曾相识啊？三个原因。第一个，您别忘了，孟浩然是湖北人，他所看到的眼前浣纱的姑娘也经常是自己的老家能看到的情景，所以这是对家乡的记忆。第二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我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到了一个地方自己真的以前没去过，看到某种情景总感觉我好像来过这儿，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那是历史的记忆。若叶溪这个地方曾经有个历史上非常美丽的姑娘叫西施，在这儿浣纱，在这儿采莲，她是吴王夫差、越王勾践在争霸的过程中一个关键人物，她就是靠着自己的美色来到了吴王夫差的宫中，让吴王夫差最后成了越王勾践的俘虏。这姑娘长得有多漂亮？荷花羞玉颜呢，荷花看到她都会低下头来。西施是唐诗中经常写到的一个美丽的姑娘，所以当看到这些浣纱女的时候，我们的作者可能自觉不自觉的思绪就已经飘到了西施的身上。这是历史的记忆。我们的作者是在傍晚时分看到的若叶溪的风景，这风景和谐宁静，足可以和桃花源里的美相比。作者之所以看得那么投入啊，就是因为他看到的景和他的心情是一致的。可是他哪里知道，他把他看到的景写进诗里的时候，他也成了别人眼中的风景。这幅若叶山水西钓图，美，美出了极致。前面我们说了，孟浩然不可能就喜欢这一个地方，凡是有山水美景的地方他都喜欢去。又去哪儿了呢？因为爱山水，所以他就成了一个在路上的人。通过他的诗歌题目，您能发现不是从这里到那里，就是从那里到这里，要么是因为去那里被阻隔在了什么地方。不过从题目您也能发现孟浩然对祖国山水的喜爱。
8: 孟浩然游山玩水，与自然美景中享受着内心的闲适与宁静。科举失败的他将自己投身于山水之中，在清幽僻静之处，钟灵毓秀之地，独享一份幸福与浪漫。 但旅游观光的路上往往并不会一帆风顺，即使是内心豁达、心胸开阔的诗人孟浩然，也会在路上遇到各种困难与坎坷。那么孟浩然在旅途中究竟遇到了什么困难？面对困难，诗人又是如何化解的呢？
9: 话要分开来讲，喜爱归喜爱，看得投入可能就会遇到尴尬。什么尴尬呢？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不，他就在游建德江的过程中遇到了尴尬。我们来看他的一首诗，送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建德江在哪里？建德江在浙江，他的老家是湖北，不一个地方。那他去建德江干嘛呀？科举考试不是失败了吗？心情不爽，换个地方去换个心情。结果呢，孟浩然看山看水看风景看得还那么认真那么仔细，他恨不得把山水风景的每一处角落都装到自己脑子里。但是也正是因为看得过于沉醉过于沉迷，忘记了赶路，结果就遇到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情况，尴尬出现了。怎么办呢？坐着划着小船来到岸边，心里有点失落呀。科举考试我失败了，出去旅个游还找不着旅店，你说他能不愁啊？今天晚上怎么住？作者说客愁心，难道仅仅是因为作者科举考试的失败吗？不对，既然用个心字，说明他经常遇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找不着住宿的地方。作者孤零零地站到船上，看着远处的村庄，看着远处的树木，他竟然发现远处的天呢比树木还要低矮。月亮高挂夜空，月光照在澄澈的平静的江面上，顿时让原野显得更加苍茫起来。不过您别忘了，孟浩然是个大诗人呐。诗人之大，不仅仅在他能写出好的诗歌来，他一定有与别人不一样的心境，他境界不同。既然只能夜宿船上，找不到了旅店，那你就干脆好好欣赏眼前的风景吧。因为你高兴也是如此，不高兴也是如此，干脆善待眼前的风景。再者来说，在如此辽阔的天地之间，有一轮明月静静地陪着自己，那也是人生难遇的事情啊。您看到了没有？不一样的生活经历，一定会有不一样的生活经验，不一样的生活经验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审美体验。这就是孟浩然细腻的情感的体现。我们看到孟浩然情感很细腻，可是孟浩然的细腻竟然有的时候也会被忽略掉。他背上长了疮，开元26年得的。咋得的呢？多食高粱厚味，也就是吃得太好了，因此治这个病必须得忌口。结果开元28年，王昌龄经过湖北襄阳去拜访孟浩然，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浩然陪着王昌龄是大吃大喝，王昌龄走了，孟浩然与世长辞。他死了之后，襄阳的山水黯然失色，有形无神，总感觉少了点什么。所以孟浩然对于襄阳山水来说，对于他曾经游览过的山水来说，他给山水带来了灵魂，他让这些山水具有了灵魂的高度，成了灵魂般的存在。难道说这些山水只有在孟浩然的笔下才能摇曳生姿吗？ 会不会在别人的笔下同样有不一样的精彩呢？
6: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11: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12: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0: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11: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0: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11: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0: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6: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13: 这嘴啊，有两个作用，吃饭和说话。胃口太大，那当然就容易病从口入；这说话太不走心，就容易祸从口出。春秋末年，晋国的政治格局，主弱成强。在一番大洗牌以后呀，牌桌上留下来的只剩下了智、盘、赵、魏这四家卿大夫。智伯所代表的智士，应该讲牌技好、筹码足，是妥妥的庄家。就是说，他引领了韩、赵、魏、智这四家。话说这一天啊，智伯在兰台大排宴宴。啊，邀请韩氏的当家人韩康子呢一块聚会吃酒，酒至半酣，智伯请韩康子赏画，这画的名字叫《变装刺虎图》，一字一顿的给韩康子念画上的题赞：三虎淡阳，势在必争，其斗可视，其卷可称，一举兼收变装之能。韩康子名字叫韩虎，智伯呢把韩康子与齐国的高虎、郑国的汉虎戏称三虎，当然了，也就是说把自己比作赤虎的变装。他请韩康子看变装赤虎图，实际上就是借机戏弄韩康子。我们说酒宴到了这个份上，这就很尴尬了。韩康子呢借酒装醉啊，我喝多了，告辞。有一个家臣提醒智伯，你不要耍酒疯拉仇恨。那么他还做过哪些借酒拉仇恨的事儿吗？那当然做过。智伯担任主帅，带着赵氏的继承人赵无恤讨伐郑国，结果呢在两军交战期间，两人在军帐中饮酒，一来二去啊，这智伯就喝高了。而赵无恤呢本来酒量就不行，于是就找各种说辞推脱，哎，不胜酒力。智伯就急了，抄起一只酒杯就朝赵无恤脸上给扔过去，搞得赵无恤啊狼狈不堪。赵氏宗族的将领们齐刷刷的站起来，就要跟智伯拼命，但是赵无恤这个人比较冷静，赶紧阻止，哎，不要。哎，赵无恤就跟手下讲了，父亲之所以让我接班，不就是因为我能忍辱负重吗？小不忍则乱大谋，咱得罪不起，何必啊。但是回到晋国以后，我们说智伯仍然不依不饶，居然去找赵无恤的父亲赵简子，让赵简子说你废掉赵无恤这个世子的身份吧，他太怂了，连个酒都喝不了。我们说这就捅了赵无恤的肺管子了。什么意思？你把我接班人的位置要去掉，哪有你这么干的？那平时让着你就算了，你还想断我的前程。 智博啊，你太过分了。后来啊，赵无恤联合韩魏两家，不仅将智博一族给消灭了，还把智博的头颅做成了盛酒的器具。你看，智博请客吃饭，结果吃出了仇恨，最终整个智氏家族都被灭。所以我们说，俗话说无酒不成席，酒要上席宴，其实它是用来完成一种礼节的。如果饮酒过量，酒后无德，不仅有失礼仪，还会损了自身的品德。所以古人告诫我们，酒已成礼，过则败德，这实在是千古至理名言啊。俗话说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可有的人竟然为了一口吃的争得你死我活，最终殒命，实在是出人惊喜。春秋战国时期啊，齐国的公孙捷、天开疆、虎爷子三位臣子啊，骄狂跋扈。公孙捷、天开疆、虎爷子都是猛人，这天开疆啊为进攻啊开过疆土，虎爷子呢

0: 冲袁嘴边救过进宫的命，而公孙捷呢从老虎口中救过进宫的命。关键是这三位啊还结拜为异姓兄弟，自号齐帮三杰。这伙人凑到一块儿，把齐国的政治生态搞得是乌烟瘴气。齐景公虽然不咋鲜明，但是他有个好相国，作为三朝元老，晏婴呢一直想除掉这祸害一帮的所谓齐帮三杰，最终还是让他等来一个机会。鲁昭公啊带着相国到齐国访问，齐景公很重视，亲自安排吃饭款待。哎，这个时候晏婴说话了，说园中的金桃长熟了，可以摘几个帮两位国君下酒。过了一会儿，晏婴呢令人端着六个大炉碗红如火的桃子回来了。接下来好戏就开场了，那晏婴献桃，两国君主当然一人一个呀，鲁国的相国那当然得有一个呀，同为相国，鲁国的相国赶紧的谦让说，燕相国你也得来一个呀。六个桃子你看这吃了四个就剩俩了，晏婴就对齐景公讲啊，还剩两个桃，主公您可以让曹丞自己述职，谁的功劳大谁就吃一个。急性子的公孙捷率先站出来了，哎，还是打虎救主那套词儿，我的功劳就打虎救领导啊。晏婴说青天保驾，有资格吃，给吃一个。就剩一个桃子了，五爷子赶紧也站起来了，打虎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曾在黄河边杀了大渊救国君，这个功劳怎么算啊。天开疆呢明知没桃了也站出来了，表述了自己的开疆功劳，开疆拓土这当然是大功劳啊。但是晏婴两手一摊很为难的样子，这开疆之功确实比他们两个人大，而且大十倍不止，可你说晚了没桃了，眼见杀冤的打虎的这都能吃桃子，而自己这样一个开疆拓土血战疆场的人却没资格吃，而且这个两国国君面前受辱，天开疆政府当即拔剑自刎。事已至此，率先征讨之的公孙捷羞愧难当，哎呀，我们就这么点功劳居然就能吃上桃子，这田哥天大的功劳最后说没资格吃，没桃了，没脸活了，也拔剑自杀了。眼看两位结拜的兄弟都死了，古爷子也讲结拜的时候说好了同生共死，现在我一个人也不能苟活啊，怎么办，也自杀算了。晏婴二桃杀三士是针对天开疆这三个人性格制定的阳谋，但这又何尝不是天开疆这三个人骄横跋扈的行为酿成的苦果呢？所以我们讲啊，为人处事要低调，人狂必有祸，天不收拾人收拾，无论何时保持谦虚谨慎的初心，才能心为自然。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6: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7: 霹雳声中，电光又是两闪，韩宝驹猛地见铁杖正向大哥飞去，而柯震恶忙如不觉，这已经非同小可，金龙鞭唰地飞出去，卷住了铁杖。陈玄风叫道：现下取你这矮胖子狗命！举足向他奔去，忽的脚下一绊，似是个人体俯身抓起那个人，又轻又小，却是郭靖。郭靖大叫：放下我！陈玄风哼了一声，这个时候电光又是一闪，郭靖只见抓住自己的人面色焦黄，双目射出凶光，可怖之极，大骇之下顺手拔出腰间的匕首向他身上插落，这一下正插入陈玄风小腹的肚脐儿，八寸长的匕首直没至柄。陈玄风狂叫一声向后便倒，他一身横练功夫，练门正是在肚脐儿之中。别说这柄匕首锋锐无匹，就是寻常的刀剑碰中了他练门，也是立时毙命。当与高手对敌之时，他对练门的防卫周密，绝不容对方拳脚兵刃接近小腹。这时候抓住一个幼童，对他哪里有丝毫提防之心？何况先前已在山腰里抓住过他，知道他全然不会武功，殊不知善勇逆水，平地覆车呀！这个武功厉害之极的陈玄风，竟自丧生在一个全然不会武功的小儿之手。郭靖一匕首将人刺倒，早就吓得六神无主了，糊里糊涂地站在一边，张嘴想哭，却又哭不出声来。梅超风听得丈夫长声惨叫，夫妻情深，从山上急冲下来，踏了一个空，连跌了几个跟头，扑到丈夫身旁叫道：贼汉子，你怎么了？陈玄风微声地说：
8: 不成了，贼婆娘，快逃命吧。
7: 梅超风咬牙切齿地说：我给你报仇。陈玄风说：
8: 那补经已经给我烧了，密钥在我胸。
7: 一口气儿接不上来，就此毙命。梅超风心中悲苦， 当即伸手到他胸口去摸那部九阴真经的秘药。陈玄风和梅朝风是同门师兄妹，两个人都是东海桃花岛岛主黄药师的弟子。黄药师的武功自成一派，论到功力之深湛，技艺之奥秘，实不在号称天下武学泰斗的全真教与威震天南的段氏之下。陈玄风与梅超风学艺未成而暗中私通，情之如被师父发觉，不但性命不保，而且死的时候受刑必极尽惨酷。两个人暗中商量，越想越怕，终于择了一个风高月黑之夜，乘小船偷渡到了东面的横岛，再辗转逃到了浙江宁波。陈玄风临走的时候，自知眼前这点武功在江湖上防身有余，成名不足，一不做二不休，竟摸进师父的密室，将黄药师视为至宝的半部九阴真经偷了去。黄药师当然怒极，但因自己其实立誓不离桃花岛一步，心愿未偿，不能自委独事出岛追捕，暴跳如雷之际，竟然迁怒旁人，将余下的弟子一一挑断大腿的筋脉，尽数逐出了桃花岛，自己闭门生气。黑风双煞这一来，累得众同门个个受了无妄之灾，但依着九阴真经中的秘传，也终于练成了一身武林中罕见罕闻的功夫。这九阴真经中所载本是上乘的道家正派武学，但是陈梅夫妇只道到下半部，学不到上半部中修习内功的心法，而黄药师的桃花岛一派武学又是别创西境，与道家的功夫全然不同。黑风双煞生性残忍，一知半解，半凭己意胡乱揣摩，练的便都是些阴毒武技。那一日，陈梅夫妇在荒山中修习九阴白骨爪，将死人骷髅九个一堆的堆叠，凑巧给柯氏兄弟撞上了。柯氏兄弟见他们夫妇残害无辜，出头干预，一齐上手，飞天神龙柯辟邪死在陈玄风掌下。幸好其实陈梅二人九阴白骨爪尚未练成，柯镇恶终于逃得性命，但是一双眼睛却也送在他们夫妇手里。这夫妻两个人神功出城以后，在江湖上一闯，竟是没遇上敌手。寻常的武师固然望风披靡，连成名的英雄人物折在他们手里的也是不计其数，夫妇两人便得了一个黑风双煞的外号。眼见师父不出，更是横行无忌，直到武林中数十名好手大举围攻，夫妻俩都受了重伤，这才销声匿迹地隐居起来。多年来武林当中不再听到他们的消息，直到两个人伤发而死，哪知却远远地躲在漠北密修阴毒武功。这九阴白骨爪和催心掌的功夫都载在九阴真经之上。陈玄风和梅朝风虽以夫妻之亲，对他也始终不肯出示真经的原本，只是自己参悟习练之后再行传授妻子。不论梅朝风如何硬锁软缠，他总是不允。他说，这部真经有上下两部，我只偷到下半部，一切扎根基修真元的基础功夫却全在上半部之中。如果我把经给你看了，你贪多误得， 把经上所载的功夫都练将起来，非走火入魔不可，轻则受伤，重则要了你的性命。经上所载武功虽多，但只要与我们所学基本功夫配合得起的才可修炼。梅超风听着有理，而且深知丈夫对自己是一片真心，虽然平日说话总是贼婆娘臭婆娘的乱骂，其实却是情意深知，于是也就不再追索。梅超风此时见丈夫临死，这才问起，可是他一口气喘不上来，只说了半句就此气绝。她在丈夫胸口摸索，却无一物，一怔之下想再摸的时候，韩宝驹、韩小莹、全金发已乘着天空

已具抗毒之能，否则以飞天蝙蝠铁灵之毒，他中了之后如何能到这个时候尚自不死啊？当下展开擒拿手，与敌人攻进的时候凌厉反击，江南三怪非但不能伤到敌人分毫，反而连遇险招。韩宝驹焦躁起来，他寻思，我们三个人合斗一个受伤的瞎眼怪婆娘尚且不能得手，江南七怪的威名真是扫地了。他鞭法一变，刷刷刷连环三鞭，连攻梅超风的后心。韩小莹见敌人脚步蹒跚，渐渐支持不住，挺剑急刺，全金发也是狠扑猛打，眼见便可得手了。突然间狂风大作，黑云更浓，三个人眼前顿时又是漆黑一团，霎时被疾风卷起，在空中乱舞乱打。韩宝驹等各自纵开，伏在地下，过了良久，这才狂风稍息，暴雨渐小，层层黑云中又钻出丝丝月光来。韩宝驹跃起身来，不禁大叫一声，不但梅超风人影不见，连陈玄风的尸首也不知去向。只见柯镇恶、朱聪、南溪人张阿生四个人躺在地下，郭靖的小头慢慢地从岩石后边探上来，人人身上都被大雨淋得内外湿透。全金发等三个人忙救助四个受伤的兄弟，南溪人折臂断骨，幸而未受内伤，柯镇恶和朱聪内功深湛，虽然中了同师的猛击，但是以力抗力，内脏也未受到重大损伤，只是张阿生连中两下九阴白骨爪，头顶又被猛击一拳，虽已醒转，性命已是垂危。江南六怪见他气息奄奄，伤不可救，个个悲痛之极。朱聪的眼中含了泪水，向郭靖说，你到这儿是想来跟我们学本事的了？郭靖说，是啊。朱聪说，那么你以后要听我们的话啊？郭靖点头答应。朱聪哽咽着说，我们七兄弟都是你的师父，现今你这位五师父快要归天了，你先磕头拜师吧。郭靖也不知道归天是什么意思，听朱聪如此吩咐，便扑翻在地，咚咚咚的不住地向张阿生磕头。张阿生惨然一笑说，好了，够了。强忍着疼痛说道，好孩子，我没能受你本事啊。哎，其实啊，你学会了我的本事也管不了用，我生性愚笨，学武又懒，只是仗着几斤牛力，要是当年多用点苦功，今日也不会在这儿送命。说着两眼上翻，脸色惨白，吸了一口气又说，你天资也不好，可是千万千万要用功啊。他欲待再说，已是气若游丝。韩小莹把耳朵凑到他嘴边，只听他说道，把孩子救好，别输在臭道士手里。韩小莹说，你放心，咱们江南七怪绝不会输。张阿生几声傻笑，闭目而逝。六怪伏地大哭，他七个人

0: 一结金兰，本已情如骨肉，这些年来为了追寻郭靖母子而远来大漠，更无一日分离。忽然间一个兄弟伤于敌手，惨死异乡，如何不悲呀、啊、六个人尽情一哭，才在荒山上掘了墓穴，把张阿生葬了。待得立好巨石作为祭刃，天色已然大明。全金发和韩宝驹下山查看梅超风的踪迹。狂风大雨之后，沙漠上的足迹已全然不见，不知他逃到何处。两个人追出数里，盼在沙漠中能找到些微痕迹，始终全无线索，只得回上山来说了。朱聪说，在这大漠之中亮那个忙啊，那婆娘她也逃不远，她中了大哥的毒灵了，多半这个时候已经毒发身死，且把孩子先送回家去，咱们有伤的先服药养伤，然后三弟六弟七妹你们三个人再去寻找。愚人点头称是，和张阿生的坟墓洒泪而别。一行人下得山来，走不多时，忽听前面猛兽大吼之声一阵阵的传来。韩宝驹一提缰，胯下的黄马向前窜出，奔了一阵儿，忽的立定，不论如何催迫，黄马只是不动。韩宝驹心知有意，远远望去，只见前边围了一群人，有几头猎豹在地上乱抓乱扒。他知道坐骑害怕豹子，跃下马来，抽出金龙鞭握在手中抢上前去。只见两头豹子已经在沙土中抓出一具尸首。韩宝驹踏上几步，见那尸首赫然便是同尸陈玄风，只是自咽喉的锁骨直至小腹一片模糊，似乎整块皮肉给人割了去。他心中大奇，昨天晚上他明明是给那孩子一匕首刺中了肚脐的链门而毙命啊，尸首怎么会在这儿出现呢？而且人已经死了，怎么会有人这般作践他的尸体呢？不知是谁下的毒手，有何用意？莫非黑风双煞在大漠中另有仇怨极深的对头吗？不久朱聪等也赶到，大家都想不出其中的缘故，见到陈玄风的尸首兀自面目狰狞，死后犹有余威，想起昨夜荒山恶斗，如不是郭靖巧之又巧的这一匕首，人人是难逃大劫，心下都是不寒而栗。这时候两头豹子已经在大嚼尸体，旁边一个小孩骑在马上大声催喝豹夫快将豹子牵走。他一转头见到郭靖就叫道，嘿，你躲在这儿啊，你不敢去帮拖雷打架，哼，没用的东西。这孩子便是桑坤的儿子都市。郭靖急了，你们又打拖雷了，他在哪儿？都市得意洋洋地说，哼，我呀牵豹子去吃他。郭靖虽然惧怕豹子，但终是挂念义兄的安危，对韩小莹说，师父，他叫豹子吃我义兄，我去叫他快逃。韩小莹说，你呀、啊、你要是敢去连你也一块吃了，你难道不怕呀？郭靖说，我怕。韩小莹说，那你还去不去啊？郭靖稍一迟疑，我去，撒开小腿急速前奔。 朱聪因为伤口疼痛平卧在马背上，见郭靖此举甚有侠义之心，说道：哎，孩子虽然笨，却正是我辈中人啊。韩小英说：四哥的眼力不差，咱们快去救人。全金发叫道：这个小霸王家里养有猎豹，定是大酋长的子弟，大家小心了，可别惹事啊。咱们有三个人身上带伤。韩宝驹展开轻身功夫，抢到郭靖身后，一把将他抓起，放在自己肩头。他虽然身矮脚短，但是双腿移动快速以及疏忽间已抢出数丈之外。郭靖坐在他肥肥的肩头上，犹如乘坐骏马一般，又快又稳。韩宝驹奔到追风皇的身畔，纵身跃起，连同郭靖一起上了马背，片刻间便抢在都使和猎豹的前头。迟出一阵，果见十多名孩子围住了拖雷。大家听了都使号令，并不上前相攻，却围成了圈子，不让他离开。拖雷跟朱聪那天学会了三手巧招之后，当晚练习纯熟，此晨找寻郭靖不见，也不叫三哥卧阔台助拳，独自来和都使相斗。都使带了七八个帮手，见他单身一人，颇感诧异。拖雷说道：只能一个个的来打，不能一拥而上。都使哪把他放在心上，自然是一口答应。哪知一动上手，拖雷三下巧招反复使用，竟把都使等七八个孩子一一打倒。要知朱聪教他的这三下招数虽然简易，却是空空拳中的精微之招。拖雷十分聪明，这三下又没什么繁杂的变化，因此一学就会，使将出来，蒙古众小孩竟是无人能敌。都使被拖雷连摔两次，鼻子上又中了一拳，大怒之下奔回去赶了父亲的猎豹出来。拖雷独胜群孩，得意之极，站在圈子中也不想冲将出来，哪知大祸已经临头了。郭靖远远的大叫：拖雷，拖雷，你快逃啊，都使带豹子来吃你了。拖雷闻言大惊，要带冲出圈子，群孩四下拦住，无法脱身。不多时，韩小莹与都使先后迟到，跟着豹夫也牵着两头猎豹到来。江南六怪如要拦阻，伸手就可以将都使擒住，但是他们不欲惹事，且要查看拖雷与郭靖如何应付危难，是以并不出手。忽听的背后蹄声急促，数骑马如飞赶来，马上一人高声大叫：豹子放不得，豹子放不得。却是木华黎、博尔忽等四杰得到了豹夫的报信儿，不及禀报铁木真，急忙乘马赶来。铁木真和王罕、扎木合、桑坤等正在蒙古包中陪完颜洪熙兄弟叙话，听了豹夫的禀报大吃一惊，忙抢出帐来跃上马背。王罕对左右亲兵说：快赶去传我号令，不许都使胡闹，千万不能伤了铁木真汗的孩儿。亲兵接命，上马飞驰而去。完颜洪熙昨天晚上没瞧到豹子斗人的好戏，正自纳闷，这时候精神大振，站起来说：大伙儿瞧瞧去。完颜洪烈暗自打算，要是桑坤的豹子咬死了铁木真的儿子，他们两家失和， 若是从此争斗不休，打个两败俱伤，同归于尽，实是我大金国之福啊。完颜兄弟、王罕、桑坤、扎木合等一行迟到，只见两头猎豹颈中的皮带已经解开，四腿聚地，喉间不住发出低声吼叫。豹子前边并排站着两个孩子，正是拖雷和他义弟郭靖。铁木真和四杰把弓拉得满满的，箭头对准了豹子，目不转睛凝神注视。铁木真虽见幼子处于危境，但知那两头猎豹是桑坤心爱之物，在幼时捉来驯养教练，到如此长大凶猛，是非朝夕之功。只要豹子不抱起伤人，就不想发箭射杀。都使见众人赶到，仗着祖父和父亲的宠爱，反而更显威风，不住口的吆喝，命豹子扑上去咬人。王罕叫道：“使不得！”忽听的背后蹄声急促，一骑红马如飞驰到，马上一个中年女子，身披貂皮斗篷，怀里抱着一个幼女跃下马来，正是铁木真的妻子拖雷之母。只是一眨眼间，豹子已然纵起。这时候华筝正处于铁木真及两豹之间，挡住了两豹头部的要害，发箭只能伤及豹身，一时不得便死，只有更增加危险。四杰抛箭抽刀，齐齐抢出，却见郭靖着地滚去，已经抱起了华筝，同时一头豹子的前爪也已经搭上了郭靖的肩头。四杰操刀挺身而上，忽听得嗤嗤嗤几声轻微的声响，耳旁风声过去，两头豹子突然向后滚倒，不住的吼叫翻动，再过一会儿已经是肚皮向天，一动也不动了。博尔忽过去看的时候，只见两个豹额头上鼓鼓的流出鲜血，显示有高手用暗器打入了豹脑，这才立时致命。
1: 晚上10:30，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0: 博尔忽过去看的时候，只见两个豹额头上鼓鼓的流出鲜血，显示有高手用暗器打入了豹脑，这才立时致命。他回过头来，只见六个汉人神色自若的在一旁观看，心知这暗器是他们所发。铁木真的妻子忙从郭靖手里抱过吓得大哭的华筝，连声安慰，同时又把拖雷搂在怀里。桑坤怒道：“谁打死了豹子？”众人默然不应。柯镇恶听着豹子吼声，生怕伤了郭靖，发出四枚带毒的铁蒺藜，只是一挥手之势。当时人人都在注视豹子，竟没人亲眼见到是谁释放了暗器。铁木真笑道：“哈哈哈，桑坤兄弟，回头啊，
3: 我赔你四头最好的豹子，再加上八对。

黑鹰。三坤大怒，并不言语。王罕怒骂都使，都使在众人面前受辱，呼的撒赖，在地下打滚，大哭大叫。王罕大声喝止，他只是不理。铁木真感激王罕昔日的恩遇，心想不可为此小事失了两家和气，当即笑着俯身抱起都使。都使只是哭嚷，猛力挣扎，但给铁木真铁腕一拿，他哪还挣扎得动啊？铁木真向王罕笑道：“哈哈，义父啊，孩子们闹着玩，打什么紧啊？我瞧这孩子挺好的，我想把这闺女许配给他，你说怎么样啊？”王罕看华筝双目如水，皮色犹如羊脂一般浴血可爱，心中甚喜，呵呵地笑道：“哈哈哈哈，那还有什么不好的？咱们索性亲上加亲啊，把我的大孙女给了你的儿子吧。”铁木真回头对三坤说：“三坤兄弟，咱们可是亲家了。”三坤自以为出身高位，对铁木真一向又是妒忌又是轻视，和他接亲很不乐意，但是父王之命不能违背，只得勉强一笑。完颜洪烈陡然见到江南六怪，大吃一惊啊，他们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啊？定是为了追我呀，不知那姓邱的恶道是否也来了。此刻在无数兵将的拥护之下，原也不惧这区区六人，但若下命擒拿，只怕反而招惹祸端。见六怪在听铁木真等人说话，并没有瞧见自己，当即转过了头，纵马走到众卫士的身后，凝思应付之策。与王罕、铁木真两家亲上加亲之事反不挂在心上了。铁木真知道是江南六怪救了女儿性命，待王罕等众人走后，命博尔忽厚赏他们皮毛黄金，伸手抚摸郭靖的头顶，不住赞他勇敢又有义气，这般奋不顾身的救人，别说是个小小的孩子，就是大人也所难能。问他为什么胆敢去救华筝，郭靖却傻傻的答不上来，过了一会儿才说道：“豹子要吃人的呀。”铁木真哈哈大笑，托雷又把与都使打架的经过说了。铁木真听得都使揭他从前的羞耻之事，心下有点怒气，却不作声，只是说：“以后啊，甭理他。”略以沉吟，向全金发说：“你们留在我这儿教我儿子武艺，要多少金子呀？”全金发心想：“我们正要找个安身之所教郭靖本事，若是在这儿，那是再好也没有了。”当下说道：“啊，大汗要是肯收留我们，正是求之不得，请大汗随便赏赐吧，我们哪敢争多论少啊。”铁木真甚喜，嘱咐博尔忽照料六人，随即催马回去替完颜兄弟践行。江南六怪在后边缓缓而行，自行记忆。韩宝驹说：“这陈玄风尸首上的胸腹皮肉都给人割了去，下手之人当然是他的仇敌。”全金发说：“黑风双煞凶狠恶毒，到处皆怨，原不稀奇，只不知他的仇敌何以不割他首级，又不开胸破膛，却偏偏割去他胸腹上的一大块皮呀。”柯镇恶说：“我一直都在想这件事情，其中缘由可实在参详不出，现下当务之急要找到铁狮的下落。”

朱聪说：“哎，正是。此人要是不除啊，可是终是后患。我怕他中毒以后仍然不死。”韩小莹垂泪说：“五哥的深仇岂能不报啊？”当下，韩宝驹、韩小莹、全金发三个人骑了快马，四下探寻，但是一连数日，始终影迹全无。韩宝驹说：“这婆娘的双目中了大哥的毒灵，必定是毒性发作，跌死在山沟深谷之中了。”个人都道必是如此。柯镇恶深知黑风双煞的厉害恶狠，心中暗自忧虑，存念如不是亲手摸到他的尸首，总是一件重大心事，但是怕惹起弟妹们烦恼，也不明言。江南六怪就此定居大漠，教导郭靖与拖雷的武功。铁木真知道这些近身搏击的本事只能防身，不足以称霸图强，因此要拖雷与郭靖只略略学些拳脚，大部分时刻都去学骑马射箭、冲锋陷阵的战场功夫。这些本事非六怪之长，是以教导两人的仍以神箭手折别与博尔忽为主。每到晚上，江南六怪把郭靖单独叫来，拳剑暗器轻身功夫一项一项的传授。郭靖天资颇为鲁钝，但是有一般好处，知道将来报父亲的大仇全仗这些功夫，因此咬紧牙关埋头苦练。虽然朱聪、全金发、韩小莹的小巧腾挪之计他领悟甚少，但是韩宝驹与南溪人所教的扎根基的功夫，他一板一眼的照做，竟然练得甚是坚实。可是这些根基功夫也只能强身健体而已，毕竟不是克敌制胜的手段。韩宝驹常说：“你啊，练得就算骆驼一般，壮是壮了，但是骆驼打得赢豹子吗？”啊，郭靖听了只有傻笑。六怪虽是传授督促不懈，但见教的十招他往往学不到一招，也不免灰心，自行谈论之际总是摇头叹息。君知要胜过丘处机所授的徒儿，机会百不得一，只不过是有约在先，难以半途而废罢了。但全金发是生意人，精于计算，他常说：“丘处机要是找到杨家娘子，最多也只八成的指望。眼下咱们已赢了二分利息，杨家娘子生的或许是个女儿，生儿子的机会只有一半。哎，咱们又赚了四分。若是儿子，未必养得大。哎，咱们又赚了一分。”就算养大了，说不定也跟静儿一样笨呢。所以啊，我说咱们倒已经占了八成的赢面。五怪心想这话倒也不错，但说杨家的儿郎学武也如郭靖一般蠢笨，却均知不过是全金发的宽慰之言罢了。总算郭靖性子醇厚又极听话，六怪对他的人品倒很喜欢。漠北草原之上，夏草青青，冬雪皑皑，晃眼间十年过去，郭靖已经是个16岁的粗壮少年，距比武之约已不过2年。江南六怪督促得更加紧了，命他暂停练习骑射，从早到晚苦练拳剑。在这10年之间，铁木真征战不停，并吞了大漠上无数部落，他统帅部署，军纪严明，人人奋勇善战，他自己智勇双全，
或以立功，或以智取，纵横北国，所向无敌。加之牛马繁殖，人口滋长，现在已经有与王罕分庭抗礼之势。朔风渐和，大雪初止，北国大漠却尚苦寒。这日正是清明，江南六怪一早起来，带了牛羊祭礼和郭靖去张阿生的坟上扫墓。蒙古人的居处迁徙无定，这时他们所住的蒙古包与张阿生的坟墓相距已远，快马奔驰大半天方到。七个人走上荒山，扫去墓上的积雪，点了香烛，在坟前跪拜。韩小莹暗暗起住，五哥呀，十年来我们倾心竭力地教这孩子，只是他天资不高，没能将我们功夫学好，但愿五哥在天之灵保佑，后年嘉兴比武之时，不让这孩子折了咱们江南七怪的威风。六怪相居江南山温水暖之乡，这番在朔风如刀的大漠一住十六年，憔悴冰霜，鬓似君已星星。韩小莹虽然风致不减，自意已非当年少女朱颜。朱聪望着坟旁的几堆骷髅，十年风雪物未朽烂，心中说不出的感慨。这些年来，他与全金发两个人踏遍了方圆数百里之内的每一处山谷洞穴，找寻铁狮梅超风的下落。此人如中毒而毙，定有尸骨遗下，要是不死，他一个瞎眼女子是难长期隐居而不露丝毫踪迹。哪知他竟如幽灵般突然消失，止于荒山上一座坟墓，数堆白骨留存下黑风双煞当年的恶迹。七个人在墓前吃了酒饭，回到住处略一休息，六怪便带了郭靖往山边练武。这日他与四师父南山乔子南溪人对差开山掌法，南溪人有心逗他尽量显示功夫，接连拆了七八十招，忽的左掌向外一撒，翻身一招苍鹰搏兔向他后心击去。郭靖矮身避让，秋风扫落叶，左腿盘旋横扫师傅下盘。南溪人铁牛耕地，掌风戳将下来。郭靖正要收腿变招，南溪人叫道：记住这招！左手输出拍向郭靖胸前，郭靖右掌立即上格，这一掌也算颇为快捷。南溪人左掌飞出，啪的一声，双掌相交，虽只使了三成力，郭靖已是身不由主地向外跌出，他双手在地下一撑，立即跃起，满脸愧色。南溪人正要指点他这招的精要所在，树丛中突然发出两下笑声，跟着钻出一个少女拍手而笑，叫道：郭靖又给师傅打了吗？郭靖涨红了脸说：我在练拳啊，你别来啰嗦。那个少女笑道：嘿，我呀就爱瞧你挨打。这个少女便是铁木真的幼女华筝，她与拖雷、郭靖年纪相若，自小一起玩耍。她因为父母宠爱，脾气不免骄纵，郭靖却生性憨直，当她无理取闹的时候总是冲撞不屈，但是吵了之后不久便言归于好，每次总是华筝自知理屈，向她软言央求。华筝的母亲念着郭靖曾舍生在豹口下相救女儿，
事宜也对他另眼相看，常常送他母子衣物牲口。郭靖说：“我在跟师傅拆招，你走开吧。”华筝笑道：“什么拆招啊？是挨揍。”说话之间，忽有数名蒙古军士骑马驰来，当先一名石夫长持进时翻身下马，向华筝微微躬身说道：“啊，华筝，大汗叫你去。”其实蒙古人质朴无闻，不似汉人这般有诸般不同的恭敬称谓。华筝虽是大汗之女，众人却也直呼其名。华筝说：“干什么啊？”石夫长说：“啊，是蒙罕的使者到了。”华筝立时皱起了眉头，怒道：“我不去。”石夫长说：“你不去，大汗要生气的。”华筝幼时由父亲许配给王罕的孩子都使，这些年来却与郭靖很是要好。虽然大家年幼，说不上有什么情谊，但是每一想到将来要与郭靖分别，去嫁给那出名骄纵的都使，总是好生不乐。这时候撅起了小嘴儿，默不作声。挨了一会儿，终究不敢违扭父命，随着石夫长而去。原来王罕与桑坤以儿子长成，要择日成婚，命人送来了礼物，铁木真要他去会见使者。当晚郭靖睡到中夜，忽听得帐外有人轻轻拍了三下手掌。他坐起身来，只听得有人以汉语轻声说：“郭靖，你出来。”郭靖微感诧异，听这声音不熟，揭开帐幕的一角往外张望，月光之下只见左前方大树之旁站着一个人。郭靖出帐近前，只见那个人宽袍大袖，不男不女，面貌为树影所遮，看不清楚。原来这人是个道士，郭靖却从来没见过道士。他问道：“你是谁？找我干什么？”那个人说：“你是郭靖是不是啊？”郭靖说：“是啊。”那个人说：“你那柄削铁如泥的匕首呢？啊，拿来给我瞧瞧。”身子微晃，目的七进，发掌便往他胸口摁去。郭靖一见对方没来由的出手便打，而且来势凶狠，心下大奇，当下侧身避过，喝道：“干什么？”那个人笑道：“哈哈，试试你的本事。”左手劈面，又是一拳，劲道甚是凌厉。郭靖怒从心起，斜身避过，伸手猛抓敌腕，左手拿向敌人的肘部。这一手是分筋错骨手中的壮士断腕，只要敌人手腕子一给抓住，肘部非跟着被拿不可。前一送下一扭，咔嚓一声，右腕的关节就会立时脱出。这是二师父朱聪所授的分筋错骨功夫。朱聪言语行止甚是滑稽，心思却颇缜密。他和柯镇恶暗中记忆了几次，均想梅超风双目虽中毒灵，但是此人武功怪异，说不定竟能治愈。他若不死，必来寻仇，来得越迟，布置必定越是周密，手段也必越加毒辣。是以十年来梅超风始终不见踪影，六怪却非但不敢懈怠，反而更是加以提防。朱聪每见手背上被梅超风抓伤的五条伤疤，心中总生厉然之感，想他一身横练功夫，急切难伤，要抵御九阴白骨爪，莫如分筋错骨手。
这门功夫

专在脱人关节、断人骨骼，以极快的手法攻击对方的四肢和头骨、胫骨。朱聪自悔当年在中原之时，未曾向精于此术的名家请教，六兄弟当中又无人能会。后来转念一想，天下武术本是人创，既然无人传授，难道我就不能自创吗？他外号妙手书生，一双手机灵之极，加之雅善点穴，熟知人身的穴道关节，有了这两大特长，钻研分筋错骨之术，自不如何为难。数年之后，已深通此道的精微，手法虽与武林中出自施寿的功夫不同，却也颇具威力，与全金发拆解纯熟之后，都受了郭靖。这时候郭靖斗逢强敌，一出手就是分筋错骨的妙招，他与这门功夫拆解甚熟，熟能生巧是生不出的，熟极而流却也差相仿佛。那个人手腕与手肘突然被拿，一惊之下左掌即发，急向郭靖面门拍去。郭靖双手正要抖送，扭脱敌人手腕的关节，哪知敌掌骤至，自己双手都没空，无法抵挡，只得放开双手向后跃出，只觉掌风是掠面而过，热辣辣的，十分难受。一转身，明暗异味，只见敌人原来是个少年，长眉俊目，容貌秀雅，约莫十七八岁的年纪。只听他低声说：“功夫不错，不枉了江南六侠十年教诲。”郭靖单掌护身，严加戒备，问道：“你是谁？找我干嘛？”那个少年喝道：“咱们再练练。”语声未毕，掌虽伸至，郭靖凝神不动，待到掌风袭到胸口，身子略偏，左手拿敌手臂，右手抱起捏向敌腮，只要一搭上脸颊向外急拉，下颚的关节是应手而脱。这一招朱聪给取了个滑稽名字，叫做笑与解额，乃是笑脱了下边的意思。但是这次那少年再不上当了，右掌力缩，左掌横劈，郭靖仍以分筋错骨手对付。转瞬之间，两个人已拆了十多招，那少年道士身形轻灵，掌法迅速潇洒，掌未到身已转，瞧不清楚他的来势去迹。郭靖学艺以后，初逢敌手便是个武艺高强之人，斗得片刻，心下怯了。那少年左脚飞来，啪的一声，正中他的右胯。幸而他下盘功夫坚实，敌人又四位用全力，当下只是身子一晃，立即双掌飞舞护住全身要害，尽力守御，又拆数招。那少年道士步步紧逼，眼见抵敌不住，忽然背后一个声音喝道：“攻他下盘。”郭靖一听，正是三师父韩宝驹的声音，心中大喜，错身抢到右手，再回过头来，只见六位师父原来早就站在自己身后，只因全神对付敌人，竟没有发觉。这一来精神大振，依着三师父的指点，猛向那道士的下三路攻去。那个人身形飘忽，下盘果然不甚坚稳，江南六怪旁观者清，早已经看出他的弱点所在。他被郭靖一轮急攻不住的倒退，郭靖乘胜直上，眼见敌人一个踉跄，似在地下。

0: 绊了一下，当下一个连环鸳鸯腿，双足齐飞。哪知敌人这一下正是诱敌之计，韩宝驹与韩小莹同声呼叫留神。郭靖毕竟欠了经验，也不知该当如何留神才是，右足刚踢出已经被敌人抓住。那少年道士趁着他踢来之势挥手向外送出，郭靖身不由主，一个跟头翻跌下来，砰的一声背部着地，撞的是好不疼痛。他一个鲤鱼打挺，立即翻身跃起，待要上前再斗，只见六位师傅已经把那少年道士团团围住。那道士既不抵御，也不坐视突围，双手相攻，朗声地说道：弟子尹志平，奉师尊长春子邱道长差遣，仅向各位师父请安问好。说着恭恭敬敬地磕下头去。江南六怪听说这个人是邱处机差来的，都敢诧异，但恐有诈，却不伸手相扶。尹志平站起身来，从怀里摸出一封书信，双手呈给朱聪。柯镇恶听得巡逻的蒙古兵逐渐走近，他说：咱们进里边说话。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水镜先生一听后，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贤弟，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有贤明之主，你为什么不去辅佐呀？
9: 哎呦，玄德听得这会儿顿时就觉得心头一亮。哦，水镜先生是不是要提提我呀？他就往前走了两步。哎呦，可惜喽。
8: 怎么了？
9: 水镜先生说的这会儿把声音放得很低，嘁嘁喳喳，不知道贺来人说了几句什么，玄德是一句没听见呢，只听来人是哈哈大笑。这时候玄德一想，不用问，我明白了，今夜来看水镜先生的不是旁人，准是那位伏龙凤雏，这俩究竟是谁我不知道，干脆我进屋看看吧，见一见来人也好嘛。对，想到这会儿，玄德一抬腿，那脚一蹬台阶儿，他又把腿抽回来了。怎么了？这叫什么事啊？人家午夜会挚友，我腾愣磕磕的一下闯到屋里去，这太不礼貌了。哎，要是不进屋就得等到天明了，等天明，等天明吧，只得回屋里等着去吧。玄德暗暗地告诫自己，无论如何今儿晚上这觉不能睡，一定得等到天一亮到上房屋见这位伏龙凤雏。到底是伏龙凤雏啊，他也不知道啊。玄德回到屋里，坐在床沿上，瞪着俩大眼，他这熬着，熬到三更，熬四更啊，眼看快到五更天亮了，刘备打了个盹儿。
10: 他睁眼一看，哎呀，不，感情已经大天大亮了，童儿把连水都给打在那儿了。他洗漱完毕，就奔上房屋来了，见过水镜先生。
8: 玄德急不可耐，他立刻就问呢，
9: 啊，水镜先生，昨天晚上我刚要睡着，就听有人叩门，谁来了？
8: 啊，是我一个朋友。
9: 他在何处啊？已经走了。
8: 啊，
9: 哎呦，玄德心里这后悔呀，心说你看，别睡别睡的，眼看快亮了，我怎么打个盹儿啊？再说这人走的也太早了，水镜先生，他为何行走得如此之急呀？这怎么这么早就走了？
8: 嗨，师君你有所不知啊，此人胸怀大志，腹有良谋，他怀才未遇呀、啊。他去寻访明主去了。
9: 哦，
8: 选得这个凹悔哟，我和这么一位名士怎么会失之交臂？瞪眼看着这人从我身边过去了，你说这能让人心里不难过？玄德心里也有点啊，埋怨水镜先生。您一见面就指出来了，说我之所以霸业难成，就是我身旁没有能人。可您又有这么一位好朋友，寻找明主找不着，您倒告诉他呀，刘备在我这儿住着呢，您还把此人放走了，这是怎么说的？想到这儿，他看了看水镜先生，先生，昨天您来的这位朋友一定是那伏龙凤雏吧？水镜先生一笑，哦，使君，不是，不是这两个人。那么这伏龙凤雏究竟在哪儿啊？哎呀，使君求贤若渴，老天不负苦心呐，我想你只要慢慢的查访，准有相见之日。玄德一听，这也说得对。正在这时，就听庄外一阵大乱，小童儿跑进来了：“启禀先生，不好了，来了一位将军，带领着好多人马，包围了咱的水镜庄。”玄德吃了一惊啊，他赶忙出来这么一看，放心了，感情是赵云。子龙从哪儿来？由新野县呢。他找玄德在檀溪畔没找到他，不是回了新野了吗？回到新野差点跟张飞打起来，张飞一见子龙就火了：“你一人回来了？你把我大哥给保哪儿去了？你不是说你带领300精兵跟着我大哥到襄阳赴会万无一失吗？你怎么把我大哥给弄丢了？”张飞是大发雷霆啊。子龙啊，是个忠厚老实人，当时臊得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关羽在旁边解劝：“三弟，你这是干什么呀？子龙能愿意把大哥保丢了啊？他这不正在找吗？”张飞一看二哥说话，他火更大了：“这事儿都怨你，人家孙乾先生不让去，我也不愿意让他去，就你出主意让去。”孙乾赶快过来解劝。这时候子龙一没身出去了。云长一看不好，这子龙出去找大哥找不着，发生点意外可怎么办呢？关羽就追出去了。孙乾站在这儿劝张飞：“三爷，这火更大了，你们不快把子龙追回来，在这儿劝我干什么呀？”孙乾一听：“哦，您没事儿了，好，那我们追去吧。”哪儿追得上啊？子龙带着那300多人啊，又回到檀溪来了。他心想：“我要是找不着主公啊，我宁可死在外面，我也不回新野了。”这回他到檀溪的对岸来找来了，哎，碰上那小牧童了，说：“你们找谁？”“刘使君，我见着了，在水镜庄呢，所以子龙奔这儿来。”一看见玄德，这子龙放了心了，过来是赶忙施礼。玄德扶起子龙，又给他介绍了介绍水镜先生。随后玄德请水镜先生出山辅佐他：“咱们是共扶汉室，比您在这山庄这会儿养清闲强多了，您跟我出事吧。”水镜先生一听：“哎呀，使君呐，你怎么能够请我出事？我是一个山野村夫，闲散惯了的人，根本不能做什么事，就是一块废材。您赶快去寻找那伏龙凤雏去吧。”玄德只好辞别了水镜先生，跟子龙一块儿回新野。这一路上刘备也没说三句话呀，他光想伏龙和凤雏了。回到新野，关羽张飞一看大哥平安无事回来了，那当然就都高兴了。
9: 宣德把这经过说了说，大家一听，那咱们怎么办呢？那这刘表总殿加害于您，咱们在新野这儿还怎么待呀？三爷张飞一听，咱们趁早走，离开这地方得了，干嘛总在他这儿待着呀？依附刘表干什么呢？我早就瞧他成不了什么大器，窝窝囊囊的，你瞧他手底下的文臣武将哪个是有出息的呀？他把那荆襄九郡的军权全都交给他舅爷了，能好得了吗？江夏反了个张武，吓得他脸都白了，还得咱们去给他平定了。哼，我说呀，走得了。孙乾一听，走行，三将军，咱们上哪儿啊？上哪儿？哎呀，张飞也想不出个地方来，孙乾也笑了，要不咱们还回许都啊？张飞一听，还回许都？回去大哥又种菜去，算了吧。要不咱们这么着得了，孙乾出了个主意，把这事儿啊，咱跟刘荆州说一说，就是跟刘表说说。加害主公这事儿啊，刘表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我看他怎么说。嗯，谁去送这封信呢？我去。孙乾愿望，他来到荆州，一见刘表，刘表一看，孙先生，

怎么讲啊？孙乾就把这经过全说了，可把刘表气坏了，吩咐人快把蔡瑁给我找来。把蔡瑁找来，不容分说，捆上推出去宰喽。我现在是上不来气儿，要不然我亲手把你杀喽。蔡瑁一看，哎，我冤枉啊，主公因何杀我？呸，谁让你暗害我家贤弟刘备呀、你好大的胆子呀，你问了谁了？说着就把蔡瑁给推出去了。蔡氏夫人知道了要杀他兄弟，他能干吗？他赶忙跑到了刘表的床前，是连哭带闹又求情啊。刘表气得直哼哼，一劲儿直看孙乾。孙乾就明白了，我得给说说情了，要不然呢这位刘荆州下不了台阶儿。看来今儿他是不能把蔡瑁杀了，当时啊那是气头上。再说了，真要把蔡瑁杀了，我跟我家主公啊也没法在新野那儿再住了，那蔡氏能让吗？想到这儿，孙乾过来，荆州，事情已经过去了，我家主公玄德并没介意，这个事情可能当时有点误会，我看就算了吧，您就把蔡将军饶恕了吧。刘表一听，嘿嘿，要不是孙乾先生讲情，我怎么能够饶得了他？好，给他松绑。把蔡瑁给松绑了，然后刘表吩咐让他的长子刘琦跟着孙乾先生回新野，郑重其事的给刘备去道歉。刘琦来的这会儿一见玄德，就把他父亲的这意思跟玄德说了。玄德一听，嗨，贤侄啊，这点小事何足挂齿啊，可能当时蔡瑁将军多喝了几杯酒，没事，不要让我家兄长挂怀，让他好好养病，过几天我到荆州去看望他。刘琦一看叔父玄德没怪罪，自己也就放心了。玄德设宴款待刘琦，喝了没有几杯酒，刘琦掉了眼泪了。玄德一看，贤侄你怎么哭了？叔父啊，我不瞒您说，我家继母蔡氏时时刻刻都想杀害于我呀，大概他是怕我占了荆襄九郡的位子，他这是为让我兄弟刘琮做荆襄之主。叔叔您说我可怎么办？玄德一听，啊，你们家这事儿怎么这么多呀？哦，又问我来了。哎呀，我别言语了，我上回喝着酒你爸爸跟我哭了，哭完之后他说他这权力都在蔡氏宗族手里，又要立你还又怕得罪蔡氏，不立你还怕出乱子，我酒后失言说了那么几句话，惹了多大祸呀。我还告诉你怎么办呢？办不了。玄德一想，我别说了，一句不说也不行啊。贤侄啊，不必难过，你呀在母亲面前多多尽孝也就是了，不光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格外小心，三思后行吧。啊，来来来，喝酒喝酒。刘琦喝了一顿酒掉了一顿泪，最后走的时候还是哭着走的。刘备心里也怪难过的，送了刘琦一程回来，玄德慢慢的往这县衙溜达，他这两个眼睛忙不过来了，看大街的热闹，玄德哪有心思看热闹，他找人呢。他瞅着新野街上走的这些人呐，都像伏龙凤雏。哎呀，这伏龙凤雏究竟在哪儿啊？玄德想这两个人想的呀，那两个眼睛都有点捏呆呆了。他猛地这么一抬头，哎呦，在这儿呢！只见由对面大摇大摆走来了一个人，看此人年纪30上下，面似淡金，
双眉带秀。

二目有神，三绺胡须胸前飘洒，葛巾布袍，腰束丝绦，白袜麻鞋，走路是大袖迎风，潇洒飘逸。玄德看这人看得目不转睛啊，这人也发现玄德在看他，他走到跟前站住了，看了看玄德这匹马。哎呀，将军，您所乘这匹马可叫地卢吗？玄德赶忙下了坐骑，不错，正是地卢。先生，您识得此马？这人点了点头，我认得。不过这马呀，不叫地卢，它是一匹千里良驹，是一匹好马，就是有一样，它方主啊。对对对，玄德一听一点不错，不瞒先生，我曾经有一次遇难，落到了河里。哎，你还别说，幸亏此马，他一抖鬃尾把我驮上岸来了。您说他是房主吗？哎，将军呐、啊、那你别看这一时啊，他早晚必方死一个主人。哦，那我当如何呢？有办法呀，我给将军你出一个主意。你要是对谁有仇有恨，你可以把这匹马送与他，把他放死，你不就仇恨全消了吗？哎，玄德一听把眉头一皱，刷把脸就沉下来了，真是岂有此理。玄德心想，这人呐绝不是芙蓉凤雏，怎么给我出这主意，真是岂有此理。他拉马要走，这位先生一摆手，且慢。哦，您不高兴了。玄德看了看他，先生，你这不好啊，咱们萍水相逢，初次会面，您如果有意指教我，那您得让我行其正道，您怎么能让我这么做呢？这位一听乐了，人言刘使君乃世间之仁厚君子，今日一见，名不虚传。方才我所说的那不过是个儿戏罢了，我跟你闹着玩呢。哦，先生，原来如此啊，您如果不气，能不能请到衙中一叙，到我那儿坐一会儿？这人一听，哦，既如此，那我就讨饶了，您随我来。玄德把这位先生让到了县衙，摆酒款待。落座之后，玄德这才问呢，先生您家住哪里，贵姓怎么称啊？这位先生一听，哦，我乃上影人士，姓单，单字名福。哦，单福先生。哎，说了几句话呀，玄德呀就觉得这位单福先生这个声音很熟悉，好像在哪儿听见过他说话，一时呢想不起来了。今儿个二位这一谈话呀，是越谈越投机。哎呀呀，玄德一想，可了不得呀，这位是出口成章，谈吐不俗啊，他是天文地理无所不知，用兵布阵无所不晓。哎呦，这位单福先生不是水镜庄司马徽水镜先生说的那位芙蓉和凤雏啊，准是。说什么玄德也不让这单福走了，就把他留到县衙待如上宾。这位单福也不想走了，他跟玄德也没隐晦，我呀就是投您来了，因为我听说最近新野有一首民谣，这民谣怎么说的呢？说新野木流

0: 皇叔，自到此民风足。我在街上看见您呢，为什么指出您这个马来？那不过我是试探试探您。都说您是个仁德的君子，我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惹得您很不高兴。果然名不虚传。这么着，我就跟您到县衙来。那么您要能把我收留下呢，我当然高兴。玄德一听，单福先生说的是哪里话来？我请都请不到，何况您找上我的门来呢？玄德立刻拜单福为军师。单福啊，开始给他操练人马，演兵布阵，井井有条。玄德是挑大指赞美呀、啊。自己一想，哎呦，这回我身边可有了能人喽。玄德高兴得不得了啊。单福在新野这一练兵，让曹操手下的大将曹仁知道了。曹仁现在在哪儿呢？他屯兵樊城。这樊城在什么地方？就是现在的湖北襄阳县北。曹仁怎么跑樊城屯兵来了？自从曹操平定北方灭了袁绍之后，他就有取荆襄之意。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7: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8: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6: 这费用
8: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6: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9: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10: 哇，收个身份证号就借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11: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12: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4: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5: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4: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16: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7: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们

0: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2: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3: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4: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5: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6: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5: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7: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4: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4: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8: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6: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4: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9: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0: 曹操在樊城这儿安排了20,000精兵，派大将曹仁在这儿镇守，给他配了一个偏将李典。这叫什么呀？这叫虎视荆襄啊。如果说曹丞相哪天一进兵

那曹仁就是他的马前第一路先锋官了。所以曹仁在樊城这块屯扎着。探报来这么一报，曹仁一听怎么着？刘备在新野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每天排兵布阵。他要干什么呀？曹仁立刻把他手下的将官全找来了，把这事情这么一说，大家一听，大将军，您不用问了，这事情明摆着呢。这刘备呀，是想取咱们的许都，要不然他干嘛这么昼夜加紧练兵？我说呀，您应该赶快传令，派一哨人马，把新野拿过来，把刘备擒住，送往许都交与丞相。咱们丞相早就想把刘备杀了，这可是个立功的机会。嗯，曹仁一听，这话说的有理呀、啊，可是谁愿讨这令呢？旁边站起两个人来，是河北袁绍手下的两员降将吕旷、吕翔，亲哥俩。大将军，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您把这令箭就交给我们弟兄吧，我们自从投降丞相以来，直到如今是寸功未立，您只要交给我们一哨人马，我们到那儿取下新野，把刘备的人头交在您的面前。曹仁一听好，他把令箭就拿起来，慢着，旁边有人给拦住了，谁呀？正是曹仁手下的副将李典呢。大将军，这人马发不得，怎么了？没有咱丞相的将令，丞相派咱在樊城这儿是监视荆襄九郡，刘表有什么活动，如果要是刘表有什么动向的话，咱们马上禀到许都，听丞相定夺。现在没有丞相的将令，您无故兵发新野，这一旦要闯出什么事情来，可不好办呢。嘿，曹仁看了看李典，撇了撇嘴，李典，你这怎么了？你这想哪儿去了？虽然丞相有令让我在这屯兵樊城监视荆襄刘表，那刘表派刘备住在新野，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他整天在这儿练兵，我不打他还留着他呀？小小的新野不过弹丸之地，刘备他能有什么本领啊？你不必多说了，立刻他给了吕氏兄弟精兵5000去取新野。这曹仁呢、啊、自从跟着他家曹丞相平定北方取4州之后，呵，他是傲气十足，他认为曹家可以争衡于天下，不管你是谁，也不是我们曹丞相的对手。所以今儿他不听李典的劝阻，叭叭令箭就扔下来。二吕接令之后，带领着人马浩浩荡荡就被新野杀来了。早有探马报与了刘备，玄德立刻把单福先生请来了。单先生，这可怎么好啊？曹仁由樊城派来大队人马要取咱的新野，这便如何是好啊？单福一听，使君勿忧啊，这您不用发愁，您问明白了吗？是谁率领人马来的呀？说是河北两个降将吕旷、吕翔。哦，那很好啊。玄德一听啊，曹仁派这么多人马来取咱的新野还很好，不知好于何处？使君您想啊，咱们现在练兵是正用兵啊，也缺人，也缺刀矛器械、辎重、粮台。这曹仁呢，把这些人马派到咱这儿来，这是给咱们送寄养来了，送军马来了，您能说不好吗？哎呀，玄德摇了摇头，

0: 不明白单福这是个什么意思。单福当即传令，让关羽领兵一千，埋伏在敌军的左侧，听这盒号炮响为令，往外杀。让张飞领一支令，带一千人马埋伏在敌营的右侧，也是听这盒炮鼓响为号令，往外冲杀。然后单福告诉玄德，您带着赵云将军迎敌，打去吧，没事儿。哎呦，真挺坦然，还是，而且还嘎巴脆，就这么办了。单福的令刚传出去，探报来了，说二旅人马已经接近新野地界，玄德带领子龙和单福把合成人马全带出来了。合成人马才多少人呢？2000多人。关羽带走一千，张飞带走一千，就剩下这么些人。您想想，玄德一共在新野才待了多少日子，这些人马就不算少了。把两阵队员之后，吕旷来到阵前，让玄德马前搭话。玄德往前一催马，用鞭子一指吕旷，咚，大胆曹将，为何无故领兵犯我境界，是何理也？呵，玄德还挺横。吕旷在马上一看，哦，这就是那刘备啊，就这么点人啊。哎呀，吕旷差点乐了，他乐自己，我这令抢对了，我这功算立上了。休得啰嗦，我奉大将军曹仁将令前来取你的首级。由打玄德身后飞过一匹马来，赵云就杀上来，到阵前是举枪就刺。吕旷急驾相还，玄德一拨马回去了。玄德的马还没到自己的阵脚呢，就听阵上大叫一声，玄德回头一看，真痛快呀！吕旷让子龙一枪挑于马下，玄德这个高兴，赶快他把令旗这么一举，三声炮响就杀过来。吕翔一看他哥哥死了，不好，赶快就往下拜。没走多远，当一声炮响，杀出一员大将，那是关羽关云长。只一个回合呀，就差点把吕翔的脑袋给取下来，一青龙刀把他头盔砍掉了，吓得吕翔趴在马鞍桥上跑。又跑了没多远，倒又一声炮响，一员大将拦住了他的去路，是张飞张翼德。哎呦我的天哪，吕翔刚想把手里这刀举起来，这刀还没等举呢，张飞骑马到跟前，咔一枪把吕翔由打马上给挑起来了，啪往地上一摔，张飞的马童过去就把这家伙脑袋给取下来了。张飞感情暗暗地给自己立了一条规定，什么规定？只要是我四弟子龙挑一个，我就挑一个。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在江夏时候，赵云不是一下子把张武挑了吗？他就把陈孙给挑了。今儿又这样，这一通杀呀，把曹将曹军几乎来了个全军尽没。哎呦，刘备这个乐呀，简直乐得合不上口了。怎么呢？自己自从出世以来也没打过这么个痛快仗啊，把曹兵曹将杀得这样啊。那曹操在官渡战袁绍的时候那多厉害呀，今天会让我杀的打败？哎呀，玄德想来想去明白喽，正像水镜先生说的那样，原来我一直颠沛流离，是我身边没有能人呐。今天打这大胜仗，这是多亏这位单福先生。玄德仔细想，嗨，什么单福先生，您就是那伏龙，再不然就是那凤雏。这单福啊，准是个假名，蒙我呢。哎，你不是沉得住气吗？我也不言语，是早晚有一天您必然自己得说出来。玄德越想越高兴，长着德胜骨回到了新野，他是犒赏三军呢。 吕旷、吕翔带着人马来取新野，一共来了5000多人。回去多少呢？也就是30来个吧。这30多人回到了樊城，跪在曹仁面前，把这经过这么一说，曹仁就火了：“好你刘备，胆敢伤我大将，把我这几千人马都给我打散了，这还了得？哎呀，我要亲自领人去取新野。”慢来慢来，李典过来给拦住了：“大将军，您不能亲自带着人去新野，根本一开始的时候就不该派2旅去打刘备。刘备现在兵强将勇，那新野不是可以轻易就能取下来的。再说丞相的将令是让您在这儿镇守樊城，监视荆襄，没让您去打新野，您怎么能这样轻举妄动呢？如果您一定要兵发新野也行啊，您必须呀、得禀报丞相，请他老人家下一指令，再不然就请丞相亲自带兵把这新野城拿过来，那时候灭刘备也不迟啊。”嗨，曹仁一听，用得着吗？这点小事何足挂齿啊，还用惊动丞相？就这小新野城，就刘备手底下那点人马，我到那儿把他灭了不就得了吗？你做我的正印先锋，咱们马上兴兵。李典摇了摇头啊，这我劝他他也不听啊。大将军，要不这么着吧，您呐领兵打新野，我留到樊城这儿看家得了。咱们得小心点，别竟为了打人家一不注意再把樊城丢了。你瞧你瞧你，哎呀，曹仁一想李典，你这人怎么变成这样了？畏首畏尾呀，干嘛看家呀？樊城是万无一失啊，你就跟着我去吧。要不还是我留下得了。我说李典，你怎么回事啊？你是不是跟我有二心呢？李典吓了一跳：“大将军，您这话说哪儿去了？我怎么能怀二心呢？这不得了吗？要没有，一同兴兵。”“遵令。”李典没办法了，曹仁传下将令，带着他的全部人马浩浩荡荡就奔新野来了。这下子又把玄德给吓了一跳啊！怎么回事呢？那曹仁是曹操手下的第一流的名将啊，他厉害着的呢，他带着这么多的人马打新野城来，这小小的新野怎么能够防守得了啊？玄德立刻找单福先生商量，曹仁亲自统兵来打新野，这应该如何应敌呀？单福先生微微一笑：“使君，这在我的意料之中啊，他是非来不可，我早已做好安排，我要让他知道知道咱们新野城的厉害。您别看这地方小，可不好啃呢，他想把新野拿过去那是势比登天。”说着单福拿起将令来告诉云长：“你必须如此这般。”云长领令就走了。然后单福先生又把三将军张飞派出去了。这回派兵啊，不像第一次，第一次说得很清楚，说谁在敌之左，谁在敌之右，这次呢都是福尔交代的，别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等把这2支人马派走了，单福先生这才跟玄德说他这用兵之法，玄德是调旨称赞。单先生刚把人马派出去，有人来报曹仁讨战。单福先生请玄德带队迎敌，玄德领着人马杀出城来，把队伍裂开阵脚压住，这么一看，哟，玄德一愣：“怎么了？这曹仁要干什么呀？这人马怎么这样啊？ 不像平常两军对垒的样子。现在一看，曹仁把这人马全都疏散开了，是这儿一堆那儿一块儿。你看着挺乱吧，要是仔细这么一端详，还挺整齐。玄德莫名其妙了，感情曹仁在新野城前布了一个阵。曹仁一看刘备领人马出来了，他往前一催坐骑，大声喊叫：刘玄德，你可识此阵？你认得我摆的这是个什么阵吗？玄德哪认得我，一下子就让人家给问住了。曹仁仰天大笑：哈哈哈哈，谅你也不识，你能认识我这个阵吗？你既不认识，我劝你刘玄德赶快是下马归降，在我的马前受手，把新野四门给我打开，不然今天我要把你这座城池杀个鸡犬难存。哼，你瞧曹仁这气魄。就在这功夫啊，玄德低低的声音问身边的单福：单先生，这叫什么阵呢？单福早就看明白了：使君，您告诉他，他这叫八门金锁阵，也就是个八卦阵。八卦分阴阳，阳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阴八卦休生伤度惊死井开。今天曹仁摆的这个是个阴八卦，如果我们要从生门井门开门打进去的话，那就万事大吉了，是准能取胜。如果要是从伤门惊门休门打进去，不死带伤，要是从杜门死门往里头一冲，那么进去多少人马也休想生还呢。今天曹仁布的这个阵很整齐，不过呀，他缺少太极，就是当中间没心，没有主持的，此阵不难打破。哦，玄德连连点头，往前一催马，用鞭子指了指曹仁。曹仁听了：你这是一座小小的八门金锁阵，按阴阳八卦所摆，你这是……玄德一着急差点忘了，心说他这是阳八卦是阴八卦来着。哦对了，阴八卦休生上度惊死井开，小小金锁阵有何难破之处啊？这算得了什么呀？哎呦，把曹仁吓得一哆嗦。我说，他心想，这刘备不光是净卖草鞋来着，有两下子呀，居然一眼就把我这阵给识破了。刘备，你可有胆量与我阵中一会？敢进我这阵吗？玄德一听，嗨，小小的金锁阵何须我破，就你这阵势还用我进去打去啊？说到这，玄德往旁边一带马，他派子龙率500精兵由打生门东南往里杀，由井门正西往外杀，一下子就把他这阵脚给他冲乱了。子龙领命飞马向前杀进阵中，那条枪就像出水蛟龙一样，枪这么一摆，那曹兵曹将是纷纷落马呀。这一下曹仁就傻了，哎呦，他们怎么知道从生门往里杀，由井门往外杀呀？这叫我怎么抵挡啊？当时玄德一摆令旗，大军就掩杀过来，杀的曹仁兵退30里，又胜了。玄德呀，吹吹打打，率领人马回了新野了。曹仁这窝火哟，这回他服了。服了谁了？服了李典了。哎呀，李典呐，你说的不错呀，刘备这兵这么精，将这么勇，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想凭这金锁阵就把他生擒活捉了，可他给我破了，打我个措手不及。李典一听，得了，大将军， 您也别叨念这些事儿了，咱们回去吧。回哪儿去？回樊城。
1: 哎，
0: 打了个败仗怎么能回去？今夜晚间我要偷营劫寨，偷偷打进他的心眼。不行不行，
1: 李典一听那可使不得。
0: 我看刘备用兵很精啊，这个营不能偷，咱可别接连上他的当啊。
1: 哎呀呀，
0: 怎么能打个败仗就把你吓成这样了呢？你甭管了，今天晚上早餐战饭，二经动身。不是离新野二三十里呢吗？二经动身能来得及吗？这么多的人哪，甭说二经，三经也来得及，那一动身就到啊。说是往新野杀，人家刘备的人马没在城里，在城里等你把城给围住，那哪行？人家营寨离城还十多里路呢。曹仁就摸到大营来了，还真顺当，一兵一卒都没有拦挡他的。等他摸进刘备的大营来一看，怎么一人没有啊？不好！曹仁一想，上当了，他想拨马回去来不及了。四外一阵鼓响，就把曹仁给包围起来了。这一通杀呀，把李典、曹仁给杀的是到处乱撞。他们领着残兵败将，也不知道这是往东南西北哪边跑呢，都让人家给追晕了。只见前面白亮亮一条大河，刚到河边这儿，叨叨一声炮响，唰，大旗这么一摆，曹仁一看，张飞，别过去，快！他们赶快想扭头跑，张飞就杀过来了。幸亏呀，李典保着曹仁的驾，要不然呢，今儿个就让张飞用丈八矛把他给挑了。曹仁领着这些败兵，好不容易杀条血路，他算杀出来了。
2: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3: 哎呦，
4: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5: 我这次没考好。
6: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5: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4: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0: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待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奉唐太宗之命远嫁吐蕃，履行唐朝与吐蕃达成的和亲之约。在历尽艰难之后，文成公主终于与松赞干布结成连理，也为吐蕃带来了大唐先进的技术和优秀的文化。那么文成公主给吐蕃传统服饰带来哪些改变？大唐派去的农技人员怎样让吐蕃人大开眼界？又有哪些吐蕃习俗传入中原呢？正处于鼎盛时期的唐朝，有着当时最为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模式。松赞干布全面学习大唐，又给吐蕃的政治和经济带来哪些改变呢？系列节目《唐代和亲往事》第7集，文成公主带来大唐风。
2: 上一讲我们讲到，文成公主带着与吐蕃和亲的艰巨任务，千里迢迢来到了雪域高原。松赞干布特意赶到白海迎接来自大唐的新娘，两个人举行了简朴却也不失隆重的婚礼。文成公主成了吐蕃的王妃，但是文成公主并不是松赞干布唯一的妻子。在娶文成公主之前，松赞干布已经娶了来自尼泊尔的尺尊公主。这样一算，文成公主并不是松赞干布的正妻。但是唐朝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这是从官僚体系中承认了松赞干布女婿的身份。或许是因为面子的问题，唐代的官方史书对于这些细节语焉不详。那么文成公主在吐蕃开始了什么样的生活呢？她是如何完成肩负的和亲任务呢？《新唐书·吐蕃传》记载，松赞干布刚看到文成公主时，就被她身着华服、端庄秀雅的样子所吸引。原文是这样写的：松赞干布见中国服饰之美，缩缩愧举。大唐公主的雍容气度让松赞干布自惭形秽，对来自这位大唐的妃子，松赞干布非常的喜欢。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结婚后不久，一座美轮美奂的宫殿在罗歇应运而生，这座宫殿就是布达拉宫。当年的布达拉宫雄伟华丽，亭台楼阁精美雅致，还开凿了碧波荡漾的池塘，种上了各种的花木。布达拉宫的模样仿照大唐宫苑的样子，用来安顿文成公主，慰藉她的思乡之情。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布达拉宫是清朝年间重新修建的。
1: 文成公主从大唐千里迢迢地来到吐蕃，生活环境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到达吐蕃之后，文成公主并没有一味地入乡随俗，而是针对吐蕃社会中一些落后的生活习惯，大胆又得体地提出自己的看法。那么松赞干布采纳文成公主的建议了吗？文成公主来到吐蕃后，给吐蕃传统服饰带来哪些改变？又有哪些吐蕃风俗传入长安，影响到当时女性的妆容呢？
2: 文成公主来到吐蕃后不久，刚开始她很不习惯。她看到吐蕃人有一种特殊的化妆方式，这种化妆方式每天要用赭色土制成粉末涂抹在面颊之上，这种化妆方式叫做赭面。化完妆之后呢，样子并不好看，也不舒服，据说可以辟邪，因为这是吐蕃的传统习俗，大多数吐蕃人呢是照章行事。文成公主认为这是一种陋习，所以她委婉地向松赞干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松赞干布听了之后，觉得文成公主讲得很有道理，松赞干布立即下令废除了这项习俗。史书上是这样写的：国中权且罢之。刚开始一些念旧的吐蕃人还很不适应，但慢慢地体会到保持本来的面目，天天素颜呢是既方便又好看，大家呢就逐渐接受了，也很感激文成公主为他们破除了这项 陈规陋习。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墙内开花墙外香，令人想不到的是吐蕃人褶面这种化妆技术传入了中原，反而受到了中原女子的欢迎和追捧。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生活在中晚唐时期，他写了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叫《时事庄》。在《时事庄》中，白居易提到了三条与文成公主有关的改变。第一条就是褶面，第二呢是堆髻，第三是八字眉。我们先来看一下褶面。白居易在诗中这样写道：“乌膏注唇，唇似泥。”这个乌膏注唇的做法是什么意思呢？就跟吐蕃有关。化完妆之后，嘴唇发黑，那达到什么效果呢？妆成近似含悲啼，就像含有悲情一样。诗中还写到了颜痴黑白失本态，化妆用到的色彩是黑白两色，已经完全看不出原来的样子。斜红不晕褶面妆，这句诗呢说的是粉底用色彩较暗的褶面，但是两颊是绯红的，脸上的化妆效果十分美观。第二个化妆方式是堆髻，白居易在诗中这样写道：“圆环无鬓堆髻样。”这里所提到的堆髻，就是把头发拢起来，然后堆在头部的正上方。考古发掘中的唐代女佣有大量的梳妆成堆髻模样的女佣。第三个化妆方式是八字眉，大家如果看过冯小刚导演的《夜宴》，就一定记得章子怡在电影中的造型，所画的眉毛就是八字眉。夜宴反映的是晚唐五代时期的事情，那么女主角呢画成这样的眉形是有历史依据的。白居易在诗中这样写道：“双眉画作八字低，眉毛就像一个倒写的八字。”在当时的审美理念中，八字眉就是最美的眉形。这些化妆方式来自哪里呢？白居易在诗中这样写道：“元和妆梳均记起，对堆面者非华风。”明确说这并不是华风，也不是中原的风格，而是来自吐蕃的化妆风格。很有趣的是，唐代长安一带的妇女学习吐蕃妇女的梳妆打扮，正是一个世纪以前松赞干布所禁止的装扮。唐代诗人陈桃在《陇西行》这首诗中是这样夸赞文成公主的：“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这里的贵主指的正是文成公主。不仅在化妆方面，文成公主对吐蕃的服饰改变不小。吐蕃所住的地区呢是属于高原地区，这里夏天热，冬天寒，风沙很大。藏族的服饰是以皮质的袍衣为主，袖口是非常宽敞的，防风耐磨。虽然说呢，这是注重了实用性，但在美观方面需要提高。文成公主曾经帮助吐蕃妇女提高纺织技术，特别是在染色和图案方面，这就使得吐蕃有了自制的丝织品，光泽细柔，花色浓艳。中原的丝绸在吐蕃受到广泛的欢迎。在最初传入的时候，丝绸呢只有吐蕃的上层人士才有机会享有。松赞干布本人非常喜欢中原的丝绸，史书记载他模仿唐朝人的装扮，使毡裘，披纨绮，剑木华风。松赞干布还向唐朝请来了蚕种与桑树，但是由于气候和土壤等客观因素呢，并没有培育成功。松赞干布为了能够与文成公主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他脱下了穿惯了的皮质袍衣，换上了文成公主亲手为他缝制的丝质唐装。松赞干布还努力地学习汉语，生长于雪域高原的吐蕃国王深切地体会到了汉族女性的修养和温情。文成公主并不是那种有权力欲望的女人，她并没有参与治国，他也没有要求松赞干布给他一官半职。对于吐蕃的重大政治决策，文成公主只是提出自己的看法，也并不强行干涉，所以松赞干布和大臣们对他是非常的尊敬，经常向他讨教问题， 作为执政的参考。文成公主对吐蕃的影响不仅仅是在衣食住行方面，在宗教信仰、建筑艺术、音乐立法、制度创新方面，文成公主带来了东方神韵。
1: 文成公主出嫁时带了一笔丰厚的嫁妆，藏文文献详细记载了文成公主的嫁妆，除了金玉珍宝之外，更重要的是带去了宗教、文化、医药、营造与功绩等书籍以及古物等种子。文成公主来到吐蕃后，大唐与吐蕃在文化上进行了哪些交流？唐朝派来的农技人员又向吐蕃人传授了哪些农业技术，让吐蕃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发生了根本转变呢？
2: 文成公主从小生活在大唐盛世，当时整个社会信仰佛教之风很盛，在耳濡目染中，文成公主成了虔诚的佛教徒。文成公主出嫁时带来了大量的经文，还带来了皇室珍藏的一尊释迦牟尼12岁等身佛像。据说文成公主亲自参与了小昭寺的修建，在小昭寺修建初期，修建工作并不顺利，白天刚刚建好，晚上呢就倾倒了不成形，各种流言蜚语呢在民间出现，啊，说什么小昭寺触犯了鬼怪神灵。文成公主使用中原的占卜术，巧妙地化解了这一尴尬困境。小昭寺在文成公主的指导下重新建成，啊，具有浓郁的汉式特色。当然，这个传说是有夸张的成分，但是文成公主带来的唐朝工匠应该参与了小昭寺的建设。小昭寺引进了中原的建筑理念与建筑艺术，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佛像供奉起来。文成公主来到吐蕃，生活逐渐安定下来之后，随行的汉族乐师开始履职，他们为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演奏唐宫最流行的音乐，松赞干布是大有如闻仙音之感。文成公主带来的汉族音乐渐渐传遍了吐蕃，后人把文成公主比作绿度母，还编排出了群众喜闻乐见的藏戏《文成公主》。跟随文成公主入藏的文士也没闲着，他们记录了松赞干布与大臣之间的重要谈话，帮助整理了吐蕃的历史文献，这样就使得吐蕃的政治走出了原始性，走向了正规化。松赞干布欣喜不已，命令大臣与贵族子弟拜汉族文士为师，学习汉族文化，研读他们所带来的诗书。后来松赞干布还派遣了一批贵族子弟千里跋涉远赴长安，进入了唐朝的学校求学。当然，文化的交流不可能是单方面的，吐蕃人喜欢打马球，而且是技艺高超。马球是一项古老的运动，骑手骑在马上持棍击球，古代呢称马球为击蹴。唐代的章怀太子墓发现了一幅壁画马球图，在这幅壁画中有唐代马球运动的精彩场景。说到打马球，那可是吐蕃人的强项。史书曾经这样记载了一个故事，唐太宗曾经对侍臣说，闻西伯人好为打球，鄙夷令袭。这是什么意思呢？当时吐蕃的球技高超，球队中呢有不少的高手，唐朝为了学习，专门组织与吐蕃的打马球比赛，把比赛当作提高技艺的一个途径。松赞干布还趁机把缠绕金线的金球作为礼物赠送给唐朝。除了马球，吐蕃的香料、藏药等也传入了内地，这对我国古代的医学发展影响深远。藏文文献详细记载了文成公主的嫁妆，根据《吐蕃王朝世袭名鉴》这本书的记载，文成公主的嫁妆包括释迦牟尼像、珍宝、金玉书橱、360卷经典、各种金玉饰物、多种烹饪的食物，还有各种花纹图案的锦缎垫被，卜筮经典300种，识别善恶的名鉴、营造与功绩著作60种、100种治病药方、医学著作4种、 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文成公主还携带了各种谷物以及无尽的种子等等。
1: 文成公主到来之前，吐蕃的发展相比中原要落后很多，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吐蕃，有的地区还处于靠天吃饭的阶段。那么唐朝派来的农技人员是怎样向吐蕃人传授农业生产技术的呢？歌谣与传说中所说的青稞等粮食种子，是文成公主从长安带来吐蕃的吗？
2: 文成公主到来之前，吐蕃的发展相对于中原要落后一些。吐蕃呢，居于青藏高原，物产并不是特别丰富，在乌海之南盛夏积雪，吐蕃人呢是随水草而居，寒冬则搭起帐篷而居住。在器物用品方面，当然不及中原地区，尤其是在餐具和饮食器皿方面还是比较原始的。《旧唐书·吐蕃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吐蕃人接手饮酒，以毡为盘，碾服为碗。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啊，生活器皿是相当原始的。生活器皿呢，多是用弯木而成，皮革做底，或用毡做盘，用炒面捏成碗，装上羹和奶酪，连同碗呢一起吃掉。

0: 主的授意下，唐朝派来的农技人员有计划地向吐蕃人传授农业技术。农技人员先把从中原带去的粮食种子播种下去，种子播种下去之后呢，还要进行有效的管理、施肥，这样呢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用，然后再精心的灌溉、除草。等到了收获的季节，高产的庄稼让吐蕃人大开眼界，他们非常佩服汉族种植的高超技术。吐蕃也学到了唐朝在农业技术上的防旱、排涝等各种措施，还仿照唐朝的均田制，把部分土地和牲畜分配给了农民，把农田和牧场分开，这就使得吐蕃的牧业和农业达到了双丰收的效果。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像歌谣和传说中所说的青稞等粮食种子，还有牛羊等牲畜养殖，这些呢并不是文成公主的功劳。青稞在藏族地区早有种植，歌谣中提到的小麦、豌豆、使用水墨、养羊等这些技术呢，均是由文成公主带去的工匠所传入，从这种说法上来说也是缺乏精确度的。考古人员在西藏拉孜县曲马乡发现了3200年前的青稞化石。再说呢，青稞是高原耐寒作物，土生土长的吐蕃人不会种，而是中原来的文成公主会种，这种说法明显的不符合常理。实际的情况是，吐蕃人已经懂得了种植青稞、荞麦这类作物的技术，但因为不善于管理，常常是只种不管，所以产量非常低。通过上面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歌谣与传说是文学上的夸大、神话的结果。它也反映了汉族农牧业方面的先进技术传入吐蕃之后的影响。从这些史籍与传说中，我们不难看出，文成公主带给了西藏不少技术和方法，也能够反映出当事人对于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和亲的欢迎态度。
1: 文成公主出嫁时正值唐朝的鼎盛时期，中原的发展程度远远超越了周边的边疆政权，唐朝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模式在当时是最先进的。颇有政治智慧的松赞干布对此非常感兴趣。那么松赞干布学习大唐，对吐蕃的官制和经济政策方面做出了哪些改变？文成公主来到吐蕃后，唐朝和吐蕃的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0: 文成公主凭着自己的知识和见地，细心地体察吐蕃的民情，然后提出各种合情合理的建议，协助丈夫松赞干布治理这个地域广阔、民风淳朴的地方。文成公主对于吐蕃的贡献远远不止这些，有一句话叫做文化是软实力，在更高远的层次上，她带来了先进的制度与文化。在政治制度方面，唐朝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方式无疑是最先进的，这也引起了松赞干布的极大兴趣。他仿照唐朝各级官衔及其职权，制定了吐蕃的官位。比如吐蕃设立了执掌司法事务的官员，这个职位呢，相当于唐代的刑部尚书。吐蕃时期的军事制度也类似于唐代的军事制度府兵制。吐蕃还仿照唐朝皇帝的年号，制定了自己的年号。这些措施对于巩固当时的政权、完善制度以及维护社会稳定都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在经济制度方面，松赞干布向唐朝学习并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比如说推行了土地制度、均田制，登记人数和耕地面积，把土地分给人民，固定赋税税额，开垦荒地，合理安排生产畜牧等等。同时呢，为了方便贸易发展，他还统一了度量衡。文成公主入藏后，在唐蕃古道上，吐蕃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客商和使臣，巨大的经济效益也是随之而来。史书用16个字来形容当时的交流盛况，是这样写的：金玉其秀，问以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这就是唐朝和吐蕃历史友好往来的交流。根据统计，在文成公主和亲到吐蕃灭亡的200多年的时间之内，唐蕃之间使臣来往的次数达到了200余次。

0: 从吐蕃时期的碑铭、木简、文书、经卷等这些历史资料上来看，文成公主入藏后，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持续传播到吐蕃，一方面推动了唐蕃之间的友好往来，对于边疆地区的局势起到了稳定和辅助作用，另一方面促进了吐蕃社会的发展，有利于共同繁荣。我想这是为什么松赞干布煞费苦心非要迎娶大唐的公主。从这个角度来说，松赞干布娶了一位唐朝的公主，不仅仅是一场婚姻，而且是非常有眼光的智慧之举。
1: 文成公主嫁到吐蕃，给吐蕃社会带来的影响和改变是全方位的，唐朝和吐蕃的关系也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的婚姻甚至被誉为等同于十万雄兵的婚姻。这桩婚姻为何会获得这样的评价？因为这次和亲，唐朝和吐蕃都收获了什么呢？
0: 对于唐朝来说，与吐蕃和亲是以一位公主出嫁换来了西南边境的安全。对于吐蕃王朝来说，在政治上可以获得大唐帝国的认同，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在经济上可以获得丰厚的赏赐，引进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这样吐蕃与中原形成了互市贸易，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在短短的时间内，吐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这两个方面来说，文成公主入藏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和亲任务。但是对于文成公主个人来说，这毕竟是一场政治婚姻，她婚后的生活过得幸福吗？史书当然不会关注这些细节，但是我们仍然能够找到一些线索去还原文成公主在吐蕃的生活。公元650年，在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结婚9年之后，松赞干布英年早逝。而事实上，文成公主在与松赞干布生活的9年中，在一起的时间也仅仅有3年，这是为什么呢？松赞干布去世后，文成公主该如何面对今后的生活呢？跨越千年之后，我们如何理解文成公主的情与爱呢？我们下次接着讲。
1: 文成公主来到吐蕃之后，给吐蕃带来了很大变化，大唐和吐蕃的关系也得到了明显改善。那么文成公主来到吐蕃后，真实的婚姻生活又是什么样呢？按照藏文文献的记载，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两人结婚9年，在一起的时间不过3年，这又是为什么呢？而且松赞干布先娶了尼婆罗的尺尊公主，文成公主在吐蕃的生活是否如意呢？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结婚9年后，34岁的松赞干布英年早逝，年轻的文成公主如何继续她在吐蕃的生活？唐朝与吐蕃的关系有没有发生变化呢？唐代和亲往事第8集，文成公主的后半生。
0: 上一讲我们讲到，文成公主入藏之后，给吐蕃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仅在衣食住行方面，在宗教信仰、建筑艺术、音乐立法、制度创新各个方面都是影响巨大。大唐和吐蕃的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和亲不仅仅是对大唐还是吐蕃都是正确的选择。那么文成公主入藏之后，真实的婚姻生活是什么样呢？根据藏文文献的记载，松赞干布与赞盟文成公主两人结婚9年，在一起的时间只不过是3年。松赞干布有6年的时间基本上不与文成公主共同生活，这又是为什么呢？也许有人会问，松赞干布先娶了尼婆罗的尺尊公主，那文成公主不就是松赞干布的小老婆吗？他们的婚姻生活幸福吗？文成公主刚到吐蕃的时候，环境陌生，语言不通，她感到很不习惯，生活呢感到也非常的不舒心，再加上这时候有小人故意刁难，这一切的一切让文成公主心灰意冷，她甚至呢一度产生了回到长安的想法。但是和亲并非儿戏，长安不是说回就能回的，与其抱怨不

0: 止不如主动适应。松赞干布是西藏历史上最重要、最广为人知的人物，他在青藏高原实现了统一，正式建立了吐蕃王朝。藏族人民历来十分尊敬松赞干布，不仅把他当作观世音的化身，而且也把他视作有口皆碑的三大法王之一。这样看来，文成公主没有理由不为自己的丈夫感到骄傲。按理说，她嫁给松赞干布这样一位建立了文治武功的赞普，是一件令文成公主欣慰的事情。但是，作为远嫁异域他乡的女子，文成公主的一生也有不幸的一面。松赞干布为巩固统一，先后与尼婆罗联姻，又和唐王朝联姻，分别迎娶了尺尊公主和文成公主。从这个角度来说，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婚姻是政治婚姻，选择什么样的男人就要承受什么样的日子。据说松赞干布共有六位有名分的女人，还有无数位没有名分的伴侣。我想女人对于婚姻的感受大多来自于丈夫的疼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松赞干布又能够顾及文成公主多少呢？根据藏文文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的记载，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结婚九年，在一起的时间只不过三年。松赞干布有六年的时间基本上不与文成公主共同生活，所以就有人说文成公主并不幸福。不过呢，这也不难理解，吐蕃是新兴王朝，松赞干布内外事务非常繁忙，在这时期松赞干布忙于建立王朝的各种行政制度，出兵尼婆罗、征服象雄等地。从公元的641年开始，文成公主入藏，到松赞干布去世时的公元650年，一共有9年的时间。作为一个军政要务缠身的赞普，松赞干布能够与文成公主共同生活三年，也并不算短。更何况，他们还留下了山南昌珠寺等等共同生活的地方，还有位于拉萨的大昭寺、小昭寺，也承载了他们的故事。
1: 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后，由于松赞干布内外事务非常繁忙，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是很长，而且松赞干布先娶了尼婆罗的尺尊公主。在尺尊公主眼中，文成公主是分走自己丈夫宠爱的女人，当然少不了各种为难。独在异乡的文成公主如何应对这种尴尬的局面呢？
0: 有人说，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显然谈不上受宠，在一夫多妻的制度下，文成公主也要经历凄苦的一生。我常常想，恐怕爱情和甜蜜曾经降临过，但不久呢，幸福却悄悄地飘远。藏族的文学作品中也有传言，文成公主曾经受到尺尊公主的虐待。在《吐蕃王朝世纪名鉴》这本书中记载了一段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文成公主刚刚到达吐蕃时遭受到尺尊公主的虐待。尺尊公主曾经大发淫威，对文成公主宣称，我乃先世王，正是大威尊。尺尊公主的意思非常明确，我是先来侍奉赞普的，我是正室，正室为王后，而你文成公主是偏室，偏室就应该像奴婢一样。尺尊公主还得理不饶人，不让下人侍奉文成公主达数月之久。文成公主心里实在难受，她叫来了当时费了好大劲迎娶自己的使者陆东赞。文成公主质问陆东赞，怎么能这样？陆东赞却回答说，我实在是无力奉送饮食，亦无力夜见赞普，您看凡事皆有尺尊公主做主，还是您自行跟她说为好。说完之后，陆东赞便悄悄离开了。文成公主一看陆东赞并不管自己，只好自己进行了一番周旋。她据理力争，向松赞干布说明了情况，松赞干布果然来了，来到了她和文成公主的居所。从这个故事我们看，文成公主是一个聪明而且坚忍的女子。传言也罢，事实也罢，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文成公主是大唐的公主，代表了大唐帝国的脸面， 但在尺尊公主眼里，她是分走自己丈夫宠爱的女人，少不了为难文成公主。倔强的文成公主还是经受了考验，以她的坚韧和智慧化解了尴尬的处境。文成公主以款款的深情对待自己的丈夫，以博大的胸怀对待吐蕃的子民。从文成公主没有子女来看，或许这九年之中，文成公主的生活并不如意，冷暖自知。
1: 不管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婚姻是否如意，但是作为一桩政治婚姻，自从他们结婚之后，唐朝与吐蕃之间一直保持密切来往的友好关系。但是仅仅过了九年，年仅34岁的松赞干布突然离世，这对文成公主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吐蕃甚至有人主张文成公主应该殉葬而亡。松赞干布去世后，文成公主又该怎样继续在吐蕃的生活呢？
0: 有人认为，在松赞干布的众多伴侣中，文成公主地位是未必居前的。当我们翻阅吐蕃文献时，会发现松赞干布的丰功伟绩记载得非常详细，却很少提到文成公主。不管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感情如何，自从他们结婚之后，唐朝和吐蕃之间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有一次，唐太宗征伐辽东回来，松赞干布特意派陆东赞送来金鹅一只，这只金鹅高7尺，里面可以装3壶酒。从这些小细节，我们可以感受到文成公主这样一位弱女子用自己的感情和婚姻换取了政权之间的和平。公元650年，年仅34岁的松赞干布撒手人寰，文成公主永失挚爱。据敦煌所出的藏文文献的记载，松赞干布是死于唐高宗永徽元年，也就是公元的650年，藏文文献记作公元的649年。松赞干布在赞普的位子上大概是20年的时间。松赞干布英年早逝之后，由他的孙子继位。松赞干布去世的消息传到唐朝，唐高宗特意在长安城光化门举行了哀悼仪式，并且派遣右武侯将军鲜于陈济前往吐蕃吊祭。吐蕃有人主张文成公主应该殉葬而亡，但文成公主身边的人是据理力争，说殉葬啊并非是汉族的风俗，再加上呢，公主并没有子女，可以免于殉葬。从此之后，孤苦伶仃的文成公主黯然神伤，她不得不离开了罗歇，回到了松赞干布的诞生地山南地区。松赞干布去世后，这时的文成公主还很年轻，丧夫之痛难以自拔。远在异域他乡，文成公主该有怎样的勇气面对今后的生活呢？冰冷的史书当然不会关注个人的情感，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女人所要承受的丧夫之痛，丧失所有依靠，还有被打入深渊的悲伤。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文成公主难免思念故土，思念亲人。在雪域高原的40年之内，她度过了无数个泪湿衣衫的不眠夜晚。她常常想起美丽富饶的大唐帝国，常常想起英雄般的太宗皇帝，更是思念多年未见的父母以及手足情深的兄弟姐妹。但是考虑到唐朝与吐蕃之间的关系，文成公主不可能回到大唐帝国，客观现实也不允许她有这样任性的想法。文成公主只好回到了松赞干布的诞生地山南地区，在那里孤苦伶仃地度过了31年。文成公主的一生在遥远的雪域高原生活了40年，大部分的青春韶华都埋没在了这里，直到公元680年去世。文成公主在中原的史书上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皇家所撰写的人物传记中有关文成公主的部分仅仅是几句话，但在雪域高原，文成公主的故事家喻户晓，她的爱情，她的柔情，她的奉献，她的一生早已经融入千年不化的冰川。在松赞干布去世31年后，文成公主走完了自己孤独的余生。

0: 新唐书这样写道：永隆元年，文成公主薨，遣使者吊祠。当获知文成公主去世的消息后，文成公主的娘家人唐朝政府派人前来吊祭。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这样写道：及至羊年冬，祭祀赞蒙文成公主。可以看出，文成公主的去世受到了唐王朝和吐蕃双方的重视，都进行了高规格的祭奠活动。那么文成公主是什么原因去世的呢？有学者根据古藏文文献的记载，认为文成公主去世是因为得了一种病，这种病叫黑痘。黑痘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瘟疫。在《鲁滨逊漂流记》中啊，曾经提到过这种病，有一位船长得了黑痘。考虑到黑痘的严重传染性啊，恐怕自己呢无法顺利到岸，也担心传染给同船的人，所以这位船长呢就勇敢地跳海去了。文成公主在吐蕃传播佛教的过程中，接纳了于田的僧人到吐蕃。据说这种黑痘正是比丘僧众来到吐蕃之时所带来的。这个记载呢还透露出一个信息，也就是说，在松赞干布去世后，文成公主建立寺院，持众护法，在僧俗之间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
1: 松赞干布去世后，文成公主并没有回到大唐，而是来到了松赞干布的诞生地山南地区，在那里建立寺院，传播佛教。31年后因病故去。从这一点来说，文成公主是一个勇敢坚韧的女子，她用自己的一生完成了和亲使命。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之间的婚姻成为大唐与吐蕃友好交往的一段佳话。不过对于这桩和亲的评价也有不同的声音。
0: 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之间的婚姻成为汉藏友好交往的佳话，她本人也成为和亲公主的代名词。在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和亲公主中，文成公主是最为著名的一位，成为标杆式的人物。现如今拉萨仍然保存着为纪念文成公主的塑像，布达拉宫展示由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结婚的洞房遗址，拉萨的大昭寺还供奉着文成公主的雕像。历史往往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有关文成公主的话题也不例外。对于文成公主远赴吐蕃和亲，大部分人持肯定态度，当然也有负面的评价，主要有两种言论。第一种，有人批评唐太宗和亲的做法，说唐太宗用女人和财物换取和平。文成公主的嫁妆异常丰厚，不仅仅有大量的财物，还带着大量的工匠，给吐蕃送去了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依据敦煌文书的记载，也有吐蕃人把它视作唐朝畏惧吐蕃兵威而祈求和平的贡品。文成公主这位来自唐朝的女子，不过是一个充斥着政治因素的符号。第二种言论，有人从现代社会的观念出发，认为松赞干布为来自尼泊尔的尺尊公主不惜耗费巨资修建大昭寺，将尺尊公主所带来的释迦摩尼8岁等身像供奉其中。来自大唐的文成公主虽然也带着释迦摩尼12岁等身像，却只修建了一座规模远远小于大昭寺的小昭寺来供奉。大昭寺和小昭寺的规模差距较大，自然呢也可以看出尺尊公主和文成公主地位之高下。直到后来唐朝的金城公主入藏，为吐蕃赞普的正妻，才将两座佛像互换过来。我认为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我们后人只能够根据零星的记载来捕风捉影。至于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感情，我们很难证其是，也很难证其非。文成公主在松赞干布去世之后，一个人回到了山南地区，在孤独中度过了余生。我想她应该是怀念最初到达吐蕃时与松赞干布温存过的浪漫与美好。
1: 松赞干布在世时， 吐蕃和唐朝保持着友好交流的关系，但是随着松赞干布的离世，这一切开始发生改变。松赞干布去世后，他的孙子芒松芒赞继位，大相禄东赞继续辅佐朝政，把持了军政大权。奉行对外扩张战略的禄东赞开始带兵攻击吐谷浑，吐蕃与支持吐谷浑的唐朝发生了严重冲突，双方甚至爆发了一场战争。那么唐朝与吐蕃的关系最终会走向何方呢？
0: 文成公主的婚姻换取了西部边境的暂时和平，却只能让吐蕃满足于一时。这时候的吐蕃本身处于上升阶段，又得到了唐朝的帮助，实力呢是逐年增强。而唐朝军队的战斗力却随着开国兵锋的迟钝大幅衰退。如果说早年松州之战中双方势均力敌，各自有所顾忌的话，随着时间的流逝，吐蕃军队的战斗力已经悄然凌驾于唐朝之上，吐蕃对大唐充满了觊觎之心。662年，新继位的吐蕃赞普莽孙莽赞对击败唐帝国已经信心满满，所以在和亲22年后，文成公主还在世之时，已经开始与唐帝国频繁地发生边境的摩擦。663年，吐蕃将大唐的属国吐谷浑灭掉，这么做严重地损害了唐帝国的核心利益，唐朝和吐蕃便在西域合拢一带展开了激烈的战略争夺。永徽元年，公元650年，松赞干布去世。松赞干布的一生结束了青藏高原上分散的局面，促进了吐蕃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他与文成公主的婚姻开启了唐朝与吐蕃交往的先河，破除了不信任的坚冰。但是松赞干布去世后，由他的孙子继位，这时候的大相禄东赞继续辅佐朝政。禄东赞就是迎娶文成公主入藏的使臣。禄东赞利用吐谷浑内部的争权夺利，多次带兵攻打吐谷浑。在文成公主尚在世的时候啊，竟然与支持吐谷浑的唐朝发生了严重的冲突。670年4月，唐朝打着护送吐谷浑国王慕容讷合波回国的旗号，与禄东赞的儿子伦亲陵所率领的吐蕃军队在大飞川交战。但是由于将相不和、高原作战等因素，大飞川战役中唐军失败，唐朝遭遇了立国以来最大的军事失败。大唐军队战无不胜的神话被吐蕃终结，这直接影响到西域各个政权对唐王朝的依附程度。从此之后，吐蕃牢牢地控制了青海湖地区，并且进一步与唐朝争夺陇右地区与河西走廊。大飞川战役之后，吐蕃暂时停止了大规模的武力扩张，改用蚕食的战略。针对这种局面，唐政府曾经多次出兵干预，双方再次进入了大战没有、摩擦不断的相持阶段。这不得不让人感叹，昭君入塞给汉朝带来了60多年的和平时间，文成公主却只能够保持两个民族和平相处22年。我们不能够怪文成公主这位弱女子，她已经尽了全部的心力。
1: 吐蕃的迅速发展与文成公主的到来不无关系，这桩婚姻也为大唐和吐蕃带来了22年的和平相处。但是随着松赞干布的离世，在文成公主还在世的时候，大唐与吐蕃又回到了摩擦冲突的对峙局面。回望过去的历史，我们该如何评价大唐与吐蕃的这次和亲呢？
0: 如今的历史读物提到唐朝与吐蕃的关系，往往率先提出文成公主和亲这件事儿。有人就说了，这些读物呢不尊重完整的历史史实，片面强调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婚姻是等同于10万雄兵的婚姻，对唐朝和吐蕃之间100余年的战争视而不见。唐朝和亲打着扶助边邻的旗号，却对文成公主尚在世时吐蕃就大规模的进攻唐朝这件事呢讳莫如深。这样看来，这次和亲是唐朝出于博爱精神，积极主动地去扶助周边的弱国， 搞了一场大快人心的文化输出。有人评价这段历史，认为唐太宗呢，为了讨好吐蕃，充实了文成公主的行囊，送出了中原的技术人才和大量的物资，给吐蕃带去了医药、工具、农桑等各种技术。这么做呢，不至于养虎为患，吐蕃变得更加富强，迅速成为西陲的霸主。吐蕃的野心也随着实力的提高而在滋生。后来呢，更是连年攻打大唐，使得唐朝帝国100多年来缓不过劲儿。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些言论的出发点。能说出这番话的人是有民族情感的，这种民族情感要加引号。他们眼中的民族是狭隘的大汉民族，所站的立场呢是大唐的立场。我认为这么做呢并不妥当。通过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的文献记载有它固有的出发点，在史料的选择上是经过拣选的，也有明显的情感倾向。从现在的观念来看，民族并无贵贱等差之分，不管是汉族也好，藏族也好，都是曾经活跃在如今中国版图上的民族。当我们回望过去的历史，不应该站在某一个单一民族的立场进行评论，而是应该站在历史的天空上，还原曾经的真实，客观地看待历史上民族交往的往事。文成公主去世30年之后，吐蕃再一次与唐朝和亲，吐蕃的赞普迎娶了大唐的金城公主。可是在文成公主去世与金城公主入葬之间的30年内，吐蕃和唐朝之间发生过一些摩擦，有战争，有伤亡，有谈判，有妥协。为什么皇帝的养女金城公主再次踏上了和亲之路呢？金城公主能够换来新的和平吗？她又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下次接着讲。
1: 公元680年，文成公主因病去世，她维系了大唐和吐蕃20多年的友谊。但是因为松赞干布的离世，即便在文成公主在世时，也没能阻止吐蕃与唐朝关系的恶化，双方甚至发生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大飞川战役。那么这场战役对吐蕃和唐帝国产生了哪些影响？唐朝兵败大飞川，下期播出。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近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2: 武松武二郎来到房间中，他坐下了。武松武二郎坐那要烤烤火。潘金莲一看武松也坐下了，潘金莲拿过一条凳子就坐在武松的对面，他也坐那烤起火来了。可潘金莲这眼睛啊，紧盯着武松。潘金莲坐那烤着烤着，他站起来了，来到房门的跟前儿，把这房门啪嚓关上了。然后潘金莲一伸手，哗楞，把房门锁上了。潘金莲就来到里屋，把王婆子给他买的那些酒肉吃些全都搬出来了。武松一看这干嘛呀？哦，这要吃饭呢。武松武二郎就站起来了，嫂嫂，哥哥到现在怎么还没回来？
3: 哦，二兄弟，你哥哥每天都出去做买卖，我和叔叔自饮三杯。
2: 嫂嫂，等哥哥回来一起吃不吃？
3: 哎，二兄弟，就不要等他了。
2: 潘金莲说着，一伸手把这酒壶就抄起来了，咚咚咚咚，给武松倒上一杯酒。武松心想，不等就不等吧。武松就要去端这酒杯，可潘金莲手快呀，把这酒捧，他抓过来了。武松一看，你拿走就拿走吧，嫂嫂，武二去烫酒。
3: 二兄弟，你不要去了，奴家自己安排吧。
2: 武松没有办法，他又坐下了。就见潘金莲把这杯酒端起来，一直送到武松武二郎的跟前。
3: 二兄弟，请满饮此杯。
2: 武松什么想法也没有啊，嫂嫂敬酒我就喝吧。武松武二郎一伸手把这酒杯端起来了，咚咚咚咚，一扬脖就喝进去了。武松喝完了，把这酒杯又递给潘金莲了。潘金莲把这酒壶又拿起来了，给武松又斟上一碗酒。潘金莲双手捧着来到武松的跟前。
3: 二兄弟，天色寒冷，请叔叔饮个成双杯吧。
2: 嫂嫂，自便。武松一伸手把这碗酒又接过来，一扬脖，咚咚咚，又喝进去了。武松这时候把酒壶拿起来，斟了一杯酒，又递给潘金莲。这潘金莲还真不客气呀，把这酒杯端起来，一扬脖，他也喝进去了。潘金莲把这酒壶又抓起来了，咚咚咚，给武松又斟上一杯酒。可这次潘金莲没有递给武松。
3: 二兄弟，听说在县前东街上，二兄弟养着一个唱唱的。
2: 嫂嫂，你不要听外人胡说，武二从不是这等人。
3: 二兄弟，我不信，只怕二兄弟口头不似心头。
2: 嫂嫂，你要不信，问我哥哥就是。潘金莲听到这儿，他笑了。
3: 二兄弟，你哥哥他要知道这些事，他就不去卖烧饼了。
2: 潘金莲的这句话呀，可把武松给惹生气了。武松这手往桌子上一摁，不吱声了。武松又把这酒杯抓起来，自己咚咚咚，一连喝了三四杯酒啊。潘金莲一看武松这么喝，他也自斟自饮，也喝了三四杯了。这时候啊，潘金莲这脸就有点红了。你再看这潘金莲，这两只眼睛，哎呦， 就跟带钩一样啊，紧紧地钉在武松的身上，把武松还给看不好意思了。武松把头一低，只顾喝酒。就在这时候，潘金莲把酒杯又端起来了，自己喝了一半，把这一半酒就端到武松的跟前去了。
3: 二兄弟，你若有心，就吃了我这半盏残酒。
2: 武松武二郎瞪着两只大眼睛看着潘金莲，一伸手啪，把潘金莲这酒杯就抢下来了。武松可真生气了，一抬手啪，把酒杯给摔地下去。嫂嫂，你不要这样不识廉耻。只见武松用手一推潘金莲，潘金莲噔噔噔噔噔倒退出去有七八步啊，好悬没把潘金莲给推倒了。嫂嫂，武二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不是那等败坏风俗没人伦的猪狗。嫂嫂，你不要这般不识廉耻，没这等勾当，倘若有些风吹草动，武二眼里认的是嫂嫂，拳头却不认的是嫂嫂，以后你休要这样。哎呦，这潘金莲呐，这脸刷就红了，就跟一张大段子一样啊。潘金莲赶紧把这些杯盘都收拾起来了。没有办法，潘金莲还自己找台阶下呀。
3: 二兄弟，我以为开个玩笑，谁知道二兄弟还当起真来了，好不失人敬重。
2: 潘金莲说完了收拾这些东西，自己就来到厨房了。这潘金莲勾搭武松没成，反被武松又抢埋了一场。潘金莲回到自己房间去了。武松武二郎啊，他在房间里边是闷闷不乐。这时候天色已经将近黄昏了，武大郎挑着个挑子从外边回来了。武大郎把门推开了，武大郎直接就来到厨房。来到厨房一看，潘金莲这两眼哭得通红啊，武大郎就来到潘金莲的跟前了。哎呦，大嫂啊，你这是和谁闹来的？你说潘金莲一听武大问这话，火上来了，手里边拿一只碗啪嚓摔地下去了。
3: 哼，都是你这个不争气的，叫外人来欺负我。
2: 哦，大嫂，是谁敢来欺负你？
3: 还有谁？武二呗，我见他大雪天回来，给他安排酒请他吃，他见前后没有人，就用语言来调戏我。
2: 武大一听这些话，赶紧一伸手不让潘金莲再说下去了。哎呀，大嫂，我的兄弟武二他不是这等人，我兄弟从来都老实，大嫂你可不要大声吵嚷，叫邻居听见笑话。武大郎离开了潘金莲，就来到房中看视武松。武大郎来到武松的房间一看，武松在那闷坐。哎呦，兄弟呀，你还没有吃饭吧？我和你一起吃。武松一声都不吱啊。武松坐那想了一阵儿，把丝鞋脱下去了，有靴又穿上了。然后武松站起来就收拾行李，戴上了帽子出门去了。武大郎在后边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武大郎跟在武松的身后一劲儿叫啊，哎，兄弟啊，兄弟，你这是上哪儿去呀？武大郎怎么叫武松也不答应，也不回头，一直奔县衙就走去了。武大郎没有办法，进了门他就问潘金莲来了。哎呦，大嫂啊，我兄弟是怎么了？我叫他他又不答应，只顾往县前这条路走去了。潘金莲用眼睛瞪了一下武大。
3: 哼，你个糊涂虫，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他没有脸见你了，走了就走了吧。我想他一定是叫人来搬行李了，不在这住了，你就不要留他，让他走吧。
2: 哎呀，大嫂，他要是搬走了，不叫别人笑话吗？
3: 他来调戏我，倒不叫别人笑话了。怎么办吧？你给我一纸休书，你就跟他一起过吧。
2: 武大郎一听潘金莲说这些话，一声都不敢吱了。武大郎和潘金莲两个人正在家中议论这些事儿呢，只见武松带着一个土兵来了。这个土兵拿着扁担和绳子来到房间里边，就收拾行李，然后挑起来就走。武大郎一看，这干嘛呀？这是啊，赶紧就撵出去了。哎呦，二兄弟，你这到底是怎么了？武松一看哥哥追出来了，他站住了。哥哥，你不要问了，有武松走了就是。武大郎一看武松说这些话，他再也不敢问了。武松和土兵两个人就都走了。武松武二郎搬到县衙去住去了。武大郎每天上街上挑着个挑子去卖烧饼。可武大呀，就想到县衙去问问兄弟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潘金莲呢，说什么也不让武大郎去。武大郎是真听话呀，不让去，就不去。岁月如流，不觉雪晴，又过了十几天了。就说本县的知县已经到任两年半了，他赚了好多的金银，就要派人把这些东西送到东京一个亲眷家去收藏。可这知县呢，就怕中途被人抢去，知县就想找一个武艺高强的人去护送。这知县想来想去，谁去合适啊？就想到武松武二郎的身上了，所以他把武松武二郎就叫到了堂前。武都头，我有一个亲戚在东京城内住，想送一担礼物去，顺便捎封家书。只恐中途不好走，需的是你这样英雄好汉前去护送。我看武松武都头，你就走一趟，不要怕辛苦，回来我自重重的赏你，小人得蒙恩相抬举，安敢推却。这知县又赏了武松三杯酒，叫武松回去了。咱们再说武松武二郎，他从县衙出来呀，来到他自己的住处，取出一些银两来，叫了个土兵到街上买了一瓶酒和一些鱼肉果品之类的东西，一直往子时街武大郎的家就走过来了。武大郎正巧卖烧饼刚刚回来，一看武松啊坐在门前，他不进去。武松叫个土兵在厨房里边安排。这潘金莲呢，他余情不断，一看武松带着酒肉回来了，潘金莲心里想啊，可能是这武松啊，他思量起我来了，要不怎么又回来了。好，待我慢慢的问他。这潘金莲想到这儿，噔噔噔噔噔，他就上楼去了，从头到脚全都收拾了一遍，脸也洗了，又擦上粉，从楼上又下来了。这潘金莲今儿穿的，哎呦，这衣服这个艳丽。潘金莲把门一开，武松进来了。潘金莲给武松又道了一个万福。
3: 二兄弟，也不知道怎么错怪了，好几天不上门来，叫奴家心里好不理解。每天叫你哥哥到县里去陪话，回来他就说找不着。今天二兄弟回来了，没有事还破费钱干什么？
2: 哦，嫂嫂，武二有句话特来和哥哥嫂子要说之。
3: 既然有事，那么就到楼上去坐吧。
2: 三个人都来到楼上客位里坐下了。武松让哥哥和嫂子坐了上手了，自己拿了一条凳打横。这个土兵啊，把酒肉吃食全都摆到桌子上来了。武松武二郎就劝哥哥嫂子吃酒。这潘金莲呢，一边喝着酒，两只眼睛叽里咕噜就在武松的身上转。武松也不搭理他，低着头只顾吃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 武松就叫土兵给斟了一杯酒，他把这杯酒端起来，一直送到武大郎的跟前。大哥在上，今日武二蒙知县相公派遣到东京干事，明日便要启程，多是两个月，少是四五十日便回。有句话特来和你说之。大哥，你从来为人懦弱，我不在家恐怕被外人欺负，假如你每日卖十屉烧饼，从明日开始你只卖五屉也就是了，每日要晚出早归，不要和人吃酒。来到家中把帘子放下，把门关好，也省去了好多的口舌是非。如果有人欺负你，你不要和他争执，待武二回来和他再理论。大哥要依我，请大哥满饮此杯。武大郎一听，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这还不好办吗？不就少卖烧饼，早回来关门闭户吗？武大郎一伸手把武松这杯酒接过喝了。武大郎把酒杯往桌上一放啊，我兄弟说的也是，我就都依你。这时候武松武二郎又把第二杯酒斟好了，他举到潘金莲跟前了。嫂嫂是个精细的人，不用武松多说，我哥哥为人质朴，全靠嫂嫂做主。表状不如里状，嫂嫂要是把住家门，我哥哥就省去了很多的烦恼。岂不闻古人言，离老犬不入。哎呦，这潘金莲听到这几句话，这脸啊唰的一下又红了。潘金莲一声没吱啊，把这酒杯也接过来，啪嚓往地下一摔，噔噔噔噔噔噔，他走了。武大和武松兄弟两个人又吃了几杯酒，武松武二郎就站起来要拜辞哥哥。武大郎一伸手把武松又摁下了，兄弟，你此一去可要早早回来和哥哥相见呐。这武大郎啊，一边说着，这眼泪扑扑簌簌从眼睛里边就流出来了。武松武二郎一看大哥哭了，武松扑通一声给大哥就跪下了。哥哥，你就是不做这个买卖也罢，你只在家中坐着，生活费用兄弟自派人送来就是。武松说完就下楼了，武大郎跟在武松的身后，噔噔噔噔噔，他来送武松。临出门的时候，武松拉着武大郎的手，大哥呀，我的语言你不要忘记了。哎呀，二兄弟，哥哥都记下了。武松带着土兵回县里边去收拾去了。第二天早晨，知县把东西也都打点好了，让武松带两个精壮的土兵就上路了。武松武二郎提着朴刀，肩压着车子，一行五人离开了阳谷县，取路往东京城就来了。咱们再说潘金莲呢，叫武松给抢白了几句之后，这潘金莲拿武大郎撒气，一连四五天呢，天天这么骂武大郎。武大郎心想啊，就由你骂去吧，我不理你不就完了吗？你还能总这么骂呀？过了这劲儿，也就好了呗。你看人武大郎这脾气有多好，这武大郎啊，真依着武松说的那么做去了，天天就做一半烧饼出去卖。很早很早就回来，回来就关门放帘子。这潘金莲一开始不习惯，就骂武大郎，武大郎也不理他，每天依旧是这样。就这么着，十五天之后，潘金莲也就习惯了。武大郎一回来，潘金莲亲自出去关门去，亲自放帘子。武大郎看到这种情况，他心里边也很高兴，他心想，这要按我兄弟这么做，还真是一点事儿都没有啊。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冬已将残，天色回阳微暖呐、啊。也是该找有事儿。就说有一天早晨，武大郎把烧饼条子收拾完了就走了。潘金莲要把这窗户用这竹竿支起来，潘金莲把这窗户刚推开，这竹竿还没等支好呢，潘金莲一失手，这竹竿溜就掉下去了。也真巧啊，就在这时候下边走过一个人来，吧嗒，这竹竿就打那人脑袋上去了，下边这个人把脚啪就停住了，抬起头来就要骂人呐。可下边这个人抬头一看呐，本来一脸怒气，一扬脖往上一看，这怒脸啊就变成笑脸了。怎么了？他看见潘金莲了。这人一看潘金莲长得可真漂亮啊，这人抬头往上看着，又伸手把帽子整一整。潘金莲一看下边人不走了，他插手给这人道了一个万福：
3: 奴家一时失手，官人休怪。
2: 只见下边这个人呐，一哈腰，捧捧捧，给还了三个礼。啊，不妨事，娘子，请尊便。倒是小人不是，冲撞了娘子，请娘子不要见怪。潘金莲给这人又道了一个万福：
3: 官人，你说到哪去了？请官人不要见责奴家。
2: 小人不敢。这人说完这句话了，你再看他那两只眼睛，在潘金莲身上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这通看。潘金莲一看这情况，把窗户啪嗒一放，不开了。下边这个人呢，就想再看潘金莲一眼，就在潘金莲这窗户下左一趟右一趟前一趟后一趟这通走啊。可潘金莲这窗户还没开开。那么这个人是谁呀？这个人就是阳谷县的一个破落财主，在县前开着一个生药铺，从小这个人就奸诈呀。这人好使一些枪棒，拳脚功夫也不错，专门在县里边管些公事。这人复姓西门，单字一个庆，排行第一，人们都叫他西门大郎。近来这西门庆才发迹有钱了，大家又都叫他西门大官人。这西门庆啊，不大一会儿，他转来转去就转到老王婆茶房里边来了。老王婆一看西门庆进来了，刚才西门庆和潘金莲那一段，老王婆子全都看见了。大官人呐、啊，哎呀，你可饱了眼福了吧？干娘，你过来，我来问你，隔壁的那个女子是谁家的老小啊？大官人呐、啊，她是阎罗大王的妹子，武道将军的女儿，武大官人的妻子。你问她干什么？干娘，我是跟你说正话，你不要取笑。大官人，你怎么还不认识她的丈夫啊？就是每天在县前卖熟食的那个。哦，莫不是卖枣糕徐三的老婆吗？不是，不是，要是他的老婆，那也是一对儿啊。大官人，你再猜。干娘，我实在猜不着了。好，你猜不着啊，我就告诉你，我说出来也叫你开开心。他的丈夫啊，就是街上卖烧饼的那个武大郎。 这西门庆听老王婆子说完，把脚一跺：哦，干娘，莫不是大家都叫他三寸钉骨树皮的武大郎吗？
4: 哎，正是他呀。
2: 嗯，好块羊肉怎么落到狗嘴里去了？
4: 大官人，你没听自古说吗？骏马常躲痴汉走，美妻常伴捉夫眠嘛。月下老啊，就是这么安排的，你有什么办法？
2: 王干娘，
4: 我还欠你多少茶钱？哎呦，大官人，不多不多，以后再算吧。啊，王干娘，你儿子跟谁出去了？嗨，我也不知道，反正是跟一个客人出去了。如今在什么地方是死是活呀？老身我全不知道。哎呀，干娘啊，你怎么不叫他跟着我呀？哎呀，大官人，他若是能跟着大官人，大官人要可抬举他，那可真是太好了。干娘，这么办得了，等你儿子回来，你就让他去找我，然后我们再计较。
2: 西门庆和老王婆子又说几句话，这西门庆啊，站起身来就走啊。老王婆子看西门庆走了，就把这些东西收拾收拾。西门庆走大约两个时辰又回来了，西门庆回来仍旧坐在水帘下边那座位上，这脸啊还是看着武大郎家那窗户。这老王婆子一看西门庆又回来了，噔噔噔噔，他从里边又出来了。大官人，你吃个梅汤吧。嗯，干娘，你多给我放一些酸的。老王婆子做了一个梅汤，双手递给西门庆。西门庆一边吃着，一边跟老王婆子就闲聊。干娘啊，你这梅汤做的还真好，还有多少在屋里呀？啊，大官人，老身做了一室梅，哪讨的一个在屋里呀？王干娘，我问你是梅汤，你却说起做梅，这差了多少？哈哈。

0: 大官人呐、啊，老身呐、啊，只听大官人问我是做媒做得好呢。干娘啊，你既是撮合山，也给我做个媒，说头好亲事，我自重重的谢你。大官人，你宅上大娘子要是知道了，我这脸呐、啊，还不得吃耳瓜子？王干娘，我家大娘子人最好，最能容的人，建军也讨了几个人在身边，可是没有一个中得我意的。王干娘，你要有好的就给我说一个，就是回头人也好，只是要中得我意。
1: 说西门庆啊，说完站起身又走了，转来转去就转晚了。西门庆一头又扎到老王婆子这茶房里边来了。老王婆子这时候在茶房里边正整理茶炉呢，一看西门庆又进来了，老王婆子噔噔噔噔噔就跑到西门庆的跟前儿。西门庆啊，又找他那座位坐好了，两只眼睛还是紧紧地盯着武大郎家的门窗。这才有一段王婆贪会说风情。
2: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3: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久久爱听书，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1: 老王婆家茶房刚开门，西门庆就进来了，他一屁股就坐在了那个水帘下边，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武大家的门窗。老王婆假装看不见西门庆，只顾在茶炉前扇火，也不出来问茶。西门庆在那坐了一阵，一看王婆不理他，干娘，点两盏茶来。
0: 哎呦，大官人来了，连日少见呐。
1: 老王婆说着，就浓浓的给西门庆点了两盏姜茶来，放在了茶桌上。干娘，你陪我吃个茶怎么样？
0: 西门大官人呐，我又不是影射的，你怎么叫我陪着你吃茶呀？
1: 西门庆也笑了一阵儿。
0: 王干娘，我听说他家烧饼做得很好，我想买他三五十个，不知武大郎是出去了还是在家中。大官人，要买烧饼，等一会儿武大郎就从街上回来了，那时候再买也不迟，省得现在去敲门问户的。
1: 嗯，干娘说的也是。西门庆吃了一杯茶，又坐了一阵，他站起来了。
0: 好，干娘，你就一起都记在账上吧。哎，大官人不妨事，老身哪都记在账上了。
1: 西门庆冲着王婆笑一笑，他走了。老王婆在茶房里边看着西门庆，只见西门庆出了门之后，东一头西一头，南一头北一头，转了一阵儿又回来了。一进门，老王婆就迎上来了。
0: 哎呦，西门大官人呐、啊，好像是有好几个月不见面了。
1: 西门庆也笑了一阵，从身边摸出一两银子来，递给了王婆。
0: 王干娘，这个你先收下，就做我的茶钱。哎呦，西门大官人，怎么能用了这么多银子啊？干娘，你就收下吧。大官人，老身哪、啊、看大官人是不是有些口渴，吃个宽煎叶茶怎么样啊？
1: 干娘，你怎么一下就猜着了？
0: 这有什么猜不着的？自古道，入门修问荣枯事，观看容颜便得知啊。我告诉你吧，西门大官人，老身哪、啊，什么样的事情我都能猜得着。
1: 哦，干娘，我有一件心上的事，干娘。

0: 娘若是猜着了，我情愿输给干娘五两银子。大官人，你说话可当真呐？当真。我告诉你，大官人，老娘也不消三掷五猜，只一掷便猜着十分。大官人，你把耳朵凑过来，我看你啊这两天脚步匆忙，一定是啊挂记着隔壁的那个人。大官人，你看我猜得怎么样啊？干娘，你真是志在随和，机枪露甲。不瞒干娘说，自从那天见了一面，我也不知怎么了，他就像收了我的三魂七魄一样。这几天我吃不好睡不好，也没有什么办法，不知干娘能够弄些什么手段。
1: 大官人呐，这些事啊你倒是早跟老身说呀，这些事老身可是最有办法了。干娘，您到底有什么办法？大官人呐，这事儿啊你就交给我吧，准没错。大官人呐，不瞒你说呀，这些事儿啊你干娘我也不知道做了多少次了。你放心吧，
0: 干娘，你要是给我说成了这件事，我送干娘十两银子做棺材本儿。大官人呐，那好，咱们就说定了。我今天跟你说吧，这个人原来是清河县大户人家的养女，她呀做的一手好针线活。大官人，你就买一匹白绫，一匹蓝绸，一匹白绢，再用十两好棉花都送到老身这儿来。我就跟他说有个施主官人送我一套送终的衣料，我呀就请他到我家里来做，那时候咱们再慢慢的想办法就是了。西门庆把这些东西很快就送到王婆子家里边来了，就说这一天王婆开了后门来到武大郎的家中，潘金莲赶紧出来把王婆子迎接上楼。娘子啊，哎，你怎么不到贫家去吃茶呀？
2: 干娘，这几天身体不好，懒得走动。
0: 娘子，你家有日历吗？借给老身看一看，我要选个裁衣日。
2: 干娘，要裁什么衣服？
0: 哎，娘子啊，老身呐，时病久痛，怕是有个山高水低的，头先要置办些送终衣服，也难得近处啊有一个财主见老身这么说了，就施舍给老身一套衣料绫罗绸缎，又给了老身好多的好棉花，放在家里一年多了也没做成。哎，今年呐我就觉得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又碰上如今还闰月，趁这两天呐我想把它做起来，可是那些裁缝又忙，谁也做不了。哎，你说怎么办呢？
2: 干娘，只怕奴家做的不中干娘的意，若是不嫌弃，奴家亲手给干娘做。
0: 哎呦，大娘子，若是娘子贵手能够给老身做，老身就是死了也会干娘子的好处啊。老身也久闻娘子一手好针线活，只是不敢相求啊。
2: 干娘，那有什么，即使答应了干娘就一定给干娘做起来。干娘，你就把日历拿去，叫人剪个黄道吉日， 奴家就动手做。
0: 哎呦，若是娘子肯与老身做呀，娘子就是一点福星还用选什么日子？老身呐、啊、也前去求人看过了，说是明天就是个黄道吉日，娘子若是肯帮助我，那么就请娘子到我家中去做。
2: 干娘，我看还是在家做吧，做好了之后我给干娘送过去。
0: 哎，大娘子，便是老身也要看看娘子做活啊，再说又怕家中没人看管呐。
2: 那也好，即使干娘不放心，那我明天早饭后就去吧。
3: 这老王婆子是千恩万谢他下楼去了。当天晚上，老王婆子就回复西门庆，约是后天叫西门庆来。当夜无话，第二天清早，老王婆子收拾了一下屋子，又买了一些线，安排了茶水，在家中等候着潘金莲。咱们再说武大郎，他吃完了早饭之后，打点了担子，就出外去卖烧饼去了。潘金莲把门帘也挂上了，从后门来到王婆的家中。老王婆一看潘金莲来了，呵，这个高兴啊，一直把潘金莲接到屋里边坐下，又给潘金莲泡上了一碗浓浓的点姜茶，在茶里边又撒上了一些胡桃和松子儿，递给了潘金莲吃。老王婆子把桌子又擦了一擦，赶紧把那些绫罗绸缎就拿出来了。潘金莲拿出尺子量了一量，唰唰唰几剪子就给裁完了。老王婆在旁边看着是赞口不绝呀，哎呀，大娘子真是好手段呐，老身也活了六七十岁了，还没见过这么好的针线活呢。潘金莲在老王婆一直缝到了中午，老王婆就出去买了一些酒肉吃食，请潘金莲吃饭。潘金莲吃完了又缝了一气，天色将晚了，潘金莲把这些东西就收拾收拾还给老王婆了。潘金莲回到家中之后，正好赶上武大郎回来，潘金莲把大门打开让武大进来，武大把挑子放下了，回身把大门吱吱呀呀就关好了，然后把帘子又重新放好。武大郎进屋一看，潘金莲脸色微红，一闻潘金莲还有酒味儿，大嫂，你是在谁家吃酒了？
2: 哦，大郎，是隔壁王干娘请我去做送终的衣服，日中她安排了一些点心给我吃了。
0: 哎呀，大嫂，你不要吃她家的，她家也不富裕啊，你就是做衣服拿到咱们家来做就是了，你怎么还在人家吃饭，也不值得打扰他呀。大嫂啊，你明日倘若要是再去做，你身边可以带些钱去，也买些酒食给他还礼就是了。常言说远亲不如近邻呐，休要失去了人情。他若是不肯要你还礼，你就把东西拿到家里边来做，做完了给干娘送过去。
2: 大郎，我知道了。
3: 第二天早饭之后，武大郎又出去做买卖去了。王婆开开后门，噔噔噔噔噔，他就上楼来，又请潘金莲。潘金莲拿了一些钱，跟着王婆又到他家去了。老王婆取出了活计，给潘金莲都摆好了，给潘金莲又泡好了茶。老王婆看看日到中午了，潘金莲呢，
0: 首

0: 先把钱就拿出来了。
1: 干娘啊，奴家拿钱给干娘买杯酒吃。
2: 哎呀，大娘子，哪有这个道理呀？老身求娘子在这里做活，如何还让娘子破费呀？怎么，是老身的酒食昨天吃伤了娘子吗？
1: 不是，干娘，是拙夫吩咐奴家的。若是干娘见外，拙夫说，就让干娘把活计拿到我家里去做，做好了再给干娘送回来。
2: 哎呦，你看看大郎可真会办事啊。好，娘子既然是这么说，老身就收下。
0: 这个王婆呀，她也怕打搅了这件事，就把潘金莲的钱收下了，到街上又买了一些好酒好菜和果品，殷勤地招待潘金莲。老王婆安排了点心之后，请潘金莲吃完了酒食，潘金莲又缝了一阵，看看天色将晚，老王婆千恩万谢，送潘金莲又回去了。到了第三天早饭之后，老王婆还是依旧来请潘金莲到她家去做活。咱们再说西门庆啊，这小子他巴不得到今天。西门庆他换了一顶新帽子，穿了一套整整齐齐的新衣服，身上带着有七八两散碎的银两，一直来到紫石街老王婆的茶房。来到茶房门口，西门庆咳嗽了一声，呵呵，王干娘，连日如何不见？
2: 是谁呀？
0: 是我。这老王婆子赶紧出来了。
2: 哎呦，我倒是谁呢？原来是施主大官人，你来得正好，就到里边看一看吧。
0: 西门庆把袖子一脱，他就进到里间房里来了。他看了看潘金莲，老王婆啊，就给潘金莲做介绍。
2: 大娘子，这个呀，就是那位施主给老身医疗的官人。
0: 西门庆看着潘金莲，这两只眼睛就不离潘金莲的左右。介绍完了，西门庆赶紧上前施礼，潘金莲也赶紧把活计放下了，给西门庆还了个万福。老王婆指着潘金莲，看着西门庆，
2: 大娘子啊，也难得这位官人给老身绸缎，放了一年多了也没做起来。大官人，如今呢，又亏了这位娘子出手给老身做成了。哎，真是啊，比那织布机呀织的都好啊。你看看，你看看。
0: 老王婆说着，把潘金莲做的衣服拿起来了，送到西门庆的眼前。
2: 你看看，大官人，又密又好啊，真是难得呀。
0: 这西门庆把这衣服接到手中看了一阵，这位娘子真是好活计，真是神仙一般的手段
1: 啊。官人休笑话。
0: 干娘，不敢问这位是谁家宅上的娘子，
2: 大官人，你猜猜。
0: 干娘，小人怎么能猜得着啊？
2: 我告诉你吧，大官人，这位呀，就是隔壁的武大郎的娘子。
0: 哦，小人只知道武大郎是个养家的经纪人，在街上做些买卖，大大小小不曾惹的一个人，又会赚钱，又是好性格，真是难得这等人呐。
2: 是啊，是啊，大官人，你可不知道啊。大娘子自从嫁了大郎之后，但凡是有事啊，那是百依百顺呢。
1: 拙夫是无用之人， 官人休要笑话。
2: 不，柔弱是立身之本，刚强是惹祸之态。像你家大郎所为良善时，万丈水无捐地漏。大官人说的是啊，说的是。西门庆又夸奖了一阵，就坐到潘金莲的对面来了。
0: 哎呦，西门庆这两只眼睛可厉害，就跟长了钩一样，紧紧地盯在潘金莲的身上，
2: 把潘金莲看不好意思了，他就低着头只顾做活。
3: 娘子啊，你认得这位官人吗？
1: 干娘，奴家不认识。
3: 我告诉你吧，大娘子，这个大官人呐，就是本县的一个财主，知县相公也和他来往，叫西门大官人，万万贯的家财呀，开着个生药铺在县前，家里的钱过北斗，米烂陈仓。我告诉你吧，吃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珠，光的是宝，也有犀牛头上的角，还有大象口中的牙呢。
0: 这老王婆只顾夸奖西门庆是滔滔不绝。
2: 潘金莲低着个头，飞针走线给王婆做衣服。西门庆看见潘金莲了，这两只眼睛就不离潘金莲的左右。这西门庆就跟小猫见了鱼一样。
0: 老王婆子这时候去点了两盏茶来，一盏递给西门庆，一盏递给了潘金莲。几个人又坐了一阵子，老王婆子站起来了：“
3: 大娘子啊，有劳娘子相陪大官人坐一会儿，我出去置办酒食，马上就回来。”
1: 干娘，不要再去了。
2: 潘金莲虽然是这么说着，可是她一动都不动。老王婆把门关上，她走了。不大的功夫，这老王婆子把一些个酒肉吃食和果品全都买回来了。上上下下这通忙活，不大的功夫，桌子上可就摆满了。老王婆看看桌子上全都摆完了，她就来劝潘金莲来了：“
3: 大娘子啊，先把伙计收拾收拾，过来吃一杯酒吧。”“
1: 干娘，我不去了，你去相待大官人也就是了。”“
3: 哎，大娘子，正是专与娘子交手，如何说这些话呀？”
2: 这老王婆收拾收拾，把潘金莲的活计就给抢下来，连拉带拽把潘金莲就摁到桌子旁边椅子上坐下了。三个人坐下之后，老王婆站起来斟酒。西门庆把酒杯拿起来了，他递到了潘金莲的跟前儿：“
3: 请娘子满饮此杯。”
2: 潘金莲也站起来了：“
1: 多谢大官人。”
2: 潘金莲把这杯酒喝进去了。“
3: 哎呀，大娘子，老身呐，知道娘子洪亮，就请开怀多吃几杯吧。”
2: 西门庆把筷子又拿起来了：“
3: 王干娘，你替我劝劝娘子多吃一些。
2: 这老王婆捡好的肉食给潘金莲夹到盘子里边去了。”老王婆一连又斟了三巡酒，西门庆的脸儿就有点红了。“
3: 不敢动，问娘子青春多少？”“
1: 奴家虚度23岁。”“
3: 哦，小人吃长5岁。”“
1: 啊，官人怎么能将天比地呀？”“
3: 好个精细的娘子，不光是活计做得好，诸子百家呀他都痛啊。”“
2: 是啊，干娘，武大郎真是有福气。”“
3: 大官人，不是老身说是非，大官人宅上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娘子，可是没有一个能赶得上武大娘子的。”
0: 是的，干娘。

0: 小人先妻是微末出身，倒是百灵百俐，什么事都能替的小人。如今不幸，他已经没有三年了。家里的事情都是七颠八倒，为什么小人只是往外走，就是在家里边怄气？大官人呐，你休怪老身直言，就是你先前的娘子，也没有武大娘子这手针线活啊。是的，干娘，就是小人的先妻，也没有娘子这表人才。大官人，那么要有官人中意的，我呀就说给大官人，你看怎么样？帮干娘，我的爹娘都不在了，这些事情都是我自作主张，谁敢道个不字？大官人呐，我也是说说笑话，哪里有中的大官人意的？王干娘，怎么没有？只恨我夫妻缘分太薄。好，大官人，来吃酒，吃酒吧。这老王婆用手一拿酒壶，哎呀，大官人，你休怪老身吝啬，酒还没有了，我再买一瓶回来怎么样？王干娘，我的手帕里有五两来散碎银两，你就都拿去用吧，剩下的干娘就收起来就是了。老王婆子谢过了西门庆之后站起身来，她又看了一眼潘金莲。大娘子，老身拿去买瓶酒来，给娘子再吃一杯，有劳娘子相待大官人坐一会儿。那个酒壶里边啊还有酒，你和大官人先吃着，老身到县前那家好酒店里去买，我一会儿就回来。
1: 干娘，不用去了。
0: 潘金莲嘴里这么说着，可潘金莲坐那一动都不动，这两只眼睛上上下下的盯着西门庆。西门庆呢，两只眼睛也直往潘金莲的身上看。哎呦，你说这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老王婆子一看这情况啊，一抬腿他出去了，来到门外，把这门咵嚓的一关，用一根绳子在门外把这门拴上了。咱们再说屋子里边的潘金莲和西门庆两个人正在吃酒，推杯换盏，你一杯我一杯，喝着喝着，这西门庆脸就有点红了。西门庆用的是个大杯，潘金莲是个小杯，你一杯我一杯，那西门庆比潘金莲喝的就多呀。西门庆脚底下有点晃了，两个人一边喝着一边唠着，越唠越投机，唠来唠去两个人粘起来了，一直往这老王婆子卧室就走过去了。老王婆子在外边坐着，她根本没去买酒啊，她就坐在大街上看着景致。老王婆子在那坐着也大约有两个时辰呢，她站起来了。老王婆子来到门跟前，轻轻把门上绳子解开了。哎呦，这老王婆子两只手用力一推门，咵，迈步他就来到了房中。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上危机和灵魂，让我擦。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哟。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九九二早班车。
3: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4: 青年强则国家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广大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
5: 让多个基站能够来协同的收发信号，但是真正到了实现的时候，就发现每一个环节都困难重重。
6: 在一个环形零件上面加工数十万个直径 1.2 毫米的小孔，孔的直径就和缝衣针差不多，同时孔的间距也要保持精确。
7: 那我们经历了整整30多天在现场的这个实验，然后才把固沙材料当中渗水性这一指标有了一定的改进。
4: 他们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5: 仅仅是这样一个协同传输

0: 书的准备工作就已经是步履维艰了。未来六G将会做到网络无所不达，算力无所不在，智能无所不及。
1: 走进我们的黑灯工厂，只有设备上的指示灯像星星一样在闪烁。
2: 那我们选择了像秸秆、木屑这种生物质成分，然后来替代传统材料当中的石油化工原料，让技术真正能落得下、用得好以及推得广。
3: 为您讲述新征程上的奋斗者，青年科技人才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的故事。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他们来自能源、航空、核电、生物医药、清洁能源等不同领域，立足岗位，讲述创新历程，诠释新时代央企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0: 我叫张雨桐，是中国移动研究院未来院的前沿技术研究员，同时呢也是公司六G网络与 AI 融合团队的一员。那我的工作呢，就是研究如何让无线信号传得更快更稳，同时也让网络建设变得更经济更高效。
3: 2024年7月，张雨桐从北京大学毕业，来到行业一线。在他看来，选择扎根一线是一个非常顺其自然的决定。
0: 读博的时候，我一直在钻研理论算法的创新，但是随着研究逐渐深入呢，我越来越认识到，科学研究不只在于追求性能指标的突破，更需要在真实的网络环境和应用场景中得到真正的检验。所以博士毕业之后，我选择来到了中国移动研究院，从网络真实的需求和痛点出发，扎根一线，开展我的科研工作。
3: 张雨桐表示，中国通信业曾走过一段非常艰辛的里程，从 1G 空白、2G 跟随到 3G 突破、4G 领跑，再到现在 5G 引领世界，是几代通信人共同拼搏出来的。现在正值 6G 标准化的关键阶段，能够在这个时代加入通信行业，成为接力奔跑的一员，他深感荣幸，也倍感使命在肩。
0: 面向 6G， 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网络化协作传输技术，重点围绕无线接入网架构设计、接入流程以及传输机制等多个方面开展技术攻关。那最终目的呢，就是让基站学会团队作战，让原本相互干扰的多个基站能够默契配合、协同传输。未来大家无论是在演唱会、体育馆这样的人员密集场所，还是在远离基站的边缘位置，都能够获得流畅稳定的体验。通信技术关系着千家万户，也支撑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未来我也会继续扎根在无线通信科研的一线，为我国新一代通信网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3: 现代通信技术已深度融入日常生活，彻底改变人类世界的连接方式。张雨桐表示， 6G 并不只是比 5G 通信速度更快的新一代网络，还将支撑感知、计算和智能协同。他坦言，在他的工作中遇到最大的挑战，其实是如何把学校里学到的理论真正变成实际网络当中好用的技术，而理论落地产业的距离远超他最开始的设想。
0: 以我们团队最近正在攻关的网络化协作传输技术为例，其实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就是让多个基站能够来协同的收发信号。但是真正到了实现的时候，就发现每一个环节都困难重重。比如说啊，咱们想让两个基站一起发一个信号，那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得让它俩同步。理论上很简单，就是提前让这两个基站分别发一个信号，用户收到之后呢，算一下差，然后把差反馈给基站，等基站真正发信号的时候，把这个差补上就行了。听起来还挺直观的，但是真正实现的时候，所谓提前发一个信号，就涉及到整个协议流程的更改，用户算一下差，还得对终端

0: 的代码做修改，反馈给基站，又要再次的牵扯到协议流程，然后基站来补这个差呢，还需要对基站的算法进行优化升级。好不容易调通了，那过了一会儿，用户移动了，它的位置改变了，这个同步又要重新来做。那我们同步的时间间隔设置成多少合适呢？设太短吧，开销会很大，设长了它又不准了。仅仅是这样一个协同传输的准备工作就已经是步履维艰了，网络当中的各个环节都要跟着做相应的调整和修改，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1: 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张雨桐逐渐认识到，科研真正的难点不在于推导出多么优美的数学公式，而是要让技术在真实的复杂多变的网络环境当中稳定运行。
0: 我也开始主动地调整我的工作方式，开始学着从系统工程的角度来审视每一项技术。现在当我再去研究一个新的理论方案的时候，我会先问自己，这个方案在真实的网络环境当中有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呢？它的部署成本是不是可控呢？以及它和网络当中其他的设备能不能很好的兼容呢？那这种视角上的转变也帮助我对技术的全链条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
1: 从理论研究到工程应用，张雨桐经历了从我能做什么到我需要做什么的思维转变。这种转变让他更加注重技术的实用性和用户体验，为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贡献青春智慧。
0: 原来在学校的时候，我更多的是会重视实验室里的数据，但是工作以后呢，我的视角逐渐从性能指标的提升转向了用户真实的体验困境和网络真实的需求。所以相比于继续推动网络下载速率的突破呢，那我们团队会更重视如何让大家的短视频上传得更快，以及如何让网恋机器人的决策变得更及时更智能。那我们团队其实现在也已经在多地建成了通感试验网，能够全面覆盖低空监管以及车路协同等多个场景。那未来呢，6G 也会全面助力数字孪生城市的建设，对我们的交通啊、环境啊以及能源这些基础设施进行实时的监测和智能的管理。总而言之呢，未来 6G 将会做到网络无所不达、算力无所不在、智能无所不及，让我们共同期待。
2: 大家好，我叫侯俊森，来自航空工业成飞。
1: 侯俊森是航空工业集团成飞850厂数控加工主管工艺师。提到成飞，大家一定会想到我国首款隐身战机歼20。侯俊森也正是因此选择了机械工程专业。
2: 歼20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在我高中第一次知道它开始，我就心生向往。在清华大学，我学的是机械工程，也时常关注航空制造的发展。2019年的时候，在学校的组织下，我来到成飞参加就业实践。当时在生产现场交流时，有一位工程师感慨说，我们航空制造还有很多新技术亟待突破，希望有志向有理想的同学们能够来一起参与攻关。当时我就很受触动，研究生毕业后，我终于来到成飞，成为一名飞机制造工程师。
1: 航空工业是现代工业之花，当下航空科技加速迭代升级，侯俊森表示，这正是青年大显身手的好时候。而在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瓶颈。
2: 我的工作是研发各类飞机零件的制造工艺，每一个型号先进航空装备的研制都必须突破一系列关键制造技术。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挑战数十万级群孔加工工艺，在一个环形零件上面加工数十万个直径1.2毫米的小孔，孔的直径就和缝衣针差不多，同时孔的间距也要保持精确。传统的工艺一次只能加工一个孔，我们就想到能不能像盖章一样一次加工很多个孔，但这也带来一个难题，我们要加工的面是曲面， 批量制孔时很难精确控制孔的位置和每一处钻孔的深度。同时呢，在这样一个挑战下，我们这个零件成本高，研制周期紧张，根本没有试错和改进的机会。
1: 在这样的压力下，侯俊森也不免迷茫和焦虑，但后来经过团队一轮又一轮的讨论，总算是找到了突破口。
2: 问题的答案回归到了数学，我们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找到了效率和偏差之间的平衡，通过计算和推导得到了最优的工艺设计参数。在经过小样本的试验之后，我们就顺利加工出了合格零件。这次经历让我们团队更加坚定，必须要从源头开展以需求为牵引的工艺研发。如今呢，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等方法也应用于飞机制造的各个环节，让新工艺的研发更高效、更精准、更节约。
1: 侯俊森表示，通过参与大国重器的研制，他实现了曾经的梦想。更重要的是，他把以前朴素的热爱逐渐转化为对新时代航空报国精神的追求。
2: 我通过参与先进装备的研制，对航空工业尖端制造业复杂系统工程的属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种工作性质要求我必须刻苦钻研、精益求精，用匠心打造大国重器。从校园到飞机研制一线，其实最大的转变是从理论到实践，需要在有客观生产条件的约束下设计更好的工艺方案并推动落地。飞机制造不单纯追求某一个指标的极限，而是要综合平衡像性能、周期、成本、制造条件等多重因素，最终的目标是为用户交付过硬的产品。
1: 飞机零件制造是非常精密的工作，但在成飞，国内首个飞机大型结构件黑灯工厂已实现生产线24小时无人工干预。侯俊森作为技术骨干，参与了黑灯工厂智能制造工艺体系的构建。
2: 提到数控加工，大家脑海中往往浮现的是在一个灯火通明的车间里，每一台机床前面都有一个工人师傅在守着，时不时停下来量尺寸、调圆点。但走进我们的黑灯工厂，厂房里面不用开灯，只有设备上的指示灯像星星一样在闪烁。以前一个工人师傅开一台机床，现在一个人可以开一条生产线。这就是智能制造技术为航空工业带来的革命。在黑灯的背后，我们打造了一个无比强大的工艺大脑。一方面，我们把老师傅的经验变成标准化的工具包和指导书，让新来的工艺人员也能设计出很好的工艺方案，让现场的异常问题越来越少。另一方面，我们不断提升机床的感知和决策能力。在加工过程中，机床会在需要的时候自己停下来量一下零件的形状，测量完之后，机床内置的算法瞬间就能够通过空间坐标变换得到零件变形了多少、位移了多少，然后自己调整加工程序。这种感知、决策到执行的过程完全不需要人插手。以前我们修正一个圆点需要20多分钟，现在机床自己6秒钟就能搞定。
1: 成飞已成功入选首批国家最高等级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侯俊森与同事们正全力推动航空制造向智能化、协同化升级。
2: 未来在黑灯工厂里面，我们会持续去升级机床的感知和自主判断能力。同时呢，我们会在加工过程中对刀具和机床状态的智能监控更加精准，持续提升零件制造全过程的智能化水平。除了黑灯工厂之外，我们还在推进像 AI、数字孪生等技术在飞机制造各个环节的应用，比如说像人机协同装配技术、 AI 智能检测技术已经应用于生产现场。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打造一个技术领先、装备先进、AI 赋能、绿色低碳的先进的飞机智能工厂。我们将立足岗位，坚持创新，为航空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贡献力量，把青春写在蓝天上，唯以胜利报祖国。
3: 我叫陆洪波，来自中国电建华东院。那我2021年博士毕业，加入企业的博士后工作站，主要从事是环境功能材料研发以及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那听起来有点专业，其实说简单点 就是跟工地上的泥浆、废水和渣土打交道，让浊水变清，废土有用，流沙稳住。

0: 用绿色材料来服务国家重大工程建设。
1: 陆洪波是一名90后高级工程师。陆洪波坦言，从职场新人到一名业务骨干，离不开企业平台以及团队的支持。让他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在宁夏中卫沙漠光伏基地开展固沙试验。
0: 我们的固沙材料是要求绿色环保的，所以它不能够去影响植物的生长。但是我们第一次去做实验的时候，我们是把沙子给固住了，但是场地基本上不渗水。我那个时候压力非常大，我以为我们整个技术路线都是错误的，但是公司领导还有团队成员，他们没有轻易的否定这个方案。我记得当时同事说这么一句话，这事情要这么好干还需要我们干啥，我们一定要坚持的做下去。那听了这话，我们也是鼓起劲儿，然后一起对接专家，然后排查问题，一遍遍的去调试这个实验配方和施工的方法。那我们经历了整整30多天在现场的这个实验，然后才把固沙材料当中渗水性这一指标有了一定的改进。我当时听到我们团队当中的宁夏老乡说了这么一句话，哎呀，这不了不得呀，那咱们以后的沙漠光伏项目的固沙有了新的可能。其实让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我在现场还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我们的实验区还吸引了非常多的沙漠甲虫的到访，比周围没有固沙的区域要多很多。那时候我就觉得，对于绿色材料而言，其实它最好的认可不仅是指标能够检测合格，更重要的是这些小生命愿意去停留。那也是组织的托举以及团队协作，能让我们一次次突破技术瓶颈。这份温暖与信任是我持续深耕环保新材料领域重要的动力。
1: 陆洪波表示，他选择扎根一线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想学以致用来解决工程实际问题。如今国家和企业都十分重视科研成果转化，推动更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对此，陆洪波也有自己的切身体会。
0: 那第一点，我是真切地感受到，从国家到企业都在想尽办法为科研人员铺路子、搭台子，鼓励我们把这个成果做实做大，这也是我们进行科研最大的底气。那第二个，我们做科研成果转化，它不是简单的把实验室的一个样品然后来放大，而是要把实验室成果和工程应用相结合，要经历从技术到产品再到产业化的一个全链条打磨。那我们青年科研人员要在这过程中然后当好实验室和工程应用的一个桥梁，那既要把技术研究生产品质量做稳定，又要懂市场、懂现场、懂转化，让科研论文写在工程项目一线，走进国家真正需要的地方。所以我们自己在做水处理材料研究的时候，就在原料端考虑是否可以去选用一些来源比较广，然后成本比较低以及绿色环保的。那我们选择了像秸秆、木屑这种生物质成分，然后来替代传统材料当中的石油化工原料。那这一技术的突破不仅是提升了绿色环保水平，降低了成本，更重要的是它减少了对于进口原料的一个依赖，让技术真正能落得下、用得好以及推得广。
1: 如今陆洪波和团队的科研成果转化已见成效，他透露他们团队做的水处理材料只要轻轻一点，泥浆水瞬间就能变清澈。
0: 那处理后的水还能在项目上实现回用，已在国家多个电力能源项目当中进行应用。那我们做的土壤固化材料可以让软弱的工程渣土转变为承载百余吨的高强度路基材料，实现变废为宝，用于工程建设。那我们正在做的固沙材料可以让流沙快速固化，抵御十级大风且不影响植物的生长。那目前也在沙漠新能源项目当中示范应用，包括中国阿联酋的重大能源合作项目。那未来我们也将依托集团的科创资源，研发更多的绿色材料，来推动国家能源环保升级。
1: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蓝图落地离不开无数奋斗者的坚守与奔跑。从中国移动的6G 实验室，到航空工业的黑灯工厂，再到沙漠里的光伏基地，他 他们的故事让我们能看到广大央企青年胸怀家国的崇高情怀，精益求精的实干品格和敢闯敢试的创新精神。新时代新征程，也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坚定理想，苦练本领，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0: 中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美军首次公开 B-2 轰炸机发射隐身导弹，台媒称五角大楼强化威慑，遏制解放军意图明显。台湾问题为何牵一发而动全身？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美媒反思台海误判，三大错觉迷惑白宫。近日美军展示 B-2 隐形轰炸机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的能力，进一步强化西太军事存在。与此同时，美国外交事务杂志连续发表多篇重磅文章，反思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战略。美国为什么一边不断地加码军事布局，一边又开始反思对华政策？三大错觉究竟如何影响了美国对华战略的判断？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美国军事新闻网站战区报道，美国空军近日首次披露一架 B-2 幽灵隐身轰炸机在西太平洋举行的实弹击沉演习中成功发射具备隐身能力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战区网站评论说，美军的保密让人意外，如今 LRASM 导弹的加入极大地提升了 B-2 的作战能力，使其成为一种具有隐身穿透打击能力的反舰兵器，这在未来太平洋地区与中国的所谓高端对抗中将发挥尤为重要的作用。
2: 我们看到，这是美军首次对外公开披露的隐形轰炸机搭载隐形导弹的双隐形搭配，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搭配？
3: 因为美军啊，他现在作战的时候一直考虑就是要使美国的武器装备高出或者先进于对方的一代，而作为美国三款战略轰炸机呢，它各有利弊。因为作为比较传统的时间用的比较长的 B-52 啊，它一个不隐身，第二不能超音速飞行，就是经济性非常好。那么作为 B-1 这种轰炸机呢，它是挂载就是 AGM-158 这种导弹的，射程远。但是呢，这个 B-1B 呢，它虽然可以超音速的飞行，但是它自身是不隐身的，只有 B-2 轰炸机是隐身的飞机。如果再搭上这种隐身的反舰导弹，那它不就是双隐身了吗？双隐身的好处在于，我出航之后你没有发现我，当我靠近你的时候你还没有发现我，当我发射导弹之后你还很难发现我，因此它就可以大大的增加突防的能力。但是呢，作为 B-2 隐身轰炸机，一个是美国啊，它数量比较少，还一个呢造价非常的昂贵，再一个呢就是现代的战争啊，人家对这个隐身的目标，包括你的这个隐身的导弹的防御能力都在大幅度的上升，但是美国还是要通过这样的显示来说明美国的空中优势和它这种武器装备的先进性。因为毕竟啊，就是这个 B-2 隐身轰炸机虽然不是超音速的啊，但是呢它是隐身的，一般是低可探测性，不太容易发现。还一个呢就是搭载了这样就是 AGM-158C 型的，因为它是改进型的，射程更远了，那它本身这个发射以后你不容易发现它。还一个呢，它射程比较远，又是在所谓的防区以外打击，它就认为这样呢就对你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的编队可以有效的打击，再配合美国的海上力量，这样呢就形成一种美国海空力量联合的优势。它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说我在太平洋里仍然掌握着这个主导权。
2: 您刚才也谈到了搭载的这个隐形的远程反舰导弹呢是 AGM-158C， 那么之前呢据说搭载在 B-2 轰炸机上的是 A 和 B， 那么这个 C 是不是相较于 A 和 B 它的性能更先进了？
4: 那么这个 AGM-158C 呢，它和这个 AGM-158A 和 B 属于同一个导弹家族的，但是呢它在这个性能和技术上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区别的。那么这个 158A 和 158B 呢，它主要是打击的是这个陆地上的固定目标，而 158A 呢它的射程大概是370公里左右， 158B 嘛相当于是 A 的基础上的一个增程版本，就是打得更远了，大概能打到900公里左右。那么 158C 呢，它现在主要是打击的是海上的移动目标，它是一个反舰导弹，所以呢它针对这种反舰呢，它在一些性能上也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进。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对弹头的改进，因为之前 A 和 B 的弹头呢它主要是通用的这种对地的弹头，那么这个 C 型呢它就改造成了这种专门针对舰船的 这样的一个反舰的弹头呢，它有比较强的这种穿透装甲的能力啊，可以在穿透装甲之后呢，在舰船内部引起爆炸啊，这是第一个弹头的改进。第二呢，就是它的这种制导和突防的能力呢，有了非常大的提升。那么除了它搭配传统的这种 GPS 导航呀，辅助这个惯性导航之外呢，据报道呢，这个导弹呢，它搭配了一种叫这个电子支撑辅助这样的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呢，可以在导弹的飞行过程中的去捕捉敌方雷达所发出的一些信号，然后同时呢，随时调整自己这个导弹的飞行的路线，可以躲避这些被发现或者被拦截的这些危险的区域啊，这是第二个。第三呢，就是这个导弹它具备这种末端的智能识别和这个精准打击的能力。那么这个导弹内部呢，装载了这个红外探测器，还有那个武器的这个就是数据库，它可以在飞行到末端的时候，通过红外探测器呢，能够识别出对方的这个舰船的型号是什么啊？对方到底是一个航母呀，还是一个驱逐舰呀？同时呢，它也能判断出说攻击这个舰船的哪个位置是它最薄弱的，可以对它造成比较大的打击。
2: 听起来呢，无论是在隐身性能上还是在攻击力上呢，都是能够形成一定的有效的战力的。但是我们知道，近些年来解放军在区域拒止上的能力呢是大幅提升的，所以说对于美军制造的这种双隐形的组合，那是不是也不是无懈可击的？
5: 应该说这个 B2 隐形轰炸机的定位啊，本来是美军拿来作为核威慑的重器，如今呢却被考虑来要拿来作为高消耗性质的这个反舰导弹的投射平台，本身就反映出美军在亚太要面对解放军的区域拒止是难以招架。并且我们说啊，这个美军目前仅有19架的 B2 轰炸机，每一架轰炸机能够挂载的拉斯姆导弹只有16枚，就算全部呢都能够出动来投掷这个导弹，也达不到美国智库 CSIS 的评估，必须呢得要在第一时间要发射呢多达450到1000枚的拉斯姆导弹，才能真正突破解放军的区域拒止。并且呢，我们说美军呢虽然现在已经计划另外去生产100架的 B2-1 这个新款的轰炸机来补足这个缺口，但是美国的军工产能啊是严重不足，到现在仅仅只能交付2架 B2-1。此外，拉斯姆导弹虽然是隐身反舰导弹，但仍然呢只是亚音速巡航导弹，比起高音速、超音速导弹呢是更容易被拦截。美军呢只能够靠大量的来发射才可以达到攻击效果，但是这款导弹的存量呢也是不足，和 B2 轰炸机一样啊都是造价昂贵。那么我们再说回来，这个 B2 轰炸机它的飞行速度呢同样也是一大短板，远远比不上解放军歼-20的这个超音速巡航能力。至于如果说改用 F-35 战机来发射这个拉斯姆导弹，那么又塞不进这个内置弹仓，这个导弹只能挂在 F-35 的机翼之下，等于又减弱了隐身的能力。而这个 B2 的隐身呢，主要呢也只针对雷达散射截面，那么解放军仍然有其他的这个探测手段，加上一旦呢这个 B2 轰炸机打开弹仓门准备要来发射导弹，它的雷达反射特征就会变得呢出现明显的一个变化，更加容易被捕捉到。因此我们说啊，这个美军想要对解放军呢所谓攻击于无形，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
2: 在强化远程打击能力的同时，美军也正加快前沿空中力量部署。据欧洲国防工业网站报道，6月29日 ,F-15EX 鹰二战斗机再次飞抵日本冲绳加守纳空军基地。这是继去年首次访问后，美军推进加守纳基地由 F-15CD 全面换装 F-15EX 计划的重要一步。那么美军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选择换装呢？
4: 那么美军选择在这个时候换装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填补老旧战机的这个战力的缺口。那我们知道这个加守纳基地它现在部署的主要这个 F-15C、F-15D 的战机呢，它们的大部分是在1980年代开始服役的，平均机龄呢已经超过了40年了啊，比较老旧了。那么美军的报告呢也多次指出，这些飞机呢大部分都已经出现了这个机体疲劳呀，包括维修费用非常高，以及 妥善率不断下降的这个问题，所以到了不得不进行换装的时候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是为了应对这种前沿对抗的能力的需求。那我讲这个 F-15EX 这个战机呢，它是 F-15 家族里呢现代化的一个升级的版本，它相比于老的这些版本来说呢，它在这个自己的生存能力啊，包括这个战场态势的感知能力，还有多任务的作战能力方面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的，可以去承担这种争夺制空权啊、对地对海打击啊等等这些的任务。因为我们知道近些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样的歼-20等等这些先进的战机的列装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如果美军还靠着他那些老旧的战机来应对的话，那我们经常讲说他没有起飞可能就已经暴露了啊。所以为了应对这种前沿的高强度的这种空中的对抗，美军呢也必须要进行换装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也是契合于美军目前呢他们所发展的一个叫体系搭配的力量建设思路啊，就是这几年呢美国空军呢它越来越强调一种体系作战。所谓的体系作战呢，就是说它不是把所有的任务都依赖于这个隐身的战机来执行啊，它可以进行这些搭配的啊这样的一个作战。
2: 刚才您提到了两个关键点，一个呢是它的载弹量比较大，第二呢可以进行远程打击，那么是不是这是它的全部性能？而为什么把它部署到加首纳基地？
5: 我们说加首纳是美国距离台湾最近的空军基地，一直被美军视为遏制第一岛链介入台海的一个重要跳板。那么过去常年驻守在这儿的呢是 F-15CD 型战机，已经啊是明显老化，所以美军近年来啊是陆续轮调 F-22 F-35 F-16 来支援加首纳基地的空防力量。但这些都只能算是短期的轮调，美军计划呢长期啊要用 F-15EX 战机来进驻加首纳，并计划呢在2027到2029年之间在当地完成部署到36架，成立一个啊这个中队。如今虽然呢只先来了一架 F-15EX， 但已经是比原本规划的时程提前，可以让当地的美军飞行员提前熟悉这个 F-15EX 战机的性能。其实我们说啊，这个 F-15EX 和 F-15CD 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多了更加先进的电子设备，通过最新款的雷达，拥有更远的探测距离以及更强抗电磁干扰的能力，这也就需要飞行员去学习操作这些新的航电系统。但即便如此啊，一般认为这个 F-15EX 充其量呢只是4代半战机，和解放军现在第5代的歼-20还是无法匹敌。然而同样呢，美国还是因为军工产能不足的老问题，所以如果要改用 F-35 啊，这个 F-35 呢是雷达生产延误以及软件故障等等，到现在这个

0: 灭性的打击。
1: 对，因为美国现在主要用的是五代机，因为五代机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身。那么为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候还要把这种载弹量大、航程远、作战任务强度高的这种机型，不是用这个 F-35 来代替，而是还要用 F-15EX， 就是 F-15 的升级版呢？因为它必须要考虑它的作战的性能。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呢，美国的 F-35 呢，它有三个类型，一个是 A 型，就是陆基起飞的；一个是 C 型，是航空母舰起飞的；还有一种呢是 B 型，海军陆战队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无论这个 F-35 哪种型号，它的作战的半径都远远低于就是 F-15。 那么我们看，同样的飞机，你虽然隐身了，但是你的航程只能相当于人家的一半。比如说这个 F-35B， 它的航程也就是作战半径大约是800公里，而F-15 可以达到1800公里，所以你看它的航程或者作战的半径就非常短。再有一点，就是载弹量 ，F-35B 的载弹量大概只有5吨，而 F-15EX 可以达到13吨，是它的一倍还多。那你想想，同样是一架作战的飞机出去，人家一个顶俩，你现在一架飞机只能搭载少量的弹药，只能进行比较短距离的这种军事行动，那你的弱势就暴露出来了。所以美国就要进行一种所谓高低的搭配。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就既有 F-35 也有 F-15EX。 那 F-15EX 的最大弱点就是它的没有隐身性，而在现在的战争中，这个导弹的射程非常远，速度又非常快，你如果没有隐身性，你的突防能力就非常差，所以它只能在F-35 这样的飞机给它打下了这种制空权，也就是说能保证它的安全的情况下，它才能够使用。不然的话，它要打前阵的话啊，就是当踹门砖的话，那它肯定是被别人打掉的目标。
0: 就在美军不断强化军事部署之际，美国战略界却开始反思自身的对华认知。近期美国外交事务连续刊发系列文章，认为美国长期以来存在对华战略误判，其中第一个错觉就是技术错觉。文章指出，美国始终认为中国只是技术追赶者，但现实是中国不仅具备自主创新能力，更形成了创新快速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的独特优势。美国外交杂志刊文认为，美国呢长期以来存在着对华的战略误判。那么第一个错觉呢，就是技术错觉。那么这个文章的作者认为说，美国和中国呢不要比谁先发明了新的技术，而是要看谁更早的进行了产业化。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观点？
2: 美国学者所谓美国有技术错觉，指的就是美国长期骄傲地以为自己能够不断创新出最新的科技技术，就可以自然地转化成在军事经济以及各种硬软实力上的这个力量。但这种错觉呢，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呢已经不具备把这些技术产业化的优势，所以就算是先发明了新技术，也没有办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因为美国的制造业呢已经衰落，各项产能啊都严重不足。所以这个呢就像是特朗普经常抱怨的，说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技术，但实际上啊，是美国就是没有办法形成像台积电那样的整套生产模式，也就等于没有生产先进芯片的能力。又比如台湾媒体也经常说大陆现在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里头的这个电子支付或者 AI 机器人，其实台湾多年前也有过类似的技术，但我们要看到的是，台湾就是没有办法有那样的市场、人才以及资金来支撑，就没有办法像大陆那样来进行产业化，甚至呢推进更多的商业模式。所以现在美国学者才点出，美国的技术错觉在于以为自己和中国是在同一个赛道上，在比赛呢谁更能研发出新技术。但实际上中美是在不同的赛道，中国呢是在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商业模式规划等等多领域全方位发展。所以美国呢必须承认中国在现代经济的不少领域已经是领先美国，尤其呢在双方的共同利益的部分呢，应该是要合作而非对抗。
0: 那么比如说从新能源汽车啊、人工智能啊等等方面，那么中国是不是已经打破了长期以来美国在科研技术方面的优越感？
3: 那么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文章呢，那这个文章的作者呢就是拜登政府时期的拜登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叫沙利文啊。那么他在这个文章里呢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就是说美国以前过于痴迷于所谓的从零到一的

0: 这个创新了。但实际上呢，如果你只有创新呢，但是你在这种生产和技术的这种关键环节失控的话，你的这种创新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沙利文呢也提出，就是说中美之间的竞争它不是一个百米的冲刺，它是一个无限期的一个马拉松式的一个比赛。沙利文呢就是说，他的文章的题目就叫抢占制高点啊，他就说要把这个重心收缩在像计算机、人工智能啊这些量子技术啊，包括这个新能源等等这些最核心的这个领域上来和中国进行竞争。那你看他的语调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吧？之前是想要全方位的这种技术的代差，但是现在呢已经只强调最核心的几个点了。那么这个其实就说明美国呢，他对于中国的这种态度以前可能是一种俯视的一种态度，对吧？但逐渐的转变为平等的竞争，到现在呢又转变为这种相对的一个防守的一个姿态。其实这也就证明了美国的这种技术优越感其实已经破灭了。
1: 除技术误判外，外交事务还指出美国长期存在产业错觉和制度错觉。文章认为，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并非由中国造成，而是美国自身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结果。与此同时，美国将长期贸易逆差等问题简单归咎于中国，不仅无助于解决自身困境，也导致对对华战略产生持续误判。
2: 那么除了这个技术上的错觉之外呢，文章还认为还存在着产业上的错觉和制度上的错觉。如果说美国方面把美国制造业的衰退都归咎于中国的话，其实是对美国的国内的一种最大的误导。那您怎么来看，秉忠？
3: 把美国制造业的衰退归咎于中国，这本来就只是迎合美国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短板的民粹。正如前面我们谈到啊，美国在技术错觉当中自然呢以为说啊，只要掌握技术创新就一定等于掌握产业的优势，但现实并不是如此。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总是听到特朗普炒作美国优先的狂妄感，通过指责中国抢走了美国工人的机会，说中国破坏了美国的制造业等等，其实不过呢只是在掩盖美国自身体制以及结构性的问题，为美国呢不断的毁弃掉自己曾经高举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以及呢不断的因为害怕竞争失败而不惜破坏国际秩序来开脱掉美国的罪责。因为众所皆知啊，美国制造业会衰落完全是美国自身啊在上世纪冷战时期所做的选择。美国自恃呢只要掌握先进科技，其他具体的生产制造都可以交给其他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尤其当美国的资本主义无限扩张，金钱大多涌入到呢各种金融投资的游戏，造成美国的实体制造业本来就空虚已久，财富呢都主要集中在资本家、投资客以及科技新贵手中。现在特朗普喊出要为美国的劳工找回工作机会，要让制造业回归美国，但这本来就是美国自己的问题，归咎中国只是回避掉美国深层次的制度缺失。如果不认清这一点，反而对中国大搞经贸战、科技战，最后呢，只是刺激中国更加自立自强，突破更多科技创新的短板及障碍，而美国自身呢，却是反受其害，只是呢，加剧了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更阻碍美国正常经济的发展进步，可以说呢，得不偿失。
2: 我们看到近几年来呢，中美之间的起起伏伏呢，似乎美国都是想要围堵中国来限制中国的发展，比如说小院高墙和脱钩断联。但是文章的作者也认为说，这样做恰恰削弱了美国自身科技的发展，而并不能够去阻止中国的发展。您怎么来看？
4: 我赞同这个作者的观点啊，因为我们看到美国企图以小院高墙的方式来把控啊，就技术上的这种优势，就是垄断啊这种先进的技术。那我们看这种垄断，这个小院这个高墙啊，就是好像保住了美国的这种专利或者是美国的技术优先，但是你没有办法封锁住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啊。你看现在我们讲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那我们现在的天宫已经是完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搞出来的，三个宇航员在天上长期的驻留。我们再看水下最深的地方是马里亚纳海沟，我们的奋斗者号已经下潜到10909米的深处，这全是中国人的自己的创新呢。那你搞小院高墙能把中国人的创新能力给封锁住吗？不行。我们再讲现在的这个全球啊，它是一个就是相互的 就是连接的啊这么一个共同体。你想搞脱钩断裂，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脱钩断裂，你想用一种就是过去的啊这个贸易封锁或者是贸易大棒的方式，这样。中国可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的国家，你想把这个市场啊，就是让中国的市场没法打入美国的市场，而美国的市场却可以占领中国的市场，这是不现实的。所以你脱钩断裂，等于是失去了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2: 那么这个外交事务杂志连续反思了美国对华战略的三大错觉，是否会影响美国接下来对华政策的调整？
0: 我觉得未来呢，这个美国的对华政策呢，有可能会出现以下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呢，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总体目标呢，可能会调整。因为美国以前呢，它的总体目标是想要全面的、彻底的遏制中国，但实际上通过这几年的啊中美之间的这些有来有回的啊这样的一个交锋来看的话，美国也发现要想全面彻底的遏制中国，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的目标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务实一些，变就是维持美国的一个相对的优势啊。那么未来呢，美国对华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它会变得更加的长期化和常态化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美国呢，它在就是调整自己的对华政策目标的时候呢，那么小院高墙呢，就像刚才曹老师也提到，小院高墙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很多美国战略界都在反思说，其实没有起到特别大的作用，反而呢限制了美国的一些发展，影响了美国的市场。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美国呢，它现在也开始越来越重视，就是对竞争本身进行一种管控。啊，因为这些年中美之间的交锋，美国也发现中国也是有很多反制的手段的。那么如果这种竞争不管控的话，绷得太紧的话，它是有失控的风险的。所以在未来呢，我观察到呢，就美国它有可能会更多的甚至于更加积极主动的去推进，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在外交上呀，在这个军事上更多的沟通的机制，避免一些误解的发生，避免呢让这个一些啊相互之间的竞争变成冲突，冲突呢又演化为战争。
2: 对于美国而言，只有客观认识中国，才能制定更加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如果继续固守三大错觉，不仅难以改变中美实力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也只会让自身的战略决策陷入更大的被动。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5: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6: 挪一挪到旁边点儿，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7: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8: 这一定很贵吧？
7: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5: 哎呦，这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7: 有人吗？快救救我。
9: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

0: 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蓝，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贡献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

0: 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一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2: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1: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1: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6: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1: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0: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9: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9: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2: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9: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9: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9: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6: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勤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0000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勤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8: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17: 20多年来，吴亚勤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18: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17: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 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

0: 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雅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她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1: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2: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3: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 20%， 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5: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4: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6: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8: 坐好，坐好，小朋友，坐好。
7: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9: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7: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10: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入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7: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11: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12: 顶住顶住顶住，
7: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2: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3: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3: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2: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1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1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14: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

0: 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1: 霞蜀制，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矢高翔，蜀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禅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2: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3: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蟹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三五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4: 我们福州平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5: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6: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
1: FM 992唱行河北，一路相随。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7: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这一时刻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整点导航。首先来看一下限行的提示。今天呢是7月7号，星期二。我省的邢台主城区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2和7。我省的其他各地市都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具体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来查询一下。
2: 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受到高空冷涡底部与西边线的共同影响，今天白天呢，我省降水范围将拓展至中部地区，同时呢，北部的降水量级增强，局部可达到中到大雨，雷雨时呢，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可能会有冰雹出现。
1: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省的南部地区呢，仍将会有持续的高温，多地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到38度，局地甚至达到39度。防范降雨的同时呢，还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日常咱们要多补水，室内的空调温度也要适度，避免室内外的温差比较大。
2: 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出现，其他地区因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19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4度。
1: 石家庄呢今天多云转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今天早晨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38，属于优。那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节目第一时段，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2: 暑期石家庄市每日驾考人数翻倍增长，车管所梳理权威驾考科普指引。
1: 七月份各地进入到防汛关键期，灾害风险形势更加严峻复杂。
2: 中消协提醒，选择体育健身服务机构需谨慎，不盲目大额充值。
1: 一年中出行需求最旺的暑期来临了，航空铁路多举措便利旅客出行。
2: 九角酷评，重庆博主搭出租车2200多公里抵达拉萨，短视频广泛传播，获得西藏文旅50万奖金。普通人不宜为了流量盲目模仿。稍后九角视频员若松将对此做出点评。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

0: 早间的7:05，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0: 9:57啊，我们将会迎来24节气当中的小暑的节气啊。这个时节呢，暑热渐盛了，盛夏的气息也是越来越浓郁了。这两天大家也感受到了啊。那地球呢是走到了公转轨道上，距离太阳最远的位置，我们也叫远日点。换句话来说呢，地球上的我们将会在今天看到2026年的年度最小太阳。
1: 嗯，那石家庄市政府呢？我们再来关注石家庄市政府决定于2026年7月7号上午的10:00至10:23，在市区和其他县市区城区组织实施防空警报示明活动。这次防空警报示明呢，发放预先警报、空袭。

0: 急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信号，每种信号各发放一次，间隔七分钟。
1: 大家出行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是遇到困难了需要我们来帮助，都可以继续拨打电话过来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当中呢您可以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另外呢，如果想和我们一起来聊天的话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992大家庭当中啊，像卓凡啊、这个佳明啊，都会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留言专区啊，和大家一起来聊天。
0: 另外呢，我们再来看早高峰即时评论区，已经有很多朋友到位了啊。银河说早上好啊，主持人。风铃说打卡早高峰，两位主播早上好啊！昨天呢，看小巨星孙颖莎乒乓球美国夺冠，心情超好啊！去吃点好的庆祝一顿。好好爱自己也来了，还有自有明月，还有幸福九九爱，携手同行，时光灰烬说来打卡了。凌晨 ，C 罗领衔的葡萄牙是遗憾出局了，一代青春落幕了。关注8点的比赛吧。这个美国呢是独占主场优势，欧洲红魔力拼鸿运争锋。另外关海听涛也来了，还有包括回忆雪晶要做一个提示，他说往东行驶呢要戴眼镜啊，放下遮阳板，今天阳光太强了，哎，和昨天一样。十月呢说打卡早高峰，主持人好。用户873说今天早上还是不太热啊，荷塘边上呢看着荷花慢慢开放，听着鸟叫也挺惬意的。
1: 确实很舒服，今天早晨。
0: 是的，医生相随说了，哎呀，打卡1000元我来了，这是笃定今天会中奖是吧？
1: 对，我们还没有说呢您就已经开始说了啊。确实昨天晚上是无人中奖，所以说奖金呢会继续累积到今天早晨是1000元。昨天呢我也是跟卓凡说，我说不行，我得中个奖，我得猜一下啊。今儿不争也说到，说早高峰你们好，我来打卡了。今日迎来小暑的节气，暑气正式登场了，一池荷花亭亭舒展，早晚微风携草木的清香入户。
0: 另外70后也来搬砖了啊，还有安哥都来了，好多朋友都已经来到我们的评论区了啊。提示大家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评论区留言呢，可以在我们的早高峰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发送早高峰三个字儿，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帖子，进入帖子之后在底下评论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1: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一起来了解省内资讯。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近日，我省派出12个防汛指导帮扶组，采取驻市帮扶、巡回指导、跟踪落实三位一体工作模式，指导帮扶各市和雄安新区的防汛工作。7月4号，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列车正式开行京津冀全新线路。在原有京津线路基础上，新增廊坊广阳站和天津塘沽站，串联起3地文旅资源。河北省教育考试院近日公布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时间安排。我省高考录取工作于今天正式启动。本科提前批 A 段录取时间为7月7号至13号。本科批录取将从7月21号持续至8月4号，期间包含2次征集志愿。专科批录取安排在8月11号至20号，共进行3次征集志愿。考生可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及 APP 客户端查询录取结果。系统将于每日9时和18时更新数据。特别提醒，如果在某批次征集志愿填报前仍未查到录取信息，即表示未被该批次录取，可及时关注后续征集志愿机会。记者从石家庄市教育局了解到，石家庄市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工作即将开始。按照要求，符合在市内5区报名公办小学、公办初中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家长需通过石家庄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服务系统进行信息采集。其中，报名公办小学的信息采集时间为7月14号至7月18号。报名公办初中的信息采集时间为7月19号至7月23号。据石家庄市交管局车管所考试中心最新统计，暑期前全市每日驾考量为2000余人次，而目前日均考试量已逼近5000人次，人数翻倍增长，考场全面进入高负荷运转状态。石家庄车管所专门梳理权威驾考科普指引。驾驶人考试各科目考试规则、补考次数及预约间隔各有不同，是考生最容易混淆的重点内容。根据驾考相关规定，考生参加任意科目当日考试均享有一次 当场免费补考机会。如果放弃当场补考或补考后成绩仍不合格，本次考试流程即刻终止，考生需重新线上预约下次考试。考生顺利通过科目一考试后，将自动获取学习驾驶证明。学习驾驶证明的有效期为3年，考生应当在有效期内完成科目二和科目三考试。未在有效期内完成考试的，已考试合格的科目成绩作废。目前所有驾考预约业务均可线上便捷办理，考生可登录交管12123 APP 或河北省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自主完成预约操作。
1: 早间的7:12了，刚才呢有朋友就发来信息了，说哎，今天感觉早晨起来以后呢天气也不是特别的热。归零也发来信息说是不热啊，就是湿度有一点大，马上可能我们就要入伏了，所以说呢现在呢也是湿度比较大一些，咱们要注意了，请给自己身体多补水。
0: 嗯，大将军就说了啊，秦皇岛呢现在是有雨的，天气非常的凉爽。
1: 嗯，
0: 好孩子姐说今天迎来小暑了，半夜感觉还挺凉快，刚问了一下我家的这个小艺音箱啊，他说今天的空气湿度还是有点大的。
1: 是的，空气湿度大就会让我们更难受一些，
0: 绵绵的啊。
1: 对，所以说呢咱们要注意了，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
0: 嗯，
1: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受到台风以及强降雨的影响，6号呢广西南宁多座水库发生险情，以致约5.5万人受灾，目前已经疏散4.8万人，死亡2人。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美沙克7月6号呢已减弱为热带低压，但是呢其残存的环流会继续北上深入内陆，给华南沿海至长江中下游、黄淮等地带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河南、山东等地的强降雨带呢将会连接成片。那7月8号起呢强降雨会明显缩减，趋于结束。
1: 目前呢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快速发展加强为超强台风。那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欣欣就表示说，巴威台风的直径超过1000公里，体型堪称巨无霸，可以说是顶级台风。那目前的趋势来看呢，大概率会在本周末登陆我国，有可能会穿过台湾岛再登陆到福建和浙江，也有可能直抵浙江。
0: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呢，进入到主汛期，南方这个北方呢都是面临频繁的暴雨天气。北方呢短时雨量大，雨势强，南方呢雨势强且持续时间长，对交通出行影响极大。建议公众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同时呢暑期是避暑游、自驾游高峰，游客们呢在出行时要结合天气情况谨慎选择目的地，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景点。
1: 作为一年当中民航出行需求最旺盛的时间段之一呢，多家航司重点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那么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呢，截止到7月3号，7月份呢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的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559万张，同比约增长3%。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机票价格与去年相比稳中有降。
0: 那我们来说说今年暑运的一大出行亮点呢，就是铁路部门加开了各类的旅游专列和球迷专列等。这样的旅游专列该如何买票呢？打开12306的 APP， 首页呢点击铁路旅游板块，搜索目的地、列车名称等关键词，就可以查询相关旅游专列的班次、余票以及行程的详情。和普通火车票一样的实名购买，散客也能下单。
1: 嗯，另外针对家庭结伴呐、研学团队、老年团体出游的游客，如果想坐在一起该怎么办呢？可以提前前往火车站团体售票窗口来办理购票，车站会优先来协调连座的席位，提升出行的舒适度。另外呢，旅游专列也可以使用学生优惠，暑运期间呢，旅游专列一等座卧铺都可以享受学生的优惠票，连城线路只扣一次优惠的次数。2026届应届毕业生的6次优惠额度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0: 我们再来关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天文二号探测器近日呢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

0: 或许能够解开小行星带里有没有水冰等一些谜题。
1: 再来说说自2022年开始试点的新直商，7月1号起呢，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美团表示，自7月起呢，将为全国的骑手全额缴纳职业伤害保障费用，实现每单必保、每人必保，个体不用承担任何费用。
0: 那么分析认为呢，我国的新就业业态形势，劳动者大约是8400万人，其中外卖骑手的规模大、流动性强、制度适配性好，因而成为了率先推广新职商的职业领域。各平台呢将会逐步形成新职商加养老补贴加各类福利多层次的保障体系，行业竞争也正在从拼价格向拼服务、拼保障来转变。
1: 以新职商为突破口，逐渐织密新就业群体的社保网，既服务于稳就业的大局，也为全球数字经济下零工保障难题提供了中国式的探索样本。
0: 另外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生的招生目标为125万人。
1: 近年来，健身机构呢大多采用先交钱后消费的预付费模式，这一模式呢在为消费者带来优惠的同时，也产生了退款难、服务质量缩水，甚至部分商家关门停业、卷款跑路等问题，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提示，消费者不受充值越多、折扣力度越大的营销手段诱惑，盲目大额充值，不办理终身卡、5年卡等超长期预付卡。
0: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看到 CC 这位朋友发来信息，想问一下，说环路桥上环路和红旗大街这块有事故吗？怎么路上堵得发紫啊？确实是有问题啊，是一辆小货车发生故障了。石家庄交管局指挥中心也发来最新的消息啊，淮安路红旗大街桥上由西向东的方向一辆小货车发生故障了，指挥中心呢已经调度桥西大队警力到场来处置了，目前正在等待清障车赶往现场，提醒过往此地的朋友能够减速慢行。
1: 雪静要提示一个路况啊，说到了塘沽东街淮北路往西这个路口的地方呢，有一个园林的车在施工，影响了东西向的通行，大家要注意避让。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昨天上午呢，在 WTT 美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孙颖莎迎战队友蒯曼，最终呢，孙颖莎获得了冠军。国乒包揽了该项目的冠亚军，至此呢，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国乒在女单、女双和男双当中获得了3项冠军。
1: 北京时间6号，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域选赛第三窗口期的比赛当中，中国男篮92-74战胜中国台北男篮，最终呢，中国队取得3胜3负，压哨晋级第二阶段。

0: 体坛尖峰时刻，直通奥运前方，瞬息万变的赛场，超越极限的挑战。
1: 进入到全景世界杯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凌晨守在直播前的球迷呢，估计有一半是抱着这个纸巾盒看完的啊。这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西班牙1-0战胜葡萄牙，成功晋级八强。西班牙呢是1-0绝杀葡萄牙的那脚单刀一推完啊，这镜头切到替补席的 C 罗，41岁的人埋着头，肩膀抖，在鼓掌向观众致意之后呢，离开赛场之前是强忍泪水离开球场。
2: 确实是啊，今天早晨 C 罗世界杯谢幕战落泪，也是直接冲上了热搜第一。毕竟啊，就算不看球的人也知道这个字母在足坛的力量。目前呢，没有明确的消息说他会不会就此退役，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啊，在这之后他不会再踢世界杯了。虽然未来葡萄牙可能还会出现更加优秀的球员，但是 C 罗的时代在球迷的心中啊是不可替代的。
1: 再来看西班牙这边倒是越踢越顺啊。那淘汰赛葡萄牙之后呢，他们四分之一决赛要对美国队和比利时的胜者。那要是顺利过关，半决赛呢大概率碰法国和摩洛哥的胜者。现在呢，外界都把西班牙和法国啊列成是本届前二的夺冠热门。那要是真在半决赛碰上了，那强度估计比决赛还狠啊。也是特别值得期待的一场比赛。
2: 对，那稍后的8点钟呢，美国将会对阵比利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持续关注。
1: 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杯周边的一些新闻啊。那巴西队是以1-2不敌挪威队，连续八

0: 届世界杯赛事闯进八强的记录呢就此终结。巴西国内要求主教练安切洛蒂下课的呼声不绝于耳，但是呢，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足协呢依然计划让安切洛蒂带队参加下一届的2030世界杯。
1: 在被挪威队淘汰之后呢，34岁的内马尔宣布退出巴西国家队。16年的国家队生涯，130场比赛，其中包括4届世界杯和15场比赛，80个进球和59次助攻。内马尔带着国家队最佳射手的头衔离开，拉上了那个属于巴西美丽足球的时代的大幕。
0: 昨天英格兰队少打一人情况下3-2战胜东道主墨西哥晋级八强。那赛后呢，英格兰全队与球迷是忘情庆祝啊。36岁的老将亨德森在翻阅广告牌的时候呢，不慎重重摔倒受伤，这属于是乐极生悲了，有点啊。倒地之后呢，接受了数分钟的治疗，随后呢被担架抬离了球场。亨德森本场比赛并未出场，在替补席吃到了一张黄牌。目前呢，仅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对阵巴拿马的比赛当中替补出场12分钟。
1: 哎，那有网友就给出了亨德森本场的数据哈，说出场0分钟，黄牌一张，翻越广告牌一次，成功0次，被担架抬下一次。
0: 我们再来说说昨天提到了美国球队的队员巴洛贡在与这个波黑的比赛当中吃到红牌。那特朗普在7月6号表示呢，他已就红牌问题就与国际足联的主席因凡蒂诺进行了交谈。特朗普就说呢，这个国际足联呢让美国队一名顶尖球员不能上场是不公平的，所以呢他要求了国际足联进行复核。特朗普说呢，他并没有指示国际足联该怎么做啊，这委员会他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1: 是啊，听佳明这么一读，感觉这个肺都要读出来了，
0: 真是、
1: 都要吐出来了哈。那么委员会是怎么决定的呢？说国际足联7月5号宣布，上一轮比赛吃到红牌的美国队的头号射手巴洛贡的禁赛要暂缓1年执行。巴洛贡或将成为世界杯首名啊吃到红牌之后能够继续出战的球员。这样一个决定引发了足球界的广泛争议啊。
0: 是啊，这个比利时足协就发表公开声明了啊，说国际足联拒绝回应他们的合理请求。比利时国家队主教练加西亚讽刺呢，说这一天是国际足联的愚人节。欧足联呢在7月6号发表声明啊，就说这个国际足联的决定是越过了红线，对这一史无前例、令人费解且毫无道理的决定表示难以置信。
1: 哎，就在今天上午的8点，美国队对阵比利时队，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会不会再次出现裁判有争议的判罚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哎，我觉得不如直接把这个大力神杯颁给
1: 他吧，
0: 得了啊，给他得了啊。
1: 哎，之前好像特朗普就一直想要这个大力神杯啊。
0: 是啊，给他不行，1-1给他复刻一个，送他一个是吧？给他纪念品。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2: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3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1份，400-6986992。
3: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4: 我这次没考好。
5: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6: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0: 进入到这一时段的992酷评。近日呢，重庆博主李耀德创作发布的搭乘巡游出租车跨越2200余公里抵达拉萨的短视频，在短时间内广泛的传播。7月5号，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等部门发布公告，将及时兑现奖励资金，一次性奖励李耀德50万元。消息一出呢，是迅速引发了舆论关注。
1: 那么西藏文旅得到泼天的流量，李耀德拿到奖金，促成了短视频时代的一场共赢。博主的看似疯狂的举止呢，恰好也符合当下互联网说走就走的这样一个浪漫的特质。也有不少网友认为说，普通人啊，不要盲目模仿此类行为，这种极端的玩法一旦被当作流量密码，

0: 难保不会有人为了复刻热度获取奖金而贸然模仿。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九九二视频员若松对此做出点评。
1: 西藏文旅拿出50万奖励博主，这笔投入称得上划算。非常规的长途打车进藏视频打破了传统宣传片的刻板模式，鲜活展现318沿路风光与藏区风土，精准击中大众奔赴高原的向往。官方及时兑现奖金，坦诚拥抱短视频传播逻辑，放下传统宣传架子，既收获全网热度，也提升了文旅政策的公信力。而博主则收获奖金，网友收获治愈，可谓三方共赢，走出了文旅宣传的新思路。可亮眼成效之下，高额奖金带来的示范效应也暗藏隐患。博主选择长途远行属于个人自由，本无可厚非，但重金嘉奖让这段旅途变成可复制的爆款模板。巨大利益诱惑下，不少人会刻意复刻极端出行，试图奔赴其他边疆打造同类流量视频。而这种高原长途出租车出行暗藏多重安全隐患，如长时间行车易引发疲劳驾驶，复杂山路突发高反，偏远路段车辆故障等等，都是不小的风险。大批创作者缺乏高原长途出行经验，如果只盯着奖金，无视自身安全，贸然跟风，极易酿成意外。而另一方面，长期以流量热度作为奖励标准，也会造成文旅内容的同质化。创作者争相制造猎奇冒险剧情，忽略了藏区民俗、村落、非遗等核心文旅资源，热搜退去后无法留住长效客流。也因此，文旅部门可将重金奖励作为短期引流手段，却不能长期沿用。奖励评判标准应当兼顾内容深度与安全合规，分出部分资源扶持本土创作者深挖人文特色。对大众来说，也要分清旅行浪漫与危险冒险的界限，不必盲目复刻极端行程。流量本身并无对错，鼓励创意宣传也理所应当，但大额奖金不该成为诱导大众冒险的助推剂。奔赴美景的前提永远是自身安全。

0: 早晨7:30，
1: 992半点导航。
2: 早间的7:30了，来到我们的半点导航。首先和大家来看一下一位朋友的求助啊，智慧双方发来信息说，想要求助换备胎，本人没有千斤顶，位置是在新华区西二环北路的辅路，看看有没有朋友正好在附近可以帮忙的话，拨打一下电话133-8361-3676，133-8361-3676，是在新华区西二环北路的辅路。需要借助一下千斤顶。还有位朋友说到说，淮安路有一大街桥上咋了？为啥一动不动这么堵车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路况主播，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主播你好。
3: 各位早上好，早间7:30呢，我们重点先来关注主城区淮安路的通行情况。那东行方向呢，在红旗大街桥面有一辆小车发生了故障，现场呢是正在清澈，占据了右侧车道，所以目前后方是有缓行的，现场已经派警处理了，所以后方来车注意多点耐心，听从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同时没有上桥的话，建议主体选择桥下辅路。那高架部分呢，再来关注和平路西行方向呢，从广安大街上了桥要放慢车速，到前方的建河桥，桥上需要粘度踩刹车。南北穿行的话，现在西半部的友谊大街和中华大街整体表现还是平稳的，中段的富强大街北行方向进市区，过了东港路到前方的淮安路，临近外国语学院，这段需要粘等候1到2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四条环线目前整体来看是畅通的，大伙可以正常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受到前期降雨影响呢，京石高速沿线目前是管控了2颗EV。除此之外的全省其他高速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各辖区均是运转正常的，大伙儿可以放心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小彤。
1: 青海信都区天梯凌云揽胜，大峡谷幽深探奇，一山一峡，险峻与壮美并存。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攀天梯、穿峡谷，感受太行雄姿，畅享山水豪情。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5: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6: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1: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5: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1: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7:34了，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的是992早高峰。哎，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最近呢重庆博主李耀德创作发布搭乘巡游出租车跨越2200公里抵达拉萨，而且呢获得了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等部门发布的这个50万元的奖励。不过彭大将军就说到，说我认为啊此冒险之行啊没有任何的宣传价值，大家千万不要模仿。朋友们对此呢是怎么看的，也可以发来信息来给我们说一说。当然了，想要和我们聊天的话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看到我们的一个回弹帖，直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通过回弹帖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1: 另外呢，咱们的这个抽奖还在进行当中啊，每天的早上的8点和18点，就是下午的6点，每轮的是500元，没人住的话会自动累加，像今天早上呢已经累加到了1000元了啊。具体的玩法呢，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好运两个字儿，打开好运帖，在评论区呢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即时到好运来。本活动呢要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及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
0: 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评论单当中啊，五彩大公鸡也是来打卡了，他说又是美好的一天，还有千年古梨树欢迎你。清亮也发来信息说打卡早高峰了，吃饭干活挣钱活着。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啊，外面的太阳也是比较刺眼，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往东行驶的话呢，一定要注意放下遮阳板或者是戴上太阳镜。
2: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1: 进入到资讯点点通，我们一起来关注股市的新规。昨天呢，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行。 A 股呢迎来了近年来这个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那随着本轮全方位制度改革落地， A 股呢正式开启了生态进化、定价修复、公平重塑的全新变革周期。这场直击市场痛点的规则革新将如何重塑 A 股交易的底层逻辑，具体带来了哪些交易规则的变化与影响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7月6日，历经2个多月技术与业务准备，沪深北交易所修订版交易规则正式实行。开盘前夕，开源证券经纪业务总部投顾总监田卫东及团队已经全面调试了交易终端涨跌参数，修正底层交易逻辑，梳理新规解读与风险提示，并精准推送至投资者账户端口，同步完成交易软件参数与技术指标体系的适配更新。表面看，这只是券商机构常规的系统更新，但深耕资本市场多年的田卫东直言，此次新规落地分量十足，它并非零散的条款修补，而是全方位的底层机制重塑。
4: 我们已经完成了对一些技术指标的判断、交易软件的修正、调整等等。此次交易规则优化不会改变市场原有的运行趋势，但它核心影响集中在交易行为层面，主要约束各类短线投机与制度套利的行为。
3: 如果将资本市场比作城市交通路网，早期交易规则的初衷是规范秩序、防控风险，但长期运行后，诸多机制漏洞逐渐显现。熟悉规则的少数资金长期借助制度短板钻空子，制造尾盘异动、瞬时控价、虚假拉升等人为行情，频繁扰动市场正常交易秩序。而本次新规落地，相当于对 A 股交易路网完成一次全面升级，补齐机制短板，统一通行规则。其中的核心突破之一包括终结沪深两市基金尾盘交易规则割裂乱象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的全市场扩容。此前15:05至15:30的盘后定价交易，覆盖科创板、创业板、双创板块、沪深主板、ETF、REITs 无法参与。新规实现全市场品种全覆盖，所有盘后成交统一锁定当日收盘价。田卫东分析，旧的尾盘连续竞价机制极易被主力操纵，瞬时拉升造假、盘中刻意诱多等乱象频发，而随着集合竞价统一、盘后交易全面扩容，这类人为做局乱象将显著减少，推动市场定价回归真实公允。
4: 以前的尾盘3分钟呢，它是连续竞价，不是集合竞价，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临收盘前就是用瞬间的拉抬让股价拉高，然后第二天出货，那如果给一个固定的价格，它就避免了这种 瞬间拉抬制造假象的现象，包括盘中突击做假象现象。现在多出25分钟盘后固定价格窗口呢，机构大额真实调仓就可以从容成交，把尾盘人为做出来的假价格彻底熨平，这就大幅压缩了资金依托制度漏洞牟利的尾盘套利空间。
3: 改革前 A 股市场长期存在两市双轨制，深市 ETF REITs 早已实行尾盘集合竞价不可撤单机制，而沪市同类品种收盘前3分钟仍沿用连续竞价模式，规则差异形成制度价差，如同两条相邻道路执行两套通行标准。数千亿量化资金依托毫秒级交易优势高频挂撤单，尾盘瞬时大单撬价，制造虚假折溢价，蚕食普通投资者定投基金深熟的隐性收益。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这一制度统一是 A 股市场化定价的关键一步，从根源上夯实了市场的交易公平性与定价有效性。
5: 市场统一，尾盘3分钟只接受报价不撤单，最后以收盘价一锤定音，彻底斩断偷袭式报价的利益链条，这就是给基金交易装上个公平秤，让收盘价真正代表市场的共识。那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透明的价格信号，更低的操纵风险，这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招。
3: 这一机制革新实现了机构与散户双向赋能。田卫东表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为长线资金打造了低冲击调仓通道，同时为普通投资者新增了收盘价委托窗口，便利长线持仓的定投普通个人投资者。
4: 它增强了市场的稳定性，减少了大单盘中的冲击额，让收盘价更公允，对普通散户来讲相对更便利，多一个按收盘价调仓的便民窗口，不适合于短线博弈，但对定投和长线投资者来讲呢，提供了一个可以提前按一个固定价来进行盘后委托的机会。
1: 值得投资者清晰区分的是呢，本次新增的25分钟全市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核心作用呢是隔离盘中价格扰动，抹平尾盘资金操纵服务机构平稳调仓与散户长线定投，重塑公允交易环境。那它与盘中实时竞价本质的区别在哪里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3: 它与盘中实时竞价本质区别在于，盘后交易全程锁定当日收盘价撮合，无价格波动，无法博弈价差，仅按时间优先成交，从机制上杜绝短线套利。15点至15点05分仅可挂单不可撤单，不存在低价减筹高价卖出的套利空间，且盘后成交股份当日计入持仓，不影响正常交易与分红权益。在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看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市场扩容，相当于为大额资金量身搭建平稳缓冲通道。
6: 以往啊，每逢季末年末指数调仓节点，公募指数基金等巨额资金只能扎堆尾盘三分钟集中换手，极易引发指数无逻辑跳空、盘面剧烈波动等等。如今呢，机构可以在收盘之后完成换手，可以有效抹平阶段性行情异动，显著提升 A 股对稳健长线资金的配置吸引力，为市场长期稳运行、走慢牛呢夯实制度基础。
3: 如果说盘后交易扩容、尾盘竞价统一是从交易机制上抹平漏洞、净化常规标的的交易生态，那么本次同步落地的主板 ST、新 ST 股涨跌幅限制由5%扩容至10%，则是从风险定价层面修正误区，补齐了风险警示板块的交易短板。有投资者误以为放宽波动会放大风险，但田卫东给出了相反的实操视角。
4: 原先啊，5%的 ST 涨跌幅限制呢，看似控风险，实际被资金恶意利用，极易出现单边一字涨停、一字跌停的极端行情，完全锁死多空博弈空间，让市场失去价值发现的功能。这种僵化的涨跌停机制啊，让 ST 板块交易完全脱离企业基本面，沦为强势资金单边控盘和收割的博弈工具。
3: 涨跌幅放宽至10%后， ST 股的风险与利好可通过价格波动一次性充分释放，打破资金单边封板的操纵空间，杜绝资金垄断盘面的乱象，让 ST 股交易回归基本面博弈。短期来看，市场需要经历交易习惯适配、系统参数迭代的过渡期。拉长周期看，这场全方位的制度改革正在破解 A 股长期行业顽疾，扭转所谓套利优于投资的市场生态。
0: 来帮助一下梁女士，她的车亏电了，是在正定长山西路俊怡酒店，是一辆白色大众车。如果刚好您也在附近，可以帮助一下梁女士，对个火的话呢，直接拨打一下她的电话151-7649-7617 此时此刻呢，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啊，这个淮安路有一大街为什么这么堵？淮安路红旗大街怎么这么堵啊？尤其向东的方向，主要是因为今天啊，在淮安路红旗大街这儿，由西向东的方向有一辆小货车发生故障了。那么交警呢正在现场进行处置，而且呢在等待清障车赶往现场。那么目前这条路通行状况怎么样啊？清障车有没有到现场呢？我们来连线路况主播来了解一下。主播你好。
7: 各位早上好，15分钟过去了，路上的流量呢有一个明显的上升。我们继续来提示前方，淮安路桥上的事故。那东行方向呢，的确在红旗大街桥面是有一辆小货车发生了故障，但是现场即将清车完毕了，所以后方压力呢正在得到缓解，后方来车也不要着急，听从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那环线方面呢，来关注南二环西行方向呢，在玉祥街高架桥下车辆会入会出，这段需要您轻踩刹车。西二环主路北行方向呢，在新华路下桥口主出府外侧一条车道是有车辆排队。南北穿行的话呢，来关注西半府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进市区，过了联盟路到中储桥面，再到时装路下桥口，这段有常态化缓行。那东半府的体育大街是在中山路交口，这南北双向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横向主干道呢，来关注玉华路沿线西行方向呢，进市区过了建华大街，再到前方的塘沽大街，每个路口也有排队。主要建华大街玉华路到淮安路之间受施工影响，机动车辆不能南行，可以酌情绕行平行的，向体育大街或者是塘沽大街等。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热度也在逐步上升，大伙儿可以抓紧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接下来关注一条来自于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发布我国首个集贸市场计量信用评价规范性文件，集贸市场诚信计量评价规范，标志着民生计量监管从传统器具管理向现代化信用治理迈出了关键一步。新出台的规范创新构建了集贸市场诚信计量信用评价指标体系，明确了评价的公共信用属性，严禁将其异化为市场评比或变相收费。
8: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7:48了啊，很多朋友都发来信息说淮安路到底怎么了？尤其向东从来没有这么堵过。这是小二郎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主要是因为今天呢，在淮安路红旗大街桥上由西向东的方向有辆小货车发生故障了。那刚才呢，我们的小飞侠已经说到了啊，说故障车呢马上就要清理现场了。那么提醒大家在后面排队千万别着急，咱们保持耐心。
1: 另外今天西二环也是挺堵的啊，应该是一个南向北的方向，现在堵在和平路这块了，堵得还挺严重，堵得挺长，向后呢也是已经堵到了大概快到淮安路的位置了。这块呢发生了什么，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来发送消息来说一说。
0: 哎，还有问号这位朋友特别的热心啊，他说正定对火那个位置是在哪儿，给我发过来。那好的，我们此时此刻能给您发过去啊，谢谢您的热心帮助。另外 我们也提醒大家，想要参与到我们的早高峰互动评论专区呢，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互动专区有新朋友了。用户1144这位朋友就发来信息说，我来了，我怎么改名字呢？改名字的方法呢，不同的手机有不同的方法。
1: 是啊，我先跟您说一下安卓手机啊，您点一下这个主页右上角有一个您的头像，点进去之后呢，有一个个人中心，个人中心里面呢，哎呀，好像没有，点错了。进入到自己头像之后、
0: 设置吧，应该是
1: 对，往下翻之后呢，有一个系统设置，系统设置之后有一个账号设置，账号设置里面就有更换头像啊，包括更换昵称啊，而且您改了之后不是马上就改过来，他可能还要几天的时间啊，来这个审核一下，然后呢后面他自己嘣一下他就变过去了、啊。
0: 对，别着急，您在我这个地方呢可以慢慢的找啊，你看我们有时候也会翻车啊，找着找着也找不着了。
1: 是的。
0: 另外呢，用户851也发来信息说打卡了，不想上班，上班要是也有寒暑假就好了。傲气雄鹰是在连云港呢，他说我在连云港打卡。哎，现在连云港的天气怎么样？走在路上的朋友呢，如果是您遇到了困难啊，比如说比较着急的困难的话呢，也可以及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992。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小庆带来的评论观察。
11: 买过纸质书的朋友都见过这样一个东西，叫腰封，也叫做书腰纸，主要用来宣传和装饰书籍。近日，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的经典小说《窄门》因一条腰封登上了热搜。这腰封上写着什么呢？纯爱之巅，虐心天花板，余华读得全身发抖。这句印在腰封上的宣传语啊，引发了读者的热议。有网友就跑到余华的社交媒体下求证，老师，您真的读得全身发抖吗？余华只回复了三个字，不可能。随后一段现场辟谣的视频也被曝光，画面中余华一脸认真地问道，读窄门谁会哭呀？这一幕被不少网友戏称为隔空打假。事实上，图书腰封上夸大乃至虚假宣传并非新鲜事儿。有媒体梳理发现，太宰治1939年创作的《女生图》的图书腰封上赫然印着鲁迅和高尔基的推荐语，而鲁迅和高尔基均于1936年离世，二人是否知晓太宰治其人尚属未知，更别说为其作品背书了。从鲁迅推荐到余华发抖，剥开层层的包装，内核不过都是图书出版商的营销话术。有的腰封尚算是锦上添花，意在为好书增添一层信誉的镀金；有的腰封啊，却像是垂死挣扎，只要能在瞬间抓住读者的眼球，夸大其词乃至无中生有，都在出版商压住的范畴之内。这变形的腰封背后，是出版行业挥之不去的生存焦虑。当下读者的注意力早已经被电子屏幕瓜分殆尽，电子书便捷高效正成为越来越多人阅读首选，短视频更是以即时满足的优势蚕食着深度阅读本就狭小的生存空间。数据显示，2025年数字阅读市场总体营收同比增长19.35%，而纸质图书市场同比下降11.2%。一升一降之间，出版从业者的紧迫感跃然纸上，可能也正因如此，腰封被视作那根最后的稻草。只是这套连哄带骗的营销话术，短期或许能够靠猎奇拽住读者匆忙的脚步，长此以往注定失败。出版从业者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媒体报道提及，2025年有读者在北京一家书店统计发现，400本显著位置陈列的图书中啊，带腰封的仅剩128本，占比32%。几年前这一比例超过70%，可以说实体腰封的退场已是肉眼可见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浮夸营销的终结，它只是从纸质封面上撕下来，又被贴到了互联网的各个角落。电商平台上铺天盖地的“不读后悔一生”，短视频博主红着眼眶含泪推荐，社交媒体上刷屏不止的“后劲儿太大，走不出来”，这些夸张的措辞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赛博腰封呢？归根结底，比在腰封上绞尽脑汁更重要的是回到书本身，回到内容的打磨，回到选品的眼光，回到对读者品味的尊重。书可以不卖得那么急，读者也可以不被那么迫切地转化。 慢一点真一点才是在流量洪流里站得更稳的活法。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阅读纸质书的时候啊，人更容易沉浸。它无法被电子屏幕取代的不是信息的密度，而是看完一本书的成就感，以及人与书之间那种缓慢而笃定的相遇。今天我们的小话题来了，书上可以封腰封，那腰上可以挂什么呢？最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挂件引发网友的开心讨论。古代人腰上会挂玉佩，随着时代发展，七八十年代腰上流行挂钥匙，九十年代中期腰上流行挂 BP 机，后来逐渐流行挂达哥大、摩托罗拉的翻盖手机，如今流行在身上挂各种毛绒挂件。你身上曾经出现过什么挂件呢？
0: 确实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挂件。小时候呢，就见到这个我老爸身上就挂着钥匙啊，后来慢慢的有人腰上就开始挂 BP 机了，逐渐的流行这个达哥大了。
1: 嗯，现在好像腰上那个钥匙扣都不常见了、
0: 就是、对，但是现在就是流行在书包上或者在这个自己经常用的手机上去挂很多的挂件啊，书包上经常挂一些毛绒玩具、也想问问大家，你身上曾经出现过什么样的挂件呢？有没有出现过钥匙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1: 是，现在倒是也看有年轻人挂的那个手机上滴了嘟噜的
0: 是啊，一大串、啊、
1: 一堆啊。
0: 好，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很简单，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10: 九九二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啊，最近天气是越来越热了，但是比天气更热的那肯定就是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了。每天朋友圈啊，是不是大家都能看到什么进球啊、绝杀呀、各种遗憾呐、各种爆冷啊？那么大家呢，三五好友聚在一起熬夜看球，那是非常过瘾的一件事情啊。
1: 那说到看球助兴啊，宴请宾朋啊，咱们的餐桌上怎么能少得了一瓶好酒呢？
0: 嗯，
1: 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带来一款特别适合这个夏天、适合聚会场景的杏花村原浆53度的清香型的白酒。背靠杏花村的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没有其他的添加，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
0: 没错，爱商城夏日特惠，平时1箱6瓶，商城优惠价是199块钱，今天啊价格给大家再来更优惠一点啊，直降50元，6瓶，每瓶475毫升，一整箱到手只需要149块钱。那么核算下来呢，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不管是家里来人啊，还是这个升学宴啊，宴请亲朋好友啊，看球啊等一些派对。

0: 都适合，又大气有面子啊，送礼也是可以的，非常的有品味。
1: 是的，那这个酒质醇厚，口感绵长，淡雅的瓶身拿到桌上也是挺有品味的，自己招待走亲访友都合适。这样的好酒呢，可以趁着有优惠囤起来啊，大家发送666，发送366就能看到了。
0: 没错啊，一整箱到手只要149元。另外呢，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也到来了，不玩套路，专区全场大牌的香水通通给大家打7折，专柜价格让人望而却步的那些名字，今天您是可以触手可及的。那今天为大家分享的就是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大容量装，很多女生买香水啊，买的就是味道，但是买这款香水的人买的就是一种态度啊。这是我老妈非常喜欢的一款香水啊，一会儿我要去给她下单了。
1: 哎，闻起来什么感觉呢？刚喷出来是清爽的橙花，特别提神啊，像雨天喝的第一口冰美式。然后呢，是这个薰衣草的味道，干净利落，不是那种乖乖女的香，是我很有态度的香。
0: 对，
1: 后调温暖沉稳，留香也特别的久，
0: 主要是留香非常的久啊。那今天呢，为大家精选的这款圣罗兰自由之水香水，市场售价平时真的要1000多块钱，爱商城大品牌香水宠粉福利，经典的90毫升，平时我们也是要卖379元的，今天爱商城是享受一个专区7折的福利优惠，到手价只需要265块3，265块3。溯源马可茶，品质也是有保证的。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那稍后的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整点报时。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中药没有毒副作用吗？
3: 多年来，中药副作用少的说法根深蒂固，其实这个认识是错误的。是药三分毒，中草药也不例外。中草药中有一些药物不仅具有毒性，甚至是剧毒，如水银、斑毛、红皮石、白皮石等，所以在应用时应严格掌握剂量。省药监局提醒，服用中药前一定要请中医辨证施治，合理用药，既能保证疗效，又可保证用药安全。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8点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出行导航，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早上好，主持人，大家好。今日小暑，高温和雷雨的出境率也会越来越高。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今天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邢台、邯郸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后两天，大部地区呢都有阵性降水，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那这几天雷雨时呢，局地都将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身处降水区域的朋友外出呢要记得带好雨具，同时户外遇到强对流天气要及时躲避。同时高温又要上线，明后两天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以上，个别地点呢可达39度，天气炎热，户外体感闷热，回到室内不要急于冰镇解暑，避免引起肠胃不适。此外，明天夜间唐山南部、沧州、衡水和沿海一带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局地可达9级，要注意防范。好了，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3: 好的，感谢天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一时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整体的运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那目前主要提醒大家的是，受到降雨的影响，在唐山和秦皇岛辖区的话，有部分站口是有管控车型上道的情况，像京哈高速宝山段、成秦高速的秦皇岛段，以及唐津高速、京秦高速的遵秦段，目前